0: 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
0: 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我爱漂亮，
6: 我爱小猪佩奇，
7: 我爱我老婆，
5: 我啊就是爱汽车。
8: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0: 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啊！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八八九啊。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来咨询啊。我们刚才有一位同学在问啊，说那个林肯 Z 怎么样？目前在攒钱买呢？有没有必要攒钱买？
1: 嗯，现在目前的价格性价比高。现在应该是低配的车型花到16万多，买个B 加级的尺寸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攒钱买的情况下，你这个要慎重一点在哪儿？它的这个

0: 售后的维修保养的费用，它是豪华品牌，它并不是常规的这个合资车型的这种消费，所以说这个你一定要注意。维修保养的价格挺贵的。
1: 哎，你说就是咱们那个，就是说到花钱这一块啊，我们买车、买房和日常消费，哎，你说这个比例应该是多少呢？当然买车你前期这个首付不算啊，你算后期贷款，就是你要，哎，贷款是不是还的就是叫什么本和息都还了是吧？
0: 正常来说贷款分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本息同还，第二个就是先息后本嘛。
1: 就是咱就说本息都还的那种，就是你比如说一个月挣10000块钱、你多少钱还房贷，多少钱还车贷，多少钱用于个人消费，然后多少钱你不还得存点吗？
0: 正常来说总体的支出不太建议超过50%以上。如果房车都贷款的情况下，极限就是70%了。因为你剩余自己的生活这个成本就相对比较低了。
1: 是。所以那个就是你看你一说攒钱买房，我感觉你应该上班不久啊，就是如果说是这样的状态的话，那么你是不是攒首付钱呢？不是攒全款的吧？你是攒首付还是攒全款呢？说目前在攒钱，反正啊，如果是攒那个全款咱就不说了，如果是攒首付啊，那么你在还款的时候也得就是掂量掂量，就是咱那个是不是啊？
0: 对，这个还款压力肯定大，而且现在，最近我身边有两个，管理层的好朋友，然后他吐槽一个问题，就是，都是有不错的单位，然后呢，单位的职工两口子，没有孩子，但是有一个。是2个月没开支，有一个一个月没开支。然后他俩现在天天吃饭都在花，就是
1: 信用卡
0: 花呗
1: 啊花呗。那咋整啊？你说这样是？
0: 然后我就好奇，我说那他们两个之前一分钱这个结余存款都没有吗？然后他就说实际情况就是又有车贷又有房贷，然后可能说这个占据他俩工资的总和就。比例就偏大，
1: 但是那个我身边有这样的，就是比如说那个时候，单位效益好的，可能就是贷款一个月得还将近10000块钱房贷的那种房子，然后现在效益不好了，就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很难去支撑这个房贷了啊。
0: 对，就这个就是，原来的这个期望值会比较高，甚至是。属于提前透支的这部分额度有点偏大了，然后收入又不稳定的情况下还贷款就挺累的。
1: 对，就是当初好的时候真的可能大家没想到有一天可能会变得不好，
0: 是，
1: 但实际上呢这个生活呀包括社会呀它可能还会有一些意外的发生，所以要给自己一点预留的这样的一个叫风险啊，风险的这个储存，不然的话你真的遇见的话就会过得很艰难。你说你想想靠花呗吃饭，那谁还呢？他俩这钱呢咋还呢？
0: 开支了之后再还，
1: 开支再还，你看想想这日子你说咋过。
0: 就是家里如果有这个20多岁的这个孩子的，你抽空好信儿的情况下领着他拿着身份证去查一下征信这个东西其实
1: 他一直这样说这个问题
0: 非常考验人性，就是你们认为可能在自己家里是乖孩子乖宝宝，但是你不知道他在外面都敢干多大的事儿。
1: 是，这个我是听你说，我
0: 经济方面能体现出来特别多。所以说之前我俩聊天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只要他上大学开始脱离我们视线，我就让他征信直接背黑3年。
1: 这个小谷以前也说过，我还觉得挺惊讶的，但是我问过身边的一些人，好像确实有一些，其实不是说他们有多想去，就是去。怎么说呢，他们有多挥霍啊，有的时候可能是被人家就是怎么说呢，
0: 怂恿。
1: 对，因为你身边的人，你他接触的人他不一定跟你说。
0: 攀比。然后很多的这个。
1: 但实际上如果孩子真花大钱，你说妈妈爸爸能不知道吗？比如最近换手机了，你看对他来说就大钱了吧。
0: 那你想想如果外地上学的情况下。他们有好多都是比如说开学的时候买个新手机
1: 回家用旧的，
0: 他得往下

0: 往下倒，就比如说现在用了苹果十七，没钱的时候我把我从苹果十七倒到16，再没钱的时候倒个15，然后等到回家的时候拿苹果八回去了，很正常，真
1: 你说
0: 的。
1: 这个太极端了吧？现在这孩子，
0: 挺多的其实。
1: 反正就是，反正小谷也说过这个事儿啊，我也问过身边的人会有这样情况，所以咱们孩子啊，就是离家在外上学的、求学的。
0: 甚至是我身边有这个上大学就在哈尔滨，应该2、3年之前吧，就给孩子上大学的时候买个唐三百，然后没隔2年，然后他实际上就是做了一个很大型的宾馆嘛，然后需要整个家庭做这个，资产整体的，他要有大的资金做抵押，然后呢，他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过户给他，然后他把形成一个资产包，然后给银行做抵押嘛。然后那个时候要把车过回给他名下的时候，那个车已经被他儿子贷上款了，就是
1: 哦，
0: 做的抵押
1: 抵
0: 贷款，
1: 押了，
0: 钱哪儿去了？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咱们认为他不敢干，或者是他没有脑力干，这个不见得。
1: 而且这个，那你说有的时候，那你说这可能孩子需要钱，然后不敢跟家里人要，他就想方设法挖门盗洞。再一个有人就是有人指使，就是或者说有人蛊惑他，这个也有可能
0: 因
1: 啊。
0: 为我们从事这个行业，就是接触这个车贷比较多嘛，然后有好多的这个年轻人，比如说刚工作，然后家里也同时建议他买车了，然后呢，领着家人去看车的时候，一开始不说，但是一过征信的时候就过不去。
1: 这个事儿就是之前也是，就别说小孩了，就夫妻之间就互相征信，就是买车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
0: 对
1: 问
0: 啊，然
1: 题。
0: 后我身边的人就是家里有女孩的，然后他父亲我们聊天的时候说，我姑娘以后找对象第一时间
1: 打
0: 要
1: 征
0: 领
1: 信，
0: 家，就我就让他打份征信来，因为我们能看明白那个征信，就是征信报告，他一共负债了多少，甚至是曾经在哪
1: 就
0: 年
1: 现
0: 的
1: 在
0: 时候，
1: 有多少笔贷款？
0: 之前的也能看见，能看见近几年的，什么时间结的结清的，有没有逾期。
1: 哎呦我天呐，
0: 然后，甚
1: 这，
0: 至征信报告当中还会体现曾经工作的单位。
1: 那这个是不是到时候结婚的时候都应该把双方征信，这算是条件之一啊？咱就是结的明明白白的啊。之前我看过网友的说法啊，当然这个也算是一个玩笑啊，就是说现在不是离婚冷静期吗？完了，就是网友就开玩笑说，其实应该有结婚冷静期。结婚的时候别太上头，应该冷静冷静。大美嘉宾早，插电混动和增程式混动的车型，如果使用电驱动行驶的状态，变速箱是否也处于运转的状态呢？
0: 不在，电机工作，
1: 啊。
0: 但是它偶尔这个会介入。你比如说，你发现它从 EV 突然你没操作的时候变成 HEV 的时候，它变速箱就工作了。
1: 想给父亲买银河 A7，推荐同价位纯电的。
0: 这个价位纯电的，比亚迪、起源。然后领跑，这几个车都可以，
1: 都可以啊，
0: 这几个品系都可以，但是每个品系都不是一个车型，你去看一看到底需要多大空间。
1: 说林肯保养太贵，如果买车需要攒钱的话，不建议买，后续养车就太贵了。
0: 对，确实这个使用成本挺高的。
1: 你别光说光攒这个首付，这首付攒吧就出来了，你后续养车是个大钱啊。胖说80后还好，90后、00后可敢花了，1万多手机说买就买，来回倒卡赚钱。我发现你们怎么看得这么透啊？怎么接触这么多？但是古大 V 说，这男孩以后啊，哎呀妈呀，这男孩以后可咋整啊？
0: 男孩还恶劣呢，你知道吗？
1: 女孩不知道啊。那养孩子反正挺操心，别管男孩女孩。照你这么说，男孩先给他黑户3年，女孩呢，你征信整糟糕了，你到时候你嫁不出去了，娶妻生子都费劲
0: 跟那个
1: 呢。
0: 没
1: 人家
0: 关
1: 老
0: 系，
1: 丈人看征信咋整？
0: 你那个能说清楚的东西。
1: 哎呦我天，这以后可真是操老心了，真是。

0: 真还操老心了，这孩子以后乱花钱咋整？超哥刚来啊，超哥以后还要是乱花钱，你怎么整？有没有招治？
1: 咋说呢？就是把这个底子给他打好，让他知道这个挣钱不容易，然后该花的花，不要让他去攀比。
0: 嗯，
1: 对，
0: 这是个基本盘。基本盘基础给打好了，也有可能透支买礼物送人。
2: 很多种情况。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比如说用花呗，然后呢这个撸点网贷，但是，后来他就会发现，拆东墙补西墙，然后拆来拆去窟窿越来越大。然后他能敢干的事儿越来越多。
0: 总之就是不敢告诉父母。你说这孩子傻不傻？你说这孩子傻不傻？你说你敢干那么多事儿，你都不敢跟父母说一下，你这是，你父母一下就帮你了吗？解决了吗？那就是这最多就骂你一顿吗？
2: 你解决完一次，他有下一次，然后一次比一次窟窿大。
0: 那你说这种情况咋整？都是孩子，哎，咱就真就，如果孩子真是欠一堆叫啥网贷或者欠一堆信用卡什么的，回来说爸，我没招了，走投无路了。你是还是不还呢？
2: 不还。
0: 不还。
2: 不还。
0: 那不还不就逼他想招去吗？他总不能让
2: 自己。不是啊，所有的他自己的所有能换来钱的路都给他堵没了。
0: 对啊，那他像你说的，他这个如果说这是不叫征信不就不好了吗？
2: 三年呢。但是现在一年就能恢复。
0: 就给他，哎呀，我觉得这孩子也让人操心。咱说这谁孩子这是。咱说这是孩子谁孩子，反正就是让人挺操心的。
2: 现象挺普遍的，其实。
0: 反正就是咱们家长就是注意吧啊。如果说孩子最近感觉他花销有点大手大脚，然后呢跟你要生活费，好像感觉有没有都有形同于无啊，有没有都行这种。咱现在孩子生活费得多钱呢？一个月，咱就说大学生。我记得我大学一个月是800块钱，咱们现在孩子多少钱呢？得两三千吧。
2: 三五千吧。
0: 三五千呢？那三五千都赶上一人工资了，三五千，他大学有那么大的花销吗？征信还得跟着对象一起去现场打，还有无犯罪证明都得打出来。啊？还什么还？凭本事借的钱为什么要还？儿子，你是爸爸的骄傲。但我觉得古大说这事儿吧，就十个家庭他遇见的多呀，因为他干这行，那十个家庭里面都出不来一个，不一定有。咱孩子就不一定是那样式的。哎呀妈，说的我都焦虑了，我儿子才三岁，未来可咋整啊？说的我都闹心了。还是说车，别说孩子，替孩子闹心，别说了。车辆方面问题啊，继续来问。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继续来问了啊，有没有啥问题继续来问啊。朗逸和探戈怎么选？
2: 朗逸和探戈这个，如果要是从空间级别上来讲，同样价格买轿车的这个空间和级别更高。探戈我觉得内部空间吧太小了，这个得看你是什么需求。它实际上这个，SUV 整体的这个轴距是短的，然后呢，停车呀，包括掉头啊，灵活性比较强，但是它后排的空间比较局促，底盘没有特别高，所以说这个就得看你实际的需求了。然后包括你这两台车都可以，先试驾，后试乘，试驾的时候你自己开，试乘的时候你要坐到后排。啊，然后感受感受后排的这个空间，甚至是实际上这个你开着哪个舒服，甚至是你觉得停车，哪个你停的顺畅，你想选择哪个，其实都可以，因为风格 类似，只不过说一个轿车一个 SUV， 然后你选择一下排量的问题。
0: 嗯，这个就是可以到时候再。

0: 想问一下，凯美瑞双擎豪华版算电车还是油车？混动吧。
1: 牛电混，
0: 哦，对。它是上的是蓝牌，
1: 算油车，
0: 算蓝牌。
1: 蓝牌，它不是新能源。
0: 对，上蓝牌的。家里第一辆车买混动，家里第一辆车买混动没问题。就是你如果第一辆车就是或者唯一一辆车，你要是买电车，可能就得考虑考虑家里的这个充电条件。
1: 看你每天行驶多少公里，然后有没有充电条件，啊，如果行驶的公里数少，这个插电混动，别买，买个同价位纯油的，皮实耐用的。
0: 其实相对来说，比如说跑高速，是不是纯油的比混动的要省啊？
1: 不一定，看多大级别的车，啊，你比如说，拿 A 加级轿车来比。你比如说拿个这个轩逸，你去跟这个，像什么秦 PLUS 啦、秦 L 啦这种级别的这个混动车来比，相对这个插电混的要省一点。然后呢，如果你要是拿这个级别的去跟插电混的 SUV 自重大的去比，你比如说理想的这系列的亏电的时候，它就油耗就要比很多的燃油车贵了，啊。
0: 那这个还是那个什么啊？
1: 甚至很多增程的车开快了，那这个油钱超一块的都有。
0: 都算废的了，都算
1: 对，
0: 废啊。
1: 所以说这个得看什么级别。然后，如果算经济账，现在目前的新能源车不能买。如果要是想体验，可以，但是你自己要考虑好折旧。行驶强度小的，坚决不建议。近5年时间，一定这个新能源会有巨大的变革。
0: 说现在的车越出越大，这种超大的车辆对于汽车安全性能和使用寿命是不是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轮胎、轴承、悬挂等等配件，会不会损耗的也更快？
1: 会。
0: 是这样是吧？
1: 那天他们看我的车，他说：“哎，你没发现你的轮胎明显跑这些公里数就比油车磨损的严重
0: 严
1: 吗
0: 重。
1: ？”这个都会，因为你刹车和这个启动的时候对轮胎的这个磨损，那起步快了，这个轮胎抓地的磨损它一定大。
0: 哎，对，你这想的好细节呀，确实会。哎，刚才有人问那个3年39000公里的轮胎用换吗？3年39000。
2: 3年39000，看他跑的路况呗。如果说正常市区路况没有那种砂石路的话，应
0: 他
2: 该是
0: 说那
2: 不
0: 个
2: 用
0: 维
2: 换。
0: 修师傅让他更换，他可能怕是过度消费啊什么的。
2: 对，看他那个轮胎有个磨的那个位置嘛，磨没磨到极限位置，然后再一个看有没有裂痕。
0: 对，我也是让他看看，观察一下轮胎的状态，有没有蚂
2: 因
0: 蚱
2: 为
0: 纹
2: 有好
0: 什
2: 多
0: 么
2: 车
0: 的。
2: 就是装配那个原厂轮胎，那个质量很一般。就是3年5年了，可能都跑不到5年吧。3年左右的话，就出现好多裂痕。像那种裂痕的话，就容易出现那个爆胎的嫌疑了。
0: 这个就是，如果说你的轮胎，比如说价格不是很贵啊，如果还出现了这种，皲裂啊、蚂蚱纹啊这种，该换就换啊。问征信黑了，借不出网贷吗？不还有黑网贷吗？
1: 黑
0: 行了，
1: 网贷借不出来，如果是能借出来那种，你也不用还。
0: 咱们还是啊，就是稳稳当当做人。老老实实做事儿啊，你不要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了。这刚才主要说是教育孩子啊，这孩子这个事情，哎呀，像刚才超哥说，得从小就开始给他一种引导，别长大了，你真是在外面干啥，你完全不知道。深蓝这款车怎么样？深蓝。
1: 深蓝在自主品牌里还算这个新能源的二线品牌吧。这个，具体你得看买什么车型。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

0: 深蓝的车，这个性价比不太高，而且性能，跟它的这个颜值并不是特别匹配。就是试了深蓝几款车，正常来说，它这个轿跑风格的设计，无论是轿车还是 SUV，应该这个操控很好的，但是它恰好，我觉得操控并不好，就是开快了有点拉不住，所以说我觉得它是只能说徒有其表，但是。价位确实不贵，你要是只作为代步的这个性价比的这个比较高的这种用车倒是可以，但是不要期望它有多么多么好的性能。
1: 前段时间我开我这个车，航海家，跑长春，是270多公里，来回500多公里，油钱花了330块钱，我加满油去的，回六加的油，所以说我这车真的跑高速好省啊，真的是太省油了，但市区就太费了，两个极端。
2: 他这个车就是高速就省，是不是啊？
0: 多数的美系都是。
2: 来，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可以随时来咨询了。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

0: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2: 我是超。
0: 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安啊！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孩子刚考驾照，建议买新车、二手车啊？买什么车好一些呢？你预算是多少啊？再一个就是新车二手车这个事儿，古大伟说一下吧。孩子啊，刚考驾照。
1: 这个正常来说建议买个这个便宜的，这个3万以内的这个二手车练练手，然后呢，买一个保值畅销的这个产品，别买冷门。然后呢，隔个这个，比如说他练够一年了，或者几个月，他能熟练驾驶了，然后他对车也有很深的认知了，卖了亏不了多少钱。然后呢，再按他自己的这个喜好，让他自己去买新车。我现在就是我的从业过程当中发现过这个无数次，就是一开始，比如说刚毕业，甚至是刚工作，然后呢有用车的需求，

0: 家长，哎呀，一顿这个咨询这个咨询那个，然后呢，领着孩子买新车，但是往往这个家里并不民主，甚至是不太采纳孩子的意见，觉得说可能说孩子涉世未深呐，然后可能说对车的这个知识积累认知并不多，然后呢，不能按照孩子的喜好买，然后都是比如说。咨询身边老司机啊，然后甚至是他按照自己的这个思路去买一些车型，但是往往孩子并不喜欢，开起来他并不高兴。然后呢，开一段时间磕磕碰碰，可能1年2年磕碰多了，然后他本身他也不喜欢，最后卖了。一是贬值不少，因为剐蹭多；第二个就是他本身。一是不爱惜，第二个他卖多少钱，他觉得，哎呀，我终于把不喜欢的东西送走了，我现在能自己决定我买什么了，然后他又自己会拿自己的收入去填补，然后换成自己喜欢的车。
1: 你怎么说又说到这儿来了？
0: 对啊，
1: 就孩子主意正还
0: 现
1: 是？
0: 在的这个年轻人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作为家长，如果要是真的给孩子买车，就是。尽
1: 听
0: 量
1: 孩子
0: 遵
1: 的。
0: 循孩子的意愿，然后让他喜欢就得了。
1: 就是这个，反正也是可以作为参考啊，因为还是古代接触的，就是那个家庭比较多。
0: 而且现在的孩子消费理念就是宁可买，二手的 BBA 豪华品牌，他也不会去买新的合资或者是自主品牌。
1: 啊，是这样的
0: 多数都
1: 吗？
0: 是。
1: 不是说现在孩子已经不认传统豪华了吗？
0: 是，但是你比如说，你现在让他，你非得逼着他买个这个大众、丰田、本田，你老舅思想认为说这个皮实耐用，然后呢，维修保养也便宜，然后，保值率也好，然后他看到个这个二手的，你就不用说 BBA，哪怕是沃尔沃、林肯、雷克萨斯这种的二线一点的，他自己都会做出选择。
1: 就是现在孩子，你的意思不是我听现在说小孩已经不再看重品牌了，他们更看重智驾呀这一类的。
0: 看多大？你说的这个看中那个的是现在处于大学阶段的，
1: 就是更年轻一点
0: 他们
1: 的。
0: 更喜欢比如说小米速七啊、预期了这
1: 新
0: 类
1: 一
0: 的，
1: 点的。
0: 就是像理想、华为的那种的，他们都不喜欢，认为那是老梆子开的。
1: 对，理想、华为这个，你就我同事都认为得是这样。所以现在也不知道这个年纪的人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呢？真的啊，这什么阶段的人现在不知道开啥了啊！但是呢，我觉得无论如何啊，要买，确实刚才古大夫有一个观点，我是比较赞同，就是要买孩子喜欢的，别买你自己喜欢的。因为我接触过那个，就是爸爸给孩子买了一辆迈腾的嘛，还是黑色的，孩子当时20多岁，哎呀，苦不堪言，当时是刚上我们单位来，然后就天天问我说："姐，你看我开这车好吗？"我说："挺好的呀。"我说挺漂亮的呀，我说挺高级的呀，我说现在显着你多有深沉呢，那就是开导他呗。他说今天可苦闷了，说我这车，哎呦，我可讨厌了，也是人生第一辆车，他爸给买个迈腾，但确实挺新啊，那车反正也挺板正，人孩子就是不喜欢，就是一天都挺郁闷，开那车，现在还开着呢，现在还开着呢，
0: 对
1: 但
0: 啊，
1: 是。
0: 那你钱花了，然后最后孩子并不开心，并不快乐，然后让人看，就是，身边同事朋友一看都会问你为啥买个这车呀？然后他也得解释，
1: 解释啊，
0: 说家
1: 我
0: 人，
1: 不喜欢，我爸喜欢，
0: 对，那
1: 非
0: 你
1: 得给
0: 说
1: 我
0: 你
1: 买。
0: 让他的朋友同事怎么看待这个家庭？你怎么看待他自己在整个家庭当中的地位？甚至是你在这个，能衍生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这个家庭当中。都没有话语权，你都不会被重视。那我们同事
1: 哎，这
0: 关
1: 太
0: 系怎
1: 严
0: 么？
1: 重了吧？我可没这么
0: 一
1: 想过
0: 定会。
1: 他，我没想过，我只是觉得他是个孩子，当时。
0: 你仔细想一想，就是你一个人在家庭当中的话语权，甚至是很多的地位，你有没有自主权，就会能影射出他走到社会，在工作角度，他容不容易妥协。
1: 就是他在这个群体里，他占据的这个角色，
0: 对，
1: 跟他家庭里是有关系的，就是说明他性格使
0: 容
1: 然。
0: 易妥协的性格，往往不容易担任领导层。

0: 这个倒是啊，但是也没有那么深层次的那么揣摩他同事嘛之间，可能就是一句两句话，吉利星瑞是星瑞吗？怎么样？
1: 星瑞要改款了，现在新车我不知道，不确定到没到店呢。如果到店的情况下，买新款，不买老款。就是星瑞 L Plus，
0: 好的
1: 没到店呢，现在价格没售呢，这个等一等。
0: 啊，
1: 老款的星瑞先不买。
0: 好的，还有什么问题？继续来问啊，维修保养的事儿问一问啊。然后超哥也在呢，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可以问一问。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选车不用上 APP，你就问我们就行了，就问我们就行啊。就是你肯定会在官网上会看啊，包括你后续你要想选车看的多了，你也都能，你通过各个方面的视频，你都能接收到相应的信息。
1: 然后提示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可以看 APP，但是我觉得这种 APP 包括这个网站、手机的这个 APP，唯一的功能，你只能去查询每个品牌现在在售的什么车、什么配置，然后大概什么价位，甚至是做横向对比，比如说哪个车跟这个车加到这个对比栏里做对比，配置差什么。甚至尺寸差什么，然后包括上市时间，整体的这个，或者是每一个车型同这个，品系的不同价位的配置都差哪些，做这个可以，但是不要去看那些你们能看到的，这个有人发的这个软广，甚至是很多人发在这个首页论坛上的一些文字图片的
0: 有引
1: 叙
0: 导
1: 述。
0: 性的。
1: 这个引导性特别强，你就会，你仔细点看，你就会发现，哎，叫什么什么说车，什么什么聊车，甚至是带这种字样的，为什么发出来的图片有好多是一样的，然后甚至很多文字是一样的，就是某一个厂家、某一个车型上市的时候，甚至是他需要这个很多网络的这个，
0: 自媒体达人，
1: 甚至是水军也好，他都是需要广告投流，然后有人把这个单接了，然后他得去赚钱，所以说那上面很多东西是不值得参考的，并不是真实车主的言论，所以说那个
0: 我觉得大家都已经冲浪这么多年了，能分辨吧？
1: 不一定，现在隐藏的比较深。
0: 啊，是吗？反正我觉得我能分辨，超哥能分辨吗？网上水军这个事儿。
2: 有一部分能分辨，因为本身咱就是了解这个车嘛。然后他说那些，咱觉得是对与错，咱就能分辨出来。
0: 就是反正我觉得像刚才古大讲的，就所谓的水军呢，包括一些软广什么的，这些反正你稍微留点心，能看出来，都能看出来。
3: 古大夫跟大伟说这个特别现实，就是我买掷弹兵那个金属，他的爸爸之前就是给他第一辆车，就是那个霸道，他开了差不多得有7、8年了吧，霸道给他姑娘了，他白色的霸道。他姑娘把它改成粉色 Hello Kitty 了，哎呀，这可非常违和，很难看。后来开了也不知道不到多长时间，他自己偷摸卖了，卖好像赔不少钱，给他爸气够呛。后来买的那个那什么呀，路虎那个不是极光什么，星
1: 星
3: 脉，
1: 脉，
3: 对，买星脉，开了几年，反正他刚开始挺喜欢星脉的，现在开那个掷弹兵，好像又这两天又买了一个小车，他觉得掷弹兵有点难受，买了一个好像奥迪 A3 吧，好像是。
0: 妈，这跨越，怎么买 A3 呢？
1: 就是觉得代步嘛，这个掷弹兵他觉得又大又硬，然
0: A3
1: 后，
0: 小小，
1: 对，但是这不也像也让父亲影响他了吗？如果当时第一个车给他买了个 mini，他就不一定能买掷弹兵了。你给他一个霸道，又大，然后又具备硬派越野的属性，那他
0: 人家里就这条件呢。
1: 不是接触的这个人或者是事物就不一样。甚至是比如说有人得给他打电话找，哎，你不有霸道吗？咱去这个打鱼摸虾去，那就容易找他，他就容易喜欢这种车辆的性能。
0: 就给拐
1: 真的这个投其所好的。
0: 但是呢，我刚才在节目里可能有人没听到，就是比如说啊，我在什么饭局上或者在什么会议上面，我认识了一个人，然后比如说散了之后各自开车回家了，

0: 我要是就是你会有一种，哎呀，他怎么开这个车？就是你会觉得有的时候这个人和这个车就跟你当初认识的那个感觉的那个气质啊，
1: 有点违和。
0: 对，有点违和。你就会觉得有一，不知道是我这样还你们都这样啊，就你在不知道他开什么车，先认识这个人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就是他无形当中身边那个车型会给他匹配上，就大概他应该开个什么车。你会这样吗？你们会这样吗？
1: 会，这个肯定是。
0: 就比如说散局子了，他开个什么车，
1: 有的时候
0: 觉得你会
1: 觉得意外，
0: 哎，啊，他怎么开这车，
1: 嗯？
0: 哎，还有呢，就比如说，哎呀，他媳妇长这么漂亮，这种感觉有没有？哎呀，他爱人长这么漂亮，这么帅呀，哎，这感觉有吗？
1: 没有。
0: 超哥有没有对旁边人的那种匹配，就是自己
2: 没有能在一起吃饭的
0: 自行脑补
2: 都认识了？
0: 不是，我说不认识的。就你会脑补出来他的另一半大概是个什么气质什么样子，会脑补吗？然后结果他领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是这样啊，就
2: 脑补倒不会，倒是要是看到了可能会说几句
0: 啊。 说啥？
2: 比如说哎呀你老公这么帅这么有气质
0: 啊，你
2: 这
0: 是夸两句，
2: 挺漂亮。
0: 行，这情商都够用啊。还有什么问题？大家继续。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大家加我微信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

0: 节目好听啊，谢谢。喜欢我们节目的，然后就是可以加我的微信啊，然后这样咱们互动留言什么的我都能看得到。你可以私信我，如果想进群的话就告诉我一下啊，备注一下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问问古大夫 M6, 问界 M6 女的开怎么样？完全可以啊。
1: 女的开现在 M6 和理想的 L6 性价比不高了，直接去看这个小米的鹏程就得了。
0: 鹏程啊，
1: 对，
0: 哎，那个行，
1: 因为鹏程定价定的便宜，相对合理，而且它的这个家装价格也便宜。我觉得很多的这个细节呀，我觉得也要比那两个做的好，所以说你直接就去看鹏程的 N70 的了。
0: 嗯，鹏程 N70。我就是怕有点太大了，就是 M6 怕太大了。
1: 基本上如果你要是想选择这个级别的车，多数都得达到中大型的这个 SUV 的尺寸了。如果你要是想要中型 SUV 的空间，可能那你就得降低预算了，你可能说就得花个十几万块钱买了。你要现在基本上咱们现在花到20多万的这个级别的，多数都把尺寸拉得挺大的。因为国人喜欢。
0: 他说我小米的车没怎么留意过续航怎么样，可以开多少公里。
1: N70 的情况下是Pro 是351， Max 是505，都是增程的啊。
0: 胖说会有会有，我昨天刚说过这个话题，说我跟我的车气质不相符。
1: 怎么个不相符法呢？
0: 他说别人说他，说我当时好奇呀，这么一个漂亮姑娘开这么大一个行政的一个座驾，是说你吧？是不是说你这么漂亮一姑娘开这么大行政座驾是吗？你不是开 M7 吗？胖啊，不是 M7 吗？就意思就是他这车跟他的气质也不符，他应该是个子就是又白又高嘛，
1: 那
0: 他应该匹配个啥呢？又白又高。
1: 其实正常，
0: 开
1: 问界了，开理想了，甚至是比如说，
0: 你刚才不说什么问界理想都属于老帮什么？
1: 老帮菜吗？
0: 老帮菜，对呀，人家不是啊，
1: 不是，
0: 就在别人眼里，开这车也得40多岁。
1: 大学生眼里，就是18、19、20岁的这个小孩眼里，你开这个就属于老了，跟他们不是一个年龄段的人。

0: 那你正常来说，他们看30几岁的人，不都是这种感觉吗？但是你如果女生，
1: 人胖长得可能不像30多，人可能长相20多，他开这车就有点显老，就开不是显老，就开车感觉有点
0: 那就换
1: 太严
0: 个
1: 肃。
0: 五代揽胜，然后或者换个大 G 吧。
1: 换个大，哎，换大 G 行，胖啊，攒点钱换大 G 吧，攒点钱。大 G 我感觉挺匹配你这个大高个啊，白净啊。
0: 他开大 G 还得开个4乘4。
1: 要不显着点局促哈。
0: 得有那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1: 我跟你说，一般好像感觉高个子女生喜欢开小车，然后我身边这样，然后小个子女生愿意开大车。啊，他说我当时开的是 A6L 啊，开 A6L 是，对，稍微有点商务，有点商务。可能你相对来说性格活泼呀什么的，感觉开朗，开商务就感觉有点不太匹配。对，我觉得人吧，就可能那看来我想法也挺正常啊，都会对人有一个就是脑补他的一个开车的这么一个画面感是有的。凯迪拉克还有人开吗？咋没有呢？我同事还开呢。
0: 现在他自己品系内车型也不太多，然后呢卖的也一般，但是现在价位呢，正常来说很多个城市这个价位都下来了，但是，目前哈尔滨的这个市场啊，据我了解，优惠的不是特别大，
1: 优惠
0: 然
1: 的
0: 后
1: 不
0: 他
1: 大。
0: 现在很多车型在往这个新能源上转。但是能不能转得成功，目前是没看到。他现在主要卖的轿车就是油车，就是 CT5 和 CT6，然后呢，SUV 呢就是GT4，然后呢XT4，还有一个这个 XT5，XT6 卖的现在都不太多了。然后现在插混车型有个 XT5 的这个插混，还有这个 iQ，就是奥哥的这个纯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凯威德的纯电。凯威德实际上就是大型 SUV，跟这个 XT6 比 XT6 还要大一点儿。
1: 但是就是，你的意思不建议他买是吗？
0: 稍稍有点小众，而且我觉得它的油车价位现在还没探到底儿。
1: 那你要是喜欢就等等，要是那什么的话再选选别的。维修保养的问题可以问一问了啊，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各位。我的个人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加我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889啊。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啊，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大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人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股市有话说，我是潘浩，问候各位，北京时间的9:10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财经新闻。近期多地正式开始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扩宽，江苏、南京、苏州等地已经开始受理装修物业费等提取业务啊，还有沈阳呢也发布了9项优化政策，采暖费等支出纳入提取范围当中。随着各项楼市支持政策落地见效，十月以来呢，北京市的新房市场迎来了积极变化，成交活跃。10月1号到8号，北京新建房商品住宅成交12.84万平，同比增长163%，市场活跃度显著提升，成交保持较快增长。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上周的股市情况。上周五上证指数报 3813.79413 点，上涨 0.05%， 周跌 0.74%。 深证成指报 12641.86 点，上涨 0.17%， 周跌 1.91%。 创业板指 3043.33 点，上涨 0.22%， 周跌

2.93%。进入到第四季度呢，多数的资管机构将股票配置放在首位，债券和商品配置存在分歧。财通资管认为股债性价比优于商品，可布局业绩及估值切换个股，商品关注低位品种。光资资管给出了股票大于债券大于商品排序判断的经济先抑后扬。四季度股市向好，行情有望向从 AI 向传统行业扩散。

0: 谢谢，谢谢吴老师。
1: 股市开盘风云变幻，政策动向及时拆解，把脉沪深盘面，

欢迎来到这一时间的股市有话说，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央视新闻消息啊，上半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5.5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持续提速，海上风电、海工装备、海洋机器人等新兴的产业岗位持续释放。随着海洋产业的融合发展，跨科学复合型人才成为企业的刚需，也成为了高校教书育人的主攻方向。三季度数据显示，白云机场的旅客吞吐量达到了6702.9万人次，同比增长9.7%，反超上海浦东，成为全国第一机场。第四季度，随着140届广交会的启幕，白云机场的客流将迎来新一轮的新增潮，有望助推广州守住航空旅客吞吐量全国第一的宝座。调研全国各地的白酒渠道显示啊，行业整体呢持续去库存，部分的这个酒库存同比下降10%到20%，名酒大单品周转较快，部分终端库存积压1到2个月，中小品牌开发库存仍在积压当中，压力集中在批发经销商端，还有酒商转向小单快补，优选动销稳健产品，去库存进入到了结构调整阶段。2026年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2-0战胜安德烈娃，夺得冠军。今天啊，击败安德烈娃之后呢，郑钦文不仅仅获得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也是首个1000赛的头衔，同时呢，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夺冠的女单冠军。截止到10月1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10亿元。那截至目前呢，票房前十的电影是《飞驰人生》《欢迎来到龙餐馆》《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妈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熊出没》。国产影片占据了8席，

证监会召开资本市场和金融形势专家座谈会，持续加强稳市场机制建设，进一步拓宽中长期的资金来源渠道和入市方式，发展壮大耐心资金，强化交易监管，加强跨境风险监测应对，研究储备更多的增量政策工具。发改委主持召开了民营企业座谈会，四季度呢是全年的收官之际，也是巩固经济回升向好的关键窗口期，加大逆周期的调节力度，推动十五规划、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尽快开工，不断深化政企交流沟通和问题解决机制，常态化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支持民营企业参与的场景建设，全力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过对话管控分歧，会议呢谈及电动汽车、农食、新能源等领域的市场准入，商定2027年1月进行部长级的视频会议，3月召开第3次例会，持续推动成果落地。北京时间的9:22，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股市有话说，我是潘浩，问候各位，了解最新的财经资讯，我们在这里等你。

央视新闻消息啊，国庆假期刚过，随着旅客游客的减少啊，机票价格明显回落。在这个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显示呢，10月10号到31号，机票的这个平均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过30%，多条航线的机票价格呢也是低于高铁票价。此外呢，不少假期热度很高的旅行目的地，目前的酒店的均价相较于国庆假期也下降了20%左右。中国银联消息啊，国庆假期境外银行的银联持卡人的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40%。从目的地来看呢，港澳地区的银联持卡人在浙江、四川、湖南等秋热门旅游地方的交易增长显著，蒙古持卡人来华消费同比增长1.4倍，还有韩国、东南亚以及中亚持卡人来华消费同样增速亮眼。

每日新闻最新消息啊，这个国庆假期内超20家的轮胎企业集中调价，其中呢9家短期内二次调价，9月份单月涨价含70份，涉及60多家企业，密集程度呢是近年来少见。调价的推手呢是天然橡胶和碳黑的价格都处于多年高位。业内人士表示啊，综合成本涨价涨幅超过 20%， 而涨价含的幅度普遍只有 3% 到 5%， 差额仍需要制造端来消化。

国新办消息，截止到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 10.79亿、 2.51亿、 3.27亿， 三项社会保障金累计结余 11.2万亿元。 下一步呢，将扩大职工养老的覆盖范围，推进企业年金、个人养老金的落地，推动社保服务全国通办，强化基金监管和保值增值。

指期货早期开盘，中证一千指数期货连续跌0.3%，沪深三百指数期货连续跌0.33%，中证五百指数期货连续跌0.60%，上证五零指数期货连续跌0.27%。国债期货开盘，30年期主力合约涨0.12%，10年期主力合约涨0.02%，5年期主力合约涨0.01%，2年期主力合约涨0.01%。科创五零日内跌幅达1.37%，成分股当中呢，盛和精微跌4.08%，新源股份跌3.20%，爱丽丝跌2.92%。零售板块盘出冲高，东百集团、汇佳时代涨停。另外呢，还有百大集团、中百集团、国光连锁、锦和商管、供销大吉跟涨。

粮食概念股盘出拉升，金健米业涨停，还有万象德农、敦煌种业、亚盛集团、秋乐种业、新农开发跟涨。根据相关的 ETF 方面呢，也同样是出现正在上涨的情况。时代港股涨3.17%，报507港元。A 股涨近2%。那 A 股三大指数悉数翻红，光伏设备、传媒、电力设备、固态电池等板块榜涨幅居前。恒生指数涨超1%，现报24455.449点。恒生科技指数涨0.59%。

十月十二号 ，A 股四大指数集体低开，沪指跌0.18%，深成指跌0.43%，创业板指跌0.65%，科创指跌0.6%。在盘面上呢，传媒零售板块活跃，能源金属电池油气板块下挫，市场超过2900股下跌。个股方面呢，工业富联跌超3%，公司公告称啊，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公司及控股公司启动了337调查，涉及一项垂直供电系统的专利权。另外呢，东百集团的涨停公告称啊，全资公司的东百创智拟3.16亿元收购光探测芯片公司快光灵电52.67%的股权。光大证券认为啊，随着海外市场扰动 A 股市场的影响逐步消化，宏观政策以及产业消息等因素的影响权重将提升，而机构普遍认为国内市场目前基本面底气仍存，叠加日历效应，10月份的行情仍然值得期待。

今天国际油价高开呢，截止到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布油涨0.83%，报105.59美元每桶；美油涨0.77%，报92.56美元每桶。黄金、白银涨跌不一，现在现货黄金微跌0.2%，现货白银涨0.23%。

金秋十月呢，本是这个蟹肥膏肓的消费旺季哈，今年呢，大闸蟹市场却走出了一轮罕见的价格探底行情。中小规格的母蟹卖到5元一只，三两规格的太湖蟹单只售价只有10元，而部分的产区呢，批发价格折算下来单只成本不到6元。从昔日动辄上百元一斤，如今跌破10元，大闸蟹的跳水背后远不止丰产滞销这么简单。供给端的产能释放是最直接的推手，今年呢，全国成蟹的产量有望首次突破100万吨的大关，而这一轮的增产并非偶然，一方面呢是气候条件异常的友好，没有持续的高温导致大规模的死蟹，主产区的产能啊单产普遍提升10%到20%，而另外一方面哈，这个养殖技术的扩散呢，也是让大闸蟹打破了地域限制，从江苏湖北等传统产区一路向西北上，新疆广西等都是有了养殖大军，而更关键的是啊，这一轮增产密集高度在2到3两的中小规格的通货蟹，而恰恰是往年走量最大、价格弹性最高的区间，供给的增量呢，直接砸在了价格最脆弱的环节。比供给更夸张、更需要警惕的是需求端结构的分化哈。那市场并非全线崩盘，而是呈现了极端的冰火两重天。中小规格的普通蟹跌幅达到30%到50%，而半斤以上的精品蟹呢，出水价格仍然稳定在150元左右。核心产区的礼品盒的价格更是纹丝不动，而这种分化折射出消费市场的深层变化。过去啊，这个大闸蟹的高价跟礼品有属性支撑，比如说中秋国庆集中的释放商务馈赠，需求撑起了半边天。而随着消费者心态回归理性，市场收缩，日常消费接不住庞大的中低端的产能，当大闸蟹从面值消费变成了舌尖消费，价格价值就回归成了必然。我国大闸蟹行业啊，走到今天始终没有摆脱增产、降价、再增产这样的一个循环。养殖户的决策高度趋同，价格高的时候跟风扩建，价格低的时候这个吸售停笼，缺少差异化的竞争意识，绝大多数的产区停留在卖原料的初级阶段，没有品牌溢价，没有深加工延伸，也没有稳定的订单农业机制。养殖户在渠道面前几乎没有议价权，收购怕损耗太多不敢收，养殖户怕亏本不愿意贱卖，双方博弈的结果呢，就是价格在短时间之内快速的击穿成本线，最终呢，行业为同质化，产能过剩买单。事实上呢，这一轮的地板价行情更像是一次行情出清的信号。在过去20年的时间当中呢，大闸蟹的产业享受了消费升级的红利，靠产量扩张就能够赚得盆满钵满，而产量站上了100万吨的台阶呢，市场从供不应求转向于供过于求，行业的底层逻辑已经开始改变。那接下来的竞争就不再是谁养得多谁养得快，而是谁做出品牌，谁做出差异化，慢慢延伸整个产业链，从产量的竞赛变成价值的竞赛，从卖螃蟹转向卖体验、卖品牌，这个才是传统的水产真正的破局之路。而对于消费者而言呢，10元一只的大闸蟹是舌尖上的实惠，而对于产业而言，这却是一个必须要穿越的周期阵痛。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涨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市井藏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烟火金鸡馆，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日常在上网的时候，免不了看到一些关于食品安全的问题，让大家对各种便宜的食品产生质疑。比如说超市里20元一只的烤鸡，就让人在心里打鼓，哎，你说这一只整鸡还要烤制，还要放调料，卖这么便宜会不会有问题呢？今天啊，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哈。超市里面20元一只的烤鸡真的能吃吗？首先啊，让大家对烤鸡产生质疑的首要因素就是价格。有些超市啊，甚至能用低于20元买到一只烤鸡啊，那这怎么能做到？真的能做到吗？告诉大家啊，这个真的能。首先呢，这种便宜的整只烤鸡呢，通常是在大型超市当中进行销售。大型超市的规模经济的重要推手就是大量的采购，快速的销售，需求量大，进货量大，自然哈，这样大型超市向上游的每一个环节去进一步降价的成本，价格自然就能打下来。比如说啊，一些大型超市的自有品牌的方式，直接找工厂进货，省去了品牌营销、中间商差价这样部分费用。进货的农产品不需要走批发市场这个中间商，而是包下原产地的菜园、果园、养殖场，又能省下一大部分钱，甚至连物流都可以用自己的。这样呢，在仓储、还有配送、运输这些环节当中也能降低成本。于是呢，我们就可以在超市看到哈，买到价格低到超出我们想象的产品。除此之外啊，还要感谢鸡的科学选育和现代化的管理。具体到烤鸡这个商品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鸡，优良的品种的鸡啊，能让价格进一步的降低。通常呢，我们这些烤鸡选用的是白羽鸡，全称白羽快大型肉鸡哈，从名字上就个快字哈，大家都能觉得它长得又快肉又多。白羽鸡呢35天到45天就能出栏，体重呢是2.5公斤左右，而且它的饲料转化率特别高，大概呢是吃1.6斤的这个饲料就能转化成1斤的鸡肉，成本非常低。同时呢，它的这个胸肌啊和腿肉非常的发达，又不爱运动，能量呢都用来长肉了，非常适合高密度的现代化养殖，这可以说是烤鸡的天选品种了。而这一切的优点都不是靠激素催出来的，而是靠科学的育种。白羽鸡呢是白克尼什鸡哈、还有白洛克鸡这两种鸡选育的后代，也就是说啊，需要品种优良的鸡祖宗来负责繁殖，不然呢某些特点在几代之后就退化了。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呢，中国终于打破了国外对优质祖宗鸡的垄断，培育出来自己的优质白羽鸡种，盛泽901、光明2号、沃德188啊，这几个啊，不需要再去找国外进口的鸡祖宗，那肉鸡的价格呢就会进一步的降低。还有啊，工业化的生产流程让烤鸡能够大规模的生产。最后啊，这个连制作鸡的步骤也可以标准化、工厂化来进行。鸡呢，从屠宰场出来，可以通过流水线进行自动化的清洗，多道的水淋和气泡清洁比人工清洗更。

更加的快捷和干净。然后就是腌制，把鸡和标准配置的腌制液、糖、盐、酱油等一起放在巨大的真空揉滚进行腌制，有效的缩短了腌制的时间。腌好的鸡呢，可以由机械机器上的自动上挂，然后烤炉，烤炉呢也有旋转式的哈，确保每只鸡每个部位都能够受热。烤好的鸡呢会进入到冷却和包装的环节，而这一步也是最重要的，能够大量的防止细菌的滋生。快速的冷却能够让鸡的温度迅速下降10度以下，真空包装呢能够进一步防止细菌繁殖，让鸡肉保持新鲜。然后呢，这些鸡就会通过冷链的运输进入到超市当中，再由超市的熟食区再烤鸡复热和保温，这样就是我们日常在超市看到的烤鸡啦。

那我们说完了这个鸡，超市有办法，那真的便宜的烤鸡放心吃吗？解决价格问题，很多人都会担心鸡的安全问题。那我们一段音乐过后啊，跟大家来分享，哎，这些鸡安全问题怎么样？

0: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涨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1: 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我是潘浩，问候各位哈。刚才我们聊了这个20元的烤鸡它是怎么来的。那我们解决完价格低的问题之后，很多人都会担心安全问题，对不对？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好好剖析一下这个安全到底有没有问题。就我们刚才讲了，这个白羽鸡本身就是属于自动飞快长肉的这种品种，激素对白羽鸡肌肉的这个效果其实并不明显，于是呢，激素就变成了性价比非常低的选择，在优良品种面前并没有必要使用激素哈。这个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兽药管理条例，明确的规定禁止使用激素来促生长，一旦被发现啊，整个养殖企业就会面临着毁灭性的处罚，因此呢，基本不会有企业做这样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啊。你看，像我们刚才因为之前提到的哈，现在你看这个鸡，它35到45天就可以出栏了，没必要再用激素了，对不对？还有啊，就是大家还会关心的一个词，就是抗生素，是不是？过去呢，畜牧业曾经存在过饲料当中啊，这个低剂量长期添加抗生素的行为，但是现在啊，已经严格管理了。我国呢，在2022年7月1号就颁布了农业农村部194号公告，在公告当中啊，禁止生产还有促进生长类药物饲料添加剂的商品饲料。禁止啊，仅允许在兽医指导下治疗性的使用抗生素，而且必须呢遵守停药期，即在鸡出栏前一段时间停止用药，让鸡啊代谢掉这些药物，保证鸡肉当中的药物残留低于国家安全标准。所有的大型养殖场呢都必须有完善的兽医体系和用药记录的，并且呢受到农业部门的监督，在鸡肉上市之前也要进行官方的兽医的检疫检验，其中呢就包括这个抗生素的残留的检查，如果超标啊，整批产品都会被销毁。因此呢，在正规超市购买到的烤鸡虽然便宜哈，但是其实非常安全。另外呢，不是新鲜现宰的鸡反而更安全，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大家总关心啊，你看这个它不新鲜了，这个是不是就不好了哈？但是它是全程的自动化标准生产的过程，会让烤鸡最大化的避免滋生细菌，而高温烤完立刻降温，降温之后立刻冷链运输，让细菌都没有地方去大规模的进行繁殖，对不对？

那超市的烤鸡啊，虽然说安全便宜，但是从营养和健康的角度来讲，并不太建议大家经常来买。首先第一点啊，就是它高油高盐，一只大概500克的烤鸡的钠含量通常在1500到2500毫克之间，换算成盐的含量呢，大约是在 3.75 到 6.25 克之间。而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呢，每天的摄入量是不超过5克，一只烤鸡就可能超过了。那与此同时呢，烤鸡的脂肪量也不低啊，因此呢，像高血压、高血脂啊等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不要吃太多的烤鸡哈。另外啊，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购买回家一定要尽快吃。虽然说在生产过程当中啊，我们刚才讲了啊，避免了这个滋生细菌的舒适区，但是啊，在超市的保温柜、常温区能立刻进入细菌的舒适区。虽然说啊，烤鸡可能会被放在比较安全的热藏柜，但是热藏柜是否频繁的开关，是否会有低于60度的情况，或者存放时间过长，这些都是风险因素。

所以说大家建议哈，就如果买回来烤鸡啊，尽快就吃了。另外呀，也建议大家选这些靠谱的大品牌的超市来买。大超市通常对于熟食的货架有严格的管理，超过规定呢就会直接被废弃，所以说能更好的来保证食品安全。同样大品牌更注意售卖过程的卫生啊，对保质期的规定也更到位。同时呢，我们买回来呀，也可以通过色泽呀、闻气味等方式来判断是否存放时间过长。如果说有酸败的味道或者是浊液哈，我们就不要吃了，丢掉比较安全。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涨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最近啊，一批高度模板化的 AI 短剧带火了"不烧心"这个词。剧情通常是主角坚持用好的食材做包子、做盒饭、猪脚饭，虽然价格贵一点，但顾客吃着放心。竞争对手靠低价和劣质食材抢生意，最后顾客回到主角店里评价一句：“哎，贵是贵了点儿，吃了不烧心。”那随着这个短剧传播呀，不烧心逐渐成为了品质好、靠谱、不糊弄人的代名词，甚至啊被网友用在食品以外的商品和服务上。但从医学角度来说，吃了不烧心并不代表食材好，吃了烧心也并不意味着食材质量差。那烧不烧心啊，和食材的是否新鲜、品质优良没有必然联系。

0: 哎呦，最近这个烧心这个词儿火了之后，我就特别纳闷啊，这个烧心到底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呢？首先啊，这个短句当中提到的这个烧心，就是指这个胸骨后出现这个烧灼的感觉，就是这个胸口正中胸骨后方有一种火烧般的感觉哈，有的时候会感觉一种向上延伸到咽喉部，其实啊它就是胃食管反流病的典型症状之一。正常情况下，我们吃下去的食物会经过食管进入到胃内，然后在食管和胃连接的位置有一道防止胃内容物的反流屏障，就像是一道只能让食物向下的一个阀门。如果说啊，这个屏障功能减弱，胃里的食物和胃酸就能够向上反流，进入到食管当中，啊，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哈，胃食管反流引出的烧心。而胃食管反流疾病呢，在我国非常普遍，根据研究显示啊，我国患病率高达 10% 左右，意味着啊，可能多达 1.4 亿的患者。而随着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饮食结构西化，肥胖人群增多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发病率可能还在逐年的上升。不过啊，有烧心的症状并不意味着就是你一定有这个食管反流的问题了。有些人啊，虽然说经常胸口灼热，但是经过检查呢，发现诶，这个食管内的胃酸暴露并没有异常，烧心症状和反流事件也没有明确的联系，这个可能就是跟我们的食管以及大脑的疼痛信号处理异常有关系哈。那我们再回到刚才提到的最近就是比较火的短剧里的包子啊、盒饭啊、猪脚饭，商家使用新鲜的食材、优质的食材当然是好事，但这真的能够保证顾客吃的不烧心吗？嘿，答案是不能哈。那因为啊，这个吃了是否烧心除了和个人的身体情况有关，还跟吃什么、怎么吃、吃多少有关。比如说啊，这个一碗猪脚饭，即便是使用新鲜优质的猪肉，它的脂肪含量较高，仍然可能会加重部分人的这个胃食管反流的症状。那同样是吃包子，有人吃两个就饱了，有的人呢吃了五六个，吃得饱可能啊也可能增加胃食管反流发生的机会。那研究发现啊，许多人日常饮食都和食管反流病存在着关联。一项纳入72篇研究的系统评价体系说啊，经常吃夜宵、吃饭速度快、经常吃得饱以及高脂肪饮食的人啊，这个可能会有更大的几率有这个胃食管反流的问题。所以说啊，这个吃了烧不烧心是个人的真实感受，并不是判断好食材的标准哦。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烟火经济观。
1: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涨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掌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在今年的国庆假期当中啊，还有一个国庆档票房对比图传的挺广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啊？2021年43.85亿，2025年18.35亿，而2026那一栏写着9亿。表格啊，到处都是啊，什么国庆档票房9亿啊，还有各种热搜话题，大家的转发人大部分也都在说，哎呦，这一年不如一年啊。其实这个数字呢，一定要纠正一下哈，九亿并不出自任何机构的预测。最后呢，国庆档的票房是在16亿收官，但是哈，纠正完之后，并没有好看一点，较2019年的44.66亿的高点跌去了6%多。

那修正之后啊，我曲线是这样的：2019年呢，44.66亿啊，2020年呢是39.52亿，2021年呢是43.85亿，几乎回到了顶点。2022年呢是14.96亿，同比跌掉65.9%。啊，真正需要解释的就是这几年哈，我们可以看一下，2023年的这个国庆档票房呢是27.34亿，2024年呢是21.04亿，2025年呢是18.35亿，今年呢大概是在16亿左右哈。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几年，也就是一年比一年低是对的哈。另外，我们来可以看一眼成色。在2021年呢，43.85亿当中，长津湖一部电影就占了32.03亿，加上我和我的父辈9.65亿，两部主旋律大片合计占了档期的95%。国庆档的高点的爆款撑起了高点哈，那爆的年份档期呢，哎，就是有这样的头部电影。那和长津湖，那今年的头部的电影呢，和长津湖单日4亿差了也很多哈。那钱到底去哪儿呢？我们先说供给端哈。拓普书记的这个有这样的一个统计哈，今年1到8月份上映的票房在1000万元的国产故事片当中，5场以上就是2年前投拍的项目，甚至有

超过三成投拍于三年前。电影是一个长周期的生意，而今天的档期吃了两三年前的立项，而暑期档呢已经把头部的项目消耗过一轮了，国庆档手里储备本来就不多，那需求端的分流就更狠了。比如说在今年的十一，大家可能会选择演唱会啊、出游啊，都在抢哈。花旗的研究报告把这个假期走弱归结于三条，第一个消费疲弱啊，这个第二个缺少明确爆款，第三个旅游替代了电影消费。抢得最凶的就是微短剧，在2024年规模达到了500亿，第一次超过了电影票房，而2025年接近1000亿，大约是票房的两倍。用户端同样夸张哈，微短剧用户从 6.62 亿涨到了 6.96 亿。而这一组对照照当中哈，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微短剧免费竖屏两分钟一集，把碎片化的时间啊，吃得干干净净的。电影要买票，要出门，要坐车去到那边，然后要花停车场的费用。两种的内容消费争夺其实是同一批人，同一段时间。当娱乐的默认选项变成了免费收费的那一种，就必须给出强大的理由。大荧幕曾经是影视效和仪式感，而这两年越来越没有底气。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的会长饶曙光说过一句话非常到位哈，电影的竞争不仅是电影和电影之间的竞争，还是和短视频、微短剧、演唱会等多种娱乐形态的竞争。电影行业这些年的打法就是把头部压在几个大档期上哈，比如说春节、暑期、国庆三个档期决定了全年档期失灵啊，全年就失灵。今年的曲线啊再演了一遍。档期制的问题呢还藏在成本结构当中，影院的租金、人力、设备折旧全年摊销，收入却越来越集中在几个窗口，平日场次啊这个空转真是真金白银的成本。而在档期里拥挤又消化不了全部供给，片方和影片同一个怪圈的两端，片方不敢把项目放在冷档期，而影院只能在热档期里赌，赌输了则承担一切。其实观众一直没有不看内容哈，9.96亿的微短剧的用户，场场爆满的演唱会，愿意为老片重映买单的中秋档的观众，这些都说明消费的钱还在市场里当中流动，而院线输掉的是日常，是人们下班回家周末随手打开屏幕的那些时刻。电影要赢回的说到底就是这些时刻，档期只是结果，而下一个春节还有4个月，留给行业想清楚的问题是时间，不是档期的都长短。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烟火经济观，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当中，经济广播老友会继续陪伴各位。

0: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

0: 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0: 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 用耳朵感受。这里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庞浩，在这里问候各位。全新的一周，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有请今天第一位打进电话来的秋菊。哇，在线上已经等了15分钟了，欢迎欢迎，中午好。
2: 周大姐，你先。
1: 欢迎欢迎。
3: 大家好。
1: 嗯，久等了。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3: 是啊，好，现在今天我唱一首《爱你在心底》。
1: 嗯，好，时间交给您。
3: 今夜的晚风吹，今夜的月儿美，

要永远的守护你，相爱相依。迷人的夜里有晚香气，你是我今生最美最美的相遇。不管未来有多少风风和雨，我都不会把你忘记。爱你我在心底，你是我的唯一，好想能和你手牵手，永远也不分离。你就是我生命里最美丽的回忆，不过岁月多唏嘘，我们也

要永远的守护你，相爱相依，爱你我在心底，你是我的唯一，好想能和你手牵手，永远也不分离。你就是我生命里最美丽的回忆，我要永远不管岁月多唏嘘，我也。

0: 一定好好的去珍惜，我要永远的守护你，相爱相依，我要永远的守护你，相爱相依。请上帝，谢谢。
1: 哇，非常感谢，拜拜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是，哎呦，老朋友，欢迎季彩林季大哥，中午好。
2: 潘浩老师好。
1: 嗯，今天季大哥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今天给大家唱一首《亲朋好友》。
1: 嗯，好的，时间交给你。
2: 姜涛的一首老歌。
1: 好的。
2: 放伴奏。
3: U 盘模式。
2: 哈哈，老师，这个声音行吗？
1: 嗯，可以的。

你千条一万条不说理由，有缘相聚亲朋好友，真情就像小米酒醉在心头，在你需要的时候伸出双手。一千年一万年细水长流，不分左右亲朋好友，温情就像自由的深水码头，在你漂流的时候总去问候。你是我的亲朋我的好友，只要咱感情有，喝啥都是酒。平日大家都在人海中游，今天好好的一个一个握握手。你是我的亲朋我的好

一千条一万条不说理由，有缘相聚亲朋好友，真情就像小米酒醉在心头，在你需要的时候伸出双手。一千年一万年细水长流，不分左右亲朋好友，温情就像自由的深水码头，在你漂流的时候总去问候。你是我的亲朋，我的好友，只要饭感情有，喝啥都是酒。平日大家都在人海中游，今天好好的一个

而祝你的幸福天长地久，最后再祝你明天有好运当头。你是我的亲朋，我的好友，只要饭看清幽，喝啥都是酒。平日大家都在人海中游，今天

0: 而祝你的幸福天长地久，最后再祝你明天有好运当头。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季彩林季大哥，拜拜喽。
0: 再见。
1: 哎呦，听这歌就特别的喜庆欢快啊，就是特别想拿那个绸子跟着一起舞两段。好，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有请牛福山牛大哥。牛大哥中午好。
2: 彭浩老师，导播老师，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嗯，今天我们牛大哥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我和佳木斯的徐丽云姐姐唱一首《今生有你陪着我》。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好，给前面那大姐和季彩林都点赞啊。
1: 嗯，好的。

0: 好了，潘浩老师唱完了。
1: 哟，唱的真好，我们的牛大哥。这个，我觉得牛大哥的演唱技术上已经越来越棒了哈。好，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是徐芳姐姐，欢迎徐芳姐姐，中午好。
2: 哦，潘浩老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好，首先感谢彭浩老师嘛，导播老师。
1: 嗯。
2: 首先请我们，季天林大哥，我们刘山大哥和徐丽人大姐，唱的太好了。
1: 好，唱的都好哈。那
2: 我开始啊，我唱那个，歌声你们哈尔滨的啊，那个叫《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
1: 好。
2: 好，开始啊，慢慢走啊。

堂前写着这个风流让我得生发家年浪花三姐姐唱不见美好的先生。

0: 好的，非常感谢，拜拜啦！我们的徐芳姐姐带来的歌哈，哎呦，真的，我感觉好像上一次上节目应该是在十一之前，对不对？好久没有听到大家的歌声了哈。我们接下来有请到下一位是周华琴，欢迎姐姐，中午好。
1: 哎，主持人中午好。
0: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1: 上边的都点赞。哎，我唱首歌。
0: 好。
1: 唱一首还不怎么熟的歌曲，叫《不见不轮回》。
0: 好的。

0: 谢谢。
1: 哇，好美的一首歌，非常感谢我们的周华琴姐姐，拜拜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接下来请到，哎呦，我们的史阿姨史冰心团长，中午好。
2: 小可爱你好。
1: Hello, hello.
2: 这话咱们这个咱们这个台现在够火的了。
1: 太火了是不是？
2: 半个小时。说了我才挂进来。
1: 哎呦，这确实，因为
2: 他接我电话。
1: 今天第一通电话是从10:50开始，然后就打进来了，然后一直到现在，就电话一直是满线的状态，就此刻电话也是满线的。不过打进来就很幸运，很好了哈。今天我们的史阿姨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多日不见，很是想念啊。我今天给大家唱一首《小村之恋》。
1: 好。
2: 好，那我现在就唱吧。
1: 好，时间交给您。
2: 哎，谢谢。弯弯的小河，青青的山岗，依偎着小村庄。蓝蓝的天空，阵阵的花香，真不叫人为你向往啊。

蓝蓝的天空，阵阵的花香，真不叫人为你向往。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史阿姨史团长啊，又给我们带来好歌，等了半个小时，但最后这。

0: 这样的一个表现非常非常棒，拜拜喽。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是三线的李之宇。Hello， 中午好。
1: 嗯，大家好。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是那个什么，不停爱情。
0: 好的，时间交给你。
1: 听到吗？

看见起来有喜忧，你的心楼在楼的海，不缺见你有喜忧。

一回人海中，心里心里楼在落地山，心在想怀中见你。

0: 好了。
1: 好，非常感谢，很欢快的一首歌哈，会让我们不自觉跟音乐的节奏一起摇摆起来哈。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是高金燕姐姐。Hello， 姐姐，中午好。
2: 潘浩，中午好。
1: Hello，Hello， 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梦里青草香。
1: 梦里青草香，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好。

0: 啊，唱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拜拜，我们的高金燕姐姐继续甜美的歌声治愈大家哈，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有请下一位是张文华大哥，欢迎，中午好，
2: 张老师好，哎，跟前面的都点赞，特别
1: 好，
2: 跟我们湖北的周华琴点大赞。
1: 赞赞赞哈。
2: 好，我为大家带来一首，谁陪我到最后？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0: 请问题谁能陪我到最后，问题问题谁能陪我到最后。好，谢谢庞老师唱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张华大哥，拜拜喽。
0: 拜拜。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请到下一位是三线的刘伟，欢迎，中午好。
2: 哈哈，老师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在为张华兄弟的好歌声点赞，也为前面所有的歌友们点赞。
1: 好，点赞点赞。
2: 嗯，
1: 那
2: 我今天给大家唱一首《永远的战歌》。
1: 好的。
2: 我在这里我要谢谢导播老师，我这个箭头打击得打三号线，接近直播间我的手机就掉线了、
1: 啊、
2: 完了后导播老师又给我反打回来的，我得好好谢谢他。
1: 哎，我们的导播老师特别好是不是，人美心善的娜娜、
2: 就是啊、
1: 好，那时间交给您。
2: 好，那我开唱啊。不搞伴奏，都说我唱歌跟伴奏不好听。
1: 嗯，好。
2: 嗯，我要我

0: 谢谢樊浩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薇姐姐，拜拜喽。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呢，我们接下来最后一位是二线的刘小芳。 Hello， 中午好。
2: 樊浩老师中午好。
1: 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唱一首昨夜你又入了我梦里。
1: 好
2: 好，给刘姐还有张哥还有高姐简单。
1: 好的，
2: 好好，来不及，哎，继续。

0: 好，谢谢庞浩老师，唱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姐姐，拜拜喽！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大家去锁定调频 FM 889，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我是庞浩，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2: 爱上生活。
4: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并称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一百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一百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他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四五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 张文红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也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红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红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红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心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红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我会哭，但是我。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 想了想说，

0: 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跟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哈，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0: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财富 Radio。
2: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哈，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

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啊，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
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地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敌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呀！

0: 不要搞了，好吧？
1: 好了，各位，以下的时间欢迎你走进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口。今天跟大家聊一件什么事儿呢？结婚新彩排。很多人别再想到了我在举办仪式前一天的那种彩排，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啊。在结婚率持续低迷的当下，现在订婚仪式却在社交平台上逆势走热了。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不仅关乎着浪漫，更是一种现实的考量。它像一场精心设计的考验，用以验证对方是否值得携手共度余生。现在啊，订婚就像是年轻人面对婚姻问题的缓冲墙，成为他们抵挡复杂和不确定的一个保护罩了。我们来看看这个订婚到底怎么来定啊，然后麻不麻烦啊，需要有什么样的仪式感，如何来考验对方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呢？最近啊，有一个婚庆店的店长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人人都不想结婚的时代，打电话来订婚的却突然更多了。按照他的经验来看，这个现象是近两年才火起来的。作为北京大热商圈的一个婚庆店铺，他家策划师的档期在近三个月已经是比较紧张了。如果新人想定在这个发八什么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吉利日的话，更是需要碰一点运气了。而且他发现，想要订婚的消费者都偏好新中式的风格，还有人呢会用喜欢的电影和游戏来定制这个仪式的主题。那从社交媒体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无数对的好事将近的新人都在询问订婚的流程和花销。一位身边的00后，也有几个刚毕业不久就办了订婚宴的啊。虽然这个订婚仪式啊曾在中国传统当中有着重要的位置，但是自现代社会以来，相比较于婚礼的轰轰烈烈，

0: 婚仪式是不起眼的存在，所以说当年轻人把这个订婚仪式玩出了花活，一切都变得十分有趣了。要知道啊，在中国这个社会调查中心此前的一个调查当中啊，有 48.8% 的年轻人表示自己的理想婚庆类型是简约，但是现在订婚仪式的崛起则无异于跟这个结果是冲突的。我们来看看，如果你不知道订婚到底是如何来定义的，可以把它当作是一次什么呢，就叫做结婚版的一个流程吧。实际上的流程也是相当于婚礼的那种沉浸式的速通版。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无论你有没有结过婚，肯定对婚礼的复杂流程有所耳闻。而订婚呢，则只是留下了最精华的部分，展示礼金呐、签婚书啊、吃饭呐、拍照。这些环节看似简单，但是你准备的时候一点都不输正式的婚礼啊。从仪式上的花销我们就能看出来，订婚真的是不便宜啊。比如说网上的一个上海女生就分享了自己的一个订婚开支，可以看到就是抛去了彩礼的部分之后，总体的费用在10万左右，这还只是流程非常简单的一种情况哦。而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虽然订婚的开销相较上面的例子会少很多，但是如果想委托专业的策划组织全流程，也是需要支出可观的一笔的。有一位一线城市的策划师就这样说了，他说即便是选择最简单的一个场地费啊、餐费啊、还有妆造摄影，一次订婚也是需要1-2万的。而如果客户想要更好的一个订婚场地和装饰的效果，价格则是上不封顶啊。
1: 不要哭了好吧。
0: 和订婚的花销成正比的就是当事人的这个疲劳的程度。除了提前抢订婚礼的这个场地，然后呢策划方还需要准备背板呢、鲜花啊、一些装饰、预定餐食啊、布置舞台呀、准备婚书啊，新人则要筛选宾客的名单，然后呢送出邀请函，确定长辈的发言内容，预约妆造和跟拍，购买服饰等等等等。那正因为如此，刚订完婚的芊芊都不想结婚了。为什么？不是因为感情或者是礼金方面的问题，她只是单纯的觉得，哎呦，这个光订婚就已经够累的了，难以想象结婚那天得多混乱呢。一整套流程下来，芊芊的男友更是被累得直接就发烧了。更耗人的是什么呀？订婚当天的众多的突发事件。他不仅刚进去就被推到台上要求发言，还要一边招呼朋友，然后呢一边来照顾长辈。等仪式结束之后呢，他的手上已经开始了起汗疱疹了，累的啊。他第一次就开始考虑了，哎，最近流行的三无婚礼，三无也就是没有伴郎伴娘，没有接亲车队，没有复杂的传统，一切从简已经不够了，最好是能不办就不办。
2: 我昨天夜里出来吃嘛。
0: 哎呀，这个有意思的是，现在多位新人都表示了，自己订婚宴的大部分时间其实都在出片啊。毕竟礼金展示和长辈讲话啥的都是比较快的，可能一个小时就结束了，剩下的时候都在拍照啊。无论订婚这件事情重不重要，每个人都认为花了钱，哎，你就要摆拍一下，不仅仅是对人生重要时刻的一个纪念，也是让这个钱花得更值的一种方法吧。所以说在这种流行文化之下，这种妆造和拍摄也就成了在订婚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了。策划师就更直接了，布置这些不就是为了拍照吗？所以说从表面上来看，这个订婚仪式劳民伤财，流程还跟婚礼高度的重叠，显得有点虚荣，甚至是毫无必要。但是实际上订婚仪式的兴盛隐藏着年轻人对亲密关系的期待和谨慎，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方式呢？期待什么，谨慎什么，我们稍后接着来聊。
3: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0: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加油喜事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我们继续来聊结婚先彩排的事儿哈。刚才聊到了订婚仪式的兴盛，隐藏的年轻人对亲密关系的期待和谨慎。在想象当中，这个订婚宴呢是一场严肃的仪式，但是现在它可不像都市小说当中的两大世家族联姻那么正襟危坐的啊，它更像是一场大型的派对了。对于很多的新人来说，既是最后一次以未婚身份出席的公开活动，也是第一次有关结婚的这种体验。在仪式感上，有的人大概会觉得，诶，他和美高的毕业舞有异曲同工之妙啊。表面上看像是一场美高聚会，但是实际上订婚是一场自我心理适应的一个训练。年轻的情侣们排斥结婚的缘由有很多，但是有个总被忽视的原因，就是面临身份的改变的不适应啊。有人就说了，订婚呢，就像这个小孩和大人转换的一个节点，感觉自己就快结婚了，很不可思议，对自己和另一半的关系呢，也会更加理性的来进行思考了。所以说才出现了订婚这种就像预付一样的选择，先不管结婚是什么情况，提前办一个席，哎，都会让人安心的多啊。除了自我适应的功效，还有订婚呢也有自己更现实的一个作用吧。它像是一场扫雷的游戏，能判断对方的家庭和自己家庭的这种匹配度。对于新人们来说啊，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用正式的理由把两家的大人们聚在一起，况且呢还是个需要打配合的一个合作项目啊。再加上订婚的程序就像行军一样紧锣密鼓，计划是一环扣一环，更别提一些必然会发生的突发事件了，一定会让所有的人都手忙脚乱的。我们都知道，人在压力和情绪下总会是显露原形的，所以说在这样的危机，这个危机带引号的啊，来临的时候，那么对方父母或者是亲戚的真实性格大概率就会在表面浮现了。所以说怕结婚和生孩子之后再后悔，于是呢通过一场盛大订婚背后的9981难来验证，在所有麻烦发生之前先人工的造出一个来。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聪明的精致计谋啊，当然是带引号的计谋了。那实测证明这套打法是真的有效，有不少人都因为订婚这个由头，哎，就发现了对方隐藏的各种问题，所以就提前逃离了火海。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啊。芊芊就认为这种测试完全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达到类似的效果，比如说凌晨4点起来爬山，爬泰山去看日出，或者是拖家带口的去趟迪士尼，反正能把人累着就行。这些意义和测试让这场甜蜜仪式变得更像是一座缓解婚姻焦虑的避难所和缓冲区了。中国的年轻人的婚姻焦虑，这是当下已经讨论太多的话题了，现实和情绪的理由交织在一起，就让人们选择非常的谨慎。从数据上来看，2024年的登记结婚人数创下了45年来的新低，而今年一季度更是更进一步的下降了。在我身边的一些00后的朋友们也曾表示不会结婚。面对这种状况，焦急的不仅是家长啊，还有为此发愁的政府，他们已经开始推行催婚的偏方了。比如说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就声明了，内地居民申请结婚登记不再需要出示你的户口本了，在这样的推动之下，婚姻的门槛一降再降。再比如前几天的草莓音乐节上，乌鲁木齐民政局直接就在现场设置了婚姻登记点，让原地结婚不再是这个口嗨了哈。一面是订婚仪式的大操大办，一面是年轻人对婚姻的谨慎的态度，另一面是来自于社会的焦虑，这样的对比就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互文。很多已经订婚的年轻伴侣当中啊，有好几对儿在举办订婚宴超过一年之后仍然没有备婚的计划。他们给出的理由多种多样，有关于身份焦虑的，有关于工作和钱的，也有关于责任的，这些直指向对正式婚姻的一种焦虑啊。不只是他们呢，更多的人对于婚姻的小心翼翼 也是蔓延在社交平台上，这也侧面的证明了中国人开始把这个爱情、婚姻和资产的分离叙事第一次正式的搬上了舞台。小的时候啊，人们总认为哎，结婚是要爱情浓度最高的这种见证嘛，但是随着成长，我们见到了越来越多的婚后争吵和有关婚姻的一些负面的新闻，也有越来越多的文献和作品就开始这个对于婚姻的核心的意义在于保护财产并非是爱情，他们开始觉察到婚姻大抵只对财产负责，却无法令爱情保鲜呢。这种终于活明白了状态自然让年轻人对于婚姻开始保持严肃的态度，因为这不仅是感情的问题啊，也是数学的问题啊。面对复杂的问题，订婚就成了那个既让人保留期待哎，又不用轻易地跳进婚姻规则的中间地带，也难怪会在这个时刻流行开来。在这个感情如快餐的时代，若是细分到每个人的订婚目的更是多种多样，有的人订婚的目的就非常的简单，只是为了让长辈们吃一颗定心丸。比如说一个已经订婚快两年的女生就说了，即便自己已经恋爱了14年，目前还没有备婚的计划，而订婚其实也只是为了应付长辈们的催促而定下来的一种流程吧。不结婚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男友的工作还不稳定，另一部分她觉得现在的同居生活和婚后没什么两样，干嘛要结婚呢？有的人呢也会是因为哎想求得一段缓冲期选择一下订婚，从而呢再逃避一段时间，甚至也有人会订婚之后的一些突发事件就决定退婚了啊。有一位网友就说他28号订婚，男朋友就是在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突然觉得他家这个彩礼不合理要退婚，酒店这边都订了他还没有和父母讲，哎呦。大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九九吧，但是他们的核心想法大概都是一样的，那就是都想用某种盛大的仪式来记录一下这个感情顶峰时期的这种甜蜜吧。只是因为所有人的心里都有同样的担忧，亲密关系在进入婚姻之后将会发生质的变化，订婚就意味着无需承担结婚后的所有责任，只是口头上的承诺。他就像当时签订的婚书，看起来爱意满满，令人羡慕，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会因此而改变。为什么人们还是会选择订婚呢？可能是因为他的复兴恰巧就出现了亲密关系的冰川时代，面对这种在感情上的冰冷和疏离，人们更渴望就是抓住某种形式上的这种确定感。所以说你看，即使是表演意味着更重的仪式，也能起到安慰剂的作用，缓解人们对婚姻关系的这种焦虑吧。订婚啊，终究只是一个不具备法律效力的仪式，它更像是一场表演。但是仿真的仪式有的时候会带来真实的这种痛苦，很多人在订婚之后自动地带入已婚的角色，从而就陷入到一个道德漩涡不可自拔了。他们会在遇到一些意料外的事情的时候反过来用订婚来绑架自己，有的人认为哎，这个退婚呐是一件丢面子的事儿，从而就困在了结不结婚这个问题之间。所以说在有一些某书上搜索订婚这一关键词的时候，出来的结果往往一半是喜庆的装饰安利贴，一半呢是担忧的问订婚之后能不能结婚呢？订婚之后能不结婚吗？
1: 不要哭了。
0: 哎呀，就像人们对过去的婚姻投射太多的希望又失望一样，一些人呢也因为初期期望值太高了，开始被承接爱情仪式至高表现的订婚仪式困住了，这是婚姻的又一次高开低走。这种痛苦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现代社会的所有人。无论目前正处于什么样的婚姻状态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思考亲密关系到底是什么，又需要依靠什么来进行维系呢？我们或许可以用拍照、布景、言语和拥抱去构建一个暂时纯净的空间，只是因为心中仍然是怀着对爱的期待，也能在这个时候相信世界上还有爱。但是事实上爱是不能靠契约证明的， 这个婚庆仪式和法律责任都只是这个社会环境给出的符号标志，但是真正的感情只有你自己才明白啊。即使双方家长已经见面洽谈彩礼了，五金正放在你的抽屉里，即使各路的亲戚和好友已经参加了这场盛大的订婚宴，即使你已经在朋友圈发布照片，喝下了某种意义上的喜酒，你仍然有不结婚的权利。如果被这种仪式裹挟，半推半就搭上自己的一生，那实在是太糟糕了。好了，各位，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聊了结婚先彩排这件事儿，就是说明我们目前这两年的这种订婚宴、订婚仪式流行开来。其实无论什么样的仪式，都是在考验着对方究竟适不适合自己，只有适合自己的才能够共同的一路向前走，是吧？所以说大家在无论是见面相处沟通共事上，能够一直在观察对方，达成默契，互相有配合。同时呢，另一个方面来说，也是对我们人生，对于另一半的一种考验吧。非常感谢各位收听观众。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下面呢，我们就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的心声与故事。其实在许多电视剧或者电影里啊，人们会把这个修鞋匠刻画成为暗探或者是包打听，因为他们坐落在繁华街头的角落，消息灵通，而且呢不惹人注意。其实艺术往往是源于生活的，在现实中啊还正有这么一个人，他修鞋匠出身，靠着从顾客口中打探消息投资办厂，最后呢赚得了百亿身家。这个人就是南存辉。南存辉是正泰集团的创始人，以低压电器起步，涉足光伏、储能等领域，低压电器市占率国内排第一，世界排名第三。他为人十分的低调，很少公开露面，直到2022年，他从马云手里接过了浙江总会会长的大旗，很多人才第一次注意到这位商业大佬。而在今年的年初，在北京召开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南存辉和任正非、雷军、马化腾等人并列坐在第一排，这也让他再一次被推到了公众面前。

有人说白手起家的商人不多，像南村辉这样能从最底层干到最顶层的其实并不多见。那么从修鞋匠到千亿级实业帝国的掌门人，南村辉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的财富人物，我们就来了解南村辉的创业经历。辍学修鞋，从鞋底发现商机。修鞋是小，但大小都是商人。其实南村辉啊，从小跟着父亲在街头摆摊修鞋，父亲告诉他最多的道理就是对待客人要真诚，不管对方是什么人，鞋子是贵是贱是脏是干净，都要以诚相待，以礼相待。这也是南村辉最早的商业启蒙，父亲对待南村辉非常的严厉。一年寒冬，南村辉学修鞋的时候不小心被锥子穿进了手指，他疼得直打哆嗦，问父亲该怎么办。父亲让他闭眼转头，他以为父亲有好办法，没想到就在他闭眼的一瞬，父亲猛地拔出了锥子，用纸把伤口一裹，让他继续干活。这件事在南村辉的心里存了很久很久，但创业后他释然了。正是父亲的严厉磨练了他的意志，让他一次次在创业的艰难中挺了过来。南村辉呢，是浙江温州人，1963年出生于柳市镇的一个贫苦家庭，母亲常年病弱，父亲靠修鞋养活一家老小。南村辉13岁这年，父亲意外受伤，丧失了劳动能力。正读初中的南村辉不得不放弃学业，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他接过父亲的修鞋摊，成了一名街头的修鞋匠，并且一干就是三年。南村辉说，那段日子对我影响深远，我没受过高等教育，但社会是大学，生活是老师，艰难的环境逼着我去学习，学着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学怎么做生意才有回头客。南村辉每天在街头摆摊，接触到了各行各业的人和事，他注意到有一群人的鞋底磨平得特别快。后来他知道啊，这群鞋底磨得特别快的人叫做供销员，走南闯北的推销低压电器。一次南村辉给一名供销员修鞋子，闲聊中对方告诉他，出门跑一趟生意能赚1000多块钱。南村辉被对方的话震惊了，1000多块钱得够自己修多少双鞋子啊。也是从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时代要变了。上世纪70年代末，南村辉所在的柳市镇开设了第一家低压电器门市部，由于销路好，当地人纷纷效仿，很快就冒出了大批电器门市和家庭作坊。供销员们一方面把低压电器推向全国各地，另一方面也吸引着外地商贩来此进货。南村辉抓住机会，他放弃修鞋业务，转而投身到创业的洪流中。他自学了低压开关的拆装制作，然后联合几个朋友因陋就简地搞了一个前店后厂式的手工作坊，没有像样的设备，只凭借手工操作小打小闹。父亲嘴上劝他不要瞎折腾，但还是默默地腾出屋子给他们当仓库，家里的厨房厨具也被一同充公，为他们解决工作餐的问题。一群人起早贪黑地忙活了一个月，可到头来一算账，只赚了35块钱。几个合伙人干不下去了，相继退出，但南村辉没有放弃，他觉得毕竟没赔钱，还赚了钱。这区区35块是南村辉创业赚到的第一桶金，更大的意义是给了他继续坚持下去的信念。80年代初，柳市镇的电器行业继续蓬勃发展，这片面积不足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大大小小上千家低压电器生产厂家、电器门市和家庭作坊。由于入行门槛低，大部分人都处于低投入、低质量、低盈利的状态。南村辉开店期间最怕的就是遇到熟人和客户，
怕对方说他的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要他赔偿。长此以往，对质量和规则的敬畏，慢慢的在这个不满20岁的少年心里深深扎下根来。为了破局，1984年，南村辉和他的小学同学胡成忠一同创办了球精开关厂。说是工厂，其实规模并没有多大，厂房仅20平米，员工只有8个人。有工厂的背书，南村辉专门跑到上海，聘请了国营电器厂退休的工程师加盟。这步棋成了关键，在周围同行们想着怎么赚快钱的时候，南村辉为弱小的球精开关厂打下了坚持的质量基础。1990年，球精开关厂创办的第6个年头，由于市面上的劣质产品横行的现象越发越严重，国家相关部门开始对当地的低压电器进行整治。这是一场拔毛洗髓式的清理，大量的假冒产品及伪劣产品被收缴销毁，上千家门市部和工业户被关停或者是整改。南泽辉的球精开关厂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从这场危机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上级重点扶持的对象。随后啊，这订单就像雪片般飞来，球精开关厂由此踏上了崛起之路。但是在1991年，因经营理念不合，南村辉和胡成忠分道扬镳，球精开关厂被一分为二。南村辉给自己这一半取名正泰，正即正气，泰即泰然。那胡成忠那一半呢，则取名德力西，后来也发展成为机械电器行业的巨头公司，与正泰集团同属中国500强。为了让正泰公司能够快速发展，南村辉做出了一个大多数老板都不愿意做的决定，那就是稀释自己的股权。他先后整合吸纳了当地30多家小厂，组建正泰集团，形成产业链协同，迅速扩大生产规模，个人股权则稀释到40%左右。后来他意识到家族企业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无法更好地引进和利用优秀的外来人才。于是呢，他决定弱化家族的核心利益，实行股权配送制，把股权送给更多优秀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到1997年，集团股东已从10个增加到100多个，南泽辉的股份也逐渐被稀释到20%左右。人们赞他大气，他说，财散人聚，人聚财聚，这是很值得的。

在南村辉的带领下，正泰集团规模越来越大，有人劝他投资地产，银行也找上门来说，如果做地产，几家银行可联合向他授信200多亿元。南村辉不为所动，转而将公司账上400多万元拿出来，投建了低压电器检测试验站，让正泰的电器质量跻身全国前列。2010年，正泰集团旗下正泰电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以低压电器为主业的 A 股上市公司。如今呢，正泰电器已是中国低压电器领域的龙头企业，产品呢涉及配电电器、控制电器、电源电器等100多个系列，10000多种规格，销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4年，正泰电器营收645亿元，约占集团总营收的36%。在深耕低压电器市场的同时，南村辉也在利用其产业链优势，积极地向中高压领域延伸，并涉足光伏发电、石墨烯储能等高科技领域。在西北地区的沙滩戈壁一带，正泰建成了沙光互补电站，既高效利用了太阳能，也改善了周边的生态环境。在海边滩涂、荒山坡地等处，正泰建成了余光互补、浓光互补电站，板上发电，板下则种植果蔬、草药，饲养鸡鸭鱼虾等，促进农民增收。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正泰并购了欧洲最大的光伏企业的组件工厂，并陆续在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等地建设工厂，推动中国光伏组件生产的全球化。而在埃及，正泰参与建设的阿斯旺本班光伏产业园，让昔日的沙漠变成了如今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这一项目还被刻在当地的纪念币上，成为埃及的一张国家名片。截止目前，正泰集团已在全球拥有近800座光伏电站，跻身全球光伏电站装机量前10。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刚刚说的是这个南村辉正泰集团的国内布局，其实他很早就开始了布局海外市场。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过后继续来感受一下南村辉的创业故事，也希望更多的创业者能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自己的创业经历。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按需点餐，不浪费每一粒粮食。饭菜吃光，脸上有光。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让文明用餐形成一种习惯。
3: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从修鞋匠到千亿级实业帝国的掌门人，今天呢，我们的财富故事走进的是正泰集团的创始人南存辉。其实南存辉呢，很早就开始布局海外市场了。早在1992年的广交会上，南存辉便带领正泰集团和希腊签下了低压开关的合同，这是正泰集团的第一笔外贸订单。此后呢，正泰集团的海外版图不断扩张，尤其是随着近年来一带一路的提出，正泰已与 80% 以上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建立了合作关系。而且啊，他非常重视中国制造在海外的口碑。有一次他发现一批出口产品的色泽有偏差，虽然其他指标合格，但他还是决定开箱重检。这次重检让货物错过了船期，只能改成空运，算下来亏损了近80万元。有人觉得他脑子拎不清，南存辉却说，比起国际的声望和品牌价值，80万不算什么，如果失信于人，那是多少个80万都无法挽回的。南存辉和国学大师南怀瑾是同村同族的近亲，20多年前两人第一次见面，南存辉尊称南老为伯父，南老则亲切地称呼南存辉为我侄。南怀瑾曾与南存辉谈论过许多的人生感悟，还曾写过一幅字送给南存辉：须知道义无价宝，切记富贵有近期。南存辉也坦言，父亲和南老是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他热衷慈善，多年来累计为各种公益事业捐资捐物超过5亿元。其实南存辉他从不畏惧竞争。上世纪90年代，正泰集团的业务正处于爬坡的阶段，某跨国电器巨头找到南存辉，希望收购正泰，遭到南存辉拒绝后，没想到对方撂下一句，不做朋友就做敌人，转头呢便将正泰集团告上法庭，诉其侵犯知识产权，以此延缓正泰产品进军国际市场的步伐。南存辉为此耗费了大量精力，但正所谓君子报仇10年不晚，13年后正泰集团反诉其跨国电器巨头专利侵权。其实很多人替南存辉捏着一把汗，认为他的做法太冒险了，但最终的结果是正泰集团在这场诉讼中大获全胜，获得了 1.575 亿元的赔偿。南存辉说，中国民营企业需要克服心理弱势，既要敢于接招，也要敢于出招，这样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创业40年，他从街边小小的修鞋匠到敢跟国际大鳄叫板的实业帝国掌门人，南存辉无疑是草根创业走向成功的典型代表。其实在当今时代啊，他的成功或许难以复制，但个体奋斗如何契合时代进程，或许也能给当下的创业者以及收音机前的你以启示。以质量为根本，以人才为关键，塑造品牌，紧跟政策，南存辉以这些最基本的商业诀窍创造着正泰神话，同时也激励着更多创业的朋友脚踏实地追逐自己的梦想。其实创业者的故事以及商业人物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是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怕困难，勇于尝试，勇于创新，敢于拼搏，就一定能够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也期待未来会有更多像他们一样的年轻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创造更加精彩的故事

0: 财富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在财富风云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为您呈现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传承，其实每一个细节呀，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在我们每天的分享中呢，也希望您能了解到商业大咖的实战经验和独到的见解，收获满满的财富智慧。当然我们也知道，财富的积累和管理是离不开每个人的坚持和努力和创新的。所以说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的财富智慧也将通过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您更好地理解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道。
1: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내말을
2: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

0: 好了，各位，传恒帮大家每天这个时段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肝脏健康，我们的主题叫做乙肝功能性治愈的中国方案。听到了这几个字，是不是让我们眼前一亮？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性的治愈？什么样的患者符合条件才能达到这种功能性的治愈？目前使用的临床最新的治疗方案又有哪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名医就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科病房的负责人陈国林陈主任做客冰城医生。大家有问题随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关注，包括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呢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您现在留言我随时看到，第一时间请教陈主任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但是我还需要给大家再隆重介绍一下陈主任啊。陈主任叫陈国林，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感染科病房的负责人，同时现在群力院区感染科病房的负责人啊。而且陈主任是主任医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国医药促进会抗肿瘤药物临床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感染病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学会感染病分会委员兼秘书，黑龙江省慢病管理学会肝病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感染与化疗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肝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感染病分会艾滋病学组的顾问，黑龙江省医学会癌症姑息治疗分会肝癌学组的委员，中国防老协会老年结核病防治专业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肝癌质量控制专家委员会的委员。2014年的时候，陈主任是远赴利比里亚参加抗击埃博拉出血热中国医疗队。临床上陈主任主要是擅长慢性的乙肝、丙型肝炎、酒精性、药物性、自身免疫性的一些肝病、肾综合征、出血热、布鲁菌病、发热代查、不明原因的肝损害等疾病的一些诊治。我在介绍陈主任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陈主任多年的临床一直在围绕着肝这个器官，是不是？
1: 对，
0: 在给大家做好这方面的专业技术性的工作。哎呀，肝脏可是我们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哈、啊，而在节目当中普及多的就是三部曲、可能肝炎啊、到肝硬化到肝癌、尤其是肝癌的时候，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乙型肝炎的患者是比较有这方面的风险的，是不是？
1: 嗯，
0: 那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叫乙肝功能性治愈的中国方案。其实我觉得说到中国方案的时候，我有一种成就感、是不是在治疗乙肝上临床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性进展呢？
1: 嗯，主任说的特别好
0: 啊，
1: 因为我觉得吧，本身这个起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就觉得首先叫临床治愈，这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新的一个话题，但这个话题呢，实际上这个字这个词呢，在很多年前已经提过，但是这五六年呢，这个关于乙肝临床治愈呢，有个突飞猛进的一个进展，所以说很多我们很多听友，包括我们有些临床医生，就觉得乙肝是治愈不了的，
0: 是、总觉得乙肝得终身吃药，
1: 终身用药。对，但是实际上我们呢这些年呢，这个随着治疗的药物呢可及性越来越强，包括这个治疗的经验越来越多，理念的不同的越来越进步，而且呢有些很多的一个五六年一个大规模的临床观察发现，乙肝啊，特别对于我们这对优势人群，对于部分人群，可以达到临床治愈。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什么叫临床治愈。那么、这部分人群一旦达到临床治愈，他就获得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那么这部分人群几乎就我们实际上在临床上跟我们正常人呢相比呢，就没有太大的差异。关于乙肝导致肝癌方面的，就乙肝这些并发症、所以说这是一部分人群可以获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局一个状态啊，这是一个临床治愈。另外呢，这个中国方案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还是比较自豪的说，关于临床治愈还是中国人这五六年呢，在这个因为中国

0: 一般患者还是比较存量比较多。那么在这期间呢，我们研究一个不同的这个一个研究一个好的一个这个联合治疗方案。那么这个呢，在中国大样本临床观察也是在中国来发起的，而且目前临床数据呢也是在中国已经获得的。那么至少呢，对于优势人群能够获得临床治愈的比例是达到33%至少。实际上就三分之一，你是优势人群。以后我们讲什么叫优势人群，至少接受我们这个按临床治愈这个接受治疗方案呢，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患者可能会获得一个临床非常好的一个结局一个效果。
1: 哦，
0: 是这样的。
1: 其实你看啊，陈主任您在表述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大国担当的这种责任。因为本身我们人口基数比较大，然后相对来说乙肝病毒患者又存在着一定的比例，而且这个乙肝患者如果得了乙肝之后，他可能在生活当中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我说的是什么？比如说你体检的时候要出现了乙肝，可能很多人就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疏远，是不是？
0: 对，
1: 而且可能给你这个以后找工作就业也会带来一定的麻烦，对吧？尤其是餐饮行业，是不是？
0: 对，
1: 还有可能是对于患者的本身的心理上也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他有治疗的压力，他有可能是其他的一种精神上的压力。
0: 精神原因，他总觉得要可能要进展为期的病情在进展，
1: 是的，
0: 实际上是一个头顶上悬这个剑。
1: 是的。
0: 实际上呢，这个乙肝临床治愈呢，其实真是就是对于国家、对于家庭、对于个人呢，都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事情。
1: 没错，
0: 一旦患者实现临床治愈，这个患者呢，因为得了乙肝，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进展为肝硬化或者肝癌啊，中末期这个肝癌。实际上，我们一旦实现临床治愈，表面抗原转移，他这个患者呢，这个将来进展为肝癌的几率，跟我们健康人是几乎是一样的。
1: 好啊。
0: 那么，减少他中末期这个肝病的发生，其实对于国家，你这个减少这个社会医保的负担，
1: 对，
0: 对于家庭呢，他正常人生活，是我觉得不会因为疾病进展，你家庭耗费精力，耗费金钱来治病。
1: 是。
0: 对于个人呢，你要真正达到临床治愈了，他这乙肝表面抗原转移，实际上呢，这个乙肝的帽子我们就是说
1: 摘掉了，
0: 就可以摘掉
1: 可以
0: 了，
1: 摘掉了
0: 对，
1: 哈。
0: 就可以摘掉了。但是
1: 是。
0: 我们不能得意忘形，然后我就彻底好了，要定期复查。但
1: 嗯。
0: 一旦摘了乙肝帽子，你将来表面抗原转移，你去体检，你去就业，是你对个人这个自信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高。
1: 没
0: 实际
1: 错，
0: 上它是利国利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1: 是的，今天我们就好好的把这个"临床治愈"这几个字儿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
0: 好，
1: 大家呢在认知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比如说我这个以前家里头或者身边人有这个乙肝，那我如果说真的是临床治愈了，是不是就彻底治愈了，不用服药了，或者怎么样的一些问题，你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陈主任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陈主任，你看到底什么是临床治愈？这几个刺儿，四个字儿说起来挺容易的，就和我们百姓的认知，我认为这个临床治愈就是把病治好了，他俩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和不同呢？
0: 这个乙肝的临床治愈呢，和我们在我们这个感染病吧，或肝病的临床医生中，他是医生的概念，我跟大家讲，他并不是说我们像丙肝彻底将病毒清除掉啊，不是那概念，这完全清除的，而是呢，说让第一呢，因为我们乙肝患者很多患者是表面抗原阳性的啊，当然对于优势人群呢，我们经过治疗，一旦第一出现表面抗原的转阴，表面抗原转阴，这是其实在很多时候相对比较难得的啊。第一，表面抗原转阴啊，这是第一点，而且这个转阴呢，一般至少经过停药后呢，至少是半年以上。啊，我们治疗后停药半年以上啊，这是一个标
1: 准。这就是表面抗原
0: 转阴。
1: 半
0: 第二
1: 年
0: 呢，HBV DNA 乙肝病毒 DNA 呢要持续检测不到，血中的 HBV DNA 呢，经过高灵敏的这个乙肝病毒 DNA 的检测方法啊，检测不到这个乙肝病毒的这个 DNA。第三点就是，如果这患者出现表面抗体或者不出现也没问题，只要表面抗原转阴，最好出现表面抗体。啊，表面抗体就我跟就像咱们打疫苗是出现的表面抗体是保护性的抗体啊，这是这个。那么第四点呢，肝脏的肝功我们检测是持续正常的。一般来说，我们这个乙肝的优势人群经过治疗后达到这个四条标准吧，而且是至少时间是停药半年以上啊，我们就认为呢。我们就认为这个

0: 呢，免疫这个通过免疫状态将乙肝病毒呢，这个牢牢的给它控制住了。
1: 嗯嗯嗯。
0: 通过免疫，实际上还是个免疫抑制，这个乙肝病毒呢不再复制。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状态就比较稳定，因为它表面抗原转阴了，一查呢这个它这个时候呢它的将来疾病的进展的风险跟我们健康人几乎是一样的。
1: 哦，
0: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当然，因为这些经验实际上是通过这几年一个也是大规模的一个临床的观察得出来的。
1: 嗯嗯嗯，您看，通过陈主任的一个表述，我知道临床治愈它是有四个必须要同时满足的，对吗？
0: 对。
1: 第一个就是你表面抗原转阴了，而且是你停药半年以上的，
0: 对，
1: 对不对？
0: 持续半年。
1: 对，持续半年。第二个是你再检测你那个乙肝 DNA 病毒的时候检测不到了，
0: 检测不到，
1: 是不是啊？第三个你是出现了抗体了，
0: 嗯，
1: 你有表面有表面抗体，表现抗体。
0: 不出现也可以，但是最好出现表面抗体。
1: 对，最好出现表面抗体了。还有第四个就是你肝功能持续是正常的了。
0: 对，
1: 这个我们就称之为临床治愈了。
0: 临床治愈，对，啊，当然一旦达到这个临床治愈呢，我们这患者口服药就可以停了
1: 啊。
0: 因为我们很多患者经常大家都这个知道，这乙肝患者可能要
1: 终身服药，
0: 服用核苷类药啊，一天一次，一次一粒儿，长期用。
1: 嗯，
0: 那么一旦达到临床治愈后，你这口服药可以停了。
1: 哦，
0: 这是临床治愈。当然，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什么叫彻底治愈。
1: 嗯，
0: 但是我们目前乙肝病毒 DNA 呢，在肝细胞核内有个 CCC DNA， 这是我们乙肝这个复制的根儿。
1: 啊，
0: 而且这个目前的药物呢，没有能做到这个 CCC DNA 这个层面上。
1: 嗯，
0: 啊，正因为如此呢，我们目前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真正将乙肝病毒能够清除掉，从体内彻底清除掉的药物。
1: 嗯，
0: 而且我们乙肝病毒感染后，有一部分人呢，可能感染比较早，他这个病毒可能会跟我们人的这个人体这个 DNA 呢相互结合，
1: 哦，
0: 哎，整合到这个我们人体那个 DNA 里，这样的话
1: 它已经成为这个身体的一
0: 份
1: 子了。
0: 哎，一
1: 份
0: 子了，因为感染比较早，这个 DNA 两个 DNA 相互整合，说一旦达到这个程度呢，我们讲这个病毒完全清除掉更难了，
1: 太难了。
0: 哎，所以说目前为止，正因为如此，这个 CCC DNA 呢，是我们这个病毒复制的根儿，是我们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将它完全清除掉，但是我们能够通过一些这个治疗啊，对于优势人群通过一些联合治疗，能够将这个病表面抗原转移，将这个疾病病毒啊控制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程度上啊，
1: 嗯，
0: 这就是临床治愈，但是不能叫彻底治愈。
1: 对，
0: 说大家各位听众，我觉得听友咱们一定知道，对于乙肝临床治愈呢，是不等于彻底治愈啊，去根儿，这是咱要澄清的，一定了解。
1: 我们要科学的去
0: 认识
1: 它。
0: 科学
1: 认
0: 识，对。第二呢，就是我们对于优势人群，并不所有人都能达到临床治愈，要优势人群，所以我们将来呢，这个我们大家可以了解，上网查查这个词啊，包括自己是不是优势人群，可以到我们医院正规的医院来看看，
1: 嗯，
0: 判定你要是有这机会，那么就可以考虑接受这个临床治愈这个方面的治疗。
1: 哦，临床治疗我们还是有自己的方案的，是不是？
0: 对。
1: 现在有的时候你看啊，我们在这个临床治愈的这块，国家这块是非常重视的。
0: 对。
1: 应该说全国各地也都在这个紧锣密鼓的开展着这样的临床治愈的工作，是不是啊？
0: 对，现在。
1: 包括我们哈尔滨的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是不是也会给大家推出这样的一个临床治愈的治疗方案呢？
0: 嗯，是。这个临床治愈呢，现在上全国很多地方，特别我们医大医院都开设了一个乙肝临床治愈门诊
1: 啊，
0: 乙肝治愈门诊。这个门诊呢，其实对我就是为了我们好多好多这个我们符合临床治愈的患者，这个来提供一些治疗，包括诊咨询、诊断，包括治疗，包括随访啊，这提供这一系列的这些我们这个治疗的环节。实际上这个乙肝治愈门诊呢，就是为大家，你们好多好多，我们好多患者可能不知道，但是一旦挂号，我们有这挂号这个治愈门诊这个号
1: 啊，真有这个号啊。
0: 对，一旦看到，大家可能就能提示大家有这个治愈门诊的这个事儿。
1: 呀，陈主任，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去挂号，可能一般来说，你看，要是肝病有问题了，他一般的看那个消化内科，是不是啊？但是很少去看感染科。
0: 对，有人不知道。
1: 一说到感染科，可能就会想到，哎呀，那你可能是得传染病了吧？
0: 嗯，
1: 乙肝可能会看感染科。
0: 对，
1: 我刚才上节目之前，我还跟陈主任聊，我说相对来说，你们那个可能就没有心内啊、神内那么忙碌。但是陈主任说，来到我们这儿就是严重的，
0: 重的
1: 肝损伤中末期的，或者是很严重的。但是我说治疗起来也有成就感呢，是不是啊？而我就觉得，其实在这个 治病这个救人的过程当中哈，每一个医生都有他职业的荣誉感，然后都在为自己的本科专业在深耕着。比如说陈主任，他深耕的可能就是一直在围绕着肝脏器官来给大家做。你比如说，他擅长的就是慢性的乙丙型肝炎、酒精性、药物性、自身免疫性的肝病、肾综合征出血热、布鲁菌病、发热代查、不明原因的肝损害等等疾病的一些诊治。所以说，我觉得今天围绕着肝脏这个器官，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陈主任。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个是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你可能打这个电话进来之后呢，跟陈主任交流起来的时候非常直接，没有障碍。或者是呢，如果不方便的话，你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啊。你现在留言我会看到，马上就会看到，然后请教陈主任啊。继续记好了，我们的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直播间热线87997399，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啊。我们今天关注的是大家肝脏健康，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科病房的负责人陈国林陈主任。我们今天的主题叫乙肝功能性治愈的中国方案。陈主任一直在临床一线研究肝病，所以说大家有肝脏问题的健康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探讨交流，然后我们也可以直接为大家来答疑解惑的啊。目的是给大家做好乙肝功能性临床治愈的这种中国方案的临床治愈的概念，让大家有一个新的认识哈。陈主任，你看刚才您说到了，我们现在全国都在开展这样的一些临床治愈，而且我们现在有乙肝治愈门诊，是吧？就是大家在治疗肝病的时候，特别是乙肝的时候，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门诊，关注公众号是不是可以看到这个治愈门诊？乙肝治愈门诊，
0: 我们
1: 是不是？
0: 对，我们关于大院公众号就能查到。
1: 对呀、
0: 啊，
1: 对呀、啊。您刚才一直在说临床治愈，
0: 对，
1: 而且您说临床治愈的时候要满足四个条件才可以称之为临床治愈。
0: 对，
1: 那我们这个临床治愈再到治愈，把这个临床两个字去掉，它究竟还有多远？
0: 哦、
1: 现在已经进入2026年了，我们也一直在努力着哈。
0: 对，对主任，这问题吧，的确特别好，因为我们很多很多患者呢到我们来就诊，也提到过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将乙肝彻底治好。的确很多人都在问，但实际上呢，就是在相比我们之前的五年、十年啊，因为我是97年上班的，我觉得相比之前那些甚至20年前，我觉得就是我们的乙肝的治疗，首先乙肝的治疗，无论从抗病毒到这个我们的护肝治疗，包括治疗的理念。包括治疗的一些方法，的确是照以前有很多非常大的一个进步，但是这个进步实际上呢，只是说相比来说以前进步，但是相比来说我们真正的能够达到一个将乙肝病毒完全清除掉啊，这些进步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小，还是相对比较小，因为经过
1: 步子小一些。您说到进入一个跨越式发展阶段，大概是什么你说？
0: 目前看呢，有一些这个苗头吧，
1: 啊，
0: 因为经过这个，这我们这个最早些，大家知道，目前治疗主要是核苷类似物吧，啊，相对是个主流，
1: 啊，
0: 口服抗病毒药，但是它达到表面抗原转移的几率非常低，啊，几乎每年不到5%，1%-3%表面抗原转移，我们吃的药可以的，有一部分人表面抗原可以转移，但是几率非常低，比例非常低，1%-3%，啊，跟我们每年自然转的比例相差不多，所以说我们这个经过，但是这5-6年呢，我们这个联合治疗之后呢，可能我们患者实现临床治愈，但是真正达到我们所谓的将乙肝病毒完全清除掉，完全实现那个真正的临床治愈呢，大概呢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我觉得我之前翻了一些资料，大概好像至少得10年20几年，但实际上呢，我刚才说过，我们的理念还是在进步，药物在进步。那么目前看，我们主要还进了一个。特别是2026年、2027年这两年， 很多很多新药陆陆续续要上市，实际上是这个乙肝治疗呢，当然这新药可能我们预计还是需要一个联合治疗、
1: 哦、
0: 联合治疗、
1: 嗯、
0: 那么可能需要一个联合治疗时代、
1: 嗯、
0: 那么第一呢这个新药呢啊，包括小甘二 RNA 的这个药物、
1: 嗯、
0: 还有反义的寡核苷酸等等、
1: 嗯、
0: 还有那个、这个一翘的抑制剂等等，这些根据乙肝病毒的这个复制的机制吧、
1: 嗯、
0: 啊产用那个发现的一些发明的一些药物，那这些药物大概在2026年、2027年会陆续上市，而且这些很多药物呢已经在国内做个三期临床实验了啊、
1: 哦，
0: 预计看的效果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再一些有些治疗性的疫苗，
1: 嗯，
0: 也在过去一直在研究，那么经这些年看呢，也有陆续续有上市的这个趋势，
1: 嗯，
0: 那个一旦上市，我想呢，作为一个联合治疗，我们那个很多很多患者也许就能实现一个这个治疗吧，效果能够实现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进步。再就是一个治疗这个策略的优化、
1: 嗯、
0: 我们药物多了，我们可以将来目前可以核苷类似物加干扰素，将来也许是三联治疗等等，因为药物多了，治疗手段多了，那么联合也是个联合治疗，那么可能以核苷类药物作为基石，联合干扰素，联合其他那些新型的一些药物呢，这个治疗那么可能让更多的患者呢受益啊，这是将来。而且呢还有呢，这是药物的，从药物的角度，就是新发现的药物，第二呢是新出现的药物、
1: 嗯、
0: 第二呢就是我们联合治疗，还有点呢就是我们治疗的理念的这个在进步。什么理念呢、
1: 嗯、
0: 我们可以呢这个续贯治疗，比方说先核苷类似物达到优胜于联合干扰素之后治疗效果不好，我们可以停一段时间再继续用等等，这个治疗的在这个药物原有药物基础上呢，我们采取不同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手这个时间上的这个排兵布阵，那或者呢不断的这个临床治愈这个距离越来越近，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个不同的治疗药物、不同的治疗理念方法，我觉得就是将这个离我们临床治愈会真正治愈吧，会越来越近，但实际上将来可能是真正达到用短期用药将病毒 DNA 病毒完全彻底的清除掉。至少得10-20年以上。
1: 嗯，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很大的一个进步了。
0: 对，
1: 方法越来越多了，然后呢，药物越来越先进了，
0: 对，
1: 疫苗也紧的跟进了，再加上联合治疗，再加上续贯的这种理念治疗，慢慢的，它对于我们的这种病毒抗击的这种主动出拳的这种能力越来越强大了。
0: 哎，原来我们是相对比较被动，现在是主动。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各位啊，我们一起期待着。应该说，你说到这些消息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就了解到了一线临床我们所取得的成就，还有我们期待的这种机会会越来越多，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先来接个热线87997399，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啊？杜女士，你好。
3: 我才听说这个乙肝病毒，那大夫说他这个我的亲戚，他都几十年了。他就不感觉是啥样、
1: 啊
0: 嗯、
3: 他始终也没用药，你说那他现在吃药行不行啊？那是得看阴性阳性吃药啊。
1: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我下一个想要请教陈主任问题，就因为他提到了一个优势人群，
0: 对，
1: 是不是啊？你这个亲戚你大概了解什么样的情况啊？几十年了是大概什么情况、啊、他现在
3: 他没有感觉，跟正常人一样啊、
0: 嗯，这个你得定期检查，包括肝功，包括病毒情况、DNA 的情况。
3: 多长定期检查呀？
0: 一般是3-6个月。
3: 3-6，那他哪那么勤呢？
0: 你得查检测，因为乙肝，首先监测需不需要治疗？
1: 嗯。
0: 第二，治疗后呢，监测看治疗效果。第三呢，我们监测呢，看因为很多患者乙肝，我们很多肝癌呢，中国肝癌呢。患者77%以上呢，是因为乙肝病毒感染导致的。说我们监测这病情是否进展，说你这监测很有必要，看需不需要治疗，看疗效，看进不进展。即使我们治疗了，也有一部分病人可能病情仍旧进展，所以一定要监测，
1: 哦，
0: 很重要的。
3: 那他要是有时间要上咱们的医院去，
0: 嗯、
3: 要是走医保能治的能行吗？能住样不样啊？
0: 嗯，你看需要什么治疗，不一定非得医保。我们目前的药物呢非常非常便宜了，药物很便宜的。
3: 药的话暂时这他没用啥特殊药，现在用行不行啊？
0: 可以，你根据你的情况来决定是否用什么用不用抗病毒药，
1: 对，
0: 再选择用哪一类药物，没问题的。
1: 但阿姨，我觉着吧，你只是说亲戚的这个情况，但是你并不了解他，而且他可能也很久没有去做检查了。乙肝的这种病毒呢，它在整个的时候是终身需要监测的。如果你是优势人群，你可以达到临床治愈；如果你不是优势人群，可能还得监测。
0: 对，
1: 你可以去关注那个医大医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你可以挂那个乙。

0: 比如说它是通过这个母婴，
1: 母婴
0: 通过我们的性，
1: 性
0: 还有
1: 血液，
0: 血液
1: 体液，
0: 对，
1: 对，
0: 血液体液这三种来进行传播的。所以说你要是沾染上了这种乙肝病毒的时候，它真得需要你把这个病毒及时给它清除掉。为什么清除掉？如果你并不清除掉的话，它这种病毒可能在你身体里长期的这种根植，它可能慢慢的就会引起肝硬化，
1: 对，肝硬化甚至肝癌，
0: 肝癌，
1: 对，
0: 它有这方面的风险性。而且您从事临床工作将近30年了，
1: 嗯，
0: 陈主任哈，
1: 嗯，
0: 就是因为也见到了很多这样的一些疾病患者吧，
1: 嗯，
0: 有的时候对乙肝不重视，拖拖拖到最后拖成肝癌了，其实有的时候给自己付出了生命代价，它没有意义。
1: 对，
0: 这就是为什么让大家3个月到6个月进行及时监测了，是不是啊？监测的目的是什么呀？你有这个病毒咱就赶紧治疗，
1: 治疗
0: 你没这个病毒更好，但是我也得看看你现在目前的效果和疾病的进展情况，是不是啊？好，各位，我们这么说了，大家是不是能听懂了？然后还涉及到肝脏的问题，如果还想咨询我们的医大医院感染科病房的负责人陈国林陈主任，欢迎大家抓紧时间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再来接个电话。陈主任，
1: 好的，
0: 你好。
2: 你好，
0: 哎，请讲。
2: 我想问问陈主任，我是那个肝囊肿。
0: 肝囊肿，
2: 嗯，怎么治的？肝囊肿，
1: 你多大呀？肝囊肿？
2: 2厘米乘以2.2。
1: 啊，那个没问题的，你就可以定期观察就行，半年做个彩超。一般它不超过10厘米以上，我们就不建议它治疗了。
2: 不超过十啊？
0: 对，
1: 你
0: 不超过10厘米，你现在不是2.2厘米吗？
1: 对对
2: 啊
1: 啊，那没问题，你就定期监测肝脏彩超。
0: 肝囊肿你别轻易动它，
1: 嗯，对，它不，它是个良性病变，
0: 啊，对，
1: 所以你不用担心它癌变，而且它不大呢，
2: 啊，
1: 它不会对你没有任何影响。如果它太大了，那可能就有，你就会有些症状，我们再考虑处置
2: 啊。
0: 说白了，
2: 有症状的时候再处理哈。
1: 对，
0: 对，说白了，现在它不影响你吃，不影响你喝，你只不过是体检的时候发现的吧？
2: 对，就是社区体检吧，但我还没到正规的。
1: 嗯嗯，
0: 那你不放心，你就再去做个彩
1: 超
0: 呗。
1: 彩
0: 超，
1: 对，
0: 肝部的
2: 彩
0: 超不就
1: 可
0: 以了吗？可
1: 以的，没问题的。
0: 对呀，
1: 那个相对来说，对于有经验的医生诊断是没问题的。
0: 嗯，
1: 对。
2: 还有一个问题，还问就是我爱人嘛，他那个他是乙肝，
1: 嗯，
2: 是那个2025年10月份做的检查，完了这检查完了吧，还说是不用吃药，但我也当时也没太细问，他究竟是那个乙肝携带者呀，还是什么呢？就说这个不用吃药啊，这么我就回来了，做了肝5项吧，
1: 啊，肝功
0: ，
1: 肝功，乙肝病毒 DNA 做没做？
2: 他。这他那个就是那个，我看看啊，陈国林主任是主治那个，
1: 我给你看过，那不我给你看的吗？
0: 这不就是陈主任吗？
2: 啊，这就是陈，我听陈主任，
1: 啊，
2: 但我没确定是
0: 陈国林。陈国林，
1: 我不让你吃，就应该不需要吃。
2: 啊，说不需要吃，当时我也没太细问，说不用吃。那，他那应该是乙肝携带者还是什么？还
1: 是
2: 大肠炎、小肠炎？
1: 就是表面卡原携带，他应该就是这个。所以说呢，你呢，
2: 啊，
1: 可以不用吃口服的核苷类药物，
2: 啊，
1: 啊，
2: 就是不用吃药。
1: 对，如果你要想真正更好，将表面抗原转移呢，你将来可以用干扰素抗这个将表面抗原转移。你是个表面抗原携带者。
2: 啊，那我下次再检查完，你再给看看，需要吃就吃点儿。
0: 可以，
1: 你得复查监测。
2: 啊，哦，复查检测，
1: 嗯，对对对，
2: 行，下次我还找你去复查检测，
1: 哦，没问题，
0: 对，
1: 嗯，
0: 好，
2: 那好了，陈主任，
1: 好
2: 了，传红，
0: 哎，别客气，
2: 哦，
0: 王女士再见，
2: 哎，
1: 好，
0: 嗯，
2: 再见，
0: 好，我们再来接王先生电话，你好，王先生，
3: 你好，传红，
0: 哎，你好，
3: 那个陈，我想麻烦一下陈主任，
1: 嗯，
3: 那个我是个丙肝，
1: 嗯，
3: 但现在没啥症状，
1: 嗯，
3: 我想这个丙肝怎么能够治法？
1: 你测没测丙肝病毒 RNA 定量？
3: 没有。
1: 你怎么发现丙肝的？
3: 我现在是心衰患者，我住院
1: 院住院发现
3: 的。
1: 你得做一个，你发现你是丙肝抗体阳性，你让你的医生，我不知道你在哪个医院住院，你让你的医生呢，给你开一个丙肝病毒 RNA 定量。
3: 什么？
1: 丙肝病毒定量，你就这么说就行。
3: 嗯嗯
1: 啊，要是有病毒复制，咱就吃口服的小分子药物。
0: 你是看它病毒量多少是吗？
1: 对，有没有病毒复制？
0: 你现在在哪个医院？

0: 院治的你这个心衰，你让他给你开一个丙肝病毒 RNA 定量，
1: 对，
0: 就是到底查一下。对，他不说你是丙肝吗？我们得看看病毒有多少啊，看看这个病毒多少，然后决定用药。
1: 病毒复制就需要吃药。
0: 对
1: 对，
2: 他这是终身吃药吗？
1: 不用不用，你这个没有，你在彩超做个肝胆脾彩超，如果没有肝硬化，基本上就12周就能。
2: 这个彩超都做了，但是
1: 那你就吃12周就可以，要没有肝硬化的话。基本上
2: 没有肝硬化，
1: 没问题。12周97%以上能够治愈，
0: 哦、
1: 清除掉。
2: 哦、
1: 你基本上12周就够了。
2: 十二周就够了。
1: 对
0: 对，
2: 到你那，
1: 可以的。
2: 你到，可以的啊。
1: 对你家是哪儿的？
2: 我家道里区的、
1: 啊。那就哈尔滨的，你随时来吧。
0: 对，
2: 行，谢谢双方，谢谢陈主任啊，
0: 别客气。
2: 到时候，陈主任什么时候出门诊？
1: 我周一在南岗院区感染科门诊出诊，周二在群力院区感染科门诊出诊。
2: 好的，再见
0: 。别客气，
2: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王先生啊。好了，各位有什么这个肝病健康的问题，欢迎大家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的两种方式，一个是拨通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今天关注大家的肝脏健康，我们的主题呢叫做乙肝功能性治愈的中国方案，也就是临床治愈的一个中国方案啊。然后呢，我们邀请到的名医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科病房的负责人，同时他也是群力院区感染科病房的负责人陈国林陈主任啊。陈主任临床呢，他主要是擅长慢性乙丙型肝炎、酒精性、药物性、自身免疫性肝病、肾综合征出血热、布鲁菌病、发热代查、不明原因的肝损害等疾病的一些诊治，有关肝病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来交流探讨。我们给大家进行科普的同时，也愿意给您随时答疑解惑。87997399，87997399啊。其实刚才这个听众在问问题的时候，陈主任，你知道我想问你一句什么吗？就有很多人知道了这个乙肝的严重性，或者是它容易发展成肝癌。丙肝呢，他也害怕了。乙肝和丙肝相比较的话，丙肝比较好清除。是不是？
1: 对，丙肝是个 RNA 病毒，一般它没有，不跟那个我们这个基因整合，所以说它呢在细胞包浆内，不在细胞核内，能够将它清除掉。
0: 我明白了。
1: 丙肝能治愈，乙肝病毒是 DNA 病毒，在一般细胞核内。
0: 我明白了，你看你说了个 DNA， 我就懂了，就是这个丙肝呢，它好去除，就因为它不在细胞核内，
1: 对，它的
0: 它只是在细胞内，
1: 包浆内，
0: 包浆内，
1: 对，细胞内，
0: 对，
1: 包浆。
0: 如果你这个刚才你提到了那个乙肝，为什么说临床治愈，就是因为它是 CCCDA，
1: 因为在这根儿我们去除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如果有了一些丙肝或其他肝的话，相对来说还好治呢。
1: 对，丙肝是治疗效果非常好的一个疾病。
0: 对，大家也别紧张，别给自己制造焦虑。
1: 对，
0: 发现问题了，你可能心衰的时候意外发现了，我们就及时治疗就好。
1: 也不是坏事，
0: 也不是坏事。对，
1: 不然的话，你被发现变成疾病进展到肝硬化甚至肿瘤，那更完了，那就不好办了。
0: 是的，是的，
1: 对，
0: 是的。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我还是那句话，我每天在节目里我都要磨破嘴皮子多说两句啊，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每一个人对我们自身健康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是吧？哎，大家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或者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来吧，这回陈主任，我该请教您这个优势人群了，因为您说临床治愈了，很多乙肝患者可能都心动了，是不是啊？特别是我记得我曾经接过一个热线，妈妈给儿子咨询，就因为儿子喝酒，有肝炎，然后后来有乙肝，他也是很担心，别再发展成为肝硬化或者是肝癌，是吧？
1: 对，
0: 谁都不想看到这个结果。但是如果孩子真的年轻的话，你想想，他如果把真的是有这个乙肝治疗好了，对于他未来的发展也是很有好处的。这个优势人群在临床上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1: 好。 这个所以说这个乙肝的能够达到临床治愈，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达到
0: 啊、
1: 哦。这有个前提，对于优势人群，
0: 那么。

0: 那
1: 谁是天选之子？
0: 天选之子
1: 啊，
0: 这很重要，因为我们呢，对于有一部分人，比方说第一呢 ，HBA DNA 呢是低于检测下限的，这样的人呢，就往往就吃了个经，就吃口服药的啊。如果你再吃核苷酸药物，乙肝病毒 DNA 呢，第一点，乙肝病毒 DNA 呢检测不到，用高灵敏的乙肝病毒 DNA 检测方法，啊，乙肝病毒 DNA 呢检测不到。第二呢，表面抗原你得是最好要低于1500，我们认为是个优势人群。
1: 啊，
0: 低于1500，因为表面抗原是第一项，乙肝的表面抗原，有人高的话能达到几万、十几万、几十万。
1: 哦，
0: 啊，低于1500的，你才能达到将来有希望能够将表面抗原转阴，这是一个前提。
1: 你刚才说第一个是吃口服药，
0: 在吃口服药的基础上，乙肝病毒 DNA 检测不到，
1: 检测不到。啊啊啊！
0: 一般都是在口服药。你像刚才有个患者，我记得说，就是说打电话说他那个没让他吃药，他应该叫表面抗原携带者，他没有吃药，他跟那个我们普通慢乙肝病还不完全一样。哎，但那个病人相当于吃口服药，也跟他这个起点差不多，他没吃过，但是表面抗原是很低的。如果病毒检测不到，他也可以用乙肝磷脂质的方法，用干扰素将表面抗原转移。但我们一般这样患者往往都是吃口服药了，乙肝病毒 DNA 的检测不到，一定是乙肝病毒 DNA 得控制好了。我们达到临床治愈，一定要把 DNA 控制好了。这是最主要。说 DNA 控制好什么？一般都是吃核苷精制患者，就已经吃上抗病毒药的患者。第一点，病毒 DNA 检测不到。
1: 明白。
0: 第二呢，表面抗原要低于1500。
1: 嗯。
0: 就是要天叫优势人群。
1: 啊。
0: 如果小表面抗原低于500呢，我们叫优选人群。什么叫优选呢？天选之子，小于500。
1: 越低越好。
0: 越低越好。
1: 哦。
0: 你要低于200，低于100，那你将来这个表面抗原转移的几率
1: 太高了，
0: 大大增加。对。
1: 对。
0: 对，这是个表面抗原。那么这是这两点是最主要、最必须的。当然，你要是在符合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考虑给你启动这个乙肝磷脂质的治疗，包括联合干扰素啦这类治疗啊。当然，治疗前我们还要评估你的身体状态。比方，如果用干扰素，你看这干扰素，你包括你这个有没有基础疾病啦，有没有这些什么其他的精神方面的疾病的，没有这类我们用干扰素。否则的话，要有不符合也不能用。但是头两点，第一呢，乙肝病毒第一呢就低于检测下限；第二呢，表面抗原呢要低于1500。
1: 这个是个核心指标。
0: 优势人群核心指标。
1: 只有你这两个指标达到了，
0: 我们
1: 才可以给你是临床治愈作为一个治疗对象。
0: 对，你才有可能实现临床治愈。
1: 这是
0: 最直接的。但是还有但是啊，
1: 哦、
0: 有一部分人，比方表面抗原，他病毒检测不到，但表面抗原5000、8000甚至更高，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呢接受这个用干扰素呢这个治疗，让你离临床治愈的优势人群越来越近。对，叫我一般叫转化治疗。你非优势人群可以转化为优势人群，也可以的。但是我们这种情况，咱就越说可能很多听众会听得越来越懵，就是说你记住头第一点，表面抗第乙肝病毒第一呢低于检测下限，表面抗原呢低于1500，你就是乙肝治愈的优势人群，你就可能会实现乙肝的临床治愈。
1: 明白了，
0: 这是最直接的。
1: 这两个是核心。
0: 对，
1: 你如果一个达到了，一个没达到也不
0: 行。
1: 但是你要是如果表面抗原的话，你要是再高一点，我们可以给你转化治疗，得因人而异。
0: 可以继续用，当然这个事情，因为如果转化治疗，实际上就是个相对来说呢，就是就像你这个从初中开始培养你，培养到高中。
1: 我明白了。
0: 你要是从高中培养你，直接就念大学，意思这个，培养时间比较长。
1: 对，对对对，我明白了。就是陈主任讲的非常形象，就是让我们能接受。你在讲的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多次谈到了一个干扰素这个问题。这个干扰素我们也听过哈。这什么时候会用干扰素？这干扰素是什么作用？干嘛的呀？
0: 它是一个免疫调节剂啊，相当于一个免疫调节，是个细胞因子。它会提高你这个机体的这个抗病毒的能力，跟你作用，实际上你机体呢对这个病毒有免疫应答的基础上呢，它会帮你产生抗病毒蛋白，具有免疫调节作用啊，这个帮你把病毒呢通过免疫呢来抑制住。
1: 明白了，
0: 它是个细胞因子，就是我们目前以实现临床治愈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药物。
1: 这干扰素是不是不只是在您这个科室用，其他

0: 它可是
1: 也
0: 用，
1: 也用。
0: 一般临床还是用什么呀？
1: 第一呢，就要血液方面有些这个真性红细胞增多症或血管增多，
0: 哦，
1: 用干扰素，这个是用，因为用干扰素量比较大，可以造成血小板白细胞的下降，尤其是用它的不良反应来治疗疾病，还有些肾癌，也会用干扰素呢，也可以治疗。对，再就是有的患者呢，就是像我们。有些肝癌患者术后呢，也可以考虑用，减少肝癌的复发。
0: 哦，明白了。好，谢谢陈主任给我们这么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接个热线，看看这位听众宋先生是不是？
2: 对，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2: 哎，主任好。
1: 你好。哎，
2: 请教我那个体检时候，就是总胆红素稍微高一些。还用吃药吗？
1: 多高？
2: 刚刚高一点，就是、
1: 啊、你没啥意义。你可能正常胆固醇21，你可能23、24、25，意义不大。
2: 我高零点几。
1: 不用。
2: 总胆固醇吧，这各个医院的那个指标就是那个都不一样。
1: 嗯，但是没问题不大，你不用管它，没啥意义，没有临床意义。
2: 这个因为脂肪肝，我有脂肪肝，这个会分轻度、重度吗？
1: 分它，脂肪肝也分轻、中、重。
2: 那我怎么？他报告上没显示，我怎么能知道？
1: 你可以将来做一个肝脏的脂肪定量，拿机器做，它可以看出脂肪这个量的多少，它有个值，它会给你个测出一个值，你能看出来。或者有经验的医生做彩超也能给你看出来，肝脏脂肪沉积多和少。
2: 那我这脂肪肝运动就吃清淡就能下去吗？
1: 脂肪肝治疗实际上就需要一个生活习惯的改变，这是最主要的。生活习惯非常非常重要，包括你这个饮食习惯，包括你的作息习惯，很重要。如果你生活习惯不改，你这脂肪肝改善很难的。第二呢，就靠减重，你如果是这个体重比较大，这个腹部比较。比如腹型内脏腹型肥胖，内脏脂肪比较多，你就靠你减重这两点基础上再辅以药物治疗啊，这是最基本的那个两点，生活习惯和减重。
2: 你要像我家孩子做也是查的那个肝功，他是总胆固醇28.4，
1: 那也没啥意义，他酶都正，谷丙谷草转酶都正常，这个单纯胆固醇轻度增高意义不大。
2: 那直接胆固醇个也是20.6，这个也没事啊。
1: 没事，没问题，不用管。
2: 那个这个可能是关系到肾，就是肌酐它是39，这个是不是低呀、啊？这个低，肌酐
1: 没事，不能高。你这孩子不出现营养不良这个问题的话，他低的问题不大。
2: 那好了，感谢主任，感谢主持人。
0: 别客气，心里踏实了哈，宋先生。好，再见。有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沟通交流探讨。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冰城医生节目真的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节目，给大家解决了好多疑惑和问题。因为毕竟啊，这个医学太专业了，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只能是一点点的去接触，没有专业的系统的学过，所以说就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就来及时请教我们的冰城医生的请到的各位名医和嘉宾了。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刚才说了这个优势人群，什么样的人符合优势人群的条件，你吃那个口服药 DNA 检测不到，对吧？
1: 对，
0: 还有一个你表面抗原一定要低于1500的、当然你要如果更低小于500，那你就是天选之子了，
1: 天选之子，
0: 对，你就可以临床治愈了。这个临床治愈是你先筛选一下这两个群，我们得筛选一下哪个孩子能考北大清华，然后你这个孩子符合条件了，我们就给你重点培养，然后你就达到临床治愈，是吧？你看我也听明白了哈，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请教陈主任啊，记好了热线87997399。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每天传红邀请到的都是我们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给大家随时交流探讨，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每天都会不同的老师做客直播间，所以说持续收听一定会有所收获的啊。通过87997399的热线随时咨询自己的个性化的问题，也可以

0: 通过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互动，我们再来接个热线，陈主任。这位是张女士，是不是？
1: 是。
0: 您讲。
1: 我有脂肪肝和胆息肉。
0: 啊。
1: 但是吧，一大个医院给我开的那个他汀，我吃了4-3粒，我就不敢吃了，我怕左右没高。
0: 那你吃了多长时间？
1: 吃了一个多月。
0: 吃了一个多月，你去检查肝功了吗？
1: 检查了，我也看不着，我眼睛搁做手术搁那做瞎了。
0: 不对，你得问问医生，这个肝功到底出没出问题呀、啊？转氨酶高不高啊？
1: 转氨酶高，要不得能要吃他丁吗？
2: 哦，
0: 不是，你不说是脂肪，你不说是那个胆固醇高吗？才吃的这个他
1: 那个
0: 他丁
1: 脂肪
2: 啊，
1: 胆息肉和脂肪脂
2: 脂
1: 那个。
2: 血脂也高吧，血脂也高，是不是？
1: 对，血脂也高。
2: 对，让你吃他汀的药物。
0: 对，
2: 他汀的药物吧，实际上是，他汀药物呢，有些人吃完之后的确是出现转氨酶增高、激酶的增高，但是需要你监测啊。一般吃完一个月监测，如果没有太大变化呢，3个月一监测，这是一个这个监测。另外呢，我觉得如果胆固醇高呢，医生让你吃呢。应该是该服用，因为胆固醇高、高胆固醇血症，你不仅是影响脂肪肝，更重要对你心脑血管可能损害更大，而且、这个、
1: 对我有脑血管，
2: 对
0: 它会形成的动脉硬化斑块，
2: 所以说你应该服用的。如果你要吃的过程中转氨酶增高了，或明显增高比较明显，你跟医生说可以换成其他的降脂药物，
0: 对，
2: 有打的啊，有打的针，
0: 有
2: 打的针呢，非常安全，对你肝脏不会出现损害。
0: 嗯、
2: 但是我建议呢，你要关注这个事情。如果转氨酶高，不敢吃，你就跟医生讲，换换其他的降脂药物。
0: 对，
1: 陈主任，我上你那看看可不可以？
2: 可以，我给你看看肝脏，看看胆囊，啊，没问题。
1: 啊，我这胆息肉挺也有。
0: 他主要是研究肝脏。
2: 对，
1: 胆息肉胆子和不肝脏在一起吗？
0: 肝胆相照，
2: 我可以告诉你这胆囊需要怎么处理。对，没问题。
1: 那行，
0: 好，
1: 谢谢你了。初二，礼拜二出诊哈，葛一大。
2: 礼拜二在
0: 群
2: 里。对，
1: 礼拜二在群里啊。
2: 对，
0: 礼拜一在南岗。
2: 对。
1: 啊，那我礼拜一
2: 好
1: 哪天去？
0: 您就近啊，
1: 暖和我就去一趟。
0: 可以。好。
1: 那行，
0: 再见，张女士。
1: 陈主任。
2: 好。
1: 那好了，再见。
2: 好，再见。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其实刚才说到了这个问题，多说一句，就是很多人可能是知道他可能是转氨酶高，但是你到底高不高？这个我觉得大家有一种监测的意识，是吧？
2: 对。
0: 一个月之后去检查检查。再有一个，他其实有一些老药，比如说他吃的那个可定啊什么之类的哈，他汀类的，他都是有的时候临床是非常成熟的，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有非常他做过临床的试验的，对不对？
2: 对。
0: 啊，所以说对于个性化的问题，我们还是要个性化的去监督，个性化的去解决哈。好，我们继续来说优势人选的这块说完了这个优势人选了，优等生也选出来了，
2: 对，
0: 我们得重点培养了吧。
2: 培养
0: 这个下一步重点培养就得是发挥他们的优势了。我说的优势是什么？是临床治愈的优势。这个临床治愈，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是采用什么样的一些手段和方法？您刚才提到了联合治疗，也提到了药物，也提到了疫苗，也提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新药，是不是？那我们这个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固定的套餐呢？还是因人而异的个性化的方案呢？
2: 首先呢，就是整个我们乙肝的治疗实际上就是最主要一点是个叫个性化治疗，
0: 个性化。
2: 抗病毒，这是首先就从最早我们抗病毒治疗就是个个性化。根据你的病情，包括你的这个对乙肝这个治疗的这个接受程度，包括经济状况，都是个性化治疗。因为治疗上有的药比较贵，我们可能经济条件不好，选择相对便宜点的，就是有的时候呢病情需要。另外还得考虑到你的经济状况等等。总之，要我们最早时，包括现在的一年也是个性化治疗。所有的疾病我们都秉承一个个性化的治疗。考虑到疾病，考虑到你的接受程度，考虑到经济条件，考虑到你的工作是否方便等等，个性化治疗。那么对于乙肝的临床治愈呢，实际上我们目前看呢，第一呢，就是在个性化治疗基础上呢，我们还是秉承了现在目前比较成熟的治疗方案。因为目前呢，在从2020年到现在，我们就是以核苷的药为基石为基础 联合干扰素对于优势人群实现临床治愈呢，积累了很多的一个临床数据，
0: 嗯
2: 啊，包括这个经验都非常多，所以说目前看呢，就是真正对于这个优势人群实现临床治愈，那么第一种就是核苷类药物联合干扰素治疗，那么一旦实现了临床治愈，我们的口服药就可以停了。乙肝帽就可以摘啊，这是目前这个现有
0: 主流方向
2: 主流
0: 治疗手段。
2: 对，为什么主流呢？就是因为第一点，我们目前现有的临床市场上这个药物呢还是相对有限，可及性、
0: 哦、
2: 有些新药并没有真正上市，是之前做临床观察，感觉这个药将来会行，但是它没有真正的走进我们这个普通这个肝病患者没有走进医院，说这只在一个三期临床观察，没有真正上市，说这是说有药物，我们只是根据他这个临床三期三期临床那个实验结果啊，感觉行，但是我们已经上市了，就干扰素加核苷类似物，这是没问题的。另外第二就是说，对于有些患者呢，可能将来会去采用一些新的药，包括小 RNA 干扰啦，包括一些这个治疗疫苗了等等。联合用啊，但是将来的那么干扰素呢还是个针啊，一般皮下注射，我们联合和核苷类似物至少应用48周啊，48周
0: 挺长啊，将近一年了，
2: 一
0: 年52周，
2: 一年啊、哦、那么对于有些患者，我们又可以呢延长治疗，就说你到48周了、哦、这效果还非常好，但是呢离我们终点就差一点点或者就差一步了，
0: 那得去治啊，
2: 那就再延长治疗，我们可以再延长到72周、哦、哎，或者是最多连续注射，我们一般不超过96周，就连着用、
0: 哦、
2: 啊，为什么我们就是
0: 您说这个连着用是天天用吗？
2: 每周一次，
0: 每周一次，
2: 每周
0: 啊、哦哦、那还好，
2: 皮下
0: 哦、
2: 跟打胰岛素针似的
0: 哦，明白，
2: 说就我们一般来说就是治疗48周看效果，如果效果非常好，我们可以考虑停药，如果效果呢欠佳呢，这还是体验一个个性化的治疗，可以适当的延长啊，是这样的。
0: 48、72、96到头了，
2: 一般可以96周，我们要连续用，一般不超过96周，为什么呢、嗯、你连着用的话，因为它是个，刚才我说过免疫调节剂，你总用你的免疫系统
0: 不得有抗体了，
2: 耗极了，哎，对，有可能有一部分人会产生干扰素抗体影响效果，有部分人可能你这个细胞免疫细胞就疲劳了，
0: 嗯，
2: 你休息3到6个月，哎，让这免疫细胞恢复 ，CD4 淋巴细胞恢复一下子，再接着用，可能会效果更好。
0: 哦，
2: 是这样的，
0: 太好了。这个套餐组合目前来说还是核苷类的药物加上
2: 干扰素
0: 是一个主流，还有个性化的可能还有你说的小阿尔法干扰。
2: 对对对，可能会上市，
0: 或者是
2: 没上市呢？
0: 我这个还没上市，到时候未来的一个治疗方向，
2: 对，
0: 是不是？这个是应该打干扰素。
2: 对，
0: 是需要打针的，是吧？
2: 需要打针，皮下注射。
0: 皮下注射。现在呢，就是我想再请教一个问题，比如说他现在已经是肝硬化了，就这样的人还有机会吗？还有很多的老年人，比如说他年龄大了，还能不能有这样的临床治愈的机会？
2: 首先是肝硬化，哎，这个问题其实老百姓也更加关注。那么肝硬化患者分为代偿期和失代偿期。
0: 啊，
2: 对于这个代偿期的我们这个患者呢，我们如果经过医生的严格的评估基础上，可以考虑接受临床治愈的治疗，因为临床治愈目前干扰素，那主要就是干扰素的，怕你干扰素有些不良反应，有些患者接受不了。但一旦肝硬化，我们评估能够耐受，我们就可以在严密的监测下应用干扰素，帮他获得临床治愈。
0: Oh.
2: 对于肝硬化失代偿患者，原则上是干扰素是禁忌的。
0: Oh.
2: 啊，我们一般都不建议他进行这个和这干扰素这个接受干扰素治疗了。
0: 嗯嗯。
2: 啊，那么对于老年人呢，其实年龄呢并不是个非常硬的一个杠啊，一般我们哎，如果60岁以下，我们可以考虑用干扰素，没问题的。
3: 哈尔滨玉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哈尔滨玉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2: 不能维持你正常的这个生活了，出现一个低蛋白血症，出现个肝功能异常，出现门脉高压，出现腹水这类并发症了、
0: 哦、
2: 你这有硬化基础上出现的这个肝脏功能不能维持你的正常生活， 出现腹水了，
0: 叫湿带长期。
2: 湿带长期，
0: 明白了。
2: 对，
0: 哦，好的。哎呀，今天跟陈主任学了不少，尤其是我们对于乙肝的整个的临床治愈的这个中国方案，也了解了更全面了。我们也知道现在还。

0: 医大也已经有那个叫治愈门
1: 诊
0: 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对于我们的乙肝患者来说真的是一个福音啊。当然满不满足条件还得选，这个选还得打指标，所说的这个打指标呢，可能是你表面抗原的阳性，这个转阴，表面抗原转阴了，对不对？停药半年以上了，你有表现出抗体了，或者是你这个病毒检测不到了，或者肝功持续正常了，诶，你这个时候可以参与这个临床治愈的这个方案，是不是？
1: 对。
0: 好，各位，我不知道今天聊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收获，也再次的感谢我们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科病房的负责人陈国林，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有关乙肝功能性治愈的中国方案内容，也给大家答疑解惑了这么多问题哈，辛苦了。也谢谢听众朋友一直在陪伴收听，希望持续收听我们的冰城医生，每一期都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再次感谢陈主任，再见。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姓名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关于健康的防治。生活中我们在判断各种疾症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是通过自我判断，自我判断的过程中，那么就是说不是专业医者，叫什么，叫疑惑，可能，应该是，你会发现都不是确定性的语言。那么这种不确定性就开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状态。什么状态呢？就是说我是不是有病了。我们其实不确定性的现实生活中，我们一定要警惕身体的一些预警，就别忽视它，就是有些东西是早看早安心。比如说我们频繁打哈欠，不由自主的就打两个，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专业医者说这是明显的脑供血不足啊。那么如果你是这脑供血不足，持续供血不足，它不就是脑梗吗？那么如果你已经有脑梗了呢，我们应该想的第二步就是已经开始转弯了，这脑梗是不是又要复发了？
1: 但我怕是弯转到那边去，哪有大夫说那么严重，我就是脑供血不足。你看人说的是脑供血不足，没有脑梗的字眼啊。
3: 之后呢，那脑供血不足的过程中，现在换了一个名词，就不说不就说就新出现的缺血区。哎呀，那这不，人家不是脑供血不足，这不是脑供血不足，就缺血区跟供血不足，你说他说的不是一回事吗？一回事，这就是我们说的。我说你是不是脑梗啊？没有，我是腔梗。腔梗其实你要是如果纠正我的时候，或者是你想跟我说，那你就说纯粹医学吧。全名叫腔隙性脑梗塞和腔隙性脑梗死，它俩是一个名词。
1: 那你说是不是梗塞和梗死啊？
3: 那不简称不叫脑梗吗？所以我说的，你是不是有腔梗啊？脑梗啊？不是，我就这么吊着你。那么这已经转过第二个弯了。我们想一想，如果出现新鲜的缺血区域或缺血灶，我们来解释缺血灶，这不又是第二次又来了吗？因为你第一次就是这个过程形成的，缺血和缺血灶形成脑梗的，所以呢没事儿，就有点缺血灶。第二次就面积会更大，新鲜的地方就是堵的地方跟以前不一样。那么以前的地方如果再刮上点呢？越刮越死，那不就是牢笼了吗？那么如果是这脑白质疏松呢？脱水鞘呢？你连那个电线皮儿你都漏了，不就证明你缺血性更严重吗？但是有的报告上你有陈旧性脑梗塞或脑萎缩，完了不打供血了，也不打缺血道了，完了是这脑白质疏松症。 那么你想想，脑袋里边的空间都缩小了，不就是血没了吗？这就相当于我们浇了一盆花，给一盆花树浇水，干巴了。出裂不裂缝的？裂缝缩不缩小？
1: 嗯，
3: 很多人说裂缝应该大呀，错，裂缝是缩小。
1: 嗯。那关键就是你们医生这个给一些病症起名字的时候起的太温柔了，
3: 太嘎就。
1: 你看糖尿病啊，就是，尿糖高一点呗，好像也没啥事儿。如果你说这是一个疑似与遗传有关、慢性消耗性，然后并发症会死病，
3: 或者
1: 大家一下子就重视了，
3: 眼睛会失明，
1: 嗯，
3: 这就害怕了。
1: 嗯，
3: 所以呢，病名不吓人。
1: 嗯，
3: 那么我们想一想。一个打哈欠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我已经有脑梗了，你就再去检查三次，你能怎么地？
1: 嗯，
3: 你不赶紧治？不对，我把这个钱扔在 CT 或核磁上，我也不吃药，我也不给你们机会。你会发现，你没给人机会，药店也没黄，医院照样开，医生没饿死。但是你躺下来，
1: 嗯，
3: 你会发现改变的只有你，没有别人。所以啊，你说连频繁打还知道自己有脑梗，还有脑萎缩或脑白质都睡觉，还之后去检查，那仪器咋的能把你检查下去啊？我经常这么怼患者。哎，我就在西医那儿，我受委屈，我多问两句，医生怼痛我都不在乎。那么我也不敢放肆，我也不敢声张。到你这儿，妈，我搁那花2000块钱，俺妈呀，200块钱。啥呀？我看看，在那块儿啊，咱说连个气儿都不敢放，到你这儿就到中医那就嚣张的无比了。那你想一想啊，学医的人都是经过医学，另一个搁患者磨练。当一个医生想怼你的时候，就是你已经触摸到他的底线了。那么后边掩盖的话，你爱死不死，爱治不治，跟我有啥关系？还你这么矫情，不是学医不是学药的情况下，你这么矫情的话，你不求速死的吗？还有西医能解决你，还用跑这儿来？那就两种，一种我不看了，第二种呢，那患者不看，那医生不看了，我患者我也不看了，我走了。所以就回到我那句话，药房没卖你药照样开，医院照样有人照样开，医生也没饿死，只有一种可能，你躺下了。所以第二个呢，我们感觉到说，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是申请这个预警的过程中，说年轻或小孩的过程中，比如说一个年轻的母亲带着孩子，这小孩还真的就不什么呢，没那么花花肠子歪歪心思，或者是转而末脚说话听起来特别温柔的时候，妈妈这里边屋里边有什么味道啊，不好闻，这还是好的。有的还说这边怎么酸味儿，有的是臭味儿，有的还有酸臭味儿，还有像烧了那个什么呢，旧衣服布料那种汗衣服的布料那种旧味儿，啥就是味觉减退。老人会说没有啊，不知道啊，那么是啥？是营养代谢出现问题了。营养代谢，但是我们始终在干那个，每天我吃一个鸡蛋，我喝一杯牛奶，我吃点燕麦，我又整了一块地瓜，我又整了点蚕蛹，这营养代谢出现问题了。如果你这些玩意儿都能好用的情况下，那么这种老年味儿你不会有，你也能闻到。如果你这个鸡蛋牛奶，你这个蚕蛹，你这个地瓜如果好用的话，医院早都黄了，医生都饿死了，没有。那么你已经味觉已经减退的情况下，或闻不到的时候，或者说酸甜苦辣咸你都整不明白的时候，你应该想哪个脏器出事了。那么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医院查营养代谢不查脏器，但是你引发这个，你想想哪出事，大家想一想，味觉减退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脾胃出事了，但是他们的理由特别的少。我年轻就这样，我小的时候就这样，我当姑娘的时候就这样。我们说，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哎，别跟我说那个啊，别跟我讲故事，现在都70了， 按照50年前瞧你黄花大姑娘呢，你说这干啥？现在老头知道你身体嘎巴嘎巴瘦，一体多病要你，可别说这个了啊！我口袋给你们撑好了。你到他们家之前，你是黄花大姑娘，那啥病都没有，都搁他们家累的。有的小老太太心本善良，不是，哎，就自己得的。我说我口袋给你撑好了，咱讹他的机会都来了。不能想讹外人和讹家里人吧，讹外人笑话。我说是不是？有老太太，可不是嘛，都到他们家累的。我现在赔钱，花钱给治病。那么营养代谢的过程中，我们做血做尿做营养代谢微量元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价格特别贵。但是如果我们直接从脾胃入手呢，你不能拿这话当哦，年轻就是咋的？年轻脾胃弱就得死啊，就得全身生病啊，就得自己忍呐、啊。不能。那么我们说还有脚麻脚凉手脚麻木凉，还有什么放电那么胳膊这刷刷像放电，脑袋还有一个一股电流激动的感觉，是啥？是循环出事儿呢。循环紧跨着啥呀？神经。那么我们身体的代谢物必须通过微循环，包括神经传导给微循环，微循环提供啥呢？因为我接收这个信息了，就像说粮库开闸门呢，我这里边已经弄好了，给他看大门的告诉呢，放行 A 车放行 B 车放行，是一个道理的。你说你脑梗颈椎病传导是不是又慢？然后到末梢端就更慢了，给的电流信号就不够。那么还有糖尿病静脉曲张下肢静脉栓塞，我还有腰椎间盘突出，有排压，那传导更不对了。那循环，微循环，我们身体的垃圾物呢？糖、盐、钙、微量元素，包括血糖、代谢、脂、脂肪肝这些东西，整些都得交换的在，就在微循环处交换。微循环就是交换的场所，就像我们比如说，古代以物易物的成立了一个市场，我拿我的。铜板，没有钱，我拿我的猪蹄儿换那羊角，
1: 嗯，
3: 是这样的。那么得有个地方呢，就是那个厂子，就是，那么这个厂子就相当于我们家住这个房间。那么你这个房间冬天你四处漏风的过程中你不得瑟呀？那么我们末梢循环温暖度不够，不交换，你吃那上小身体里边堵着，所以检查时候都是高的。这就是我们在冬季检查有些指标的时候高。但是不是说明真实的情况，不是所有的都是手脚温呐。那么手脚脚麻脚凉的过程中，微循环的过程中就涉及到几道了，脑袋腰，所以你还搁那瞎查呢？那我查这下肢动脉血管，哎呀，我做的颈动脉，你查完你都不知道咋回事。那我们持续头疼的过程中，首先大家考虑嘛呀，血压。第一反应全是血压，当血压给人给加腰降了吗？这头还脑瓜还疼，眼眶还疼，你啥？应该考虑颈椎。像我们皮肤瘙痒的过程中，那就是肝肾功能出事了。这就是很多老患者说：“哎呀妈呀，我以前吃这个药品的过程中都吃10年了，没啥反应，但是怎么吃？哎呀妈，过敏了，买药的问题呀、啊。但是你换下药也没换呢，你还是搁你家那个白开水。”还是吃进你身体里边去，是哪出事儿？大家想一想，就是肝肾出事儿了，就是你身体里边有其他药品的副作用叠加到一定成年限了，比如说阿司匹林、辛帕他汀、瑞士法他汀、阿托法他汀，包括你的加压药降糖针，都出现了。所以肝肾功能血糖，那么我们的吞咽，发噎，吃的梗下、咳嗽、睡下呢？那不就是食管跟咽喉的事儿吗？这功夫的情况下咋的？还做食管镜去？你都多大了你？你做胃肠镜，你多尴尬，你不知道啊？那个镜肠剂的整完的时候浑身没力，你不清楚吗？排不干净都不能做。还有咽喉镜，你做多遭罪。你要是上那个无痛的，里边吸整点麻醉剂的情况下，你那一半会都好不了，3个月都缓不过来。那么还有我们呢，比如说我刚才海鹏我们说的，血糖说的不厉害，糖尿病说不厉害。
1: 嗯。
3: 当你整个视物模糊加看红彤彤的，眼睛都出血了， 那你首先你还不得考虑一个高血压一个糖尿病，这还用考虑，赶紧想办法。所以呢不对，当我们身体乏力逐渐消瘦的过程中要查啥，甲功，第二个贫血。所以呢小病咱不拖，大病它就不来，一定要重视，这就是身体预警，别忽视它，早看早安心。这些玩意儿能无药无药而愈，你不疯了吗？如果我们说你说这些都我都不干，咱我前两天曾经讲过，我说 4S 这个我说过几句话，独居是啥，等死，再婚找死，跟儿女气死，去养老院是想死，准备路吧。大病大药医，你别跟我扯这个来，大病大药医，我有啥大病，我吃啥大药，你就会发现我们开始抬杠了。那么你放下脑袋似的，他都不同意，我就是相信脑梗塞呀，你再往下去问不知道呀。那么来我给大家说说梗塞的问题。那么如果梗在小脑的过程中，头晕走路不稳，攻击失调，就手脚不相应，就是梗在小脑上。在脑干呢，偏瘫、面瘫、四肢瘫、吞咽困难、漏口水，还有障碍闭锁综合征。那么如果堵在脑的脑叶上呢，失语、精神障碍、情感异常、视觉障碍、耳听幻听，这就是幻听。你别瞎扯了，精神障碍你这是医学吗？你这是玄学。幻听还有一个幻视，你能相信一个脑梗压在脑叶上啊，他以前什么都不能问问和，现在是变了一个人，脾气巴扎骂人，他能想起50年前在小树下跟小朋友，那个小朋友几岁时候我们玩啥，近期都不知道，还有我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东西就在那趴着来回飘，你说这是医学吗？但是我们用幻听幻视就把它解释开了，你能相信这是脑梗吗？你只能说这是精神病神经病。那么在经济点呢，偏瘫感觉异常，运动障碍，腿脚跟不上啊。那么梗丘脑呢，感觉异常，记忆下降，情感障碍，不认儿女爹娘，眼球运动异常，就是往外边一飘的过程中把眼球卡那儿了，半天揉不揉吧，我还喊两声，家人喊两声啊，挣得过来了。所以我们每天免费给大家科普这些东西的时候用点心。脑梗你说这都分五道，是你想象的治的那种方法吗？那硝酸铜锣就能解决这玩意儿啊？如果硝酸铜锣能把这个五个东西都解决的情况下，我告诉你，硝酸铜锣你应该买不着，应该买不起的。为啥？都被人抢起来了。这就是医学，纯纯正正的医学呀，离我们相当的遥远，真的很远。它远到什么呢？就是远到我知道了，我都感觉这玩意儿对吗？这玩意儿医生是不是又吓唬我了？这个医生是不是起了歪心思了？那么这些如果你都不清楚或都不懂的情况下，那么对不起，我们人生的这种列车从终点起，那么从哪站下就是由你自己决定的。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能讲到的医学部分。那么医学部分对应的一定是病呀，那么这个病的时候我们正在优惠第二波，第二波到14号、15号全程结束。第一个来自调五脏、调阴阳、调冷暖、调胃肠的一个调元大补汤，5赠1、10赠3。第二个英雄丸，他3赠1的时候，就专利丸专门治骨病跟脑梗后遗症的。我这个病这个药有个说法啊，就是有高血压的病人尽量不要动这个药品，如果不是高血压这个药非常好使，以前战场上用的， 古战场上用的传下来的方叫英雄儿。那么是，所以呢，英雄凯旋被皇帝御赐英雄丸。那么它是三赠一，五赠二，一盒吃十八天，赠送装金丸一盒药，还另送一盒，复方毒火。那么五盒赠两个的过程中，两盒药，两盒复方毒火，这个就相当于什么？骨病一网打尽的，而且这个方案配出来的过程中，基本上12小时到72小时必有效果。到14号、15号结束了啊，剩下三道。是来自大品牌的，一个是云南花粉片，是油菜花跟荞麦花粉，它在是五赠一十赠三盒的过程中，那么赠送这个一不是云南花粉，因为这个东西不可以赠，但是我们赠送了一个350元一个月的壮骨壮钙的防止盗汗的牦牛骨髓壮骨粉，一盒啊，这是什么？15天的量，10盒赠3盒，也就是说这个10盒本身没多少钱，赠送那个3盒，达到了1150。但云南花粉片10盒多少钱？是2980，啊，那么西酵母销毁液，我们有好多人在服，什么大型手术的。各种癌症的带瘤生存的人在服这个东西，效果是非常好的。它是十赠二，十盒赠两盒的过程中，另外赠送一盒辅酶 Q 十口服液，399一个月的剂量，是水溶剂型的，就是吃完不经过肝肾代谢的。那么我们对于整个视力进行提升，提高免疫的，抗病毒的，还有治肝病的，它叫亚硒酸钠片。亚硒酸钠的过程中不赠，但是它是4盒一组，它一盒呢吃半个月也是298。那么它有一个，我说它增长视力，这是非常牛的。它那4盒的过程中赠送辅酶 Q 十口服液一盒，以399一个月剂量。安宫牛黄丸2款，一个是人工牛黄，一个是真正的牛黄的。人工牛黄呢是230，一碗3碗起团。来自华侨制药，也就是说不是纯天然的，纯天然就4家，那么其他都不是，那么其他的都是，那么投料最标的就是华侨的，是230。我们前天的过程中给大家第一天播的时候，天津达人堂那个给大家播错了，这个播错的时候呢，就问题就在哪儿呢，多给播钱了。所以呢，像我们70位的时候播的时候呢，确实是便宜又给人很便宜的时候又给人赠送了。人家说我说都播出去没办法，但第二天的时候这一轮次告诉我说安宫牛黄多播了100块钱，我说我错了，我得改回来。他说那个你咋不改，那你给播错了，你便宜你还给赠送那么多，那愣赔。那这个你也这么就多100，我说那不行。这个药品大家上天猫好药去搜，天津达人堂安宫牛黄3克乘以一丸的一盒，这个798，那个就是这个药。我们团的时候现在是498，我当时跟大家说398。这个药品的过程中跟大家讲一下，它这个药品国家急救指南明确要求，安宫牛黄丸中胆红素含量必须大于等于35%方可急救。真正的大货急救，北京同仁堂的一碗里边含34毫克，必须大于等于35，北京同仁堂是34，南京同仁堂是26.4，天津达人堂的过程中是57.6，相当于2倍。而且天津达人堂上面有一个中国野生动植物专用标识，这个一般的是没有的，因为野生动物这个麝香天然的才具备这种重症急救啊，重症急救。所以说呢，这个呢我们说，那么它的价格我当时给说598，是498，也是3碗起团。
1: 嗯，
3: 那么剩下就是百年两口服液，脾胃肠手脚冰凉的，五赠一十赠三，消化不好的，胀气的，美洲大连是专门修复疤的解的， 息肉，溃疡、糜烂、便血、美洲大蠊、三增一五增二，鹿血精专门给男人用的，不能解释，三增一五增二的，用完的这个是古法提取的一个啊，这些东西。那么安宫牛黄丸的过程中，它的保质期都是3到5年，纯天然野生动植物药材的这个东西的过程中越存越好。我曾经记得跟海鹏说过一个好玩的事儿啊，就是最开始的时候过生日的过程中，他们是家里人是送这玩意儿的，
1: 嗯，
3: 那前儿我跟着我现在手里边拿下他们还有80块钱一玩的时候，那个现在这个东西值得10到14左右，当时80元，现在是10到14，10万一碗，带金箔那个，那个金箔可厚了。那么这个东西的过程中，就是时间越长越好，但是你必须是野生的，里边天然麝香、天然牛黄的那个，那么羚羊角那个过程中你得知道，羚羊角现在你谁敢整？有一次的过程中，咱黑龙江一个小孩儿，跟儿童医院也整的不行了，拿着。

0: 越好，去198，我们先498，一玩省300块，到日子就结束，到日子就结束啦。那么到日子，我们14号、15号就全程结束了。那么南厂那个，包括华侨那个，都是三玩起团的啊，三玩起团的。其他的调元大补汤、壮筋丸、云南花粉片、西酵母选混液，包括亚硝酸钠、百年灵、美洲大蠊、鹿血精、安宫牛黄，那么这些到14号、15号全程都结束了。这个呢，该下手的下手。达人堂这个东西，你现在谁要能拿到498，你要是在药房能买到天津南糖的，你有多少我要多少，你有多少我要多少，因为他们药店进都不这个价。所以啊，好好的去关注健康吧。第二个，好东西不是年年有的。第三个，储备一点救命的东西，很有必要。第四个，我们在生活中走向健康的时候，是需要一定的代价的。什么代价？经济的代价。所以，别把自己活得那么悲催，那么遗憾，啊，别把自己整的呢，就是老无所依的那种，还有提前趴下那种，别那么干，还得记住我这句话，老了。刚才我们再给大家说的，哎呀，你到底想想哪一道？大家认为这小犊子，这小子嘴太挖口又骂人，独居就是等死。那么跟儿女住是气死，那么去养老院是想死。你慢慢想，你看看我说这话是不是我嘴巴恶毒？没有健康，你这些东西都得干。那么今天主要部分就到这里，14号、15号这些优惠全程结束，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如果大家对我们节目关注的话，请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呢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点30到16点，欢迎您收听参与空中书场。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1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3: 010

0: 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言。邀酒摧肠三杯醉，寻香惊梦无惊寒。钗头凤斜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已越，也难如钩也难圆。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祝同山那看了看二婚子，咱们这个村子里边名誉要紧，如果你偷了那先生的东西，赶紧给先生拿出来。看热闹的人是越来越多，就在众人在这议论，有打这门里边出来一位。苗青这么一看，此人身高8尺开外，头上戴5升公子巾，胸前宽，背膀厚，面如紫玉，粗眉阔目，鼻直口方，大耳相衬，光头，没戴帽子，高挽牛心发短，金簪别领，蓝布贴身的靠衣，青布的护领，青绸包扎油，蓝布底烟，鱼鳞洒鞋，青布的袜子，蓝布裹腿，打到科技盖，年纪在40上下。苗庆、苗锦华这么一看不认识，连忙把小伙计叫过来。这伙计一看苗锦华叫他，来到苗锦华近前，伙计啊，你看出来这个人就在这庄里住吗？伙计一看不错，他就在这里住，此人贵姓大名你也可知晓？伙计一听啊，您要问此人，他姓祝，叫祝猛，排行在2，江湖贺号叫紫面天王。这个人十分忠厚，他们亲哥4个，大爷叫铁面天王祝勇，三爷叫花面天王祝刚，四爷叫翠面天王祝强，他们弟兄全是挥金似土，仗义疏台。我请问这位酒客，您贵姓啊？苗庆一笑，我免贵姓苗名庆，不知道他们兄弟以何为业。伙计一听啊，这哥4个务农为业，这哥4个都喜欢武艺。苗青听得这点了点头，他们爱恋，但不知道何人所传呢？他们是哪一家呢？伙计一听，他们乃是仙门传授。苗景华一听，还没听说过那仙门传授的，要这么说，他们的师父是一位道爷，这位道爷出家在哪座名山，什么洞府啊，姓字名谁？伙计一听，看了看苗青，要说起这位道长来，那功夫可太高了，那是来无踪去无影。因为他们兄弟一问道长的姓名，那道长一去就不来了。苗青又问，不知道这道长说话的口音是哪里的人士？伙计一听啊，听说呀，这位道长是河南省的口音。正说着，就听外边姚猛问道，你们这些人在这又吵着又喊，到底为了何事？这人一说话，大伙儿不嚷嚷了，祝同山就把二混子拿瞎子包裹这事儿原原本本的讲说了一遍。就见这位庄主爷瞧了瞧祝同山，老人家，我叫你在这儿看守大门，

为的就是叫您管教他们有不法的地方。他要是这样，您就应该及早回禀我哥哥一声。您要是不回他一声，没人敢管，将来胆子越来越大，将来呀，就兴许拦路打抢，断道劫财，这不是给我们兄弟招灾惹祸吗？要是叫我三位伯父知道，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啊！然后又说，二婚子，你也是助兴之人，如果你是外姓之人，我早把你赶出庄去。我问你，你到底拿人家东西没拿？二婚子一听，这个包裹倒是我拿的，不过里边实在没有银钱。祝猛一听，把脸往西沉，先生，您贵姓啊？这先生也就是张文亮，抬头翻着眼睛看了看祝猛，大伙心说，你瞎子，你抬头看什么？难道也说你能够看到我家二庄主？张文亮满面陪笑，我姓张，单字一名。祝猛说，你那包裹里边有多少银钱？我那包裹里一共有12两银子，2串纸钱，我那钱上全有记号，那是字儿对字儿。姚猛又瞧了瞧二婚子，我问你，你到底拿还是没拿？先把大衣给我脱下来。二婚子一解超包，那两串纸钱就掉下来了。姚猛猫腰把这纸钱捡起来一看，不错，确实字儿对着字儿。回头要看了看二婚子，二婚子，你还有什么话说？当时二婚子吓坏了，哭同意的就跪在地上，二叔叔父，这里边真的没有12两银子，就有这两串纸钱，叔叔，我说的是真情实话。就见着祝猛看了看，来人呐，进去禀报我的兄长，拿出12两银子。仆人答应一声，连忙到里面，时间不大，拿出了12两银子交予了祝猛。祝猛伸手接过来，看了看张文亮，先生，这是我庄中有不法之人，您把白银拿回去，这个人我要严加惩治。先生，不知您家住哪里？张明一听，我家住苏州府南门外太平德胜桥，张家镇的人士。祝猛一听啊，这眉毛这一挑，先生住口，我跟您打听一位朋友，您在那里是祖居吗？张明一听，不错，我在那里是祖居，但不知道您打听哪一家。祝猛说了，要说起此人来，是八门头一门的，在苏州那是当当响著名的人，排行在五，姓张，和您呐是同名，号叫文亮，江湖贺号叫夜行鬼。张明冲他一翻白眼，一点黑眼珠没有。姚猛一瞧，猛问，阁下您认识吗？我呀和他最好，可以说不亚于一母所生，我们乃是一爷之孙，我与他与别人大不相同，名姓一样。姚猛一听，哦，您跟他时有来往。张文亮心中想，别瞧你们弟兄四个在本地面名声很大，指不定哪位高人管辖你们四个人，我看你们也不过是一勇之夫。那祝同山在旁边说了，老二啊，你好不明白，不用说我都听明白了，这位先生就是夜行鬼张明张五爷。姚猛瞪着俩大眼瞧了瞧祝同山，
叔父

那要是午夜来到此处，怎么不到处真名实姓？卓同山说了，朱蒙啊，你弟兄四人在此庄内，心太粗鲁，你们哥四个就是庄内以及方圆左近，知道你们要离这300里500里的，就没人知道你们这四大天王。要提起人家张五爷的名姓，那是一个雷天下响，威名远播。姚猛听到这儿，看了看张文亮，你是武帝不是武帝我不知晓，你真要是武帝，求你多多原谅，我弟兄不知，望贤弟不要见怪。那酒铺的人说道，朱二员外，请您这里来，这里有一位贵友，此人姓苗名庆，就和徐老达官给您留下一个简帖。那简帖上有八个人的名字，后两位就有苗庆之名。朱猛一听，要真这样的话，我过去看看。他瞧了瞧这个伙计，口说无凭，我爷看着军阵，我就知道此人是真是假，祸首牌为记。就这样，祝猛跟着这个伙计来到了酒铺，伸手拉开了门，就问这位是苗三爷吗？苗庆说，不错，我正是苗庆。您认识我，我苗庆可不认识阁下。要说苗庆这俩眼珠子真该挖了。二人正在谈话，早有家人回前宅去报告祝勇、祝刚、祝强，说外边有镖行当中的二友夜行鬼张明草上飞苗庆。祝刚一听，兄长啊，那苗庆张明小弟我见过。祝勇说，咱们赶紧到外边看看，要真是他弟兄来到，咱们就应该把他接到庄内。想当初咱们三位老师说过，他等弟兄如果要是来了，叫咱们得会高人。说完了以后，三个人穿戴齐整，一起来到了外面。到了大街之上，祝刚就说，老人家闪开了，待有我见过。说着话上前的一看，正是张明张五爷。又往对面酒铺里一瞅，那人正是苗庆，连忙喊道，兄长，这二位正是苗三爷张五爷，赶快请到家中。此时苗庆在酒铺里边见了这个祝勇，一看祝勇身高8尺，虎背熊腰，壮汉魁梧，面皮微黑，两道扫帚眉斜着天堂，飞如鬓角，大浑眼，酒糟着鼻子，四字方海阔口，大耳垂轮，身穿月白色贴身的靠袄，白布的底衣，鱼鳞的洒鞋，白布高中的袜子，花里布打着裹腿。后边这个主说了，大哥呀，您往酒店里看，那正是苗三爷。祝勇一闻此言，往前紧行了几步，您来到我庄内，怎么不上我家吃酒，反而到了酒店呢？对面是苗三弟吗？苗庆一听，连忙起身迎了出来。朱刚说，苗三哥，我给您弟兄指引指引，这是我大哥祝勇，江湖混号铁面天王，这是我三哥紫面天王叫祝猛，你们以后要多亲多近。然后又说，二位兄长，这是我联盟的一位朋友，姓苗名庆，人送绰号叫草上飞。苗庆紧行了2步。

上前说道：“二位兄长，我苗庆这厢有礼。”祝勇啊，赶紧把苗庆搀起来。此时夜行鬼张明亮也过来了。前面说话的是我三哥吗？苗庆说：“正是愚兄。祝刚来之切近，这不是我五弟张明吗？”张明说：“哟，您是我三哥祝刚，翠面天王吧？”祝刚瞧了瞧张文亮：“五弟呀，你不是看不见吗？三哥，你别说笑话，我张文亮虽然眼神不好，可是我这耳音呢，倒也不错。我这么一听啊，就能听出是谁来。”苗庆说话了：“五弟双眼迷惑，千万别与他取笑。”朱刚说：“别看我五弟这样，真比有眼的还强一倍呢。”然后叫了一声：“二哥，他们八位是仙长爷的门徒，最好认不过了。您在外边与他谈了半天话，怎么就没认出来？他是翻白眼为忌。”祝同山说：“二位多有原谅，我那二直男乃是庄户人家，这心眼儿也太慢，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到屋子里边去说话吗？大家携手揽腕往里就走。”苗庆伸手取出银子汇酒钱。祝勇说了：“掌柜的，千万可不能收他的钱。”说完了以后，众人一同来到庄门以内。苗庆转过影壁一看，就见广亮的大门，门段里边悬挂着一块横匾，是四方镇三个大字，下边一行小字写的是存留助兴不法之人。苗庆又看，就见大门里头东边三处宅子，西边三处宅子，一看门户全都一样，清水挤的门楼。来到洛西这个宅子的门前，祝勇上前开门，一看里边是北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南房五间。顺着屏风往西看，还有一片花瓦墙，另有小门。书中按笔交代，那是祝勇的内宅。大家一起到了北上房，来到屋子里边，苗庆一看，这里是明三暗六，院子里边方砖铺地，当中黄土漫地，廊子底下有兵刃架子，这兵刃架子上面摆着各种兵刃，像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卷锤抓，躺镰槊棒，带尖带刺麻花的拧劲儿，各种的兵刃。众人到了屋中，分宾主落座，有仆人献上了香茶。祝勇说了：“老人家，你快把那二混子给我送到镇门以内，将他的家眷也一起送到里边。”苗庆一看，苗庆说话了：“大兄长且慢，不是为了拿五弟的包裹一劫吗？您就赏我二人一个脸面，也就不用追究了，饶过他这一次。”祝刚闻听此言：“三哥，您不知道，这是本姓之人，我们弟兄再管不了，那外姓之人就不用管了。有道是要正人先正己，必须公正无私。要是外姓之人，要是欺压安善良民，那这犯了我的庄规，那是赶出庄去，爱上哪去就上哪去。我祝姓之人要有犯庄规呢，就把他全家送到四方镇以内。”苗庆听到这儿，四方镇有什么用意？是把他们全治死吗？祝刚说：“三哥，
你也随我来。

咱们到四方阵内关上一关，祝猛祝勇就和张明在屋中谈话，祝刚请苗青来到四方阵去参观。当下兄弟二人是并肩而行，来到了外面一直正西，祝刚就说，三哥你看，这就是四方阵，乃是河南马道爷所摆，此位名叫巧手真人马万良，住在河南巨龙庄南门内洛东的铁瓦关，善摆各种的消息埋伏，西洋八宝转心螺丝，走线转轮。苗庆听之此，也助兴之人把他送到四方阵内如何处罚。朱刚说，这阵内四周全都有墙，有滚岩破棱砖，墙挂着卷网，墙根底下有翻板转板连环板，脏坑净坑梅花坑，一丈28宽，四大阵门，台阶是活的，掉下去是水牢，门楼上边有冲天弩，有片网，此外再没有别的消息埋伏。当中是平地，每面是一里半见方，四个街角有更楼，一个更楼有四个人，那更楼里一共16个人，他们是白天6个，夜里10个，夜间这10个人来回调换。苗青在这听着，你把他送在镇里以什么为生活呀？朱刚一听，河南二位道长给我们留下庄规，如有助兴之人不守庄规，就把他们全家送到镇内，里头也有庄田，在里头3年以后把他的性子磨上一磨，那野性恶习改了，然后把他们放出来，3年以内不准出阵，若有外姓之人不守庄规，当时轰出庄外，他再不守国法，叫我兄弟知道，就把他们绳捆上绑，送到官府治罪。苗庆苗景华在这听着，瞧了瞧这祝刚，我来问你，河南二位道长内中有马万良，但不知道另外一位道爷尊姓大名。祝刚一听，另外一位道长没有留下名姓，只知道他的人家是紫云观的观主。苗庆苗锦华心说话，你不知道，我知道，那是我授业的老恩师，那金针八卦左云鹏。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

0: 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2: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滴滴版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2: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3: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4: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5: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4: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6: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4: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7: FM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和朋友聊天，聊到了个人消费观的话题，我朋友就跟我说，不理解为什么我花钱都不计划的，说你看你明明每个月赚的也不多，为什么还不计划一下攒点钱呢？其实是我不想攒钱吗？为什么不计划一下？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早就已经尝试过了，无论怎么计划，这钱它都不够花呢？有些人啊，那规划来规划去啊，我自己省吃俭用，得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啊，给孩子买的那都是儿童装、儿童专用，结果呢，出问题了。据大河报报道，近日啊，上海一名两岁幼儿长期食用标注儿童装的银鳕鱼后，查出了汞中毒。事件发酵之后啊，涉事产品迅速下架，不少同类商家悄悄抹掉商品页面“宝宝”“儿童”这类字眼。危机看似平息，但藏在腐蚀标签背后的圈套并没有跟着文字一起消失。很多家长啊，精心挑选辅食，哎，扫到包装上的儿童装三个字，下意识会松一口气，因为在大家的认知里，只要标注适合孩子食用，那标准自然会更高，安全性也变得有保障。商家就是抓住了这种心理，把银鳕鱼去皮切小块，配上宝宝辅食优选的宣传，卖出更高的价格。可等到健康风险暴露，供应商的解读却轻飘飘，所谓儿童装仅仅是鱼肉切割后的形态，并不代表这是婴幼儿专用食品。一句话就想把营销带来的责任全部推开。那这不是一次偶然的表达误会啊，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表达误会，而是利用标准空白打出的擦边球。国内针对0到3岁婴幼儿配方食品有着极其严格的安全管控，但这条红线之外，普通食品哪怕反复暗示啊适合低龄儿童，也并未真正遵守同等的安全标准。那银鳕鱼属于大型深海掠食性鱼类，那确实存在那甲基汞富集风险，不适宜低龄儿童高频食用。商家在宣传里反复强调高蛋白易烹饪，哎，却对这份潜在的风险闭口不提啊，只讲好处隐匿风险，这本身就是一种信息的遮蔽。

事件发酵后啊，不少评论会提醒家长啊，选购辅食要多做功课，提前了解食材风险，这道理没错，但把辨别风险的责任全部压在普通父母身上并不合理。大多数家长没有食品检测的专业能力，也不可能熟悉每一种深海鱼类的重金属富集特征。那消费者愿意为标注儿童的产品支付溢价，本质上就是相信标签背后啊有对应的安全保障，这份信任不该沦为商家赚取利润的工具。下架删词儿，那只是低成本的舆情止损手段，就算商品页面不再出现宝宝字眼，饮血鱼自带的甲基汞风险依旧存在，只要标准的缺口还在，商家随时可以换一套说辞，继续在辅食赛道打擦边球。平台如果每次都等到出了事儿之后才紧急处理，这种事后救火的模式终究防不住下一次营销陷阱。这件事最值得深思的地方，从来不只是一块饮血鱼的安全问题。当普通食品仅仅依靠改变形态加上儿童字样就能营造安全假象，当商家可以一边主打辅食概念，一边在出了事之后能够顺利脱身，那受损的是整个食品标签体系的公信力。舆论啊，很容易在一阵喧嚣之后，这件事儿就慢慢淡出大家的视野了，但类似的标签陷阱不会就此消失啊！真正需要改变的，不是让家长练就火眼金睛去分辨宣传话术啊，而是要让商品的标签回归它本来应有的作用，如实告知信息，而不是制造安全假象。说完了打着儿童装的旗号瞒天过海的，再来说说想要靠退款成功的提示暗度陈仓的。据央广网报道啊，国庆假期不少游客遭遇了共享设备押金的隐形陷阱。陕西的孟女士啊，在山东景区租用了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元押金，归还设备时啊，页面弹出啊退款成功提示，事后他才发现押金并没有原路返还至支付账户，而是转入小程序余额，哎，需要手动提现。客服承认啊没退上去啊，随后呢通过微信转账才退还了押金。另外呢，四川的陆女士租用景区共享的寄存柜，那时隔16个月才发现这笔被遗忘的押金。记者梳理投诉平台的信息发现，没有收到租用充电宝押金等相关的投诉啊，已经有近千条。押金明明可以提现，页面也标注退款完成，但退款成功四个字传递的信息是钱已经回到了你的账户了，而事实上钱只是换了个地方，躺在平台的小程序余额里，需要用户主动去提现。游客大多默认上啊，钱退款就是原路返回了，看到退款成功四个字便放下心来。平台抓住大众的消费习惯，悄悄变更退款路径，把确认资金到账的责任转移给了消费者。押金从哪儿扣的就该回去哪儿。虽然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押金必须原路退回，但商家变更退款路径时必须显著告知消费者，哎，如果确实需要转入平台余额，那平台理应加粗提示，征得用户确认，而不是用一句模糊的退款成功制造错觉。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一旭明啊指出，那商家单方面变更退款路径涉嫌违规，页面标注退款成功，资金却没有原路返还，还涉嫌虚假宣传。那这种话术上的取巧，利用的正是游客的一次性出游，事后容易遗忘的特点。单笔押金的金额不大，几十到上百元不等，很多人发现问题后啊，想到投诉，但举证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于是只能选择作罢。但每多一个没有核对账户的用户，就多一笔留在平台的钱。共享充电宝

景区寄存柜这类共享服务本是为出行增添便利，那商业盈利无可厚非，但生意不能建立在制造信息差之上。商家设计产品页面首要的目标应该是清晰传递信息，而不是利用文字话术来制造信息差。守住提示透明这一底线才是共享服务长久经营的基础。平台大可以做出一些简单的调整，押金优先原路退回，需要转入小程序余额时用醒目弹窗写明资金去向，而不是只给四个字退款成功。那如果系统提示说退款成功，那这笔钱就应该在用户的支付账户里，如果不在，那就不能说成功。便利的共享服务需要商家与消费者双向尊重，把每一条规则明明白白地摆在用户面前，唯有交易透明，共享经济的便利才能真正让人安心。

0: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1: 欢迎回来，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最近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儿，乍一看啊，大家会想，哎呀，这事儿摊谁身上，这都得闹心死。谁知道，没过两天，事情反转了。据成都警方通报，网传楼顶发现七岁男童坟墓啊，无事实依据，现场提取的骨骼和牙齿经检验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所谓七岁男童传言系小区住户虚构捏造，相关人员已被依法行政处罚。真相一出，许多人直呼中招。前一天舆论还在讨论啊，原房东是否故意隐瞒啊，这二手房交易如何维权呢、啊、凶宅信息该不该披露啊。通报之后啊，讨论对象却突然变成了一则谣言。类似事件并不罕见，每逢反转，官方通报里也常会提醒啊，我们不信谣不传谣。但更值得深思的是，人们为什么会信谣？为什么一些离奇的故事总能快速冲击舆论场？首先啊，猎奇传说啊，本身它就有天然的传播力。楼顶有坟，客厅正上方埋着病逝男童，这些元素刺激性是十分强烈的，它同时调动了恐惧、禁忌、房产焦虑和民间传说心理。人们面对这类故事很容易被情节吸引，再反过来暗示自己，哎呀，这可能是真的。尤其是当故事具备时间、地点、人物、邻居转述等细节时，它就会显得比一般的传言更完整，也更容易获得人们的信任。不得不承认的是，相当一部分人啊，不是单纯的相信事实，而是在相信一个看起来完整、足够惊悚又能满足谈资需求的故事。其次，部分媒体和平台扩大了传播覆盖面，也放大了可信度。信源不经媒介传播啊，接触面始终是有限的，但只要被媒体转发、平台推送、热搜聚合，它就会制造出一种错觉，既然有这么多人都在说，既然媒体都报道了，那应该不会太假吧。这正是谣言传播中最危险的一环。专业媒体如果没有完成必要的核查，哎，就用据当事人称、邻居称、网传等方式把故事推向更大范围，实际上就是把未经证实的信息包装成了公共议题。报道啊，未必直接下结论，但标题、配图、话题设置、法律解读和评论文章都会不断的强化公众的第一印象。等到真相出来，最初那个故事已经被无数人记住啊，反转反而成了后来者居下。这也提醒媒体不能把啊有关注度当成有报道价值，更不能把有人爆料直接当成事实新闻。对这类高度猎奇、涉及死亡、房产交易、公共安全的事件，那最需要的不是快速跟进，而是严格的进行基本的核查。再次啊，真相证实是需要时间的，而谣言的传播几乎不需要成本，一切调查工作呢都需要时间，可谣言不需要，这就造成了舆论中的时间差。真相总是跑在谣言的后面，等真相抵达时，公众已经完成了愤怒、恐惧、同情、自己的判断、转发、跟帖、留言。于是每一次通报辟谣都像是在追赶一列已经开走的火车。但如果只把问题归结为公众素养不足和媒介传播太快啊，仍然太过简单，二者尚不足以解释人们为什么愿意相信这类谣言。更深层次看，是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信任焦虑。二手房交易中确实存在信息壁垒，物业管理也可能出现责任缺位，普通人也确实害怕自己花大价钱买到问题房，这些真实焦虑为谣言提供了土壤。 换句话说，谣言之所以能被相信，往往不是因为它完全脱离现实，而恰恰是因为它借用了大众真实的现实痛点。当然，现实痛点并不能为刻意制造虚假信息的行为开脱。这件事最值得警醒的，不只是有人造谣，也不只是很多人信谣，而是谣言如何借助猎奇心理、媒体传播和真相时间差，迅速完成了一次公共叙事。对当下的舆论场来说，搞清楚人们为什么信谣，才可能更好地引导舆论。对公众来说，这同样是一堂持续的媒介素养课，至少提醒大家可以养成延迟判断的习惯。而对治理谣言来说，那罚造谣者只是末端治理，减少滋生谣言的现实焦虑，建立稳定可信的信息供给，才是治本之策。下面这事儿啊，可是真的让人有点闹心。据荔枝新闻报道，海南定安一家快餐店里，顾客刘先生咬了两口肉包子，低头一看，那蒸箱最底层竟然躺着一只死老鼠，上面几层啊还热气腾腾的蒸包子呢。店长事后回应得很坦诚，晚上门没关紧，老鼠跑进去了，责任在自己，顾客凭截图可以一赔三。刘先生总共消费了10块钱，那也就是说这三倍赔偿满打满算也就30块钱啊。一只死老鼠，哎，几个还冒着热气的包子，30块钱的赔偿方案，这几组信息拼凑在一起，荒诞的让人连愤怒都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出口。商家看似认错的态度啊，甚至还主动提出了赔偿方案，但只要你稍微算一下账，你就能看穿这种爽快的背后他的傲慢和鸡贼。一赔三啊，听起来是个不错的姿态，可放在食品安全的语境下，这完全是偷换概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了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经营者要求支付啊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那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为1000元，10块钱的餐费，但法定底线那是1000元的赔偿。商家轻飘飘地甩出30块钱，不仅给法律打了个骨折，更是在拿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当儿戏。30块钱能买回刘先生后半辈子吃肉包时那种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吗？跳出这30块钱的荒诞，更令人心酸的是当事人那句哎，有事要回家，当时没报警。为了10块钱的早餐去跟商家死磕，去举证，去投诉，去等待市监部门介入，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远远超过赔偿本身。多少普通人在遭遇食品安全问题时，都是这样一边恶心反胃，一边默默咽下的这口气。这种因维权成本过高而被迫选择的隐忍，恰恰纵容了无良商家用极低成本啊来平息大祸的侥幸心理。那比起赔偿方案的敷衍，更值得追问的是，这家中式快餐的卫生防线到底失守到了什么程度？店长解释，晚上没关好门，言下之意就是老鼠是偶然闯进的意外。但一只老鼠能熟门熟路地爬进蒸箱最底层，并且安安稳稳地死在里面，这绝不是一扇门没关紧那么简单。防鼠板是不是形同虚设呀？每天的卫生消杀，你是走马观花，还是真正都落到实处了？当一只老鼠成为后厨的常客，那所谓的每日消杀不就成了一句彻头彻尾的废话吗？后厨的防线往往就是被这种日复一日的麻痹大意给磨平的。食品安全的底线不能总靠网友曝光和微博热搜来兜底，如果每次都是等着老鼠爬进了蒸箱等事

0: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1: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0: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1: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0: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2: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0: 评论来了。
1: 欢迎回来，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刚刚谈到了这个一系列消费的话题嘛，其实为了在消费的过程中不踩坑啊，咱们消费者呢往往会先做攻略，比如说我提前看看这家店的一个评价呀，啊，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消费者后续的一个消费选择。然而啊，有人也在这上面啊动起了歪脑筋。近日，车评人韩露的烤串店还没正式开门呢，一场荒诞闹剧就已经在网络点评平台上上演了。门店呢定于当天17点开启试营业，这灶台还没点火呢，平台上就已经涌现了大量差评啊， 0.5 分的低分啊，什么烤串没烤熟啊，排队耗时两小时，店员出言辱骂啊。还没有接待任何顾客的新店啊，凭空就收获了一堆食客的负面评价。韩露发文质问平台啊，无需消费凭证就能发布点评，这造假抹黑的成本，这是不是就是零啊？当天晚间啊，高德回应已经完成审核并处理。这门店还没开张呢，差评却抢先就位了。这件事看似是黑产水军手段刁钻，根子却在于平台规则存在漏洞。面对恶意刷屏啊，选择被动应对。点评区评论越多啊，页面热度越高，平台就能收获更多流量。那至于虚假评价会不会毁掉一家实体小店，似乎不在平台的成本核算之内。将问题简单归于平台审核人力不足，那难以说得通。高德的回应已经证明，技术手段完全可以实现评论核验，通过导航、到店轨迹等信息识别未曾到店的账号，对不实评价降权啊，真实评分只参考实际到店消费用户。那么既然技术是可行的，核验机制为何不前置到评论发布环节呀？非要等到大 V 发声、舆论发酵之后才紧急清理虚假评论啊？这背后的逻辑不难看清，一旦严格前置核验，那评论总量就会缩水啊，页面的热闹景象就随之消退了，虚假繁荣那终究只是流量，这笔账平台那算得清清楚楚。恶意差评早已形成了成熟的黑色产业链，摧毁一家小店的门槛低得惊人。行业报价里啊，拉低店铺评分 0.1 分收费1000元，拉低 0.5 分收费5000元。2700元的终极重启套餐可以让店铺数据直接作废。刷完差评之后，黑产团伙还会上门勒索，索要删差评的保护费。哎，作案敲诈形成完整闭环。郑州一名投入60万资金开烧烤店的店主遭遇那恶意差评冲击，日营业额从万元断崖式跌至数百元，第一家门店开业仅两个月便被迫关停。韩露的烤串店同样投入不菲，而毁掉一家店黑产只需要几千元，可平台的防护手段却仅仅停留在事后申诉流程，商家可以找到申诉入口，但申诉流程繁琐，举证艰难，维权之路漫长。说白了，平台不愿意主动投入风控成本，把识别虚假评价的压力全部转嫁给了受害商家。这件事里，韩露的身份格外值得深思。作为拥有近千万粉丝的博主，他一条发声微博就能倒逼平台客服迅速响应，但全国数百万餐饮商户里，绝大多数那都只是普通小店老板，没有这样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当平台的纠错机制需要依靠公众人物发声才能启动，这套规则便很难惠及到普通经营者。韩露向高德提出两个疑问啊，如此明显的漏洞为何长期存在？门店开业后再次遭遇恶意差评，该如何保障权益？那时至今日，完整的答案依旧缺位。第一个问题，答案藏在平台的流量逻辑里。第二个问题，平台似乎根本没有做好应对准备。 那如今的点评板块早已不只是消费者随手分享体验的交流区，更是实体商户赖以生存的线上信用名片。这份线上信用不能只靠网红大 V 的监督来守护，平台应当筑牢前置审核门槛，把真实消费体验的评价底线守住，完善技术风控，压缩恶意刷屏的生存空间，为中小商家撑起经营的安全感。线上评价体系连着消费者与实体店，一旦虚假差评肆意横行，受损的那不只是开店的经营者，当消费者无法辨别那点评的真假，整个点评生态的公信力都会被慢慢消耗，守住评价真实性，平台责无旁贷。整治恶意差评不能总靠大 V 发声舆论倒逼，让核验跑在发布之前，让申诉不再步履维艰，让黑产无利可图无机可趁，平台才配得上信用名片这四个字。否则今天倒下来的是一家烤串店，明天坍塌的就是用户对整个评价体系的信任。下面这件事呢，看似只是不起眼的小细节，却关乎生命安全。速效救心丸的陶瓷葫芦瓶在很多人家里放了十几甚至几十年，它不起眼，但关键时刻啊，能砸碎取药救命。今日有商家推出了同款造型的金属挂件，材质换成了不锈钢、钛、银、铜，瓶身刻着速效救心丸的字样，主打防水轻便密封性好。那有网友发现后提出质疑，那商家回应说啊，这是创意摆件，不建议用于医疗急救，随后商品下架，店铺致歉称考虑不周。商品下架了啊，事情可以就此翻篇了吗？恐怕不能，因为这款挂件真正触及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常识正在被商业创意模糊掉。速效救心丸的陶瓷瓶，从材质到形状那都不是随意选择的，心绞痛发作的黄金抢救窗口往往只有几分钟，患者手抖，身边人手忙脚乱，砸碎陶瓷瓶取药那比找工具拧开金属盖要可靠得多。这个能砸碎的特征本身就是急救流程的一部分，是几十年临床经验沉淀下来的设计细节。但金属瓶恰恰在这两个环节上都出了问题，从取药速度来看，金属摔不碎也砸不开，而拧盖对于一个正在经历心绞痛手抖不止的老人来说本身就是一道高门槛。从药物稳定性来看，医生也明确表示速效救心丸不宜与金属直接接触，直接接触的药品的包装需要使用符合药用标准的材质。那商家用创意摆件来为自己开脱，这个说法在法律和逻辑上也经不起推敲。一个被刻上速效救心丸字样的葫芦瓶，它的外观、命名和使用场景都在向消费者传递一个信号，这和急救药有关。那商家可以在页面上标注不建议装药，但无法控制一位不了解陶瓷瓶设计初衷的家属，看到这个轻便防水的金属葫芦后，觉得比易碎的陶瓷瓶更适合让老人随身携带。那这份便利的代价，可能是危急时刻打不开瓶盖的绝望。此外，平台在这件事中的角色也同样值得追问。这类商品以速效救心丸葫芦为名称进行推广，平台在审核环节是否对涉及急救药品名称的商品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平台对入驻商家负有资格的核验义务，对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没有尽到审核义务或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消费者人身损害的，那是可能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的。那商品在引发争议后迅速下架，下架本身是必要的，但下架之前它已经流通了一段时间，有多少人已经购买，有多少老人可能真的已经把药装进去了，这些问题啊，并没有随着商品下架而消失。速效救心丸里那粒儿小小的药丸，承载的是一个人最脆弱时刻对活下去的渴望。金属瓶砸不碎，堵住的不仅仅是一粒药丸，更是一个人在生死关头最后的希望。创意可以天马行空，但和生命有关的事儿，咱不能。

0: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1: 欢迎回来，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再来说个挺让人没想到的事儿。近日，西安一起盗窃案引发网络热议，四名男子啊策划了八天，组团盗窃了300余辆，总计13吨共享单车，拆解后当废品变卖，本想着靠此啊赚一笔快钱，一番核算成本。

后啊，非但没有盈利，反而倒贴了本钱。四个人最终还全部被警方抓获。事件曝光后啊，不少网友将注意力聚焦在偷车亏本的戏剧性结果上，把这场刑事盗窃案当成了段子调侃。一种奇怪的算账逻辑悄然流行，人们热衷于计算犯罪的收益和代价，评判这件事儿值不值得做。这种以盈亏论犯罪，将刑事案件娱乐化的舆论倾向，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法律的评判标准从来不是盈亏得失啊，行为是否侵害他人权益，触碰法律红线，这才是界定违法的标尺。所以无论嫌疑人啊最终是赚了大钱还是亏了大本啊，盗窃公共财物的犯罪事实它是成立的。用性价比去衡量犯罪，本质上是用啊市井的功利思维和交易逻辑曲解了法律的核心意义，模糊了违法犯罪的本质边界。就像这起共享单车盗窃案，哎，舆论津津乐道啊，偷钱亏本的戏剧性，却忽略了被盗企业的财产损失，以及共享单车作为城市公共资源受损后对市民出行带来的影响。那类似的现象啊，其实还并不少见啊，比如说电信诈骗啊、帮信罪等案件，在网络传播中啊，也有被简化为跑分挣钱啊、诈骗套路的谈资。而无数受害者被骗光积蓄、背负债务的真实悲剧，却在调侃声中被搁置一旁。当严肃的刑事案件沦为舆论佐料，受害者的苦难便在玩梗中被漠视。值得警惕的是啊，那犯罪玩梗正在潜移默化消解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的法治敬畏。网络舆论环境是青少年价值观养成的重要场域，长期浸泡在犯罪玩梗啊、违法调侃的环境中，就容易形成一种危险的认知惯性，把违法犯罪看作无关紧要的小事，把法律底线当成可以随意逾越的虚线。当跑分被包装成兼职，当盗窃被调侃成创业啊，当犯罪被剥去沉重的外壳，只剩下一些荒诞的笑点，青少年对违法行为的敏感度和敬畏心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侵蚀。玩梗看似是网络消遣，实则是在一点点击穿法治底线，为违法犯罪埋下隐患。算得清偷车盈亏，算不清违法代价，案件再荒诞也不该沦为消遣的段子，玩笑再热闹也不能击穿法律的底线，让盈亏账让位于是非观，莫让玩梗消解了敬畏，才能让法治真正成为全社会的信仰。同样是一起关注焦点有点跑偏的事件。据长江日报报道，为帮患病女友抢一个专家号，那程序员男友啊编写抢号软件啊，自己的事自己解决啊，就从免费帮熟人抢号发展到了这个收费代抢啊。因为啊，可达每秒3000多次的高频请求，直接导致了医院挂号系统瘫痪，无法正常预约挂号。警方呢将二人抓获，经查二人获利12900元。法院认定二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之后法院判处当事人周明有期徒刑12个月，王林因系从犯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案件曝光后啊，舆论场上最响的声音是啊，女友害了他，为爱冲昏了头。这话听起来呢有人情味，但经不起推敲。为一个需要频繁就医的人写程序是私事，把程序变成收费代抢工具那是另一回事。周明从帮女友到免费帮熟人再到收费接单，法院查明他实际获利12900元，求助的人越来越多，他没有停手，选择的是扩大业务，这每一个环节都是他自己的选择。为爱写代码这个说法天然带有道德宽容，那新闻标题也爱把心疼女友帮女友挂号放在前面。那读者看到这里啊，心里往往先软了。可法律看的是行为本身，法院认定的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依据有两

条，那行为造成系统无法正常运行，本人通过抢号软件获取不正当收益，女友身体不好，那解释的只是案件的开头，解释不了这案件的结尾。更值得追问的是技术对公共秩序的碾压。法律说这套程序一秒能点击1000多次，而人手动操作一秒最多6-7下，同一个放号时间，那用软件的人和手动挂号的人呢，根本不在一个公平的赛道上，多个软件一起运行，那系统瘫痪的几乎是必然的。钟明或许帮女友挂上了号，但其他患者面对的是号源被技术手段劫走，正常预约被彻底扰乱。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6条规定的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并不需要改写数据或植入病毒。那大量快速的请求本身就足以构成对系统功能的干扰。武汉市江岸区法院此前审理的同类案件中，9名被告人因同一罪名被判有期徒刑1年0-1个月至10个月不等。那周明获刑12个月，放在这个背景下看，谈不上判得太重。那这起案件真正该讨论的不是这个女友值不值得，而是技术能力该用在哪儿，不该用在哪儿。公共医疗资源的分配本就应该尽量公平，不能谁掌握抢号程序谁就优先拿走号源。盯着女友看，看到的是一出令人感叹的感情戏。那把行为后果和法律摆在一起看，才能看清一个程序员用技术干扰公共系统并从中挣了钱。前一种视角让人心软，后一种视角让人清醒，而公共讨论需要的恰恰是后面这种。好了，那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7点到18点，欢迎您收听参与下班万岁。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2: 来，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1: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2: 好，散明散会。
1: 耶，下班，下班了。
3: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1: 这里是下班万岁。
4: Turn it up。
2: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2: 这里是。

0: 是
1: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2: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在星期一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新的一周开始了，天哪，这周
2: 这周就是感觉正式的进入到了下半年的工作当中。
0: 是的啊。应该是
2: 这个
0: 收获的那个
2: 年尾的工作，
0: 年尾的工作了，因为从六月份在下半年嘛，是吧？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因为从明天开始呢，气温将会骤降，寒潮预警信息来了哦，来喽，真的来喽。我们来看一下来自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14点钟发布的寒潮蓝色预警，未来48小时，主城区及双城、呼兰、巴彦、阿城、五常最低气温将会下降8度左右。14号凌晨，全市最低气温普降0到2度，请各位注意防范。
2: 通俗点讲，就是就能嘚瑟今天这么一天了。
0: 对，
2: 明天你就嘚瑟不了了。
0: 多穿点啊！我今天
2: 穿很少很少。
0: 我今天特意穿的很厚，因为我怕我晚上的时候就已经提前感受到寒潮了，因为咱俩下班比较晚嘛。
2: 哦，对，
0: 对我就特别穿很厚。
2: 我今天特意穿很少很少很少，有好久没有穿过这么少的衣服了，因为我知道今天是最后一个好天了。明天开始，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天气预报哈。到了下周，就都没有10度以上的天气了，就开始几度，然后就开始零下了。我们正式进入到零下了，好吧？我们先说今天哈，目前的室外气温是16度，然后因为今天天气比较好，气温比较高，稍稍有一点空气污染啊，现在是轻度污染。
0: OK，
2: 然后今天的最低气温呢是10度，明天白天是一个晴天儿哈，但是最高气温只有13度，最低气温5度，明天的天呢就有点像11第一天放假那个天气的感觉，
0: 有点冷，而且呢今天呢是有点阴天哈，明天是晴天啊，还不错，天气是晴朗的哈，我们还是在这个季节好好的去拥抱一下美好的太阳吧。
2: 对，还有就是大自然。再接触就接触吧，再不接触
0: 都没有树叶了，
2: 出去了。
0: 是的哈，来说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有没有人通过运动来治好身上的各种疾病的？
2: 有。
0: 哎，其实这个季节呢也挺适合运动的，因为不热了，而且呢你穿的衣服呢还可以就是稍微就是运动一点，然后到那个广场上啊公园里去跑步，你会觉得我还挺酷的那种感觉。
2: 对，
0: 然后我在我家小区楼下以前跑的时候，夏天的时候我就是汗不流水，特别狼狈，好像从那水桶里出来一样，碰到邻居我都
2: 不好
0: 去看啊。这个季节就好意思了，因为我就可以穿个帽衫，把帽衫一脑袋上一扣，我满脸是汗也看不出来，
2: 看不见，
0: 对，我就好意思跑了，然后觉得穿得好青春洋溢的感觉，你知道吗？
2: 好吧，你要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样吧。
0: 对啊，就是这样，这哪来的18岁小伙儿，这是。
2: 好吧，这个自信心还是得有哈。
0: 有没有人通过运动来治好身上的各种问题的？
2: 我是觉得一定是有的。
0: 你是什么呀？你治什么了？
2: 我的话呢，就是我不是肩周炎吗？我是前一段时间刚突然发现自己得了肩周炎，我没有去医院确诊，但是身边有很多的庸医啊，然后热心群众啊，热心市民啊，他们都告诉我说，就是跟肩周炎的症状很像，就是首先你胳膊抬不起来，我倒是能抬起来，你看我现在是不是能抬起来
0: 了？可以抬起来，可以抬起来，
2: 就是因为我运动了就是在网上学了几个动作，首先就是招财猫的这个动作是非常
0: 闪身，闪身，
2: 狗熊多子门儿，
0: 闪身，
2: 对，就是。大家可以回家试一试，如果你肩膀抬不起来，胳膊抬不起来，或者说你的手不能搓后背，就搓哪儿不能搓后背，
0: 够不着的话，
2: 对，我现在就是没有办法搓
0: 后
2: 背，对，然后就是多做招财猫的动作，但是一定要去学那种标准的动作，去网上学一学。
0: 哎，你能做那个大鹏展翅吗？就抡起胳膊画圆。
2: 我以前是可以的，
0: 现在不行了，很疼吗？
2: 现在就是说，如果是肩周炎的话，是不建议我们这样去抡的。
0: 啊，这不建议这样抡啊？
2: 对，
0: 不好是吗？
2: 就是还是要科学。
0: 哎，我那么愿意就是坐在桌子前做手工啊，做一些东西的小伙伴，
2: 你都没有这些病？
0: 我没有肩周炎，
2: 你也没有颈椎病？
0: 没有颈椎病。有一次，
2: 那是因为脖子太短了吧？
0: 有可能。有一次我给我朋友看我做了一个什么作品，他说：“哎呀，这我做两下我都迷糊了。”都
2: 对对，我特别怕。你知道，就是我听现在大家喜欢玩拼豆这件事情，我想想我都脖子疼，都不用去拼，光想我都觉得很恐怖。
0: 对。我都没有问题，还好哈。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哈。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记得加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听友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889 就可以哈。 时常说能有能吗？

0: 能有吗？
1: 当然有了，运动一定是可以，就是最起码对我们的身体一定是有
2: 好处的。我今晚上准备就跑步呢，夜跑。
1: 对，汪洋其实很爱运动。汪洋如果不爱运动啊，他得200斤。
2: 我身边都是爱吃爱喝的朋友。
1: 首先他爱运动，然后他还控制体重，然后他控制饮食。
2: 对，
1: 他真的已经很
2: 努力的维持到150多斤的重量，
1: 很努力的是一个小胖子。
2: 对，我应该就是我这个身高应该178，我应该145左右，140吧，140到145，现在150多斤。
1: 但其实你看着真的不胖，你真的是因为
2: 我身上肉少，都在脸上，
1: 头大，
2: 所以更要瘦了。你知道央视主持人尼克买提吗？他也跟我一样的困扰，头特别大。后来他不减肥了，他。
1: 健身，
2: 然后把肩弄得巨宽，
1: 哦，
2: 把肩打宽，
1: 这样也很有型。
2: 这样的话，肩一宽，比例一看，脑袋就是小的。
1: 对，
2: 所以他从来不会让自己瘦。一瘦的话，你像我们的一个同行鲁豫老师，
1: 他对也算是你的前辈吧，你们都是有这个问题。
2: 鲁豫老师显得就头很大，但是他在央视当主持人的时候，他就是还挺胖乎有肉的时候，很协调的比例。
1: 所以你还得有点肉，
2: 有点肉，
1: 让别人以为你是胖的，
2: 不是头大。愿望构建说，朋友说高血压，然后就每天晚上跑步，不熬夜，饮食规律，说一段时间之后好了。是的，我今天还看了，说什么掉一斤肉，然后血压就能掉多少，就回到一个正常水平。
1: 对啊，你不是也会有一点点高吗？
2: 对对对，是的。
1: 对，所以一定要坚持运动，然后呢，就是一定要选择你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
2: 但是我觉得运动是有瘾的，你像我哈，就是跑步之后，跑之前会有一些小挣扎，跑上之后你就不愿意停下来，之后什么原因呢？多巴胺的一个产生了，
1: 对对，
2: 很兴奋，
1: 快乐。
2: 对，然后流完汗之后，哎呀妈，
1: 好爽，
2: 瘦了又瘦了，
1: 对对对，
2: 又瘦了又瘦了。
1: 然后你又觉得，就是你整个身体焕然
2: 一
1: 新，有没有？
2: 对，都是新的了感觉，而不是这个陈旧的。今天我跟百哥说呢，说我昨天晚上吃串串香去了，我感觉我现在浑身都是火锅味儿。
1: 但其实没有，它是心理，你是心理作用，你甚至都不敢离别人太近，
2: 对
1: 不对？
2: 啊，昨天。我那衣服也没有怎么换。
1: 对，然后他特意跟我讲，他说：“哎，我感觉我一身都是味儿。”他其实我知道，他是在暗示我，如果我有味儿的话，不是我的问题，是那个串串香的问题。但我根本我都没想，我也没去闻，而且没有味儿。我本来今天下午躺了一会儿嘛，我是想盖你衣服的。
2: 那你给你熏死都得。
1: 还好我没盖。
2: 全是火锅啊！好，来看看这个青面之友说，前两天去狗岛骑车，看见一个走路直栽歪，一拐一拐的，不靠着别人，自己在的，有起码2公里的位置走路。看他那个架势，就是环岛一周7.7公里，明显是脑出血后遗症，或者是腿受伤了，拐得特别厉害，走得还特别快，特别佩服。就是这个脑梗患者康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
1: 走。
2: 对。
1: 我的一个亲戚也是，他呢当时也是，就是不能走了，然后不能动了，然后包括说话都费劲了，
2: 一般一半不好使吗？
1: 对，然后他现在通过运动，就是每天下楼走圈儿，已经就是跟正常人一样一样的了，
2: 你看挺好的吧？
1: 所以我就是觉得运动一定是有用的，
2: 对，
1: 而且就是我希望大家吧，不要等到那天再去运动，你像我也是，胳膊已经这样了，才想着去运动。
2: 才想变成招财猫，
1: 对，但是你好的时候，你真的就是想不起来去运动。
2: 看看这边开心妈说什么呢？
1: 她说上半年得了胃食管反流，哎，这也挺痛苦的，老反酸水，
2: 反酸水
1: 是不是？
2: 对，
1: 她说呢，就必须吃的少，还得多运动。中年人了，也跑不动了，就走，晚上走3公里吧。现在胃病好多了，
2: 你看看，
1: 哎，我这第一次听说啊，胃食管反流是要通过走路可以缓解，
2: 可能也提高了你的身体的免疫力哈。不知道大家都会做什么运动？现在这个看到大家走圈比较多，是吧？
1: 对，
2: 走的比较多。你像我是爬楼和跑，爬楼的话呢，挺伤膝盖的。其实我可能一个月会爬4-5次。但是爬完之后一段时间感觉膝盖特别紧，就是爬楼对于年轻的朋友可能是比较好一点。
1: 你吃点氨糖什么的，
2: 知道了。然后那个跑步我觉得是挺好的，因为速度可控。大家都可以带一个健康的那个，就是手表，
1: 呼吸
2: 啊，带个手
1: 表。
2: 就跑步的话呢，我们要做有氧运动，所以一定要控制心率在160以下。这样的话，你的这个效果才会更好一点啊。因为我们减脂的话，一定要做有氧运动嘛，是不是？哎，我们电波前有没有健身教练之类的什么的？
1: 对对
2: 现在这个去健身房的朋友多不多？

0: 啊，因为我和百合
1: 应该挺多的吧，
0: 池老师啊，池婶儿，我们以前都在健身房，
1: 对，都办过卡。
0: 哎，你混过几年？我混了两年，然后疫情了就不去了。
1: 我就一两个月吧。
0: 啊，你就一两个月啊？
1: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是陪同事。
0: 啊、
1: 然后他说他要健身要减肥，然后要找教练。
0: 嗯、啊，
1: 哎，我说那我也可以啊，但其实我身材其实挺好，挺瘦的。
0: 嗯、
1: 啊，我只是就是想再塑塑
0: 型，
1: 再完美一点，然后就找教练练了几次，觉得真的挺好的。但是每一次啊，
0: 嗯，
1: 那胯胯轴啊，那就是反正浑身向上下疼的都不行不行的了。但真的是有用的，
0: 有用。
1: 然后呢？
0: 然后就放弃了，
1: 然后就恋爱了。
0: 恋爱了，
1: 真的就跟我老公谈恋爱了。
0: 健身教练恋爱多好
1: 啊，
0: 你还能继续练。
1: 那可不行，人家都结婚有娃了。就是反正这是真的是那段时间，可能是我通过健身、
0: 嗯、
1: 然后状态也好了，自信心也好了，
0: 好
1: 身材也好
0: 了，然后
1: 找到
0: 现在的这一
1: 位。
0: 对啊、嗯、你 看
1: 然后我就没时间运动了。
0: 好吧。好了，17:13，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哈。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今天我们来说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的哈、啊、就是运动给你的健康带来哪些改变呢？我觉得就是到这个季节哈，咱马上要到下雪天了。
1: 对呀、
0: 啊、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很短暂的一个运动时间了。
1: 嗯，
0: 再运动就得回屋里了，对不对啊？
1: 对，
0: 大家可以来说说哈、啊。再等冷一冷就可以留个红女孩了，你们
1: 好啊、哦、那也可以。哎，现在他还直播吗？我好像好多年没刷到他了。
0: 他那直播吧，之前咱们那个老领导还说呢，他说他不怎么看了，因为他太磨叽。
1: 我记得汪洋跟我说过，你看他好像不出汗，
0: 他话太多了，话太密了，然后就是他那个不累。
1: 哦，对，
0: 不是特别累，对，话太密了。他做完一个累半天，然后半天不做下一个，然后一直在说话。对，我一般就是跟那个一气呵成的，从头练到尾，那个一首音乐跟一首音乐，那个、
1: 哦、
0: 那个有氧运动也非常不错，非常爽，非常非常爽，
1: 也行、嗯、真的得锻炼起来的。朋友们
0: 跳起来，是不是
1: 煎饼狗子他说跑步治愈了鼻炎，我的妈呀，我也有鼻炎，把我家跑步机都卖了。
0: 是你都晾一下了那个，然后之后卖了。你是
1: 对，我是嫌占地方。
0: 来吧，下面我们来听首歌，来自周杰伦的《斗牛》。其实回到室内的话，找个馆打打篮球也是不错的选择。
2: 要不跳一下？
3: 啊？
2: 跳一下？
3: 随便啊。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就可以了。
1: 嗯，今天我们来聊运动的话题。其实这个季节我们为啥推崇大家运动呢？
0: 嗯，
1: 是因为秋天嘛，然后叶子要黄了，
0: 嗯，
1: 树要枯了，
0: 嗯，
1: 人也要老了，也要交包烧费了。
0: 哎，还真的是啊，你看那个现在这个季节很多初中是开运动会的，
1: 都开完了。
0: 对啊，就在九月底嘛，然后小学是春天开，正好错开，
1: 对对对，
0: 是不一样的季节。
1: 我们幼儿园也是春天开，
0: 幼儿园小一点都春天开。
1: 对，
0: 然后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然后正好新生来报道，然后马上就是我记得就是运动会，
1: 嗯，
0: 然后就是你们最喜欢的艺术节。
1: 是的，
0: 是不是你得又唱又跳那个？
1: 嗯，对。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反正就是这个季节呢，就是刚开始是很美好的，九月份一片金色，
0: 嗯，
1: 包括我昨天
0: 嗯
1: 去那个郊区的路上都是一片这个苞米地呀，
0: 啊，苞米地
1: 金黄金黄的，很好看。
0: 嗯，
1: 但是过一段时间，
0: 嗯，
1: 就是大家可能就会有点抑郁，伤春悲秋嘛，
0: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运动起来。而且就是你现在你会发现日照越来越少了，
0: 嗯，
1: 太阳光也不是那么强烈了，
0: 黑的特别早。你看现在外面，现在刚5:20啊，21分，外面已经黑了。
1: 你有没有发现你最近这两天情绪都没有夏天阳光了呢？
0: 那我还好，
1: 你一直这么阳光，
0: 我从来没有背过秋。对，
1: 哦，
0: 我是比较讨厌夏天，我特别喜欢这个季节和冬天。
1: 好吧，
0: 我最讨厌的就是夏天了，所以我去不了南方。
1: 因为像汪洋这种油腻大叔呢，
0: 流汗体质，
1: 对，只能是在冷的地方待，否则他就化掉。
0: 哈尔滨真的太适合我了，太适合我了，太舒服了，这个冬天。
1: 那好吧。
0: 我记得有一年去主持贾冰的路演，然后呢，我就一直在试裤子，因为上衣是穿他们给的衣服，然后怎么越试越出汗，然后我们家巨热，我把我们家窗户全开了，我妈冻够呛，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光着大腿去主持了路演。
1: 冬天
0: 光大腿，然后里面穿什么都没穿，然后穿了一个尼龙的裤子。
1: 哦，但其实你如果在活动现场的话，嗯，在舞台上的话是应该光腿的，
0: 显得很瘦了。对，显得很瘦了，而且整个

0: 人很轻快，上下台很方便。
1: 就是你冬天也会比正常人穿的少吗？
0: 冬天不会，冬天就是冬天还是正常吧，算是正常吧。
1: 哦，好吧。
0: 但是我不喜欢那个夏天。
1: 好吧，像汪洋这种，你说他正常吧，他也不正常。你这个季节你就应该上春悲秋，知不知道？大家所以不用太就是说，我这段时间我有点抑郁，有什么很正常啊，不要痛苦。这两天一直在跟身边的人聊这个内耗的问题。
0: 内耗，对对对，
1: 就这个季节特别容易内耗，
0: 因为秋天那个情绪吧就很敏感，
1: 对，
0: 和多疑。
1: 是
0: 呀，今天百合瘦啊。裤子有点肥，是不是说我屁股大呀？我刚减肥，他竟然这么说我，好伤心。
1: 我又丑了，谁都比我好看，我又丑，我又老，没有人爱我。对，你就会越来越陷入自我怀疑当中，因为是这个季节到了啊，就正常的宝贝儿们，
0: 没招啊，这事儿啊，
1: 运动啊，运动就可以啊。
0: 对，就是跑完步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好像变帅了。其实流完汗之后，在脸上之后，你会真的觉得人需要一点、那个、
1: 变白了，有没有？
0: 对对对，然后油都鼓出来了。
1: 汪洋，你记不记得我有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我也刚来台里没两年，然后突然呢，有段时间就是不让我上节目了，我就很无聊，无所事事，然后我就去学肚皮舞了。你记不记得？
0: 记得，记得，记得。
1: 对，然后学练肚皮舞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你每天会出大量的汗，然后人也会瘦，然后身材也会变好。然后那段时间我每天就是出汗出到我每天就像林黛玉一样，那种白白的
0: 啊，白里透着红。
1: 对，然后就觉得自己可美了，
0: 与众不同。对，然后也变自信了，是吧？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10月12号，哎呀，真的有的时候刷那个健身博主，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来练100天。
1: 然后有的时候呢，又在网上学那种古法的健身操、有这个什么那个的，反正就是各种古法的。然后有的时候网友就说：“哎呀，练这么多派系，会不会走火入魔呀？”大家说不会的，因为你只是收藏而已，大家
0: 不会练是吧？
1: 我每天只是收藏，从来没有练过。
0: 好吧，但是我觉得，健身这个事情要提上日程了，因为毕竟我们刚刚经历过十一的假期，要很胖。然后呢，我们马上又迎来了什么各种节了，元旦了，春节了，是不是？我们要美美的过这个冬天了。
1: 真的，我比我前一段时间，就是汪洋老夸我瘦的那段时间胖了5斤，他现在已经不夸我瘦了。
0: 天哪！那你看迟老师了吗？今天迟老师终于上节目了，来单位了。
1: 我今天看到他，但是他现在的穿衣打扮已经完全就是看不出来他多少斤了，就是就表示他现在胖到把自己隐藏起来了。
0: 迟老师应该这一段时间都上不了那种大的舞台了，他已经胖的，对。上舞台怎么了？
1: 没有合适他的衣服，
0: 从左边滚到右边去了，成球了，你知道吗？变成个球，端滚过去了啊。那个有没有听众朋友在他的群里反馈一下，说我说的迟老师你减肥了，不然变成个球可怎么办呢？
1: 他应该会的。
0: 好吧，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就可以哈。要说一下，中影州市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的这个后台啊，此时此刻这两天正在维护，所以本月刚刚获得影票的听众朋友呢，暂时是换不了票的。如果你要去的话呢，可以先跟我联系一下啊，或者是等票好了之后呢，我们会在群里或者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告诉给大家。这周三和周四我们会正常派送影票啊，应该就差不多会维护好了。
1: 过两天就可以看啦。
0: 对对对，他那个系统全都换新了啊，系统已经更新了啊，亲爱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啊。所以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周三周四的节目，还会有派送影票的环节，
1: 对，
0: 千万别错过。
1: 大家继续互动我们的话题啊，说一说有没有人通过运动来治好身上的各种疾病的，你可以把你身边真实的案例分享给我们啊，一定是有的。就是包括我以前打羽毛球，我打羽毛球的时候呢也没有颈椎病，也不会犯，很多人都跟我讲说打羽毛球治颈椎病，但是我就是由于懒，所以这两年我就没有打了。
0: 羽毛球应该是可以的，对，应该没问题。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啊。
1: 大荣说，我跑步治好了咳嗽、痛风、膝盖痛、甲状腺结节、肠胃炎，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调整你自身的免疫力整个系统的这种调节，而不是说你跑步它真的治病，其实是其实也未见得，但是整个它调动你的各项机能了。
0: 对，机能。时序说，4年前心情抑郁，每天绕着河边湖边徒步一圈70分钟，明显改善了心理状态。哇， 这个医院。

0: 没有办法陪他，也没有办法跟他说话。
1: 哎呀妈，那就、哦、那想的就是看怎么想了。
0: 对、
1: 就是，
0: 就是还是要靠你自己，把你自己内心里面的那个小人儿给说服、
1: 嗯、说服。对对对，嗯、好了，17:28，下面是我们的半点时间，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自潘玮柏，《我对天空说》。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十月

0: 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哈，可以继续的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1: 今天我们来说运动能使我们健康的这个话题。今天不是一期健康讲座，而是
0: 让我们健康起来。
1: 对，
0: 因为刚刚那个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潘玮柏演唱的《我向天空说》，潘玮柏他已经瘦了，他前一阵不得那个面瘫了吗？
1: 哦，对对，
0: 睡一宿觉之后脸歪了。然后他呢，就是减肥，说他来来回回啊，就是胖了瘦了瘦了胖了，来回减了
1: 很多次，
0: 一千多斤了已经
1: 啊，就是，因为他太爱吃了，太爱吃碳水了。我也是这两年看他参加综艺节目，我才知道。
0: 对，以前潘帅，我天哪，
1: 对，
0: 瘦的呀，我天哪。
1: 他以前20多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应该也是爱吃能吃，但是他年轻，他代谢高，
0: 对，
1: 所以就不怕。然后年龄大了之后，
0: 啊、对。
1: 对，
0: 运动量也大，
1: 就没有办法。
0: 然后之后就一下消沉了，没有什么作品了，然后就一直在家待着，然后就一下子胖了，胖了之后就没有活干了。
1: 我也是，
0: 死循环。你像我减肥的原因就是，明天汪老师明天有活主持一下，哎呀，我就开始不吃饭了，我就开始。
1: 对对对，然后
0: 就有事鞭策着我。
1: 我现在没有什么活，我就想，我也没有什么活，然后我也没有什么事儿，那什么事儿能让我快乐一下呢？那好，那就吃吧。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胖起来的。
0: 那怎么办啊？
1: 但是。吃的那一瞬间确实能给你快乐。
0: 广播给那个百合老师那个找点活干吧，是吧？
1: 对，
0: 你想干什么活？
1: 月嫂啦，
0: 月嫂，
1: 家政啦，
0: 家政，
1: 美容美发美睫美甲啦。
0: 今天咱们群里面还有一个听众朋友问呢，说那个哪个是百合的昵称？
1: 啊，
0: 小光，
1: 说是百合仙子吗？
0: 不是，
1: 我不是百合仙子。虽然我呢是百合仙子本仙，但是我没有用我的那个。仙子的名字那很好找啊，就不告诉你。
0: 你要找百合老师什么事啊？这时候找啊，一般这时候他在啊，
1: 对，
0: 这时候他在线啊。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继续加我们的微信，进入到下班万岁听友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啊，可以加我进入到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哦。
1: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说的是有没有人通过运动来治好身上的各种疾病。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我觉得好多人都是在分享跑步啊，
0: 跑步是最简单的嘛。
1: 但我觉得跑步不适合所有人，
0: 但
1: 你像我，
0: 不行，
1: 对，我就不太能跑，我不知道为什
0: 么
1: 就是跑几步就喘，跑几步就累
0: 啊。那就慢慢走呗，
1: 我可以走，
0: 快走，
1: 但是慢慢走，我就是走一天一宿，

0: 所以不出汗。
1: 哦，那你的汗从哪出来？你都这样了，在舌头里出来了。
0: 汗，我就不怎么出汗。
1: 喘气里出来呢？
0: 不是，我真的就是不出汗。
1: 哇，你这个人挺很适合过夏天的。
0: 对呀、
1: 啊，
0: 然后我就是觉得你很奇怪，然后就是你感觉好像是
1: 啊，说哎妈这么热，
0: 就是无时无刻都会出汗，就是每一天要出很多汗是吗？
1: 对对对，
0: 我是很多天都不出汗。
1: 天，这个说打羽毛球治好了颈椎病、过敏性鼻炎啊，过敏性鼻炎应该是到季节才会犯吧？是不是百合那个时候、
0: 到那个蒿草的季节，
1: 然后一到那个什么立秋，
0: 然后冷空气交加的时候，立秋不是冷了吗？
1: 对，那一天，
0: 然后开春不就热了吗？
1: 贼准就，
0: 哎，就我到立秋那天必
1: 打喷嚏，
0: 就是很多人都会犯，而且立秋那天呢，蒿草也开始，撒种子啦，
1: 撒种子了，然后这时候你就吸到了你的呼吸道里，然后你开始打喷嚏，是不是？
0: 嗯，
1: 然后鼻子开始流鼻涕，
0: 对。
1: 就跟感冒了似的，
0: 干鼻子痒，
1: 哎呦，挺遭罪啊！
0: 水泥封鼻，
1: 那你晚上不得打呼噜啊？你家那个不得烦死你了？
0: 就是有的时候你不是看我，哎，你看我，就是你在办公室看我，有的时候眯一觉的时候，咱就得说明白了，人寻思
1: 百合在办公室
0: 睡，光阳看睡觉，就是你看我在办公室睡，我是不是张嘴吗？
1: 张个大嘴，我有一次录他，
0: 对，
1: 哎呦我天，
0: 你打呼了吗？没打呼吧？啊，
1: 就是往外吹气的声音很大。
0: 好吧，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用嘴呼吸，但是还不去打呼，但是挺难受的，反正是。
1: 嗯，Long Away 他说困扰的胃病怎么都没用，怎么办呢？胃病
0: 跑步啊，刚才两个朋友分享跑步治胃
1: 病了。哎，我觉得胃病跟心情有关系，比如说你紧张、焦虑的时候，
0: 对，
1: 你吃不下去饭，哎，你胃酸过多就难受。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失眠一定会得胃病。因为我最近呢，就是比如如果我睡得晚了一点，比如说11点、12点睡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开始反酸了，
1: 啊，开始饿了那个点儿。
0: 对，
1: 因为吃饭吃的比较早，4-5点钟吃饭是不是？
0: 对，所以你一定要早点睡。
1: 哦，我还好，我半夜醒的时候有时候会饿醒，我赶紧让自己赶紧继续睡。
0: 对对
1: 对，
0: 就是我半夜我也不起来吃东西，
1: 对，
0: 但我觉得一定是跟失眠有关系，不要焦虑，
1: 这位说富贵包好多了，通过健身。哎呀，富贵包，哎呀，我见过一个朋友有他那个包，简直就像背个壳一样的感觉，在那个脖梗子位置。
0: 以前有一个同事
1: 大姐
0: 前辈，对，他也有富贵包，
1: 对，
0: 他还给我看过，真的是
1: 像他用艾灸一下也不好使，就得是瘦下来才可以。对，那个包太可怕了。
0: 对对对，所以、
1: 像背个壳一样的感觉，
0: 真的要注意。
1: 然后一摸那个包，梆梆硬啊！
0: 是，
1: 哎呦我天哪！所以大家这个我就没有吧？
0: 哎，汪洋脖子还挺松块的，
1: 是不是？有没有？
0: 哎，你真的都没有什么压力吗？没有什么痛苦的事情吗？
1: 我一天都忙成这样了，我还有功夫去心思吗？我觉得就是因为太闲了。明天你干点活去，你给你安排点活。
0: 哦，算了吧。哎，我明天干什么来着？哦，明天替班，对对对。
1: 对，明天你替班别忘了。
0: Hello VT 他说打羽毛球，
1: 好多时候打羽毛球
0: 打得一身病。
1: 真的吗？
0: 你怎么是个反面教材呢？那就是说明啊，你肯定是个野路子出身，哎，你没跟正规那个老师学过啊，你是这个大街上
1: 我朋友那个学过打羽毛球，然后我俩打，他一直在教我，他告诉我要就是八字走，八字走，这样的话你的手和你的脚要同脚同步，就是不能是岔开的，就是左右打乒乓球也同理，就是八字走，然后同手同脚的跑，这种感觉，这样的话就是能照顾到这个球场的一个 everywhere， 就是这意思。
0: 好吧。
1: 然后跟他练了一下，
0: 整出英文来了，
1: 跟螃蟹一样，在那个球场上。
0: 我以前跟同事打羽毛球，然后他跟腱断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它确实是有一定危险性
1: 的。
0: 一定要做好热身，然后不要轻敌。
1: 对，哎，你打挺好的，当时是吗？
0: 那 OK， 我跟段打伤好几个人呢。
1: 啊，真的吗？
0: 没有了，就他一个人。
1: 你跟他打过，然后跟潘浩一起打过，是不是？
0: 对对，潘浩打挺好的。
1: 啊，潘浩打
0: 的，
1: 潘浩打网球的，
0: 他喜欢打网球，对，
1: 所以他有劲儿。
0: 他是网球迷，
1: 他打网球，他所以打乒乓球是没
0: 事。他那个大腿，他那个小腿的肌肉，那等等结实呀，就是那个小腿肚子，
1: 短短的，
0: 就像那个对。像那个小牛腱子似的。
1: 好了，17:43，也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了。新朋友可以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下面时间。

0: 岁，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今天我们来说的是运动给你的健康带来哪些有益处啊？这个不知道我们电波前的小伙伴是不是爱运动的哈？我刚才看到了我们群里面，这是淘淘说了啊，老不运动，浑身哪儿都难受。我就是这样，我一般是跳舞和瑜伽，跳舞一般是肚皮舞，瑜伽我最喜欢是空中瑜伽，瑜伽球也很喜欢，但水平都一般啊，就是初级水平。生命在于运动。
1: 专业的，
0: 当时那个百合还有点小肚腩的时候，她跳那个肚皮舞贼有韵味，是不是？
1: 就是那个时候，我一个劲儿的跟大家解释啊，肚皮舞呀，
0: 只有肚子，
1: 就是要有点肚子跳才好看。对，那个太扁了。他，我当时我的老师，你们记得身材巨好，
0: 知道的。
1: 对，他就是一点肚子没有，跳的根本都没有我有味道。
0: 啥味道？
1: 就是得有一点甩油的感觉，那肚子提了当啷的。
0: 他瘦，那个老师特别瘦，我记得是。
1: 哎呦，那身他那身材确实是老好了，然后他高，腿还长，身材比例确实是没得说啊。
0: 适合跳舞的，
1: 啊，淘淘也喜欢跳肚皮舞，肚皮舞我跟你讲，非常的，就是其实非常女人，然后非常按摩我们女性的这种。
0: 小房子，
1: 就是对，小房子，就是女性的一些器官啊，专门是可以就是按摩那里的，我觉得挺好的。肚皮舞，很适合女生。就是千万不要有那种误区啊，觉得肚皮舞怎么俗啊什么的，那都是那些个没文化、没水平、没学过。
0: 然后那个百合肚皮舞是我给他发扬光大的，后来我们台里所有的活动，哎呀。就找他来跳。
1: 是你吗？你个
0: 然后那时候你也发朋友圈，反正你天天发朋友圈，你学完之后你肯定想拍照吧什么的，对吧？你学完之后
1: 是，
0: 然后大家都知道了。
1: 对，
0: 哎，他会跳肚皮舞。
1: 学完之后我就寻思，我想跟大家嘚瑟嘚瑟，是不是啊？那都不知道，都不知道我有这么大肚皮。汪洋可是给我机会了，
0: 现在跳更有韵味了。
1: 我现在可跳不了了。
0: 你还有功底吗？你现在
1: 应该是有基功，
0: 基功，基功宝啊，
1: 基本功，但是可能不会像以前那样流畅了。因为我这个胳膊有点抬不起来了。
0: 我有一次陪他上课，我还跟人拧了两下呢，简直太可怕了。
1: 你陪我上过课吗？跟那个老师上课吗？
0: 对，我陪你上过一次课，咱俩好像要去吃饭干什么？
1: 真假的？
0: 然后先去上课，然后你俩在那拧的，然后那老师要打你。
1: 啊，对对，那个老师有点暴力。
0: 你站好了。
1: 对对，
0: 挺直腰。甩出去。
1: 但他其实教的还不错，跳的也还不错的。
0: 当时看得我一惊一乍的，什么玩意儿？这是你俩在这儿？
1: 你也拧去了吗？
0: 我在底下偷摸的动两下。帅帅说五年骑行治好了神经性皮炎，这个我在今年四月份得过一次神经性皮炎，那个时候工作压力特别的大，然后那时候我跟陈老师负责一个超级大的项目，
1: 对，
0: 然后我俩整个周末都什么自己事儿什么也干不了，然后晚上也干活，白天忙自己的节目，然后周末和晚上所有时间全部占满了，然后压力特别特别大，然后我胳膊上就起了一大块赖嘟嘟的这个东西，然后问了皮肤科的医生说神经性皮炎，说我是不是睡眠不好或压力很大，他说然后就调整了饮食和作息，然后我经常会给自己解压嘛，
1: 对，
0: 我就会想，哎，啥事儿呢，这算啥事儿呢，
1: 哎，你不开心一般怎么办？
0: 我不开心
1: 喝酒吗？
0: 不开心就会找人说吧，我应该就是，哎，你知道我们单位那谁谁谁，我天，这天
1: 你都找谁说我们呢？都是谁呀？
0: 肯定不能找你们说你们，找我的朋友们呗。然后那个说说就好了，开心了。
1: 我还行啊，我没有啥槽点啊，没说到我哈。
0: 哎，我天哪！一天也不来上班啊？
1: 没啥事儿啊。
0: 安排活，明天给你安排活。
1: 别给我安排活了。
0: 明天你去给我家买100斤。
1: 白菜
0: 秀菜去。
1: 那行，我4点钟起来上家敲门啊，这个得早去。运动，黄狗腿是只猫，他说运动治好了我的中重度胰岛素抵抗，是什么病呢？
0: 糖尿病吧，就是可能初期吧，是不是？
1: 哦，
0: 有可能啊。
1: 我运动连糖尿病都可以治的吗？
0: 就是降糖，运动能降糖，确实能消耗糖原。
1: 对，
0: 这位朋友说，跑完心情好了。对吧，心情好就好，
1: 一定会，对对
0: 对，
1: 多巴
0: 胺好，多巴胺的分泌，
1: 这个厉害了啊。
0: 对，
1: 小晴池他说跳了两段时间的广场舞，怀孕了两次，那是运动使你健康了，还是

0: 广场舞大爷。
1: 健康健康了，
0: 你这个，
1: 你看那个，我之前有个好朋友，他俩一直就是没要孩子，也就是没特意要，就一直没要上。后来他们去旅行了，去趟北京。首都去旅游，
0: 对，很多人说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会有
1: 特别，因为那时候心情也好。
0: 对，我备孕的时候也是买了跑步机
1: 啊，
0: 然后每天还有 switch 要跳舞，
1: 跳舞，
0: 然后 switch 那个还有一个什么来着？那个健身环，
1: 健身环大冒险，
0: 对，每天都在玩，
1: 对，就一下心情好了哈，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给自己做一个计划吧哈，国家都倡导我们要减肥，
0: 对
1: 不对？今天因为我今天看了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就是说的大健康，
0: 对，
1: 我们国家现在非常关注我们老百姓的健康，
0: 是，
1: 那么我们的叫啥，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是今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
0: 此时我的妈妈也给我发来了贺电，她说运动健康我非常受益。就妈妈因为是乒乓球运动员嘛，
1: 对，她打乒乓球很厉害，
0: 对，我妈妈真的非常的健康，
1: 乒乒乓乓，
0: 就是得益于她的这个乒乓球的运动，她坚持了这么多年，她就是疫情这几年一下就断了，断了之后她现在就是
1: 捡回来啊，
0: 她是要再捡，但是你知道这个东西一旦断了，就不太好捡了。
1: 我是就是那个惰性以前很强，现在就是心里想我现在要不要运动，然后马上我就能弹起来就去运动去，
0: 就现在行动力变得
1: 行动力变强了，
0: 强的，
1: 对对对，
0: 执行力强了，
1: 对对对，我就不会就想着，哎呀，我这今天不去了，算了吧，找借口。我说运动吗？砰，我就会弹起来，我就会运动去。
0: 对，现在还有很多人说什么呢？你不是内耗吗？你不是痛苦吗？对吧？你天天比吃比穿的，你什么也比不过人家吗？最终咱们比的是什么？
1: 健康、
0: 寿命
1: 啊！对，寿命。
0: 最后你要看谁能活过谁，对不对？
1: 对，
0: 你才是最终的赢家。
1: 对，
0: 所以其实最终
1: 最大的财富就健康了。
0: 对，还是健康。然后你健康，你怎么健康啊？咱不是说天天跑医院吧？也不是说天天吃什么保健品什么的吧？其实最好的方式还是运动。
1: 好了，17:55，以上就是咱们今天下半晚秀全部内容啦。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18点是由汪洋继续当班为您主持财经在线，别走开，咱们稍后见。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6: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各位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首先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3度，明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度。好，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今天指数呢是低开低走，深成指、创业板、科创50均跌幅超过了2%。在盘面上，银行股是逆势拉升，建设银行涨超3%，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工商银行均涨幅超过了2%，齐创历史新高。影视传媒板块活跃，果麦文化、龙板传媒等多只个股涨停。风电设备板块是今天有所拉升，天顺风能是涨停。而在下跌方面，贵金属板块持续走低，小城科技、四川黄金大跌，农业股是震荡调整，农发种业领跌。同时，算力硬件股是集体下跌，星网瑞捷跌停。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呈现普跌态势，下跌个股超过了4300家。来关注一下收盘情况，沪指报收3797.24点，下跌0.43%；深成指报收于12384.87点，下跌2.03%；创业板报收于2963.82点，下跌2.61%。在今天盘面上，影视院线、文化传媒、风电设备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种植业与林业、转基因板块。

0: 块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热点板块，首先是银行，银行股逆势走强。消息面上，目前已有21家 A 股银行披露了2026年中期的分红方案，合计拟派息超过了2600亿元，其中15家分红比例较去年提升，六大行现金分红比例从 30% 统一提升到 31%， 合计拟派息超过了2200亿元，占比超八成。另外的热点板块呢是影视传媒，在消息面上，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31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了 7.91 人次，那么放映总场次是 1.16 亿次啊。那么今年以来呢，电影市场是持续火热，从元旦档、春节档到五一档、暑假档，再到刚刚结束的中秋档、国庆档，400多部影片涵盖了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等多种类型，电影市场稳健增长。那么据了解呢，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的产值已超过了4800亿元，荧幕内热度高涨，荧幕外产业链是加速奔跑，电影家呈现出新的多元形态。今年国产电影呢也是持续亮眼，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前十的影片当中，《飞驰人生三》、《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熊出没、年年有熊等国产影片占据了八个席位。同时今年已有九部影片票房超过了10亿，其中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给阿嬷的情书等电影成为近几年难得的高分的国产影片。此外国产影片开始加速出海，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多部电影在海外陆续上映，中国故事正走向全球观众。今天博纳影业、上海电影、国脉文化还有即时传媒等多只个股是涨停的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消息面的一些变化。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产销量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其中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产销量分别完成 1248.3 万辆和 1247.2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1% 和 11.1%。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了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6%。 9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81.4 万辆和 182.3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2.2% 和 13.6%。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 61.6%。 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9月汽车出口 105.3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7.1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连续四个月过半。今年1到9月新能源汽车出口 400.6 万辆，同比增长 1.3 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四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四个月超过了 5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下面的消息哈。贵州省金融支持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实施方案近日公布，其中提到了提升白酒产业链金融服务水平，为白酒产业链提供结算、融资、财务管理等综合性金融解决方案，为白酒核心企业建立绿色通道，及时响应融资需求，拓宽现有经营主体融资渠道，支持地方性金融机构发行金融债券募集资金，用于支持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相关的经营主体，鼓励金融机构为经营主体盘活存量资金提供参股或控股型并购贷款支持。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机构的观点。中金公司研报表示，2026年上半年 A 股科技成长风受益于 AI 产业链、高端制造等领域的高景气，延续结构性行情。七月份以来呢，全球 AI 产业链负面的叙事增多，叠加海外流动性预期收紧及中东地缘局势不确定性上升， A 股市场前期的表现强劲的成长板块出现了明显的调整。在成长风格波动加大、市场风险偏好回落的背景之下，红利资产的相对配置价值值得重新审视。 综合来看，在总量增长弹性有限、结构性高景气与市场风险偏好波动加大并存的环境之下，科技加红利的哑铃型结构有望成为坚固盈利、增长弹性、股东现金回报与组合稳定的配置选择。那么科技的这端哈，建议呢关注产业趋势明显、具备长期竞争优势及盈利兑现能力的企业。红利端关注盈利和现金流稳定、分红可持续且估值合理的优质公司。华泰证券的最新研报表示说，上周市场较节前放量，煤炭、传媒、石油、石化等领涨，电子、通信、机械设备等调整，交投较节前改善， ETF 承接与政策呵护信号有助于稳定预期，后续关注量能和赚钱效应的进一步扩散。海外利率高位震荡，十月加息概率约两成，但年内再加息预期仍高，长久资产的估值约束尚未解除。基本面上，科技部分细分仍有景气和盈利支撑，部分材料与消费细分出现了边际改善。三季报将检验修复成色，配置继续沿盈利与景气寻找性价比，兼顾科技硬件部分顺周期与基建链，红利仍做底仓。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了密集磋商，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二是非歧视，三是合规。关于电动汽车，中欧双方于今年1月实现了反补贴案的软着陆，欧方呢发布了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就此欧方将继续推进电动汽车案企业价格承诺的相关程序以及其他的复审程序。在今天开幕的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国际城市间产业链供应链的开放合作倡议正式发布。倡议由中国上海市工业经济联合会、中国欧盟商会、中国荷比卢商会、德国汽车工业协会、比利时安特卫普港、荷兰鹿特丹港六家单位联合发起，旨在携手构建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当前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的格局正在经历深刻的重构。作为全球产业集聚的核心载体和创新活力的重要源泉，城市日益成为了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动全球产业发展的关键力量。在此背景之下呢，六家发起单位依托各自在行业协会、商会、先进制造业与全球交通枢纽领域的资源禀赋，面向全球致力于产业开放发展的城市，共同发出这一倡议。今天在本届工博会上，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正式发布，并且公布了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产业地图呢，以上海1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采用天地图统一空间底图，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44组，共100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过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产业企业超过300家。眼下各大跨国企业呢正在调整在华的战略重心，愈发重视本土深度创新与产业链协同合作。在近日于上海举办的2026陆博润亚太创新峰会上，记者获悉，全球头部特种化学品公司陆博润正在持续强化亚太创新布局，通过充分发挥协同效应，推动在中国的本土化创新再上新台阶。
3: 亚太市场正在发生根本性的一些变化，我们看到的这个市场正在进入一个存量市场，它以前的更多的是怎么样把外国技术变成一个本土的解决方案，那这个创新和今天我们讲的创新是有本质区别的。例如说，我可以讲一个是 在汽车方面的应用，我们开发了这个叫汽车保护膜。这个保护膜不简单的是保护油漆，我们同时也能够说把这个颜色根据自己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来进行变化。那这个就是我们根据亚太市场来做的这样的一款的产品。三年前大家可能还不知道 PPF 是什么。
4: 据悉，陆博润位于新加坡的东南亚创新中心近期进一步拓展了化学合成、分析科学、配方及区域客户协作能力。在上海松江生产基地的实验室的支持下，该中心面向移动出行与交通、基础设施、医疗健康等重点行业，开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高价值应用解决方案。在业内看来，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持续惠及全球。
5: The interesting part about the innovation in China is how that innovation is also going outside of China, basically. So it does not only stay limited to China. The market is so competitive, the Chinese companies cannot only play on the local market. So they also need to play on the market outside of China to be cost effective.And to really have sustainable growth.、And、this i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also can benefit the world, that it's not only China for China, but that it's also China for global.
4: 截至2026年3月，上海外资研发中心累计647家。调研显示 ,42% 的在华跨国企业计划未来两年加大本土研发投入，将中国研发成果输出海外。2013到2023年间，国内规模以上外资工业企业研发经费十年增幅 86.5%， 新材料、精细化工品领域、本土化出海项目持续增多。
2: 10月11日，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主办的2026社会保障与养老金融国际高峰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聚焦数字健康与社会保障体系融合创新与可持续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学术界以及产业界的多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人工智能时代社会保障体系与健康养老产业的发展路径。
6: 在人口老龄化的这个大的背景下，特别是我们迈向了15的战略规划，我们看到老年人口的急剧上升，我们上海已经达到了36%左右。而在这个情况下，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智联网这些的应用将会大大的改善我们在老年化的进程当中的服务功能和健康保障功能。
4: 与会嘉宾表示，数字技术正深刻重塑健康服务与社会保障体系，推动社会保障从事后补偿转向主动预防与智慧治理。论坛现场还发布了《上海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报告2026绿皮书》，报告立足超大城市社会保障改革的路径探索，旨在为全国社会保障改革提供经验范例，也为构建多层次保障体系指明了方向。
6: 原来我们讲广覆盖，现在讲提质量，更重要的是从基本保障走到多维度、多层次、多支柱的全方位的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保障体系。
4: 围绕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保障，与会专家进一步指出，垂直养老大模型、具身智能机器人、非接触传感等技术正推动养老从治病走向治未病。预计到2035年，银发经济规模将突破30万亿元，通过推动技术扩散、制度升级与市场拓展的动态耦合，将为中国高水平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注入新动能。
2: 车联分会的数据显示，九月份乘用车出口91.7万辆，同比增长73.7%，环比增长3.2%，占到乘用车厂商销量36%。九月份新能源车占到出口总量的60.8%，较同期呢大幅增加21%。九月自主品牌出口达到81.2万辆，同比增长75%，合资与豪华品牌出口10.5万辆，同比增长62%。全球技术市场研究咨询机构 ODIA 近日呢发文称，领先的一级网络运营商呢正基于其现有的云原生的基础向人工智能原生网络迈进。这一转型呢远不只是一次架构的升级，更标志着网络运营管理和变现方式的根本性的转变。 ODIA 预测呢，到2031年， AI 功能将会在网络应用的支出当中呢占比12%，并且呢将会带动全球的通信运营商在云与 AI 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呢达到229亿美元。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7: 为切实维护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规范金融机构经营行为，营造良好金融法治环境，今天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 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本次发布案例覆盖金融借款、基金理财、数字金融、人身保险、证券投资等多个领域，聚焦格式条款、公平交易、适当性义务、权利救济、多元解分等现实热点和司法难点，集中展现

0: 建金融审判对金融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引领，彰显构建公平、透明、诚信、安全的金融市场生态的示范意义。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其中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指出，新规出台后，有助于将新能源汽车的部分炫技设计拉回安全工具的本质。很多消费者原本排斥的并非电动化和智能化，而是为了所谓的科技感而牺牲操作效率。实体按键回归后，试驾时的学习成本将会降低，销售解释的时间也会缩短，但只是消除了一部分真实的顾虑。而真正决定购买转化的，还包括续航、补能、价格、售后以及整体可靠性。消费者已经从追求屏幕带来的科技感转向安全、可靠和好上手。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开幕式上，上海市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行动正式启动。上海将实施四大工程，开展19项重点任务，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构建新一代智能制造体系。一是实施新一代智能制造供给引领工程，二是实施 AI 加制造筑基创新工程，三是实施智能工厂梯度培育工程，四是实施新一代智能制造生态营造工程。行动明确，到2028年，实现全市重点制造企业智能工厂全覆盖，推动人工智能在智能工厂应用普及全覆盖，培育500家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在制造业应用场景突破2000个，开发10个先进适用的垂域大模型，推出300个高水平智能体，建成满足新一代智能制造需求的新型基础设施。当前，上海持续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正需要金融服务跳出简单支付优惠的传统模式，向全链路、沉浸式场景延伸。近期，一场消费金融服务活动通过市集体验、商户联盟，把金融服务嵌入商圈、老字号、大宗消费等多元场景，以一揽子方案激活城市消费活力。
1: 上海正在持续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作为交通银行，我们也希望能够契合上海相关的工作部署，在落实国家促消费、扩内需方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我们希望不简简单单只是把消费金融用支付优惠这样一个定义来去进行服务和支撑，而是希望把它作为一个综合服务解决方案，让我们整个的消费金融的体验，从企业端的产品到个人端的产品，从支付结算到财富信贷，都能够全方位的走到消费的第一线，从场景式全面沉浸融入到我们整个的消费全链路当中去。
2: 现场打造沉浸式消费市集，汇聚一批上海老字号与本土品牌，现场还设置新能源汽车、品质安居大宗消费专区，将市井零售和大额消费场景打通，让市民直观感受场景化金融服务。围绕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本次同步推出7大专项举措，包括商圈联动提升、银发暖城市老普惠深耕、数字换新新型消费培育、品质安居大宗消费提质等7大专项举措，全方位多层次助力上海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服务一端面向市民，适配汽车、家居、文旅展会等多元消费需求。另一端赋能商圈商户，助力首店首发、老字号换新，扶持小微商户经营，同时落地式老金融、金融知识宣教，营造安全消费环境。
0: 保险行业对人工智能的引入正在改变服务方式。复兴保德信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借助专业健康 AI 来探索家庭保障加 AI 健康的解决方案，让客户更充分使用健康服务，通过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降低重病与死亡风险。
3: 复兴保德信日前表示，作为 AI 应用的落地实践之一，公司已经在蚂蚁阿福上开通了相关智能体，可以主动提醒投保用户进行健康状态的智能评估，完成线上三甲医院问诊以及线下医院预约陪诊等各种服务，从之前的人找服务演进到服务找人，
4: 在关键的健康节点上可以实现高效的咨询，实现前置性的健康的有效的一个干预。
3: 蚂蚁阿福目前的用户数已经达到了 1.5 亿，单日健康咨询人次近2000万，其 AI 能力吸引了多家保险公司入驻。 作为首家入驻的寿险公司。

0: 木星保德信表示，智能体可以让保险公司和投保人都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防的升级。当然，公司也坦言，考虑到金融保险行业的特殊性，人工复核在现阶段依然是提高信息准确性、防范 AI 幻觉的重要保障措施。
1: 有保险公司的数据，有智能体方面的数据，有健康管理服务的数据，这些数据的整合成本还是比较高的，而且数据质量参差不齐，还会影响 AI 的输出效果，所以我们也需要通过人工的复核去避免幻觉。第二呢，是模型的可靠性，尤其是在核保理赔等高风险的场景，对 AI 的运用还要保持一个审慎的态度。所以呢，我们既有这个人工智能的介入，我们最终也需要我们的人工进行最后的风险判断和确认，最后做决策。
0: 目前 AI 技术已经渗透到核保、理赔、健康管理、风险管控等核心业务链条，行业有望加快向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的智能服务模式转型，让风险保障与健康管理更加紧密衔接，为客户提供更主动、更精准的持续服务。
2: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在韩股开盘之后呢，是出现了震荡下跌，跌幅呢一度超过3%。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呢两大存储龙头领跌大盘。外资呢持续集中抛售半导体的权重股。截止到目前，韩股的市场成交额已经较五月底的峰值暴跌了70%。外国投资者呢正在迅速撤离，韩国本地的散户也在退场。这逆转背后是韩国股市过度依赖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今天呢，韩国财政部长称，在全球债券收益率高企的情况之下，必要时呢将会采取市场稳定的措施。那么在当前外资撤离、市场跌跌不休的背景之下，韩国财政部的表态更多是情绪的安抚，还是可能会带来实质性的流动性的支持？我们来听听看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以及外汇策略师汤立宏的分析。
4: 今年我们看见就是韩国的股市的表现是蛮波动的。如果我们看一下，在2025年的时候，全球最主要的股票市场就是韩国 KOSPI 指数，微步率达到70%以上的水平。如果截至今年9月30号第一季到第三季到那方面的表现的话，韩国股市同样是表现超越其他的全球股市指数。那就是第一季到第三季到的时候呢，韩国股市 KOSPI 指数的回步率也达到60%以上的水平。但是因为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看见就是 SK 海力士还有三星的股价不断的波动，也影响到就是市场那方面担忧韩国股市的喜欢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最主要它一些的亏管的一些数据不太有一个很严格那方面的情况，还有就是它供干率那方面过高的一些问题。所以也看见五月至今的时候，韩国的一些的有关的就是在财务管理的一些公司，他们也就是推出一个保证金再度调升等等一些条例。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我认为他们是安抚一下市场那方面的情绪，但是还是要留意一下，因为也超过50%的那个韩国的 KOSPI 指数，它最大的权重还是在 SK 海力士还有三星。如果这两个最主要的一些股市的公司他们是有一个大幅度的回调的话，还是会影响到整体的一个市场的气氛。还有也看见就是韩国股市今年第一季到第三季到的时候，尾部率已经达到超过60%以上的水平的话，其实它的 beta 是蛮高的，所以投资者在这一方面的话要小心做一个投资。
3: 韩股的本轮下跌与三星电子、SK 海力士权重过高、回购支撑即将结束、 AI 芯片交易获利了结高度相关。那么接下来应该重点跟踪哪些指标来判断外资是否重新回流，市场是否接近阶段性的底部呢？
4: 韩国的一些 KOSPI 指数的话，他们也超过50%的一个权重是来自 SK 海力士还有三星，所以是蛮高到就是跟那个这两大公司的一个盈利的表现还有股价的一个表现做一个很高到一些的 correlation， 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影响。下一步我们要留意一下就是在季度的业绩他们的表现，因为在今周的时候美国市场那方面会公布就是 ASML 还有就是台积电的 一个最新的季度的业绩，也就是会市场那方面会推测一些储存相关的一些生品板块，他们在一个毛利率还有是2024年的一些投资的指引，或者是他们订单的指引是怎么样，这个也会某程度上影响到全球的一些生品板块他们的一个表现，也会影响到就是 SK 海力士还有三星市场对他们的推测，特别是盈利那方面毛利率是不是能够维持到

0: 全球的一个指数的表现，回报率已经超过60%。甚至就是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SK 海力士还有三星，他们是因为公司那方面高估值会有一段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些调整的股价，但是到现在还是看见他们回报率还是超过50%的话，不排除就是有一些的投资者他们也就是锁定盈利，所以也就是先沽出有关的股份。往后他们对除权相关的板块的投资要看一下最新的美股的记录的业绩，因为在今周的时候，台积电还有就是那个 ASML 阿斯摩他们也会公布业绩，时常会看一下就是全球的一些芯片板块的一些零头，他们在2024年的一些投资的指引，如果他们对那个指引还是比较蛮乐观的话，那也会带动到 SK 海力士还有三星的一些股价再度创一个明显的上扬的空间，那有机会就是他们2024年的股价还有一个很多的一些反弹的空间。但是留意一下，因为在过去2025到今年2026年的第三季到的时候，他们的回报率已经超过1倍多，所以在 beta 比较蛮高的时候的话，那波动性也会增加，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投资要留意一下。
1: 今天韩国央行行长申炫松表示，在半导体产业表现强劲及其对内需的带动作用的支撑下，韩国经济呢有望保持稳健增长。申炫松表示，随着成本压力持续传导，收入状况的改善逐步推高需求端的压力，韩国的通胀率呢预计将会在一段时间之内高于央行的目标水平。韩国央行呢此前连续第二次上调基准利率，原因呢包括经济增长强于预期、通胀加速以及金融稳定风险仍处高位。
2: 专业理财，跨界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这里是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本着价值投资、理性投资和稳健投资的原则呢，与股民朋友们展开互动，并提示市场的投资风险。那么在十一假期之前呢，我们就这个一些这个诈骗的新套路的比如说像 RWA 这种非法集资啊，元宇宙的这种割韭菜啊，或者是说那个所谓的这个 AI 应用啊，就是人工智能理财啊，这些方面呢，我们就是强调了一下这个骗子诈骗的这种新手段。那么目前来看呢，我们今天讲这个元宇宙啊，元宇宙它一般的掏空你钱包的方法呢，它实际上还是那种高息理财的骗局啊。元宇宙这个概念呢，确实它比较酷啊，它说是用一个平行于现实世界的数字空间，听起来好像是充满了想象力，正因为是那个概念新，普通的人了解的少，那么骗子们才有可乘之机。那么他们怎么让把人套进去的话呢？那么他可能是在微信呢、直播呀、自媒体啊，他会打广告，他会告诉你，我这个元宇宙啊，节点理财，每日分红、每周分红啊，本金呢随进随出。也许你刷过这个短视频，他会说我在元宇宙旅游种树啊，那个零门槛，我每天能收益200块钱，或者说你看那个宝妈也好，学生也好都能做，那么比较夸张。而且这个元宇宙它这个概念呢，它创造很多，比如说像元宇宙的保险呢、元宇宙的基金呢，它承诺这个年化收益啊，比如说20%、30%，甚至会骗你说到50%以上。那么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它就是极度的强调收益，它极度的淡化了风险。那么它会给你看各种截图啊，就是比如说它建那个拉你那个群里头，你看它今天谁又提现成功了，谁又买了这个第二套虚拟地产，因为元宇宙里这个就像做梦一样，什么都有，也有地产项目。但是这些截图呢，基本上都是 P 出来的哈，都是假的，那么都是托在演戏。你看到的收益呢，也可能是在这个后台这个数据库里呢更改的数字啊。等到你真正存完钱以后，你参与了这个游戏，你要是想提钱的时候呢，他就来了各种理由，他说系统要维护啊，要交税啊，然后呢你被冻结了要充值啊，要激活呀、 那么它还有一

0: 这个呢，就是用这个典型骗局叫元宇宙的炼油，是链接的链，那、游戏的游。那么也就是说，它又和这个比较这个大众这个比较这个认知的这种网络游戏连上了，就是骗子呢，他开发出一个粗糙的这个小游戏，告诉你在游戏里要买装备，要养宠物啊，这样就能够升到金币了。然后生成金币以后呢，就可以变现啊。一开始呢，你的确是那个通过这个能提出几十块钱小钱，那是诱饵吧。等你真正投入到几千甚至几万的时候呢，那游戏里的金币呢，它就换不成钱了，客服就消失了，游戏就关停了，服务也没有了。这时候你才明白啊，这就是一个带资金性质的这种赌博的资金盘啊。所以这些骗局呢屡禁不止，就是抓住了两类心理啊，一个是对高科技的向往，觉得高科技可能是正规的有高收益的，第二个呢就是看到了所谓的截图或者群里看到别人挣钱了，总觉得自己可能不会成为最后一棒，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投资者或者参与进去的时候呢，就是就变成了这个待宰的被动的韭菜了。那么我们国家的法律呢，明确规定，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是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是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的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属于非法集资。参与非法集资，法律不保护，政府不兜底，损失要自行承担。那么也就是说呢，现在我们十一前后这个总结来讲，就是我们强调了代币发行融资还有虚拟货币交易炒作的这种风险，那么我们要保护财产安全，认清骗子的骗局，就是提醒家中的老年人或者是股民朋友呢，不要参与来历不明的区块链的投资讲座呀，不要这个下载陌生人推荐的理财的 APP APP 啦，也不要向个人账户或者是不明的对公账户转账啊，遇到亲朋好友推荐的所谓的什么内幕项目啊，内部项目就是你必须通过官方的渠道来这个进行核实，就是不管是他是打着什么区块链啊、元宇宙啊，或者是 RWA 啊，就是向公众募集资金这种行为呢，那么这个呢都是属于诈骗行为啊，我们一定要是提高警惕。
1: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2: 股市查座，
3: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4: 我们首先把时间给到上海嘉宾宋正浩先生啊。那今天呢，我们看到 A 股市继续的弱势调整，那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来请宋正浩先生分析一下。
5: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是一个市场，应该说是继上周下半周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指数上的一个调整，那今天还是出现了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调整。那么我们看的话，就是说除了一些这个今天比较强的文化传媒影视娱乐之外的话，基本上都是一些电力啊、金融啊这个红利资产相对比较强。那么就是除了最强的那些题材类之外的话，市场是进入到一个相对避险情绪比较明显的一个节奏当中。那么也看到这个成交量相对呢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萎缩啊，那现在就是两市的成交量基本上也很难说到一点这个六亿了，差不多两市合计都是会在这个就是1.6不到1.5万亿左右。那么这样的话就是预示着这个市场进入到一个没有太多这个增量机会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那么涨跌加速比的话我们也看得出来啊，两市合计的话都是加起来可能就1100多家上涨，那剩余的可能就3000多家下跌了，那就是2%多的个股上涨，70%多个股下跌。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风险偏好是比较低的，就意味着你指数也出现了下跌，个股也没有太好的机会。那么应该说要看就是市场未来能不能有一个放量反弹的这样一个信号出现，如果没有，那市场可能会延续当前的惯性啊，就是直接的这个缓慢下跌。那么下跌我们也关注到了，就是深成指和创业板的话基本上已经跌到了2025年的水平啊，2026年的这个之前的低点已经被击穿了。那么上证的话应该说还是在2026年的水平之上，所以如果说从指数要同步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可能还没有完全调整完啊，后面可能还会有，因为上证的结构当中包括红利啊、银行啊这些大的一些权重的话，那它可能是 起到了一些支撑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最近的话，包括像科技啊这一类的赛道的品种，它调整的幅度和速率都相对来讲是比较快的。那么短期没有看到拐点出现，那么同时原来的一些传统的一些行业消费，它可能也会出现了一些跟的下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都并没有说出现逆转局面的那些板块和行业出现。因为文化传媒虽然强，但是从它的一个市值角度来讲，它其实不是那种引领大盘上涨的那种板块，而更多的是一些可能说不是主菜吧，可能是配菜啊。所以未来一段角度讲，可能这类的板块可能还会轮动起来，就是因为主线确实没有，那可能会找一些有相关的一些题材啊，做一些交易性的这个机会。那直到就看到就是非红利板块以外的啊某些板块，如果说它那个占的市值比较强，或者说科技当中，或者说某些通信板块当中某些行业突然能够站起来啊，打出连续多日的这个幅度比较大的这个涨幅，那么市场的信心可能会扭转。只有一日的话，哪怕是涨幅在5%以上的，那可能如果不持续，后续可能会迎来更大的趁反弹减仓的这些筹码。它一定要相对不要那么大的单日涨幅，但是能够有连续的形成多日的连涨，那么这个时候信心才会恢复。那么现在也是这个长假回来第二周嘛，逐步进入到一个相对正轨的这样一个交易状态当中。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流出去的节前已经开始缩量，到目前为止的话没有回来。我们也关注到这个节后第一天回来也就大概1.8万亿的交易量，按往年来看的话，就是休息了7天，这个前两天应该说交易会比较亢奋，这个后面可能维持不住。但是从这次的局面来看的话，亢奋的不明显，所以回归到常态之后，就看到明后天如果说在1.5万亿下方的话，那么市场的这个节奏就没有告一段落。那么这个时候你至少要回到个1.7、1.8万亿以上，市场可能这个情绪得以缓解，也不能说扭转啊。所以未来一段时间，从指数的角度看，目前还是等待量能放大的信号，如果没有的话，就不采取更多的动作，就是不开心的仓位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4: 好的，谢谢宋正浩先生进行的梳理，提醒大家，一个是等待量能的放大，再一个就是上涨的这种连续性也是需要去观察的一个重要信号。好，那接着我们把时间给到北京的邢星先生。您好，今天的市场是出现了缩量震荡下跌的一个走势，那短期来看，您认为这种震荡调整是不是仍然是市场运行的主要趋势呢？
6: 目前来看呢，大盘是在3800点到4000点之间啊，这个空间里边进行窄幅的波动。如果说呢，这个小周期上来看啊，特别是从今年7月份以来啊，这2个月当中的话，那么指数就是在啊这个3800到4000点之间这个啊空间200点啊这个来回的这个震荡。那么现在来看，也是在3800点这个附近。当然说，虽然说击穿了3800点，但是依然呢，是在箱体的下沿附近。那么这个点呢是非常重要的，3800点意味着呢，这个是重要的一个这个低位区，就是从阶段性的这个位置上来看，一个是这个7月份那个时候是一个低点。那么再者呢，我们看到这个盘中是在2026年的3月份，就今年3月份，一个低点。那么再者呢，就是在2025年的11月份，还有之前的2025年的9月份，那这一段里面形成一个什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带那么这个支撑带里边呢，理论上就是不要被跌穿。那么而且的话，就在这个3800点上方一带呢，是有很多的筹码基本上整个市场大部分呢都在上面也就是说它的成本区目前来看至少是在3900点以上这个市场的成本。但是我们还有看到一点呢，就是在再往前推，就是3400点到3800点这400点当中，它是处于一个震荡上行的这种态势。而且这个阶段性的表现当中的话，有不同的这个资金 介入了，而且这些资金介入。

后呢，是否已经在3800点上方交出来了？啊，还是说它那一块没有啊真正的交出来？那么如果说在那个过程当中啊，这些现介入的这些筹码啊，那么在上面啊，要在这个如果一旦要是破3800点向下的运行，它再往上交导出来的话，再加上上面的筹码。啊，一看到这个当前的3800点，如果支撑不住，再往下运行，它也卖的话，那这里边呢，就对大盘来讲，可能啊，可能会再有向下啊波动，至少可能有100点的这个空间，啊，就要在这里面震荡了。也就是说，下一档它应该是在3700到3800点之间，这个空档里边在交筹码交换。那么从目前的这个市场啊动态来看呢，由于这个量能的表现，它是处于一个相对缩量的。我们在学习啊技术分析方法的当中的话，也会啊这个明白这一点，就是啊低量见低价，也就是说量缩到一定程度，是因为啊市场有吸收的状况，大家不愿卖啊，那么也大家也就是谨慎度高的呢也不愿买，所以就在某一个区间里边。窄区间里边形成一个量萎缩的一个状况。那么从今天呢这个盘中的1.5万亿左右来看的话，量确实是明显的萎缩了，而且这一带里边还要继续的萎缩。如果股指不再往下啊这个回落的这个深度的话，比方说就在3800点上下，比方20-30个点当中呢在震荡夯实，我们觉得这也是呢围绕这个短线的这个底部来进行构筑，也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作用。所以现在呢，我们要看这个点到底是在什么位置附近来进行呢这个啊这个把它构建。当然我们还更多的要看呢就是盘中的一些板块。那么我们今天梳理一下，从这个跌幅榜的这些品种来看，那么有几类。一个是呢就是科技股呢是在前面啊经过震荡还往下跌的，这个就是走继续向下啊运行的这种态势啊，就是所谓叫寻底。那么也就意味着呢，这些科技股当前下跌是由于外部的一些啊这个事件啊外部的指数的变化的干扰，那么对于当前 A 股市场的投资情绪啊有一定的扰动之外的话，可能还是来自于当前啊一些这个像 PCB 等一些科技前沿的品种它的这个预告还不错，那么导致呢这个啊就利好再兑现的这种啊态势也是有非常有可能的现象啊，也就意味着呢在之前在相对低位区没来得及啊这个变现的筹码再开始啊这个就是啊这个减仓，所以这里边呢也会造成呢啊科技股的下跌的状况。当然说这是一部分，那么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看到啊最近啊走势不错的一些像比方说房地产板块啊一些房屋租赁的，还有一些像大农业种子类的啊，那么最近也走势不错的，但是呢今天也出现了一个回落的状况，也就是说这些就是比较活跃的板块今天呢也是集中的啊受到了抛压，所以这个对大盘的指数也造成一定的负面的干扰。那所以说呢现在来看市场在寻找新的一些机会，毕竟呢是存量的资金都在这里边啊，就从东调到西，从西调到啊调到北，这样呢来回的这个啊这个就循环式的啊在这个选择品种。当然我们看到了今天像大的金融类的以银行保险为代表的品种来进行呢这个发力向上的表现，这个对指数呢有一定的烘托的作用。同时呢我们看到一些 AI 的这些啊这个短距类的啊文化传媒类品种也是出现了一个向上拔高的，包括风电板块啊。那么这里边呢就是一个是被低估的板块，还有呢就行业拐点有可能会到来，会产生呢对短线资金的啊这种吸引。所以从这几个维度上来分析的话，我们认为啊这个大盘就是再继续向下的这种寻底的空间理论上应该不足了。那么如果说这些文化传媒和银行都往下跌啊，都是在这个全息的这样的一个向下调整，那么这个里面就可能会啊大家的这个被动的情绪会更加的加深，有可能会继续的向下呢深一点的下跌。所以综合来看，大盘在短期里边啊尽管震荡，
可能也是一个

0: 阶段性的。那后面的话，夯实之后应该还要向上反弹。当然说政策给予的一些加持的力量呢，还没有真正显现到盘面，我们拭目以待的啊，这个等待这个时机的到来，反弹的时机到来。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邢新先生进行的展望和不同情况的分享。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嘉宾刘冲先生。您好，请问一下，您怎么看接下来市场的运行格局？是在一个区间进行震荡，还是要进一步的去寻底？请问您怎么看？
2: 目前呢，市场还处在一个弱势震荡磨底的过程，上证指数表现最强，还没有击穿就是七月下旬的低点，就是3741点，其他几个指数呢基本上都已经破了那个位置。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呢，可能整个十月份大多数时候是这样的一个运行状态，就是说弱势震荡调整，操作难度比较大。那要等到三季报披露完毕以后，市场再去挖掘一些行业的拐点或者是阶段性的细分方向的机会，到那个时候呢，看会不会有资金流入市场来进行运作。所以说目前来看呢，指数大概率还是一个弱势震荡的格局，可能还会下探，但是呢整体调整的这个下探的空间，我认为呢短期是不大的。行业方面呢，在目前这个时点下，其实行业上行的持续性普遍是比较差，其中有一些逆势上行的板块呢，他们是就是说一些事件性驱动，而且缺乏基本面强劲的中长期的支撑，可能短期冲一下，可能这种持续性也要高度的关注，如果不行的话就把握波段的机会。两个行业值得投资者关注，有一些新的信号出现。第一呢，就是风电领域。那么在过去的两周，整个风电板块运行是比较强的，经历了半年充分的下跌调整之后，头部公司呢已经出现了这种底部的放量企稳走强，目前呢整体涨幅不大。政策面呢，欧洲风电有放量的迹象，包括新能源。国内呢，由于这种拉动稳经济的一些举措，可能国内的这种风电装机量也会阶段性的回升。这样的话呢，风电行业呢面临了短期的一个就是中短期的需求释放，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拐点。其中我们国内的投资力度可能取决于未来能源的一个需求，因为我们中国就是说在地球上占的这个陆地的面积1/15，那么我们的人口占全球是1/6，那这样的话就是典型的特征，就是人口多资源少，特别是地少。那这样的话获取生存空间拓展的话，那就是说深蓝或者是太空，往这一方向去。那作为近远海的风电，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的一个投资方向。首先在公海你有能力的话，你最起码占住那一块地啊，未来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而且可以属于一种清洁环保的清洁能源，而且可以对外输出，我们觉得这个是值得重点投入的一个方向。A 股呢，相关的公司也是属于一个偏小的板块，公司不多，大概20-30家。在这个时点呢，是有行业就是行业层面的政策驱动的，在此呢，可以投资者未来可以持续的跟踪。第二个行业呢，就是固态电池板块，海外有最新的一些信号，就是说你像三星、松下和这个丰田都明确提出2027年它要装车了。那也就是说竞争这个进程是在加快的。整个固态电池产业链呢，我们国内的企业其实是属于领先的，阶段性领先，因为整个产业链都布局比较完备，现在就是面临技术突破和技术路径的一个选择。那么我们既然有先发优势，显然就不能落后，那这样的话国内也出台了相应的配套的政策，就是免消费税的一些政策。那这样的话呢，短期我觉得固态电池是值得关注的。加上过去的3个月，碳酸锂的价格，国内的期货价是从20万跌到了10万，就是它跌了一半了。那么这种原料价格的下行，其实对锂电它就是一个侧面的利好。在这种背景下，加上欧洲能源的需求的放量，包括储能啊，一些它的这个光伏装机也会有所提升，包括海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于这个国内光伏

0: 府组建的反倾销调查的一个阶段性的结束，其实这都是行业的利好。固态电池在当前背景下呢，投资者可以阶段性的关注。从行业空间来看呢，2027年试车，那么我们国内的口号是千辆试车，就是先试着跑，然后2028年、2029年就是再上一个台阶，到了2030年大规模的放量，那这个行业的成长空间是以百倍计的，那么未来可能这个市场容量是要以百倍为单位往上乘的，下游的需求非常大，并且呢涉及的领域比较广，包括无人机、机器人，包括大量的消费电子等等，它其实都依赖于对于这个电池的需求，你电池性能大幅提升，这些产品的性能也会同步的大幅提升。并且呢，作为新能源车，我们国内的就中国的一个也算是一个国家名片，未来两个制高点是必须要争夺的。第一呢，就是固态电池的技术突破，装车一定要处于领先的地位。第二个制高点呢，就是未来的智能驾驶，这两个领域一定要保持，就是说抓在自己手里，否则的话又成了我们造硬件，人家造软件，最后我们硬件是一次性销售一台车卖出去，人家软件自动驾驶它是可以持续收费的。所以说这种局面呢，现在都看得比较清晰。因此呢，上述的两个细分行业，投资者呢在四季度是可以关注的，包括到明年，我觉得都是有比较明确的空间。整体而言呢，板块和个股的选择在当前的市况下是非常的重要，一定要选择政策驱动预期明确、成长空间拐点清晰。未来呢，就是说过去涨幅不要那么大，目前呢我们觉得这个特征一定要共同符合。其他的一些就是建议呢，是分散的关注一些就是高股息低估值的红利股，包括运行比较稳健的医药品种。那么上述呢这几个行业，投资者在未来是可以仔细的研究，适当的关注的。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财经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6: 我是草原小旗手，
7: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8: 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9: 明月几时有？
10: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1: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2: 歌唱吧，
13: 舞蹈吧，
12: 朗诵吧，
13: 表演吧，
12: 绽放吧，
4: 槟城少年。
14: 好了，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大家好，我是池蕊。教育家默克尔曾经说过，金钱教育是人生的必修课，是儿童教育的重心，就如同金钱是家庭的重心一样。由此可见呢，儿童的财商教育是很重要的。但是跟很多发达的欧美国家不同，目前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还没有将财商教育纳入正式的课程体系，所以孩子的财商教育更多靠的是父母。之前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告联合了杂志，对于全国6000个家庭进行了在线调查，并从儿童的日常财商行为和认知情况入手，去洞察孩子的财商发展。如果你也有孩子，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首先呢，是财富来源认知。在孩子眼中，89.4%的孩子认为钱的来源渠道是工作赚来的，只有极少数的儿童不知道爸爸妈妈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说明大部分的儿童对于父母财富来源的认知度还是比较高的。现在很多人都是通过手机网购，有些孩子会误以为有手机就有钱，父母在跟孩子沟通金钱的时候，可以告诉孩子家里的钱不是无限的，钱是需要靠劳动辛苦赚来的。另外呢，家长在商城购物之后，可以拿着小票跟孩子讨论自己买了哪些商品，商品的价格数量是多少，让孩子对家庭的支出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再慢慢的培养孩子的财商意识和对金钱的正确认识。
5: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6: 我是草原小旗手，
7: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8: 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9: 明月几时有？
10: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1: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2: 歌唱吧，
13: 舞蹈吧，
12: 朗诵吧，
13: 表演吧，
12: 绽放吧，
4: 槟城少年。
15: 狸斯米尔。夜已经深了，变幻无常的浮冰竟同湖岸连接在了一起。住在大湖对岸的狐狸斯米尔，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下子窜到浮冰上的。斯米尔来到大雁身边，大雁们顿时惊醒过来，拍动翅膀冲天而起。可是斯米尔还是一口咬住一只大雁的翅膀，叼起来回头就往陆地上跑。慌乱之中，尼尔斯摔倒在冰上，他一下子清醒过来，眼见有只短腿小狗叼着一只大雁从冰上跑掉，他马上追赶过去，想要从狗嘴里夺回那只大雁。猫顿在他身后高声呼喊，当心啊，当心啊。可是尼尔斯觉得像这么小的一只狗用不着害怕，所以一往无前地冲了过去。冰面上满是裂缝和窟窿，尽管夜是那么黑，尼尔斯却能够清清楚楚地看见，原来他现在有了一双小精灵的夜视眼，在黑暗里也能够看得见东西。狐狸斯米尔左躲右闪，从浮冰同陆地相连接的地方登上了岸，跑进了一片树干高大而挺拔的山毛榉树林里。尼尔斯在后面紧追不舍，根本没想过会遇到什么危险，他一心只是想着昨天晚上大雁们是怎么奚落他的，他要向他们展示一下，一个人不管身体有多小，毕竟比别的生物更通灵性。尼尔斯跑得飞快，他觉得那些粗壮的山毛榉树似乎在他身边哗啦啦地往后退，他终于追上了斯米尔，一把抓住了他的尾巴。
7: 哈，现在我要把大雁从你嘴里抢下来，
15: 他大喊道，并且用尽全身力气攥住狐狸的尾巴。但是他没有那么大的力气拽不住斯米尔，狐狸拖着他往前跑，山毛榉树的枯叶纷纷扬扬地飘落在他的身边。斯米尔发现尼尔斯没什么危险，就张开大嘴朝那只大雁的喉咙咬下去。尼尔斯使出浑身力气猛地一拽，斯米尔没有提防，被他拖得往后倒退了两三步，这样大雁趁机脱身了。他吃力地拍动着翅膀腾空而起，飞回到了湖面上。斯米尔气坏了，转身要把尼尔斯吃掉。机灵的尼尔斯一直死死地拽住狐狸的尾巴，当狐狸转过头来想抓住他的时候，他就随着尾巴到了另外一边。这时他看见了一株小山毛榉树，他就突然松开狐狸尾巴，纵身爬上那棵树，而斯米尔仍旧跟着自己的尾巴继续兜圈子。尼尔斯骑在一根软软的树枝上冲他叫道，
7: 快别兜圈子了。
15: 斯米尔觉得自己连这么小一个小人都制服不了，简直太出丑了，就趴在这棵树下等待机会。那株小山毛榉树还没长高，尼尔斯够不到那些大树的树冠枝条，无法爬到另外一棵树上去，他又不敢爬到地上。尼尔斯紧紧抓住树枝，冷得就快要冻僵了，而且还困得要命，却不敢睡觉，生怕睡着了会摔下去。太阳终于冉冉升起了，湖上传来了大雁的鸣叫声，它们排起队伍准备继续飞行。尼尔斯朝他们呼喊，但是没有人回应他。尼尔斯伤心的就快哭出来了。上午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只孤零零的大雁飞进了树林浓密的树枝底下，在树干和树枝之间心慌意乱地寻找出路，飞得很慢很慢。 斯密尔一见到他就离开那棵树，蹑手蹑脚地去追他。大雁没有避开，而是紧挨着他身边飞着。斯密尔向上直窜扑向他，可惜扑了个空，大雁朝湖边飞了过去。没过多久又飞来一只大雁，过了一会儿又飞来了一只，接着又是一只，它们飞的样子同前面飞走的那只一模一样。还没有等斯密尔喘过气来，只见三只大雁排成一行飞过来了。它们飞行的方式和先前那几只完全一样，斯密尔跳得很高去抓它们，可一只也没有抓到。一只只大雁就这么飞了过去，整整一天，这些大雁接连不断地从它头顶上飞过来又飞过去，飞过去又飞过来。这是斯密尔有生以来最沮丧的一天，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烦恼过，因为他居然连一只大雁都逮不到。到了傍晚，斯密尔已经眼花缭乱，看不清他们，只是跟在他们的影子后面追赶，舌头长长的拖在嘴巴外面，嘴里呼哧呼哧的冒着白沫。而他原本的猎物，那个小人儿，早已无影无踪了。

0: 威特斯克弗莱的历险。有一天早上，在斯康奈东部，离威特斯克弗莱大庄园不远的地方，飞过来一群大雁。它们降落在那儿的田野里。雁群里一共有13只灰色大雁，还有一只白色的雄鹅。背上驮着一个上身穿着红色背心，下身穿着皮裤，头戴尖顶帽的小人儿。大雁们正在地头吃食物的时候，有几个孩子沿着田埂走了过来。所有大雁都一下子飞了起来，但是那只白鹅依然若无其事地在地上走来走去。淘气的孩子们夹起白鹅就走，白鹅拼命地呼救道：
1: 尼尔斯，尼尔斯，快来救我！尼尔斯，快来救我！
0: 尼尔斯听到后，爬起身来去追赶孩子们。而一路上，白鹅猫的身上掉下来的羽毛成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尼尔斯一路追赶到了一个贵族庄园的门口。那个庄园是一座巍峨壮观的老式建筑物，四周平房环绕，中央是一座大城堡，东边是一个深长的拱形门道，一直通到城堡的院子里。一群年轻学生出门远足来到这里，停下来在路边休息喝水，就是把装标本的锡皮罐放在一边。尼尔斯灵机一动，跳了进去，随学生们一道进了庄园。在这个密封的罐子里待着真难受，一位教师手托锡皮罐，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尼尔斯憋得都快喘不过气了。后来尼尔斯终于找了个机会从锡皮罐里溜了出来。当他跑过一栋故宫住的小屋时，听见屋里有鹅叫的声音，低头一看，台阶上有一根白色的鹅毛。哇，原来猫的就在这里。雄鹅发出凄惨的哀嚎，情急之下，尼尔斯鼓足勇气，用尽全身力气把门撞得乒乓直响。一个小孩走出来把门打开，尼尔斯趁机朝屋子里一看，只见有个女人坐在地板的中央，正要剪掉鹅的翅膀尖儿。她看见门槛上站着一个小人儿，心想保准是个小精灵显灵了，吓得手一松，剪刀掉到了地上。雄鹅猫的就立即跑向门口，叼住尼尔斯的衣领飞向了天空。整个威特斯克弗莱地区的居民都在那儿，仰起了头，凝目观望，感到非常惊奇。回到雁群中，大雁们把尼尔斯夸奖了一番，领头雁阿卡开口对他说：
2: 谢谢你对我们的帮助，我派人去说服对你施展妖术那个小精灵，他终于答应了，只要你一回到家，就会重新变回跟原来一样的人。
0: 事情真是出乎意料，大雁刚开始讲话的时候，尼尔斯还是高高兴兴的，可当他讲完话，他竟然变得这么伤心。他一言不发，扭过头去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他留恋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3: 我不要变成人，
0: 尼尔斯呼喊着，
3: 我要跟你们一起到拉普兰去。
2: 可是你确定你愿意跟我们一起旅行吗？
3: 我确定，
0: 尼尔斯一口咬定说，
3: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快活。
2: 那好吧，既然如此，那就随你的便。
3: 哈哈，谢谢，
0: 尼尔斯兴奋地回答。

0: 之舞大会。有一天大清早，露宿在维姆布湖上浮冰的大雁们被来自半空的喧哗声惊醒，叫声在空中回荡。
1: 大赫赫里亚努特要我们向大雁阿卡和他率领的雁群致敬，明天在库拉山举行赫之舞表演大会，欢迎你们光临。
0: 阿卡马上仰起头来回答道，
2: 谢谢，我们向他表示敬意。
0: 鹤群呼啸而过，继续向前飞去。他们一边飞行，一边对每一块田地和树林发出邀请。
1: 鹤之舞表演大会明天在库拉山举行，大赫特里亚努特，欢迎诸位光临。
0: 大雁们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尼尔斯也好想去开开眼界，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被允许去参加库拉山的赫之舞大会。他听到这个消息好像被泼了盆冷水，失望极了。人们不得不承认，整个斯康奈境内虽然建造了许多巍然壮丽的建筑物，但是没有哪一栋建筑物的墙壁能够和年代悠远的库拉山的陡崖峭壁相媲美。库拉山并不高，峰峦低矮而狭长，上面有树林，有耕地，有山丘，还有沼泽。库拉山一直伸向大海，汹涌的浪涛拍打着峭壁，经年累月磨成了美不胜收的形状。这些稀奇古怪引人入胜的悬崖峭壁，前面有碧波万顷的浩瀚大海，上面有天高云淡空气清新的天空。这一切使得库拉山分外招人喜爱，选择这里作为赫之舞大会的会场再适合不过了。动物们为了避开人类的注意，在前一天夜里便赶到了库拉山，各种动物分别按族类聚在一处，任何一只动物都用不着担心会遭到袭击。小兔甚至可以大模大样地走过狐狸聚集的山丘，这一天天下太平。灰色的云雀，漂亮的红色、灰色和白色的燕雀，鳞毛上斑斑点点的紫翅椋鸟和嫩绿色的山雀，像彩云一样般飘来了。令人惊奇的是，尼尔斯竟然骑在白鹳背上向库拉山飞去的。原来白鹳阿尔曼里奇先生为了感谢尼尔斯勇敢的行为而特别邀请他来参加大会。尼尔斯激动万分，尼尔斯在白鹳的背上看到有一个山丘上全是马鹿头上的角，而另一个山丘上则挤满了苍鹭的颈。狐狸围聚的那个山丘是火红色的，海鸟聚集的那个山丘是黑白两色相间的，老鼠围聚的那个山丘则是灰颜色的，还有一个山丘布满了黑色的渡鸦。赫之舞大会按照惯例是以乌鸦的飞行舞开始的，它们分为两群，面对面飞行，碰到一起又折回去重新开始。乌鸦对他们自己精彩的舞蹈感到非常自豪。乌鸦刚一跳完，山兔们就连蹦带跳地跑上场来。他们的表演滑稽有趣，大家都感到说不出的轻松快乐。接着大松鸡上演表演，几百只身披深褐色羽毛长着

0: 阵悄声细语立即从一个山丘传到另一个山丘。
1: 哈，现在大鹤来表演啦！
0: 那些身披灰色墨云的大鸟真是美得出奇，翅膀上都长着漂亮的鳞羽。这些长腿细颈、头小身大的大鸟从山丘上神秘地飞下来，让大家看得眼花缭乱。它们在朝前飞翔的时候，旋转着身躯，半似翱翔，半似舞蹈。它们高雅洒脱地举翅振翼，令人不可思议的速度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他们别具一格的舞蹈大放异彩，真让观众目不暇接，大呼过瘾。怪不得整个大会用鹤之舞来命名。他们的舞蹈蕴含着粗犷的活力，能激起大家美好而愉悦的憧憬。这一刻对动物来说是多么珍贵，因为每年只有一次。

门可罗雀。翟公是汉文帝时候的大臣，他任廷尉时位居九卿之首，许多人见他有实权，就整天围着他转，极尽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之能事，总想借他这棵大树纳粮受益。翟公门前常常是人来车往，门庭若市，特别是逢年过节时，祝贺的、送礼的车轿往往排起一字长蛇阵。

有的甚至要等上一两天才能进去。有人见宅宫过得红红火火，春风得意，就犯了红眼病，嫉妒的心痒难耐，于是他们就在皇帝面前诬陷宅宫，说他执法不公，有受贿行为。皇上听信谗言，就罢了宅宫的官，让他告老还乡。这样一来，平日里跟宅宫称兄道弟，围着他屁股转的人都像躲瘟疫一样躲开了他，那些交往甚密的亲友好像蒸发了，一夜间都不见了。宅府门前顿时变得冷冷清清，空空荡荡，甚至可以张起罗网捕鸟雀了。后来经过调查证明，宅宫是被人诬陷的，皇帝为他平反证明，并让他官复原职。之后那些曾经背弃他的人又厚颜无耻地蜂拥而至。宅宫看透了世态炎凉，愤然在门上写了几个大字：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现。那些趋炎附势的小人见了门上的大字后，都灰溜溜地走了。故事出自《史记·集正列传》。门可罗雀原意为门前可以张网捕雀，形容门庭冷落，宾客很少。

黄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临危不惧。公元前498年。

0: 孔子因为鲁国国君鲁定公沉湎于声色犬马吃喝玩乐，于是带着一批学生离开了鲁国，开始周游列国。孔子先后到过许多国家，积极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于是那时大国都忙于争霸战争，小国都面临着被吞并的危险。对于孔子宣传的恢复周朝礼乐制度的主张，没人接受，所以他到处碰壁，孔子只好回到了鲁国。一次，他们路过河南境内的匡地，颜回过去曾经跟杨虎来过这里，并参加过一次攻城战役。恰好孔子的相貌又和杨虎很相像，加上颜回驾车时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匡人以为这一行人是来袭击他们的，忙集合武装，把孔子的马车及随从重重包围起来。孔子的学生子路奋力冲入包围圈，他担心孔子受不起惊吓，但他抬头一看，只见孔子正在人群中谈笑风生，而且还悠闲地弹着琴，神情镇定自若。子路纳闷地问：
1: 老师，我们的处境如此危险，您怎么还有这样高的兴致啊？
0: 孔子答道：在水中来去不怕蛟龙的是渔夫之勇，在野外走动不怕虎豹的是猎人之勇，面对着雪亮的刀枪不顾死活向前冲的是战士之勇，能掌握自己命运的，认清当前局势，面对危难而不惧的，才是圣人之用嘛。故事出自《庄子·秋水篇》，临危不惧，用以表示面对危险，一点儿也不害怕。

爱莲说，北宋周敦颐。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繁。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余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外驰，不慢不迟，相远益亲，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余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亦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毛遂自荐。公元前260年，秦国大将白起率大军攻打赵国，赵国元气大伤。两年后，秦国又进军赵国首府邯郸，赵王急忙派平原君赵胜为使者向楚国求救。平原君计划带20名文武双全的人出使楚国，但挑来挑去只挑中19人。正着急的时候，一个坐在最后的门客站起来说：
1: 我能不能来凑个数呢？
0: 平原君上下打量他一番，问：
1: 您叫什么名字？来我这儿几年了？
0: 那个门客说：
1: 我叫毛遂，到这儿已经3年了。
0: 平原君摇摇头说：
1: 有才能的人活在这世上，就像一把锥子放在布袋里，它的尖儿很快就会冒出来。可是你到这儿3年了，我怎么没听说过你呀？
0: 毛遂说：
1: 这是因为直到今天您才看到我这把锥子，要是您早点把它放在袋子里，它早就戳破布袋露出尖儿来了。
0: 平原君听他说的也有道理，就决定让他加入使团，凑足20人的数。到了楚国，平原君和楚王会谈联合抗秦的事，他们从早晨谈到中午也没有什么结果。这时毛遂佩剑登阶，从容上殿，对平原君说：
1: 赵楚联合抗秦的利害关系3言2语就可以说清楚，为什么说了这么久还没决定下来呢？
0: 楚王很不高兴，问平原君：
2: 这是什么人？
0: 平原君说：
1: 这是我的门客毛遂。
0: 楚王一听是个普通门客，更加生气，怒斥道：
2: 我跟你主人商量国家大事，哪轮得到你来多嘴？还不赶快下去。
0: 毛遂镇定自若：
2: 国无大小，史无尊卑，谈判桌上咱们是平等的，您是一国之君，难道连这一点都不明白吗？
0: 毛遂接着说道：
2: 楚国的确是个地广兵多的国家，自从楚庄王以来一直做着霸主，但秦将白起不是曾经打败过你们吗？还攻破了你们的都城，甚至贵国的国君也做了秦国的俘虏，死在秦国，这是楚国的奇耻大辱，就连我们赵国人也为你们害羞，而您倒满不在乎，依然安坐龙椅。其实我们两国联合抗秦也不是单为我们赵国，主要是为了楚国，望您莫失良机。
0: 毛遂一席话说得楚王哑口无言，最后楚王和赵胜等一行人歃血为盟，订立盟约。赵胜任务完成，感叹道：
1: 我再也不敢自称能辨识人才了。
0: 毛遂从此被奉为上宾。故事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毛遂自荐，比喻自告奋勇担当某项工作。

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

0: 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3: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3: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3: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3: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3: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3: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

0: 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1: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儿，活一百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一百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还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4-5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 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尽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2: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2: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2: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2: 你的财富 Radio。
0: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0: 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 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哦，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

0: 管在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条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跟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哈，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啊，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啊，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 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的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敌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

为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十个单词还是三天背十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3: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4: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5: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滴滴版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5: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6: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2: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这里是您每日必听的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今天呢，我们将一同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来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读到这首诗，我们总能把它和古典美女西施联系到一起，也会想到美丽的东方女性。国货品牌花西子诞生在杭州西湖畔，而花西子的创始人吴成龙给自己取了一个武侠风花名“花满天”。在投资圈里呢，它是颇为神秘的存在。花西子成立将近7年了，却从未从资本手里拿过钱，因为很难接触到花西子的创始人，融资的事情就很难谈成。吴成龙在31岁那年创立的花西子，抓住了国货美妆和电商直播的风口，花西子在短期内就一飞冲天。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好像认为与花西子深度绑定的男人就是李佳琦。吴成龙的名字直到现在可能都是陌生的，花西子老板是更常用的称呼，人们在谈及他的时候呢，语气也不尽相同。其实这也是吴成龙的选择，这位做营销出身的创业者从一开始就把营销重点放在了花西子这个产品品牌上，这也许是更适合讲述国货故事的选择。毕竟吴成龙不是李子柒，他只能成为操盘手，而无法亲自代言。于是在过去的7年多时间里，老板吴成龙都隐居幕后。吴成龙曾经说过，品牌背后不是一个人，突出任何人都是对公司的一种曲解。讲述商业故事，传递商业智慧。今天的财富故事，我们就将走进花西子创始人吴成龙。在百度百科上搜索吴成龙，只有寥寥几行字，大学学历，风景园林专业，现为花西子创始人，没有各项的荣誉加持，没有出生地、学校等基础信息，甚至是连一张照片都没有，低调程度可见一斑。在一张流传较广的照片中，吴成龙穿着藏青色的外套，里面搭了一件天蓝色的衬衫，书生气十足。再仔细看呢，就会发现他皮肤白皙，符合大众对美妆从

业人员的精致印象。如果摘掉眼镜，他的长相倒是有几分像郭麒麟。吴成龙在2017年春天创立了彩妆品牌花西子，或许是受到阿里文化的影响，这位出身在杭州的创业者也给自己取了个花名，叫做花满天。花满天这个名字呢，出自古龙小说《小李飞刀》的第二部《边城浪子》。他跟随万马堂的老板马空群16年，却不甘心一直当小弟，时刻幻想着逆袭做老大。2017年也确实是一个还适合野心勃勃搞创业的时代，新零售概念兴起了，直接带动了消费领域的融资热。当年整个行业的融资金额接近900亿元。完美日记、花西子、橘朵等国货美妆品牌先后成立，展开了厮杀。吴成龙的野心放在当下毫不违和，只是区别于很多野心勃勃的创始人，他格外的低调。即使在花西子名噪一时后，他也同样鲜少露面。根据21世纪经济报报道，花西子在最火的2019年，投资人都很难见到吴成龙。有投资人吐槽说，如果你想见到花满天，需要做几十道题，涉及企业文化、品牌理念，以及能为花西子提供的资源，只有全面通过，才有机会的见面，见到吴成龙。吴成龙大学专业学的是风景园林设计，但是从2010年开始，他就开始进入美妆行业，陆续在古龙集团、玛丽黛佳等企业从事营销工作。那个时候国货彩妆刚刚起步，放眼整个美妆市场，本土彩妆品牌的市场份额仅占 15%， 市面上热销产品仍以海外品牌居多，但国货已经在蓄势待发，吴成龙则抓住了这波红利。2011年他策划的百雀羚义卖活动邀请到莫文蔚免费宣传，期间百雀羚销售额从单日4000元提升到21万元。此外，百雀羚的三生花品牌也在营销助力下成为爆品，继而直接带动了百雀羚的销售额大涨。此外，他还策划过护手行动、百万面膜送淘客、琥珀计划等案例，并将百雀羚的三生花品牌打造成了爆品，带动销售额大幅增长。这位年轻人也拿到了更好的 offer。 2014年吴成龙被水密码挖走，负责运营水密码的天猫旗舰店，仅仅用了3个月的时候，销售量过万，同时把店铺打造成销量第三名。而与此同时，在跟这些化妆品合作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了行业存在的一些问题，于是呢，在他内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想法，创立属于自己的化妆品牌。在2014年，中国的彩妆行业被国外品牌占据，琳琅满目的化妆品牌出现在各大商场，不仅在价位上比较高，而且在品质上并不太适合东方复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国货彩妆整体上也缺乏竞争力，本土的高端品牌还被西方彩妆的行业标准、规则和体系所牵制，很难有自己的本土特色。吴成龙发现了市场的端倪，决定创立属于本土的化妆体系。他经历了1年的市场调研，和自己的团队发现，国人都不愿意选择国货彩妆。大多数人认为国货彩妆伤皮肤而且不健康，再加上西方彩妆的大量广告营销，一时间误导着消费观念，廉价的并不一定是好货。国内彩妆为了迎合竞争，一直是以廉价为主，不高端，没有特色。为了解决这种现状，吴成龙决定打造一个让国人都能够引以为傲的国货化妆品。又加上园林毕业的他，对于中国园林、花卉、草本植物都有颇深的研究，他认识上千种花卉植物，骨子本身就透露着一种古典韵味。而且呢，他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有故事的品牌注定会成功。
关于吴成龙如何决定在2017年的那个春天开始创业，目前呢暂时没有详细的公开资料。但从花西子的打法来看，他借鉴了美妆与互联网行业的很多做法，比如为了这个诞生于西湖畔的新品牌取名花西子的名字，主打东方彩妆以花养妆。后来他会玩起了和用户共享，即每天发一款产品，花西子会完成 60%-70%， 然后呢筛选用户体验官。购买过花西子产品的用户还会收到一封信，反馈彩妆产品体验，像极了刚创业时的小米。但是如何让产品富有东方美学，把东方文化和东方工艺结合在一起呢？这却让吴成龙犯起难来了。有人注意到，很多国际品牌把自己的 logo 印在了口红膏体上，大家一致认为这个想法不错，可以借鉴，于是雕花口红想法就此诞生了。想法很好，但是要落实却很困难。在口红上做微雕，不仅没有供应链，也没有技术和标准。要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团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最后找到了供应商，但是供应商不能保证产品都能够雕花成型，出品率只有 30%。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吴成龙对产品研发成本不设上限，不惜花费上百万打造模型，并且呢，在配方的研发上也是花费了几百万。没有产品的情况下，成本已经超过上千万。打磨出一件产品，正是由于对产品质量的追求，花西子在国货彩妆中所以显得格外的出众。吴成龙为了让产品快速地占领市场，刚开始呢其实是走了很多弯路的。起初和很多化妆品一样，找明星进行广告营销，甚至也找了很多网红做营销推广、直播带货，但是效果都不是很明显，直到遇到了网红李佳琦。其实呢，在和李佳琦合作之前还有一段小故事。2017年的时候，李佳琦刚从月薪3000元的柜员开始试水直播，但场均观看人数仅几十个，尚未进入吴成龙的视野。如今来看，花西子可能承载了太多，比如国货背后的情绪，因为这不是一个年轻的创业品牌所能承受的泼天富贵。不过回到2019年以前的时候，比风险更重要的是 爬升的速度，这意味着继续留在战场的资格。吴成龙应该会在很长时间里都为自己和李佳琦的相遇而感到庆幸。那是2018年，李佳琦签约每万一年，并挑战了30秒涂口红最多人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口红一哥，还在当年双十一和马云同台竞技 PK 卖口红，继而成为了顶流主播。一向低调的吴成龙这才决定亲自拜访李佳琦。关于那次会面，李佳琦后来在《鲁豫有约》中回忆道：我见到吴成龙时，花西子还没有名气，但我提出两个希望。第一，希望花西子尽快在国内开线下旗舰店。第二，尽快在香榭丽舍大街开一家花西子出来，当外国友人进店里拿起一支雕刻着花纹的口红时，能够说一句 Oh my God。 天时地利人和，花西子和李佳琦的合作占尽了这几条。当时花西子产品在市场上的定价是相当高的，这样的价位不是一般普通消费者都愿意去买单的。当吴成龙找到李佳琦时，亮出了产品的价格，李佳琦当时直接拒绝了。李佳琦认为国货品牌彩妆的价位大多在百元以下，卖到100元以上根本就不可能，于是两人的意见不统一。吴成龙只好跟李佳琦讲解产品成分、制作工艺以及配方，先把价格放在一边，去了解深入花西子产品的价值和品质，慢慢地说服了李佳琦。当然，李佳琦也基于对客户的了解，
提出了一些自己在价位上的建议，没想到吴成龙也同意了。经过深度的交流和产品打磨之后，最终达成两人的合作。命运的齿轮第一次转动是在2019年3月。那晚，李佳琦第一次在直播间里举起了花西子的蜜粉。当他喊出标志性的 Oh my God， 花西子的故事也进入到新节奏。在直播间里，我们能够看出李佳琦对花西子产品的青睐，这是因为李佳琦深度参与了产品的制造过程，只有了解的更多，才能对客户讲解的更加清楚。李佳琦用自己的真诚去感动了客户，一次接一次的直播带货，让花西子在3年的时间里创下几十亿的销量。创业者吴成龙的信心和底气更多来自于营销，比如花西子打破了20%佣金的行业惯例，给主播提供了60%-80%的返佣，还投放了300名 KOL。 此外，他还签约了鞠婧祎等明星代言，并推出了包括口红、眼影等化妆品的限定套餐等产品。相比之下，作为竞品的完美日记营销起来就更加直接，烧钱。根据他的母公司易仙电商后来的招股书数据，2018年公司营销费用达到了3.09亿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显然就是为了完美日记这个品牌烧的。当年开始，完美日记在小红书、抖音等平台迅速走红。再急，吴成龙也无力效仿，因为没有融资，花西子的营销经费无法跟那些财大气粗的同行 PK， 囊中羞涩的营销之举自然也是效果寥寥。显然，花别人钱跟自己花钱，肉疼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着实资料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市场，零售额高达388亿美元。同时，区别于此前中国年轻人对国际大牌的追捧，美妆国货品牌的接受度大为提升。2019年一份90后消费群体洞察报告显示，90后的美妆品品牌识别度中，接近80%的消费者认识国货品牌，其中超过50%的消费者愿意选择国货品牌。对于民族自信心爆棚的年轻人，吃穿用度都是国产品牌，成为一种时髦的身份标签。花西子是会讲品牌故事的。吴成龙曾经提到，一个品牌能不能成长为一个大品牌，往往是由它的 DNA 品牌定位来决定的。花西子名字的出处是记录在古典中的古代女子的保养之道，以花草为妆，以中药养颜，提炼一下就变成了更有识别度的以花养妆。在包装设计上，花西子还仿造了古代的妆篮，产品同样极具古典韵味。口红呢是玉宫绣、香妃绣，散粉是肤如雪、颜如玉，睫毛膏呢是松烟蝶语，眼影盘是百鸟朝凤，就连客服对用户的称呼都是亲亲，这些细节全部直奔国潮爱好者的爽点。当然，美妆国货的营销也很卖力。美妆行业趋势白皮书显示，2019年完美日记、香依本草、花西子等多个国货品牌都增加了促销和广告投放的预算，其中完美日记在微博上的广告投放量增加了3倍，在淘宝等电商平台上也增加了促销力度。易仙电商的营销费用直接从头一年的 3.09 亿元增长到 12.51 亿元。吴成龙选择押宝了李佳琦，回报来得也很快。2019年双十一当天，花西子创下单日卖出70万盒空气蜜粉的记录，登顶天猫蜜粉榜第一，全年成交额突破了10亿元。空气蜜粉和雕花口红成为爆品。
其实如今因为79元每笔惹怒众人的李佳琦，在刚刚收到花西子蜜粉时，也曾经被149元的定价吓到。你们疯了吗？国货很少卖这个价位。当时国货散粉均价在30到40元左右，自然李佳琦后来接受了这套定价，还带着他的全体女生们一起实现了消费升级。两者开始深度绑定。2019年双十一当天，花西子的 GMV 达到了2.2亿元，成为国货美妆第二，仅次于完美日记。这一年全年销售额高达11.3亿元，同比2018年暴增25倍。2020年销售额突破30亿元，同比增长165.4%。2021年销售额则达到了54亿元。2022年，李佳琦停播3个月，花西子全年销售额则降为40亿元。毫无疑问，吴成龙和李佳琦实现了双赢。只是与此同时，关于花西子产品质量的吐槽也越来越多。知乎上有个词条：花西子为什么莫名其妙就火了呢？还很贵。有人直接讽刺地回答：您这是什么神仙散粉呢？要150元，加点钱买梅科菲不好吗？还有用户留言：用起来很干，而且很卡粉，粉扑的感觉类似鸡毛掸的质感，各种浮粉卡粉。甚至有人评价花西子始于广告，陷于颜值，弃于品质。如今看来，这些都是序曲。花西子放心飞，李佳琦永相随。在一条花西子的宣传视频里，李佳琦这样说道。这并非敷衍的套话，业内流传的说法是李佳琦深度参与了花西子的产品研究，甚至对产品有一票否决权。李佳琦在参加鲁豫有约时也提到过一些细节，比如说花西子推出了同心锁口红之前，李佳琦觉得口红的锁扣松，而且外观太新，口红下端太窄了，握着不舒服，锁的颜色是很旧的颜色，不需要用这么多银。关于粉扑，他的意见是这个颜色有点可怕，像鞋子的布料，女生补妆要当着很多人拿出来，不要觉得奇怪。据了解，花西子对此照单全收，联合创始人菲曼还特意告诉员工开2个模，都带着李佳琦看一下。后来吴成龙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花西子把直播模式从 1.0 进化到了 2.0， 前者指的是品牌方研发产品，主播卖货，后者指的是主播担任顾问，和品牌方共同开发产品，研究卖点，在带货的同时输出产品故事和品牌理念。故事的重点还是品牌，不只是吴成龙需要花西子这个品牌，李佳琦也需要，共同的目标把这两个男人紧紧绑定在一起，只是一个在台前，一个在幕后。李佳琦应该很早就明白，带货主播的本质还是销售，他的野心不止于此。他曾经在多个场合表达过关于自建品牌的心愿，在2020年6月的鲁豫有约中，他提到过自己的梦想是做一个属于全世界的顶级中国品牌，但目前没有能力实现，因此呢，将希望寄托在花西子身上。他确实付出了真心。2021年，有粉丝质疑花西子的价格太贵，李佳琦直接回应：“你们不要再说花西子怎么样了，我只想对所有爱国货的女生推荐。”态度像极了呵护自家小孩的家长。数据显示，2020年花西子在李佳琦直播间出现了77次，李佳琦经常左手拿着花西子的蜜粉盒，右手攥着花西子同心锁的口红。今年双十一，李佳琦和花西子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厉害的新品，在我李佳琦的监督之下，花西子越来越好。后来被网友扒出来的花西子就差点把家底儿掏给我了，花西子差点姓李，其实也是类似的表述，只是在不同的语境下，同样的话有了不同的解读。
年调节气氛的玩笑戏谑成了如今要被逐字逐句检验的骄纵狂语。变脸的不只是网友，花西子的去李佳琦化其实开始的也很早，借助这位头部主播跻身美妆国货头部行列后，下一步就是成为更加独立清晰的自己。吴成龙曾经公开表达自己不喜欢花西子被当作网红品牌，他说，我们想把花西子做成一个长红品牌，一个有长期主义价值观的文化品牌。意识到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后，花西子在抖音、快手成立了品牌矩阵账号，并在京东、拼多多建立自营店，每天进行店铺自播。2020年，花西子在营销的投入达到了过去的三倍，并与多位 B 站的 UP 主合作。之后呢，只有在推出新品或者关键购物节点时，花西子才会重新出现在李佳琦的直播间。一切不着痕迹，又流畅自然，像极了娱乐圈里的假面夫妻。只是这些改变并没有给吴成龙和花西子带来更精彩的新故事。表面上看，是因为长达三年的疫情改变了很多女性的生活和消费习惯，毕竟居家办公的日子连口红都不需要。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全年化妆品类零售总额为3936亿元，同比下降 4.5%， 这也是从2017年以来化妆品零售额首次出现了负增长。企查查数据显示，全国共有 74.6 万家化妆品相关企业注销，往里看是美妆国货陷入了同质化竞争，很多品牌都是用心在营销，用脚在研发，产品和用户之间的裂缝也随之而生。国风美，这是花西子的 DNA， 也支撑起吴成龙对他的中高端品牌定位。毕竟这两样元素加起来怎么听都是贵的。花西子微博账号在9月26号的发疯文字中还在提到，中国品牌一代有一代的使命，我这一代就是要以高端之势在国际市场上厮杀，被嘲笑被嘲讽没有关系。满屏都是不合时宜的尴尬，微博内容出自谁手尚不可知，但从此前的公开信闹剧来看，网友们很自然地就把他和花西子老板联系在一起，继而抨击他风言风语。其实平静之下早已暗流涌动，精于营销的吴成龙务必真如网友所说的不识时务不懂市场。但是时代确实变了，拼多多和1688都在成为城市中产的心头号，在务实风潮之下，性价比取代品牌，成为人们消费决策中更加重要的因素。单凭以国风为关键词的颜值美妆品牌已经很难打动消费者，尤其是很多玩家已经集体背上了不好用的名声。李佳琦只是无意中掀开了一块幕布，紧接着好搭子吴成龙把舞台音响的声音越调越大，观众席上的注意力也逐步转移。无论对于谁，这都是在最糟糕的时候上演了最糟糕的剧目。距离双十一只有一个多月了，在众多品牌都要比拼打折力度的最重要节点，两人双双成为众矢之的，这意味着他们需要付出数倍努力才有可能重新回到双十一的战场。目前来看，至少花西子的打法是叫人看不懂的，于是也有人在猜测这是吴成龙的创新之举，牺牲自己先救佳琦。事实上，商业领域的多数风波都可能在时间中被遗忘，这是一个极度慕强的行业，只要走过风波之后的企业或个人发展足够好，更简单一点说，赚到更多钱，一切都可以被大众原谅，光环会在紧跟在新的成功之后自然回归。对于吴成龙和花西子亦是如此，尽管争议还在继续，但终局尚未真正降临。事实上，吴成龙并非一直躺在营销的舒适区里，2022年初他曾经邀请中国化妆品研发第一人李慧良加入花西子，
并预计为研发投入超过10亿元。据媒体报道，

费不需要太多套路，只是不知道吴成龙和他的花西子还有没有验证的机会。吴成龙并不认为花西子是网红产品，更应该定义为一家互联网彩妆公司，没有自己的直接工厂，而是和化妆品公司合作进行代加工，但是在科研方面却是要求非常严格。如今公司员工已超过1000人，这些员工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他们当中很多优秀的互联网人才，而且他们的思维和销售理念都是非常有潜质的，利用互联网思维去打造产品和服务，并且吴成龙的管理能力也是相当优秀的。公司内部核心管理层有10名左右，分工非常明确，并且在花西子内部有一个大约100人的用户体验群，群里涵盖了花西子所有的负责人，他们会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去看用户的评价，遇到负面的评价会第一时间拿出解决的方案。吴成龙从创业到今天，仅仅用了3年的时间就创造了商业奇迹。其实呢，更为重要的是他抓住了市场的风向，刚好是近几年国货盛行的年代，以国之名打磨出本土产品，针对东方女性特色，甚至深入贵州苗寨探索苗寨非遗文化，打造出苗族印象的高定彩妆系列，将民族之美展现给世人。但是国土彩妆之路是否能够继续胜利前行，抛开网红，抛开李佳琦，吴成龙在花西子还是需要在产品上花心思，用心做产品，用产品说话，只有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才能走得长远。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国内彩妆市场呢，进入白热化竞争的大环境下，花西子仅用了短短3年时间，就在消费者心目中成功打上了东方时尚彩妆品牌的烙印，成为深受年轻人欢迎的国货之光。那么作为创办仅3年的新锐品牌，花西子究竟凭什么可以从一众彩妆中脱颖而出呢？今天的财富风云之财富分析，我们就来聊一聊彩妆品牌花西子3年爆红的原因。首先，共性做足，中国传统元素也抓住了 Z 世代人群对国潮文化的追捧趋势，同时呢，它吸收了百雀羚的势能，特性做透，通方彩妆以花养妆的特性。第二就是渠道七寸，拥抱直播电商。三呢就是公关七寸，公开招募年薪30万的打假官。我们先来说第一点哈，共性做足，特性做透。花西子的创始人是吴成龙，那么在创办花西子之前呢，他曾是百雀羚天猫旗舰店的运营总监。在吴成龙任职时，曾带领百雀羚这个国货老品牌进军电商领域，创造了骄人的成绩。吴成龙认为，一个品牌能否做大做强，是根据品牌定位来决定的，而花西子的品牌定位刚好反映了他所信奉的价格主张。正是因为创始人和百雀羚的关系，在花西子身上也能够发现很多百雀羚的影子。比如说，从品牌定位上看，花西子和百雀羚都是以中国传统元素为主的。从产品原料上，花西子和百雀羚都是用中华传统植物制作的。特别是在视觉设计上，花西子每一个系列都围绕着中国传统元素，是以古风为概念的产品。花西子曾经携手人民日报非一般非遗栏目组，通过探索苗族的非遗文化与工艺后，

以苗族银饰为灵感，联合共创了名为苗族印象的系列彩妆。在花西子天猫旗舰店，热卖系列都有中华传统元素，如浮雕、同心锁、苗族银饰、陶瓷等。再来说特性做透，东方彩妆以花养妆的特性，也是符合人们对中国古代女子用花粉化妆的认知，迎合成分党对纯天然类化妆品的热爱。像最近攫取的林清轩山茶花润肤油都是纯天然的成分，深得成分党的喜爱，这一点也是抓住了竞争性人群。第二点，渠道七寸，拥抱直播电商，特别是李佳琦的带货，直接把品牌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管是品牌关注度还是粉丝都是直线上升。而杜鹃的代言则加深了品牌的知性和内涵，避免品牌的营销落入了华而不实的俗套之中。在目前流行的化妆品牌当中，像美宝莲啊、雅诗兰黛、兰蔻、纪梵希等都是清一色的国外大牌，一直以来中国品牌在美妆领域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完美日记花西子则走出了国内时尚美妆品牌的新探索，对国潮品牌示范意义重大。再来说第三点，公关七寸，公开招聘年薪300,000的搭假关。花西子从成立之初就在线上开启了招募活动，卸妆卸出脸谱脸，让用户参与内容创作。对于近期市场上出现假冒与仿品的问题，花西子更是借此机会开启了打假行动，公开招聘年薪300,000的打假关。这种让用户深度参与的营销，不但扩大了品牌的知名度，也提升了目标用户的参与度和好感。

刚刚呢和您分析的就是彩妆品牌花西子三年爆红的原因，不是偶然，是必然的。当然了，这些财富分析和财富故事啊，也给您创业的路上一些参考。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没胃口的时候啊，来一盘脆爽的豆芽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豆芽是一种高蛋白质，富含维生素等多种营养物质的蔬菜，因此呢也被称为菜中人参。不过现在呢，许多人都说豆芽没有以前的味道了，自然因素是其一，但是部分也是因为人为因素。因为豆芽的生长周期特别快，在夏天的时候呢，7天就能长出一茬出来。然而即使是这样，还是有部分商家会使用药剂使豆芽成为毒豆芽。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呢，是为了防止豆芽在受污染的环境中生长出来会翻烂。第二呢，也是因为药剂能够使豆芽的产量更高，生长周期缩短到4天。然而我们都知道，农药的隔离期最短也要半个月，这样的毒豆芽吃进肚子里，后果可想而知。许多未知来源的豆芽批发价甚至只有几毛钱一斤，然而一位叫做唐小兵的小伙子却把自己的豆芽定价为6元一斤，这都是因为他是真的有底气。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唐小兵耗时3年清理废弃溶洞，初中学历的他靠洞中的菜中人参一年爆外1000多万的故事。为了给豆芽找到一个与世隔绝、纯净无污染的生长环境，唐小兵花了3年时间清除了一处溶洞的淤泥，使得洞中呢没有一丝的灰尘。豆芽每天生长的水是经过11道沉淀过滤的天然地下泉水，也从不使用任何药剂来干预豆芽的生长。靠着这些菜中人参，唐小兵现在

一年能够创收1000多万。唐小兵的成功没有仰仗任何人，他是妥妥的富一代。小时候家里很穷，他16岁读完初中就开始外出打工了。他和很多穷小伙一样，一直梦想着有一天自己能够开公司挣大钱，所以唐小兵一旦打工挣下了一点钱，就折腾点小买卖，摆地摊，做煎饼，卖领带，这些在旁人眼里上不得台面的生意他都做了一个遍。这也是唐小兵不同于其他人的地方，他不怕吃苦，勇于试错，放得下所谓的面子，尝试过很多行业之后，唐小兵接触到了销售行业，销售让他真正懂得了怎么做生意。后来他慢慢做起了火锅生意，又接触到了真正让他赚到大钱的竹笋行业，那时他的竹笋厂一年就能挣500万。但是爱折腾的他在了解到火锅店中豆芽是点单率最高的蔬菜，并且火锅店一天的用量就高达30斤后，又动了要种豆芽的念头。市场考察过后，他发现很多豆芽都产自一些小作坊，于是他想着一定要找到一个纯天然的环境种植豆芽，走差异化的路线。重庆呢有很多的天然溶洞，如果溶洞两端是贯通的活溶洞，就能确保溶洞内部有流通的新鲜空气。2014年，唐小兵在一个小镇上找到了一个符合条件的溶洞。这个溶洞呢，不允许大规模开发，但是能够原封不动的再利用。这个溶洞不管是温度还是湿度，都很适合豆芽生长。但是早年前因为山洪，这个溶洞灌进来许多的淤泥。唐小兵原本以为清淤泥很简单，这不过是简单的搬运工作，但是实际上清淤泥的难度远远超过他的想象。淤泥完全堵住了溶洞的入口，并且洞口狭窄，机器进不来，所以工作只能人工进行。清淤这项工作不仅花费了他整整3年时间，还烧光了他这些年做竹笋生意攒下来的全部积蓄。父母不忍心唐小兵受苦，连自己卖废品攒下来的家当也给他添坑。清淤工作完成后，唐小兵还数次亲自下到暗河中寻找水源，目的就是为了溶洞引来干净的泉水。2017年，唐小兵的溶洞豆芽生产基地终于建成，他将优质的农家豆种投进几千平米的宽敞溶洞，让它们从小喝干净的泉水，并不打一点药剂。在这里长出来的豆芽品质很好，长腿长身子，连根儿都是脆的。同年年底，唐小兵开始计划售卖豆芽，因为他认为豆芽是大众产品，于是在50个农贸市场设点，并定价4.5元一斤。其实明白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个售卖计划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豆芽定价过高，而且受众不精准，普通消费者根本不会买这么贵的豆芽。这次失败给唐小兵带来的很大的挫败感，甚至一度想着不做了。但正如那句古诗，车到山前必有路，没过多久，唐小兵的豆芽就进入到了四川的大型超市和火锅店，甚至一家火锅店就因为他的豆芽直接火了。市面上的豆芽顶多1块钱一斤，但是唐小兵的豆芽批发一斤都要6块多，但是很多客户都觉得物超所值。2020年的时候，唐小兵的销售额已经超过1000万了。在时代的浪潮中，在创业的征途中，没有名人啊与普通人的区别，只有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希望我们的故事能够激励正在创业和马上要创业的你。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
1: 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如果最近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啊，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的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的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画面，让听众跟随她的声音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爱情之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她以细腻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得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他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勇往直前吧，为梦想去拼搏。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带来的《天下》。

好的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吧。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
2: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3: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2: 新闻的智慧，
3: 音乐的魅力，
2: 尽在财经音符。
4: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十八点九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添加关注，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宝清房主啊，他想要点播一首周华健的《刀剑如梦》，我们一起来听。

0: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1: 拜托你轻声重着我的名字。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宠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如果是青春

0: 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听到的歌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张先生啊，想要点播的《笨小孩》。
1: 笨小孩，
2: 笨小孩，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哦吼吼！哎，
1: 急什么了？在。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小神童曹玉要战铁疙瘩，五凤楼知道铁疙瘩是辽东第一猛将，力大无穷。曹玉是个孩子，今年才13岁，上去非吃亏不可，所以拦住了曹玉，自己站在铁疙瘩近前。铁疙瘩将军，在下五凤楼这厢有礼。铁疙瘩闻听，上下打量一番，眼前这公子，呵，无论是人品、气质、相貌，没一定不好的，不敢大意啊，他不敢瞧不起这后起武林之秀啊，双手一合，铁琵琶刚要发话，突然在他身后有人大喊一声：铁总管，等一等，还是让我们三个人会会五凤楼。话音刚落，腾腾腾，从铁疙瘩身后来了3名壮汉，很快一字排开，站在五凤楼近前。五凤楼抬头一看，不由得倒吸口凉气，一看这三个人就是亲哥仨，长得一模一样，全都是浑身穿青，遍体挂造，面似锅底，黑中透煞，一步求然，剑眉朗目，烟沟鼻子，大嘴大，往里站，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大的47-8岁，最小的不到40岁。三个人往这一站，五凤楼立刻想起来了，醉和尚说了，长白山老边家三雄大概就是这三个人。这三个人呢，一看太阳穴鼓着，知道武功不低呀，急忙上前施礼：三位，五凤楼右都师叔粗习武艺，如今在信王驾前效力，请问三位可是边氏三雄吗？这一客气啊，那哥仨还真就没词儿了。因为五凤楼知道边氏三雄祖居长白山，不是多尔衮的部下，不过住在他的地盘，不能不听人家，所以说话挺客气。这哥仨呀，老大叫边成龙，老二边成虎，老三边成豹。顶说老大沉稳，边成龙说：武师伟，明人不做暗事，我们弟兄三人不是多尔衮亲王属下，我们到这来呢，是因为听说武士卫一口五凤朝阳刀威震武林，所以想借机会啊，见识见识，学个三招武式，分出胜败之后 我们甩手就走，绝无他意，请您亮刀吧。五凤楼一听边长龙说话干脆，不肯亮刀。和颜悦色说，在下偶然机会得此武林贵宝，这口刀是对付罪大恶极之人，穷凶极恶之辈，我是轻易不用。这次呢，我们两国是会猎，是朋友之间切出武功，我看这么办吧，别动凶计，咱们就用掌法，你看怎么样？边成龙对五凤楼也有惺惺相惜之感，不以敌人相待，心中很为感动。但是他没办法，他住地方是满汉杂居的地方，属于满洲统治，身家性命都在多尔衮手里，他不敢得罪，还得交手。

哎呀，五英雄，我弟兄三人就是为看宝刀而来，怎么能白来空回呢？你不要谦虚了，快亮刀吧。老三呐，你先讨教。不等五凤楼说话，他和老二退出圈外。老三编程报看背板，咯嘣苍啷哗啷啷啷，亮出九耳八关刀在手中一样。五凤楼请，他催五凤楼亮刀。五凤楼明白不亮刀不行了，急忙右肩微踏，伸手唰抽出五凤朝阳刀，刀光一闪，满着武士就觉得心中一震。就看边城豹猛然缠头裹脑唰扫了过来，五凤楼身子往下一锁躲了过去，边城豹九耳八关刀哗啦啦嗨斜肩带背猛劈过去，五凤楼掌中五凤朝阳刀啪一压九耳八关刀的刀背，只用七成功力就给压住了。按说啊，边城豹输了，他不认输，脸一红唰猛然抽出刀来，还奔五凤楼的软肋点下来。五凤楼一看他不知道好歹，知道不给他厉害看，边城豹不会退出去，况且对方人数太多，自己绝不能多耗精力，主意一定来个刀扫七国，逼得边城豹抽刀撤身。紧跟着五凤楼电不灵身大鹏展翅，还奔他右肩砍了下来。边城豹再躲躲不了了，吓得一闭眼睛就等死呢，刀就压在了他脖子上。五凤楼啊生性仁慈，他不但没动手，都没舍得把边城豹的刀给震掉，然后抽刀往后退身。哎，承让承让，边城豹败含羞带愧退了回去。老二边城虎虽然看见了，他不服，他不认为五凤楼武艺高强，反觉得自己三弟下手不狠，看我的，手压巨石狼牙刀唰戳过去就是一刀。五凤楼一看，哎，这老二边城虎比边城豹强多了，而且一上来就拼命啊，用上他师父活僵尸传给他的闪电十八刀，加上内力雄厚巨齿狼牙刀，化成一片刀光，如同电闪，好像暴风骤雨罩住五凤楼。书中交代，五凤楼的师父啊都使宝剑，到他这儿改剑为刀了。他的刀不是灵隐寺的和尚给的吗？追魂七刀，可这七刀啊太绝了，轻易也不能用。那么平时五凤楼动手使什么招数呢？剑法化的刀术，就没有人家专门使刀的人呢精。他想学几招，他一个闪电十八刀神妙迅速，我何不好好看看记下来化到我的刀法里呢？一种好奇心，他把五凤朝阳刀啊还入鞘内，用双掌跟着边城虎转来转去，闪展腾挪蹿蹦跳跃，干什么？他观察闪电十八刀怎么使的。这一下犯了武林大忌，动手之后收起兵刃是对对方最大的藐视。请想啊，武林中用兵刃搏斗，除非是有100%把握必胜，谁敢收起兵刃？五凤楼一时大意，可气坏了边老大。边城龙想，哎呀，五凤楼刚才见我挺谦虚啊，现在这么狂，没把我们三边看在眼里呀、啊、我兄弟肯定不行，别让他白丢脸。二弟闪开了，让愚兄会战无凤楼，噌他窜过去了。边老二赶紧闪身收刀，大哥小心了。边老二一旁给关帝斗阵。五凤楼这阵知道自己错了，有心赔礼，可是说什么也不好使。边成龙稳步来到当场，一伸手在背后抽出自己的刀，什么刀啊？金背砍山刀。这口刀比一般兵器长出一大块，说明他力气大。一般的刀呢3尺多4尺多，他这是4尺5寸，宽3寸6，刀背特别厚，真是背厚

宝物，显出他的万力惊人。边成龙怀抱单刀，微微冷笑：“雾凤楼，我的两个兄弟不成才，不是您的对手，我边成龙应该知难而退。但是遇见高人不领教一二，岂不是遗憾吗？在下不顾羞耻，斗胆求教，请您亮出宝刀吧。”五凤楼明白，再要客气啊，反而更加激起对方羞愤。亮刀吧。这阵儿边成龙出手了，还是他二兄弟边成虎所用的闪电十八刀，同是一样招数，在他的手里使出啊，可厉害多了。五凤楼的身影已陷入一片刀山之内，加上五凤楼不敢轻用追魂七刀，相形之下对五凤楼十分不利。小神童曹玉替师父担心呐，急他跺脚吹胸摇头叹气，要不是怕挨说呀，他早就喊出来了。信王朱由检别看是个文人，对武功很熟，他也看出来了五凤楼有危险，凌云就想上去把五凤楼换下来。李明连连摇头，他的看法跟其他人不一样。怪不得我五凤楼大哥声誉日益增长啊，遇见这么强的敌手，明知凶险他不用追魂七刀，得容人且容人，看起来先天无极派必将在他的手下大放异彩。这功夫边成龙闪电十八刀用了上六刀，该用中六刀了。这阵五凤楼被逼得连连退避，随后转入后六刀，后六刀也闪电十八刀的精华。小神童曹玉再也憋不住了，冲着五凤楼喊：“师父，快使追魂七刀，快呀！”说着他纵身想窜出去，哪知道他手腕啊捧捧被人狠狠地抓住了。谁？他扭头一看，乐了：“爹娘，哎呀，你们可来了，快救救我师父，快想些办法。”谁把曹玉抓住了？正是爱他如亲儿子的义父义母鬼王司武寒夫妻。鬼王司武寒笑道：“儿啊，你师父成竹在胸，别乱喊乱叫，叫敌人看清了。”鬼母说：“曹玉，儿啊别怕，娘这就抓他去，把他揍服了，给你当随从，好不好？”这对老怪物也真有意思，一生没有儿女，如今得了这么个俊秀的儿子，简直是喜从天降。特别是燕寒月把曹玉当成心肝宝贝肉疙瘩，他异想天开，想收三边为曹玉当仆人。曹玉才13岁，能使唤仆人吗？缺德十八手一看鬼王鬼母来了，这俩人长得相貌丑陋，怕千岁怪罪，又怕这两个人呢不高兴，赶紧给鬼王鬼母施礼：“哟，亲家来了，哎呀，给我们帮忙来了，谢谢谢谢。”转身又和信王朱由检说：“鬼王鬼母帮了我们大忙，给我们100人，又是曹玉的干爹干娘，您呐对他热情点儿。”信王挺随和：“鬼王鬼母今天挺客气，一扫往日啊那个模样，正经八百的给信王施了个礼。”信王一看鬼王夫妻虽然相貌丑陋，古道热肠颇有好感，在他们说话之时场上已经起了变化。边成龙闪电十八刀已接近尾声，五凤楼左躲右闪，不但没有伤着，反而身体越来越灵活，把这十八刀啊都学会了。边成龙虎目爆张，虚发结扎，是最后一刀闪电劈斩向五凤楼劈了过去。五凤楼一看宝刀再不用绝招不行了，想要进招。就这功夫坏是坏在边成虎边成豹手里，这两人生怕的哥哥有时一对眼神，连口刀唰冲过来劈了下去，一个劈五凤楼的脑后玉枕，一个扫五凤楼的双腿膝骨，上下中剑三路加工啊，一般人呢非死不可。五凤楼一剑不敢怠慢。

个杨关三叠刷刷刷连挥三刀，这三刀可了不得，有雷霆万钧之势，把边城龙震出三步远，把边城虎的巨齿飞镰刀的刀齿磕掉了三个，边城豹的九耳八虎刀的刀环崩飞了，这叫一刀震三边的。满洲将士人人是摇着寒心，丧胆丢魂，边氏三雄脸色苍白，收刀入鞘，来到多尔衮的近前。哎，草民兄弟三人无能，坏了王爷大事，就此告罪。说完头也不回的疾驰而去。多尔衮骂着眼睛尝尝了，就指着三边站五凤楼，现在三边弟兄全走了，怎么万般无奈。千岁，天朝神威，辽东比不了啊！会列就到此为止。来呀，准备酒宴，排摆桌案，准备酒菜，频频向信王致贺。按理说，这个酒不能喝，菜也不能吃，为什么呢？多尔衮心怀叵测，怕出意外。那还不说，翠袖招魂，柳如眠。在桌前转来转去，李明就明白了，恐怕他们要暗下毒手。怎么办？我得把他们镇住，不然我们几个人都走不了。怎么镇住？灵机一动，计上心来。说了半天呢，缺德十八手，连往这儿来就有了准备了。李明说，诸位，两国亲王盛会，礼节不可废，多尔衮亲王您肯定没有预备炮着吧，不热闹，叮当放两声多好，嘿嘿，我李明可带来了，我可要放了，行不行？多尔衮说行行行。就看李明一伸手，唰，双手齐出，像变现法似的，左手托着三颗火神爷精心秘制、威力强大的烈焰弹，右手拿着个长形铁桶，不用说，是火神爷南宫烈的暗器毒雾神针。这两样东西啊，谁都知道，一知道就是火神爷南宫烈啊。多尔衮、阮如眠等人都惊呆了，他拿这个干什么呢？再看李明不慌不忙的把三枚烈焰弹往空地上一甩，接着惊天动地一声巨响，咚咚，烈焰弹同时爆炸，硝烟弥漫，惊魂动魄，震耳欲聋，威力太大了，爆炸面积竟达数亩之广啊！多尔衮面色惨变，柳如眠花容失色，他急忙凑到多尔衮近前：“千岁，据江湖传言，火神爷南宫烈一共炼制了36枚烈焰弹，被李明师傅矬金刚斗笠偷去12个，李明刚才一甩手就用上3个。”看来那些烈焰弹可都在他手，为了您的龙体朝颜，这一局我们认输了，另作他图吧。多尔衮只可咬牙答应。这酒吃的，信王是兴高采烈，谈笑风生，多尔衮好像吞了黄连，暗暗叫苦，席散告退。李明一直逼视着多尔衮、阮如眠，直到信王上了逍遥马走出老远，李明才一抱拳：“亲王千岁，姓阮的，再会了。”可五凤楼任登上马，扬长而去，都走了。多尔衮气得发疯啊！哎呀，姓李的，孤王不杀了你，誓不为人！嘎嘎嘎！等他发够威了，阮如眠凑过来：“千岁，身体保重，您这是干什么呢？”“哎呀，我原想木马中原，可怕的是信王人小志大有心眼儿，想不到来了个不出奇的李明，这李明太坏，除掉李明势在不行，如果不把李明除掉，恐怕我就是打进山海关也难以在中原立足啊。”阮如眠心的话，你脑瓜太简单。

0: 然了，中原何止一个李明啊，比李明强的有的是，得顺着说吧。
1: 是啊，千岁，五凤楼和李明那是朱由检的左膀右臂，不把他们两个杀了，朱由检将来非登基坐殿不可，他要当了皇上我们好不了，得杀了五凤楼和李明。
0: 可恨的是边成龙这个老东西不肯给我出力，如果他早一点义勇齐上宰了五凤楼，可以除去大患，现在画虎不成他们跑了，我怎么办？
2: 满副总管，你去给我出气，
0: 你以安抚为名想办法致死三个老匹夫，免得他们感激五凤楼手下留情为其所用。
1: 是，您放心，这个事儿我保证办好。
0: 还有你有什么办法把李明除掉？
1: 哟，王爷，有个人他有法。
0: 说谁？
1: 郭小亮啊，他说的办法啊。
0: 好，把郭小亮给我叫来。
1: 是，有人往下传话，时间不大，郭小亮回来了，受伤的手包扎好了。
3: 参见王爷。
0: 小亮啊，他刚想说话，
1: 软如棉，心眼多，一时眼色，多尔衮就明白了，耳目众多，不便说话，一扭脸告诉铁疙瘩，
0: 铁总管，川姑令兵退十里，安营待命。
2: 是，
0: 铁疙瘩心里一沉，知道自己的总管比不上，软如棉呐、啊，他们说话怕我听，哼，气呼呼的走了。铁疙瘩走了之后，软如棉才问郭小亮，
1: 郭兄弟，你昨天跟我说过有置李明于死地的妙计，不知计讲安出？
3: 我
0: 多尔衮说什么你我的说呀。
2: 哦，还是这么回事，
0: 我叔父武都神杀郭云普，无意中发现一个人长得和缺德十八手李明非常像，咱们可以来个以假乱真，冒名顶替，然后再如此这般这么办，您看能不能除掉李明？
2: 哟，好啊，郭小亮啊，这主意好，你立大功了，请这个人你需要什么？
1: 郭小亮打个愣神，需要什么？心想，我就看好柳如棉了，能不能把柳如棉赏给我呢？
0: 他贪婪地看了看柳如棉软弱无骨的身段，大胆地说，
1: 嘿嘿，王爷，如果想此事办成，您就派阮大姐陪我去见我的叔父，
0: 我只要见着叔父就能使李明这小子祸灭九族。
1: 说到这儿不言语了，
0: 多尔衮双目暴睁，死死盯着郭小亮，他已经看清郭小亮的五府六脏
1: 啊，要夺我的美呀、啊、
0: 我是给是不给？为了将李明置于死地，哎，一个女人舍了吧。
1: 阮副总管，你就辛苦一趟吧。哟，王爷，您身旁没人，我舍不得走啊。
0: 哎，这是头等大事，怎么能缓呢？只要把李明除掉，孤是不惜重赏的。
1: 哎，好吧，王爷还什么嘱咐？
0: 多尔衮再次嘱咐，别忘了顺便找一下边氏弟兄，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和丈夫。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女贼阮如棉和郭小亮奉了多尔衮之命去找贾李明，并且嘱咐他二人一定到青龙桥边氏弟兄家将他们置于死地。两个人答应一声退了出来，回到自己住处带好东西就出发了。他们直奔青龙桥，青龙桥在长城脚下，这是啊边氏三雄的家，估计这三个人准在这儿。两个人来到无

0: 喂老鹰啊！脸儿一听，吓得亡魂皆冒，汗都出来了。因为他们知道，凡是敢惹他们的，必然大有来头。否则谁不知道铁指穿心和翠袖招魂呢？脸儿急忙分开，往四下观看。说来也怪，分明身后有人骂，可转过身来，没有人。哎呦，这是谁呀？郭小亮眼睛好使，一眼瞧见了，路旁的高坡上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个年轻的武生公子，身穿素罗花袍，正昂首望山，两只手倒背着。奇怪的是，现在是秋天了，这个公子手里拿着一把挺长的折扇。你想啊，郭小亮是武都深沙郭渊普的袍侄，他能认不出来吗？来人正是一拆而变身居高位的女魔王袍乌郭英，可把他吓坏了，急忙扑上高坡，扑通跪在女魔王身后。侯大人你好，郭小亮给您磕头了。翠袖招魂也认出女魔王，知道女魔王心狠手黑，可是洁身自爱，对阴徒荡妇最为不耻。他一看隔得很远，得了，我跑吧，连足一跺，唰飘身要走，猛然眼前滴溜，几个人拦住去路。谁呀？秦岭四煞。站住啊！吓他花容惨变，一个鲤鱼倒穿梭，蹭又窜出两丈多远，往小道跑。就听对面有人说了一句：“站住，老夫在此。”他一瞧，哎呦我的天哪，谁呀？面前站的正是武都深沙郭云普啊。在郭云普身后站着一个五短身材的人，柳如棉，神魂皆飞呀。没办法，来到郭小亮身旁，扑通也跪下了。侯大人，我给您磕头了。女魔王一转身，郭小亮，你太不成才了，你父亲你伯父皆是有头有脸的人，你竟敢勾上翠袖招魂这个下贱女人，本都看在郭渊普的份上，给你留个全尸。尤白虎，有点他的死穴。
1: 是。
0: 二煞尤白虎应声而出。郭小亮几乎吓死了，小爷饶命，小爷饶命，救命啊，救命！一边喊一边看着郭云普。郭云普铁青着脸，没敢求情。大煞左青龙突然闪到近前，单腿点地。小爷，郭小亮罪该万死，望小爷看在老供奉的儿子，为九千岁捐躯，郭家只一脉相传，饶他一命。侯国英也不想杀他，吓唬吓唬他。好吧，尤白虎飞起腿，把郭小亮踢了一滚。郭小亮强忍疼痛，又爬了起来，磕头谢恩不止。侯国英看了看翠袖招魂，软如棉，早已吓得面如土色。哎，小爷开恩，我软如棉，终身愿效犬马之劳。女魔王心中一动，嘴中却骂：我的左右皆奇才异能之士，能要你这个下贱女人吗？你有什么用？翠袖招魂非常聪明，他一听女魔王的口音，知道保住自己这条命了，赶紧跪爬半步。小爷，你叫我站着死，我不敢坐着亡，只是小爷离开京都远到此地，必有要事。别的我没什么用，可我对满洲还是人熟地灵，若是能为小爷效点微劳，死也瞑目。女魔王迟疑一下，我要想找一个人，你可有办法？哎呀，小爷，别说找一个人呢，就找一只麻雀也逃不过我的眼睛，请小爷明示。好吧，你滚起来，找个地方歇一下，然后我再告诉你我要找谁。哎，好啊，小爷，你要想休息啊，前边是青龙桥，正好歇脚。好，头前带路。是。阮如棉站起来看了郭小亮眼，在前边领路。大厦

0: 声呼哨，换来了女魔王那匹追风玉狮子白马，伺候侯国英上了坐骑，一起奔青龙桥方向。走在路上，侯国英才问郭小亮两国会猎的事儿。郭小亮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听到李明打出三枚烈焰弹吓退多尔衮十万雄兵的时候，侯国英冷冷一笑，哼，李明的诡计也只能蒙得住多尔衮这种蠢牛，我不听。咱们回头再说信王。会猎结束了，歇了一天，他带人回到长城脚下，临时扎下小帐篷，大家吃喝已毕，闲着没事儿。贾佛西突然问李明，哎，李明啊，你到底有几颗烈焰弹？大概就那三颗吧。
1: 哎，
0: 就三颗，也不是我的，是我替凤楼大哥保存的，我师父一颗也没给我，就是这毒物神针，也没有毒物，也没有神针。凌云说，不对呀，明明是长着六个手指的怪老人给我的，我一动没动，里边怎么能没东西呢？不会的。五凤楼说，肯定里边是空的，要知道六指追魂一生光明磊落，素来以真功夫赢人，觉得用暗器不光彩，怎么能把那么样歹毒东西让给别人？不信李明你掏出来，你看看里边有东西没有。李明打开红漆铁桶往下一倒，果然里边什么也没有。大家都后怕呀，心想全仗烈焰弹和这五毒神针镇住多尔衮，多尔衮要知道这铁桶是空的，烈焰弹没了，人家不能放我们走啊。会猎之后啊，信王觉得恶鬼谷的鬼族太粗野，就命李明婉言相谢，打发走了。鬼王鬼母跟他刚儿子曹玉商量好了，八月中秋节叫他回去居家团聚，就这样洒泪而别。现在人少了，目标也小，好走。信王啊，非要看看长城守备不可。五凤楼不想叫他去，怎奈他出口为止，不能违抗，就去吧，也是该着有事。他想看看长城守备啊，这条路正好路过青龙桥，偏巧天色将晚，如果不是天黑也不会停留，天要黑了得住一宿。进阵之后，五凤楼猛然想起来了，边氏三雄家就在这儿，他从战天雷口中知道边氏三弟兄为人刚直，有爱喜三人一身武功，加上背后又有僧道徐三位师傅，他想登门拜访，化干戈为玉帛，交几个朋友，所以叫信王他们到客栈住下，叫凌云小仙防护带着李明曹玉一二三个直奔边氏弟兄家。很好打听，打听清楚了，来到了边宅。老边家这个地方占地面不小，这是他们的外垛，势力很大。三进院子，大门紧闭，院墙高大，周围栽着树。遗憾的是里边特别静。李明心中一沉，哎，咱别进去了，有事。为什么这么早就关大门了？里边一点动静没有。五凤楼说，你别疑神疑鬼的。曹玉叫门，哎，小神童来到门前，按照武林规矩，梆梆梆敲了三下，冲着里边喊，里边有人吗？现有五凤楼李明曹玉求见边氏三位英雄。连喊三遍，里边一点声音没有。李明就知道不好，就想回去。曹玉呢手快，滋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咣，把大门推开了，门没插，不进不行了，就这么跨门槛来到里边，边走边往左右观看，走了两进院子，空无一人。哎呀，不好！五凤楼也知道情势不妙，刚想走，猛然蹭蹭蹭，窜出有二三十人，呼啦，把三个人打着包围。紧跟着高挑灯笼火把亮如白昼，眼前站着三个人，正是边城龙、边城虎、边城豹。这三个人呢、啊？目光炯炯集中到缺德十八手李明身上。五凤楼这个人本来宽厚仁和，这次有点发火了，心想我是登门

拜访，干嘛这么对待呀、啊、拿当仇敌呀、啊。上前施礼说，三位英雄，武林之间相搏斗，谁保不住永远胜永远败。吴某虽然领先，可没有侮辱三位，今天登门呢、啊、是想和你们和解，你干嘛用这种手段对待我呢？未免太卑鄙了。不料边氏三雄却一阵狂笑，哼，好一个不令我们弟兄难堪，你们的做法比江湖败类还歹毒啊！你这话什么意思？你装什么糊涂？边成龙一伸手刷扔过一个字简来，五凤楼哈腰捡起来打开，爷三个趁着灯光仔细观看，只见上边写，三边认贼作父，老狗管教不严，按律该当从严办，此为投敌者见。字迹啊，还真像李明所写，口气像李明所说，下边落款李明。三个人看罢，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呀、啊！哎呀，这谁呀、啊？用这种手段陷害李明，办法也真高明。这个人不光熟悉关外会猎的一切经过，这首西江月的口气也惟妙惟肖，哭似李明。五凤楼知道事情糟透了，但他抱有一线希望，忙问令尊大人现在情况如何。边成龙一脸悲愤呢、啊、猛一挥手掌灯，只见唰，正面厅堂亮起灯光，大门开着，正中间软榻上放着一具尸体，不用说，这是三边的年迈老妇。这个人呢、啊、不会武艺，是个大夫，在关外悬壶济世的名医，叫边天鹏啊，这人很有威信。五凤楼也被惊得倒退三步，边成虎亮出单刀，奔着缺德十八手李明劈了下来，这一刀要报杀父之仇。李明身心一晃，五凤楼高喊住手，等一等，对令尊惨死我们深表痛切，为先天无极派的名义作保，我兄弟绝不是杀人凶手，我再重申前言，我们不是凶手，这么办行不行？容我查清情况替令尊报仇，你们看如何？老三边城豹都要疯了，不劳费心查什么呢，眼前有活着，有人看见。他一回头喊了一声蝙蝠，哎，老奴在，过来，你来认一认，你看是谁杀的我父亲。哎，老奴认识，我认识。紧跟着来个老家人站在当场，瞧了瞧这仨人，用手一指李明，就是个恶贼，不会错。三位少主任可要替老太爷报仇啊，可怜他老人家行善一生，反落个断头冤魂呐、啊！说到这儿都要昏过去。五凤楼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开始啊，他认为是仇家借刀杀人，流奸陷害，今天一看老管家气成这样，绝非是假装。哎呀，难道有第二个李明吗？李明没离我身旁啊，这是李明反倒心平气和。三位，令尊果真是我李明所害，我绝不能再到这儿来，可是我怎么说也洗不清干系，我只求一个条件。什么条件？给我半月期限，如弄不清此事，抓不住真凶，我准在令堂的灵前自裁敌命，不知三位能否应允。边成龙还没搭话，他的两个兄弟可不干了，手握钢刀啊，唰，把李明前后给逼住。就在这阵儿，有人说话：“三位师太爷到。”紧跟着像一溜风一样前后进来三个人。五凤楼抬头一看，吓了一跳，这三个人呢、啊、太怪，一个是秃头亮顶年迈和尚，眼皮特别长，好像闭眼走道，一个是瘦小枯干的老道，这个老道瘦的掐吧掐吧没一把，捏吧捏吧没一盘，两个眼珠子又大又亮放光。最后一个人是俗家打扮，浑身穿青挂皂，个子又高

的似的，脸上肌肉是死的不会动，肉皮呢也干巴巴的贴在上边，身上关节不会活动。这三个老人鱼贯走进来，一看长相啊，古凤楼就知道了，这是20年前驰名中外的僧道徐三奇呀。看起来事情越来越不堪收拾啊！边是三雄也不顾五凤楼等人在前，一起扑倒在睡和尚、阴道人、活僵尸三人面前，放声大哭。那个老管家也跪下了哭诉。老和尚眼睛啊常年也不睁，突然眼皮抬起来，唰，放出两道寒光，直扫五凤楼等三人。五凤楼呢又成家训，一向尊敬老人，立刻领着李明、曹玉上前施礼。三位老人家一向可好？五凤楼有礼。睡和尚慢慢腾腾地说，你叫五凤楼，听说你和李明都是出身世家，又师承名门，竟做出这种万人唾骂的事，边天鹏一生慈善遭此惨害，可别怪老衲要开杀戒了，你们三个一块儿上吧。阴道人连忙制止，大哥，你是睡中成佛，怎么能开杀戒呢？贫道六根未净，由我打发他们。说到这儿，刚要在背后拿出拂尘，活僵尸啊焦德元急忙拦住，二哥呀、啊、大哥睡中成佛不假，你也在镜中参悟，小弟我是俗人，还是我来吧。说着向三个人逼了过来。说心里话，五凤楼同情三边的父亲死得太惨，正着怎么办呢。小神童曹玉可不管那些，他恨边是三雄太凶，也恨僧道徐三个人蛮不讲理，也不容我们说话，看小爷给你点厉害。他伸手抽出判官笔，只见活僵尸往上一冲，他双笔唰奔活僵尸的双目点来。活僵尸什么手啊？抬他一抬手，把双笔磕飞，一伸手捧抓住曹玉的手脖子，一只胳膊一抡，把小曹玉扔到空中，这掉地下非摔得昏过去不可。叫曹玉嘴里在念叨，哎呀呀呀呀呀，就在这儿，在西边方拖着穿过一个高大身影，往前一近身，来个夜叉探海，双手一托，把小曹玉驮在怀里。曹玉没摔着，然后把曹玉放在地上。曹玉一看，哎呀，是您的人家来了，哎呀，我可谢谢老爷子。谁呀？战天雷。战天雷看着活僵尸骂上了，臭僵尸，你都快入土了，欺负个毛孩子算什么能耐啊。哎，醉和尚，快出来出来，咱们俩向他们仨讨还公道。果然醉和尚拿着酒葫芦也走了出来。老伙计别骂了，今天对咱俩不利呀、啊、他们是三个，咱们是两个，仨打俩。怎么你害怕了？你要害怕，一旁喝酒去，看我的。局势一变，李明上场。这回啊，他一改往日的油嘴滑舌，正装骑士的深施一礼。三位老人家，你们对我们弟兄还真有点了解，可并不全面。我李明面对多尔衮10万铁甲军尚且不惧，何惧几个寻仇的人？不过首先呢、啊、得弄清是非，到底谁是真凶。我要这么下作，堂堂六阳毒煞不会要我给他当儿子。我还是那句话，人确实不是我杀的，你给我半个月期限，你如果不相信那就没办法了，你们随便吧。活僵尸焦德元还是面无表情地说，过了别人我们就答应，对你这个出了名的缺德小子我们不敢相信。他说的也有道理，李明是出了名的缺德18手，人见愁，素以诡诈多智，远播于世，怎么能取信于人呢？何况明明老管家蝙蝠亲眼目睹，还能假吗？这阵儿六阳毒煞战天雷不干了。

千刀杀的活僵尸，你敢诬陷我干儿子，我告诉你，我就不让。说着他举起手掌向活僵尸焦德元拍了下去。焦德元性高气傲，虽然惧怕战天雷，事情挤到这儿不能不还招，急忙一掌迎了过去。双方手掌一合，砰，各自退了一步。战天雷喊了一声好，再来一下，砰，两人又各退一步，哈哈，真过瘾呐，再来一次，嗨。战天雷打出兴趣，当时一运真气，呵，衣服都胀起来，毛乎乎的巨掌又挥了过来。活僵尸这次竟站成马步，举掌相迎，双掌碰在一起，砰的一声，战天雷连退四步才站稳，活僵尸却退了五六步，勉强站住，胸口一起一伏，好像心血翻腾。战天雷高兴啊，哈哈，好个活僵尸，这是名不虚传，俺老战十年后出山以来是第二次遇见跟我对三掌的人，第一次是江建臣，第二个就是活僵尸，来，咱们再对一掌。这时旁边有人高颂道号，无量天尊，战天雷，我来会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啊。邓紫棋呢，在华语乐坛早已熠熠生辉，从泡沫到光年之外，她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和才华横溢的创作，一次次惊艳了听众。而这首《平凡天使》呢，是邓紫棋希望用音乐传递温暖和力量，致敬那些在逆境当中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和复杂的编曲，却凭借真挚的感情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人的天使，也会被他人的善意温暖所感动。邓紫棋用《平凡的天使》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那些平凡又伟大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是顺境还是逆境，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我带来力量和勇气。希望你也遇到过生命当中那些平凡的天使。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佳韵带来的《和你》啊。那这首，这位歌手啊，于佳韵，很多人会用宝藏歌手来形容她。她的音乐总是带着慵懒和 R&B 的风格，用最温柔的旋律讲述最动人的故事。《和你》这首歌呢，收录在她2018年的专辑《幸福三部曲》当中。据说于佳韵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将恋人的满心欢喜全都揉进了音符里，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耳边轻声诉说的情话。想要和你看着夕阳，只谈微风和晚霞，我想和你穿过格林威治的时间赛跑，我想和你路过巴黎铁塔看午夜的风景。于佳韵一开嗓，磁性又温柔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一幅幅浪漫的画面。歌词没有特别的华丽，却用了最朴实的语言描绘了对爱情最纯粹的向往。那些和爱人一起看夕阳环游世界的憧憬，就像糖果一样甜进了我们的心里。这种没有复杂的技巧，却用了最直白的表达，唱出了陷入爱情时候的那种炙热和坚定。这种想把所有美好都和你分享的心情，让无数的听众产生了共鸣，仿佛看到恋爱当中最甜蜜的模样。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恋人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温柔和浪漫。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遇见啊。那这首歌呢作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自2003年发行以来呢，便以清新婉转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据说啊，这首歌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城市里的一次次错过又重逢的故事，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情愫被巧妙地融合到了音符当中。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理智的安排。孙燕姿清亮又略带沙哑的嗓音一开口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期待和迷茫的世界，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对未知爱情的憧憬，我们都曾在时光当中等待，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这种对命运不确定性的迷茫和期待，像极了青春里的最真实的模样。当副歌响起，旋律层层递进，孙燕姿极具感染力的演唱将内心当中对缘分的渴望和忐忑诠释得淋漓尽致。地铁穿梭，人潮汹涌，茫茫人海当中，我们都在寻找那个与自己契合的灵魂。这几句歌词仿佛是无数人心内心当中啊最深处的独白，简单却直击灵魂。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会遇见很多人，遇到很多的事儿。有些遇见是擦肩而过的遗憾，有些遇见则是刻骨铭心的温暖。孙燕姿用遇见这首歌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正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勇气和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刻，你终会和美好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

和孤寂啊，诠释的淋漓尽致。我本亦客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也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也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有一点非主流的感觉，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九年初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0: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不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动物同处，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得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美好总从我身边经过，怎么努力之后不理想，怎么他最后没有选择我，怎么每次制定好计划做好准备却又不知所措，普通的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即使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级跟苏武有犯
2: 头吧，
3: 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党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3: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3: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吉姆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吉姆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那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啊。邓紫棋呢，在华语乐坛早已熠熠生辉，从泡沫到光年之外，她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和才华横溢的创作，一次次惊艳了听众。而这首《平凡天使》呢，是邓紫棋希望用音乐传递温暖和力量，致敬那些在逆境当中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和复杂的编曲，却凭借真挚的感情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人的天使，也会被他人的善意温暖所感动。邓紫棋用《平凡的天使》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那些平凡又伟大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是顺境还是逆境，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我带来力量和勇气。希望你也遇到过生命当中那些平凡的天使。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嘉韵带来的和你啊。那这首这位歌手啊，于嘉韵，很多人会用宝藏歌手来形容他，他的音乐总是带着慵懒和 R&B 的风格，用最温柔的旋律讲述最动人的故事。和你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18年的专辑幸福三部曲当中。据说于嘉韵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将恋人的满心欢喜全都揉进了音符里，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耳边轻声诉说的情话。想要和你看着夕阳，只谈微风和晚霞，我想和你穿过格林威治的时间赛跑，我想和你路过巴黎铁塔看午夜的风景。于嘉韵一开嗓，磁性又温柔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一幅幅浪漫的画面。歌词没有特别的华丽，却用了最朴实的语言描绘了对爱情最纯粹的向往，那些和爱人一起看夕阳环游世界的憧憬，就像糖果一样甜进了我们的心里。这种没有复杂的技巧，却用了最直白的表达，唱出了陷入爱情时候的那种炙热和坚定。这种想把所有美好都和你分享的心情，让无数的听众产生了共鸣，仿佛看到恋爱当中最甜蜜的模样。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恋人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温柔和浪漫。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遇见啊。那这首歌呢作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自2003年发行以来呢，便以清新婉转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据说啊，这首歌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城市里的一次次错过又重逢的故事。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情愫，被巧妙地融合到了音符当中。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理智的安排。孙燕姿清亮又略带沙哑的嗓音，一开口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期待和迷茫的世界。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对未知爱情的憧憬，我们都曾在时光当中等待，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这种对命运不确定性的迷茫和期待，像极了青春里的最真实的模样。当副歌响起，旋律层层递进，孙燕姿极具感染力的演唱，将内心当中对缘分的渴望和忐忑诠释得淋漓尽致。地铁穿梭，人潮汹涌，茫茫人海当中，我们都在寻找那个与自己契合的灵魂。这几句歌词仿佛是无数人心

内心当中啊最深处的独白，简单却直击灵魂。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会遇见很多人，遇到很多的事儿。有些遇见是擦肩而过的遗憾，有些遇见则是刻骨铭心的温暖。孙燕姿用遇见这首歌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正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勇气和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刻，你终会和美好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有一点非主流的感觉，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又不低俗

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没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未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跳上下落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即使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跟苏武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力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吉姆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吉姆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她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

及无奈。崔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崔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0: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集权制禁锢了人的创造力，扼杀了人的精神活力，泯灭了人的生存乐趣呀！对社会的文明发展是极其有害的。明朝中期以后出现的宦官擅权乱政、廷臣倾轧争夺的现象，应该说是极端专制主义体制的必然产物啊。皇后是最典型的女人，所谓母仪天下，嗨，只是这么说说罢了。一个女人一旦成为了皇后，那就预示着她将再无自我，她从以后只能生活在皇帝的阴影之中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南京宫殿从城东侧中山西址之阳坐北向南，后殿六宫以此排序。开始啊，由于经济原因，朱元璋敦崇简朴，有恐习于奢华，宫殿建筑较为简朴，摒去了雕琢绮丽的装饰，工程的规模呢也比较小。正殿之前仅有奉天门及午门两重门阙。到了1375年，朱元璋开始了大规模改建南京宫殿的工程。这次改造首先加强了门的建设，午门一仪两关形成阙门，中有三门，东西为左右掖门，奉天门左右建东西角门，奉天殿左曰中左门，右曰中右门，奉天门外两屋之间也有门，左曰左顺门，右曰右顺门。左顺门之外为东华门，西顺门之外为西华门。除去门的建设呀，还增建了一些殿宇，如东华门内建文华殿，为东宫世事之所；西华门内建武英殿，为斋戒时居住之地。后妃六宫，朱元璋按照周礼， 天子厚立六宫，欲其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复顺。夫人虽不分六宫，亦分主六宫之事，或二宫则一人也。南清宫殿两次建立，后妃六宫以教序列的形制，以屈和礼制的要求。马秀英当了皇后之后，就一直流转在六宫里呀，整日的操劳着。1382年，马秀英一病不起了。摧毁元朝的统治后，朱元璋胜利了。可是呢，由于他大权独揽，不舍得分给他人半点权力，只能让自个儿更加的辛苦。朱元璋每天的工作量啊，超过了战争时期。他每天要看上百份的文件，处理上百件大小事情，终日里忙不停啊。对马秀英的病，朱元璋早已传下了圣旨，遍访名医，多方求仙，一定要把马秀英给治好喽。可是马秀英一病不起呀，转眼就半年过去了，就是治不好。久病的马秀英最后决定，既不让任何医生给他看病，也不吃任何的药了。这让朱元璋伤透了脑筋呐。他终于从百忙之中抽出了时间来看望马秀英。他坐在床前，眼睛直瞪瞪地看着满脸憔悴的马秀英，那个目光啊，分明是在问，你为什么会病？为什么又不肯吃药啊？其实马秀英的病啊，是因为朱元璋所得的。胡惟庸处死之后啊，谋反罪严重地威胁着朝廷的每一位官员，隔三差五的，指不定又牵连了谁，给押到菜市口给砍了。昔日战争，双方刀兵相见，马秀英从来没怕过呀。可如今，这么不断的杀戮自己的臣子，许多都是拼了命替朱家打天下的臣子啊，马秀英受不了啊。他虽然深知朱元璋的脾气忤逆不得，但还是常为了一些臣子泪流满面地为他们向朱元璋求情啊。早在1375年刘伯温病时，朱元璋派胡惟庸送医送药，马秀英就曾问过朱元璋，过去刘忠诚说胡丞相不配做丞相，胡丞相是心胸狭窄之人，他能不趁机报复吗？朱元璋听了这话，当时也不理他，支支吾吾地走了。后来刘伯温果然暴毙了，马秀英这才明白是朱元璋借刀杀人呐。他是心惊肉跳啊，好几天吃不下饭去啊。马秀英是个博古通今的人呐，他见朱元璋这么红了眼的滥杀功臣，自个儿呢又无法劝阻，为他忧心如焚，没多久就病倒了。马秀英刚过知天命之年呐，他深知自个儿的病因，但是呢他不想再说了。这时候被朱元璋的目光给逼着，他被迫开口讲了两个原因。唉，我这么做是担心给我看病的医生，如果不能把我治好喽，你一定会重重的惩罚他们的，所以我宁愿自己病死，也不愿让一个好人为我受到冤枉。哎呀，这个好办， 你只要安心的养病，好好的吃药，无论结果怎么样，我不杀也不怪医生就是了。是啊，这条你或许能够办到，可是还有什么？你快说，你这么不停地杀人，而且都是有功之臣，这……马秀英说着，痛苦地摇了摇头，眼泪汪汪的呀。朱元璋看了，格外的心疼啊，他伸手给马秀英擦去眼角的泪珠。我也不愿意杀人呐，既然不愿意杀，为何又要杀呢？我也是情不得已呀。你想一想，跟我一起打天下的这些人，大家都知根知底，往日里大家称兄道弟，亲密如手足，而今我高高在上，他们俯首称臣，你想想看，他们中间难道就没有人心里不服吗？有的，有的，一定会有的。朱元璋痛苦地摇了摇头，他们这些人，久经沙场才能出众，可是你杀的许多人，根本都不可能谋反的。谁不可能谋反？你说谁？朱元璋目光逼视着马秀英，有许多呀。马秀英的声音很低，但却是很坦然地迎着朱元璋的目光。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他停了一会儿，可是，就算他们现在不谋反，也不能保证他

0: 周某凡，你能保吗？我不是只想着我自个儿，我还要想着我们的儿子。可有的人，就算是到了我们的孙子，也不可能谋反的。马秀英会顶撞自个儿，朱元璋是没有想到的，他似乎要龙颜大怒了。这么多年来，那么多的文臣武将，有谁敢在自个儿的面前说半个不字？马秀英，你！朱元璋在心里边喊着，愤怒之词啊，正要冲口而出，他忽然想起了他对他太多的好了，是他。在他最孤独的时候，让他得到了一个家的温馨。在他最危险的时候，是他毅然的留下为质，让郭子兴放心他去外边发展。作为一个女人，她温柔贤惠，大德大才，知识明理，善解人意，给予他的太多太多了。可是他呢，却从来没有什么要求啊。想到这些，皇上终于还是忍住了。如今已是年过半百的朱元璋，尽管十分的忙碌，偶尔呢，也会想起往事来。在艰险的往事里，有太多他的影子了。他不能把他当作一般人来看待。往日的情谊让朱元璋冷静了下来。他愿意将心里的话说出来，去说服他。你说的不错，是有这样的人。我杀的人中肯定有不会谋反的，可是会谋反的又是谁呢？这个人我们能知道吗？你说知道吗？马秀英低着头，不知是不能回答还是不愿意回答。朱元璋看着马秀英，人心隔肚皮呀，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谁都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样的人一定会有。你读了许多的史书，难道就不明白？历朝历代都是如此啊。到我的大明朝也不会例外的，一定会有这样的人的。而我一时呢，又不可能知道他是谁，也不可能等他跳出来谋反时再治他，因为到那时候就太迟了。或许我对付不了他了，或许就该我们被杀了。你想想看，这将是多么可怕的事啊！朱元璋一口气说了下来呀。他耐心地解释着，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对人解释啊，而且是对一个顶撞他的人，这么有耐心地解释。他说完的时候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后坦然地看着马秀英。他认为，自个儿该说的都说了，他应该为此感动，应该了解他的一片苦心，感谢他的格外恩遇，然后呢，反省自个儿，按他的意思去做。但是呢，皇帝这次没有如愿以偿啊。马秀英确实是很感动，甚至在朱元璋说出了这番话之后， 他伸出了苍白的手，紧紧地拉着他，泪流满面地看着他，朝他点了点头，就不再言语了。皇上已经懂得了他的意思，因为这样的动作以前有过，他知道，他这是激动了，这是在感激自己。于是便静静地等着他，等着他对刚才自己一番道理的认可。他似乎我梦也没有想到啊，他的患难妻子，如今的皇后，虽然感激他一番掏心的话语，却仍然不赞同啊。此刻他不是没有话说，而是他已经知道。朱元璋既然有杀人的理由，他怎么说也没有用处了。但是呢，他还是绝望地问：“那你还要一直杀下去吗？”朱元璋点了点头啊，不错，如果不杀尽那些可能谋逆的乱臣贼子。朱家的江山是稳定不了的，那徐达利、单长都不放过吗？马秀英的声音颤抖着呀，她两眼乞求地看着朱元璋。对于朱元璋的想法，马秀英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惊奇与恐惧呀。她同情徐达，同情李善长。同情差不多所有朱元璋已杀或者准备杀的人，在马秀英看来呀，这些人都是忠于朱元璋的，都是大明王朝的功臣呐，他们不该死，实在是不该杀死他们。如果可能的话，马秀英完全愿意跪下来向朱元璋求情。可是呢，他深深的知道，朱元璋决定的事，任何人求情都是没有用的。马秀英绝望了。就在他绝望的时候，又听到了朱元璋的声音。他们确实都是功勋卓著、名声显赫的人，朕要杀他们。也得有足够的理由。当然，如果他们不首先谋反，我很难找到杀他们的理由。马秀英听着皇上的话，知道一切都完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这句话，朱元璋曾经给他说过，如今可能已经忘了。马秀英却一直记得非常清楚啊。这么些年来，她不断的看见朱元璋就是这么杀人的，很明显呐。如今他的皇上对杀人的事儿，已经考虑了很久了，也考虑了许多。为了朱家的天下，他是一定可以找出十分充足的理由来杀人的。看来，人是一定要杀的，而且还会杀很多，或许要杀尽。马秀英不愿再想下去了，她也没有勇气再想下去了。在当时，不仅诛杀功臣让马秀英受不了，就是对朱元璋的重刑贪官。马秀英也很有看法呀。人犯了法，杀死就算了，为什么还要让他受这么多的苦呢？这是马秀英和朱元璋的一个大分歧。这分歧呀，他们很早就有了。那是一个月色很好的夜晚，夜已经深了，朱元璋来找马秀英。他同样没有睡呀，正凭窗眺望皎洁的月亮。他来了， 他那祥和的银辉脸上却有些怒色，他匆忙迎上去，叫人端碗参汤来。他止住了，不用了，我来只想和你说说话。那个通州府真不是个东西，我让人将他枭首剥皮示众。
1: 啊，
0: 他所犯何罪呀？贪赃60两白银，今后我要明文规定，凡贪赃达到60两白银以上的，就要将犯者枭首剥皮示众。
2: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
4: 下。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0: 马秀英是吃惊地看着朱元璋，哎呀，陛下，为什么要枭首剥皮呀？杀了不就行了吗？
9: 哈哈哈！皇后，这你就不懂了。
0: 朕处乱世，不得不用重典呐。杀一儆百，不枭首剥皮，怎么会让这些贪赃枉法的人害怕呢？朕还要下以严旨，在县尉附近都设一土地庙，作为剥皮行刑的场所，就叫它做皮场庙。朕要令人将剥下的案犯人皮填满稻草，悬挂在官府公堂座旁，让那些地方官每日里都看着，以示警戒。哎呀，这不是让他们办公的时候也心惊胆颤吗？哎，我就是要让他们在办公的时候无不触目惊心。为了让这些官吏害怕，朕最近还看了历朝历代的刑法，朕还想了许多的妙法呢。除凌迟处死之外，朕还想到了洗刷之刑，一个就是将犯人罗置在铁床上，卧以沸汤；另一个就是将犯人罗置在铁床上，用铁扫帚扫去他的皮肉；另外还有枭令，就是用铁钩子勾住犯人的脊骨悬挂起来。再还有就是秤杆，嘿嘿，名称很有味道啊。朱元璋说到这儿啊，他停了一下， 喘了一口气。皇后，

个秤杆呢，就是将犯人捆绑在木杆的一头，把它半悬起来，像称秤一样。再有就是抽肠，就是把犯人挂在架子上，但必须用铁钩子勾入他的骨道挂起来。此外还有挑金、剁指、越俎断手、行兵去势等酷刑，朕都要一一用之，让那些贪官污吏闻风丧胆，不敢再行贪赠之事。这一夜呀，马秀英一直都是默默地听着，再不言语了。他不是害怕，是无话可说呀。朱元璋说话算话呀，没过多久，他就将这晚和马秀英所说的都一一付诸于实施了，而且做的是有过之而不及。朱元璋的这些凌迟处死之外的洗刷、抽肠、剥皮，以及挑金、剁指、越俎断手、行兵去势等酷刑，一时间让大明王朝的朝廷像人间地狱一样啊！特别是天天到朝廷上的大臣们，久而久之啊，对朱元璋的一些细节也研究得很透了。每天上朝的时候，只要看一看朱元璋的穿戴，就知道他心情好不好。朱元璋上朝的时候，如果把玉带啊系得高高的，这天他杀人就会少；如果他腰间的玉带被按得很低，这天他就一定会杀许多人。于是啊，这天来朝的大臣们就会面如土色，惴惴不安呐。对于这样的状况，朱元璋身在其中，似乎是浑然不知啊。久而久之，他渐渐的习惯了。只可怜作为旁观者的马秀英，感到实在是受不了了。他不知道朱元璋打下了天下，怎么会是这样一个结果。马秀英已经深深地感到，对皇上滥杀功臣，对她的丈夫不断的造孽，她却没有一点力量来阻止他呀。于是她只有让自个儿远远地离去，去到那可以看不见血腥场面的地方。马秀英有了这样的愿望之后，立刻就病倒了，她不愿意服药了，更不要任何医生来替他看病了。他一心一意地想离开呀，离开这血腥的朝廷，离开差不多每天都在造孽的朱元璋。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朱元璋当然是理直气壮了。他本想以自己认为的充分理由来说服与他渐渐远去的皇后，他真心的希望这个唯一与他共患难了一生的妻子能够就医服药养好身子啊。然而他根本无法了解马秀英决定一死的念头是这么的坚定。朱元璋离去以后，马秀英不但不就医服药了，而且呢还悄悄地聚饮聚食，病情迅速就恶化了。朱元璋再来的时候啊，这位贤惠善良的皇后已经离开人世了。这一年她刚满51岁呀。朱元璋万分的伤心呐，在马秀英的卧榻前，他哭得悲悲切切，久久不肯离去。人生真是短暂的。朱元璋想起了他和马秀英的以往经历。马秀英是皖北宿州人，

元1332年8月初8出生，在家度过了美好的童年。到12岁的时候，父亲因为支持郭子兴起义被元人给杀死了，郭子兴收养了他。21岁的时候嫁给了朱元璋，和他度过了15年艰难困苦走向皇权的生涯。朱元璋称帝之后被册立为皇后。马修英是一位极为智慧、博览群书、颇具反叛精神的女子。她出生在乱世，胆识过人，在艰难险境中她从不畏惧，总是舍身忘己地帮助朱元璋成就帝业，数次救朱元璋于死地呀。马秀英做了皇后，虽富贵至极，仍不骄矜，不辞辛劳地忙活于后宫，为朱元璋把后宫管理的是井井有序呀。家有贤妻，有国之良相啊。朱元璋不止一次地向人称赞他，只可惜他对朱元璋的滥杀功臣反感至极，最终是忧郁致死啊。在朱元璋悲痛之时，许多大臣们因曾得到过皇后的恩惠，受到过皇后的庇护，也在为失去这样一个善良的人而感到难过和痛心的。朱元璋发誓以后再也不立皇后，视马修英为孝慈高皇后，把她葬在了中山的东面呢。后来朱元璋死了之后，与马秀英合葬在这儿，称为明孝陵。作为贫苦出身的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是深恶痛绝呀。人在政局，他借助自个儿的崇高威望，想方设法用了极其残酷的手段来严惩贪官污吏，其决心之大，力度之强，措施之精确，空前未有啊！曾经一时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在他统治的一段时间里呀，贪官污吏受到了强烈的震慑，也曾有所收敛。可是啊，在家天下的皇权制度之下，做官只是从上边来的任命，这本身就是贪官污吏的温床啊。皇上再下决心，又如何能将贪官污吏消灭干净啊？这是皇权的宿命，也是皇帝的无奈呀。朱元璋从建立大明王朝以后啊，他一直都在大搞杀尽贪官的运动。可是令人遗憾的是，一直到了朱元璋寿终正寝，贪官污吏们还是比较猖狂，一直到了朱元璋临终的时候不得不哀叹。天哪，这是为什么呀？贪官如此之多，早晨杀了一波，到了晚上又生出了一波。君与国成为了忠臣的全部吧。或许他的心里边有过不满，有过不平，有过懊恼，但是却从无取而代之的心呐。可惜为君者不可能这么想的，因为人总爱将心比心呐。于是乎他成了功高震主，必须除之而后快的人。1378年的秋天，一个狂风怒吼的日子，风吹动着乌云，掀翻起滔滔的巨浪，数十只大船从东营乘浪飘来。不一会儿啊，一个

个适合去抗击倭寇的领军元帅。朱元璋思之再三，他想起了汤和。我大明皇朝建立时，汤和就跟随徐达北攻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建立了不少的军功。1372年，汤和因战功被封为征西将军，不久亲自领兵攻打四川、重庆，一举消灭了夏国。接着他又先后三次北伐，消灭了元朝的残军，其军事才能、功劳业绩仅次于徐达、常遇春。更何况汤和与朕又是同乡，从始至终跟随着朕啊，一生转战全国，经历了大小数百战，屡建功勋，对朕是忠心耿耿。朱元璋想到这儿，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汤元帅应该是朕最可信赖的人了。”于是朱元璋令人将汤和叫来了，嘘寒问暖了一阵之后：“汤元帅，你如今虽然已经年老了，但是朕还要请你统兵。如今倭寇骚扰沿海，朝中又找不出一个适合的人来，朕就想到了元帅，想请元帅替朕再去一趟沿海，把那些倭寇赶到他们该去的地方，以解救沿海受苦受难的百姓。”汤和呀，是个沉敏多智谋的人，但是呢颇有酒过。怎么呢？因为啊，他和朱元璋感情太深了，也不怎么注意，偶尔呢喝酒误一点事儿，朱元璋呢也不怎么深究，常常只是一笑了之。后来汤和看到雄才大略的朱元璋自从取得天下之后，猜忌刻薄，随意杀人，不免呢做事就小心谨慎起来了，连一生嗜好的酒也不敢喝喽。特别是胡惟庸被杀之后，随着自己一起打天下的乡亲战友一个个都被牵连进去了，惨遭杀戮，汤和心里边非常的郁闷。他和常遇春、徐达三个人是患难之交啊，十多年来跟随朱元璋刀光剑影，攻城略地，打得了大明皇朝的天下。常遇春在胜利之时病逝了，汤和和徐达有幸享受了胜利。但是呢，这胜利后的两员猛将却随时都在遭到猜忌啊，随时都有被屠杀的可能，他们的心里边很不是滋味。兄弟呀，皇上，你为什么要如此啊？有我们在，谁翻得了你的天下？我们把你看成了亲人，又怎么会翻你的天下？为什么呀？曾经是这样豁达大度、重情重义的兄弟呀，现在却变得这么的多疑，这么的小心，这么的薄情寡义。这两个有幸享受了胜利的将军，心里边都常这样问自己呀，就是不愿说出来，也不会说给任何人听。后来得悉朱元璋欲解诸将兵权呀，心中大惊，闭门苦思数日，自请谢之归里。没想到在家里边安心的休息了不到一年，朱元璋又来相请。虽说此时的汤和已年过花甲了，

0: 有命，不得不从啊。更何况是抗击倭寇，解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是一位将军的使命啊。于是唐和领命，率领30000军队迎着秋风往沿海去了。唐和不负皇上的厚望，他一到就赶走了倭寇，但是呢却不因此即刻回军。他在沿海巡视了一番之后，立刻想出了很好的办法。他命令军士在江浙沿海一带筑城59座，又从老百姓里边征得50000多兵俑，对他们进行训练，又适当的发给一些钱粮，让他们在倭寇来犯的时候能够有力量来依城自保。这一招啊果然有效。等汤和回到南京之后，又有倭寇来犯，结果被汤和组织起来的兵俑依靠铸就的城池有效地阻止了倭寇的进攻，为明朝南方边境的安稳立下了汗马功劳啊。朱元璋知道以后对汤和大加赞赏，加封汤和为殉国公，还赏赐了许多的物品。对此呢汤和并没有半点的喜欢，反而是更加闷闷不乐了。他将所有的赏赐全部分给了自己的部下。当看到仆人在挂殉国公的牌匾时，心里边啊也是感慨不已。他本不想挂出此牌，但是呢又是皇上的封赏。唉，汤和闷闷不乐呀。他为人更加的恭敬谨慎了。这一天呢他听说皇上又杀了人，他在府里边来回的踱着步，竟然是不知不觉的走出了家门，来到了老朋友徐达的家里边。老战友见面相对而坐，久久不能言语啊。还是徐达口直，忍不住先开口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每天我们通过这一档节目给大家进行更多的更广泛的一些科普，让大家在健康的自我认知之路上能够掌握更多的一些科普知识哈。我们每天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进步，希望各位在今天的科普当中有问题随时和我们来保持交流互动。我们今天关注的是产前诊断的这一块，说到产前诊断，我们可能会说到这个围产期的时候，胎儿的一些健康管理、出生缺陷的防治，都是我们要了解的一些内容。同时呢，我们在整个节目当中，我们今天的特别的科普主题呢，就叫做孕期胎儿染色体的检查，关于羊水穿刺的这个话题。那各位有问题可以随时来交流沟通。我们请到的嘉宾也是来自于哈医大六院产前诊断中心的王浩，和大家现场保持交流互动。您可以通过我们的两个方式来走进节目，参与热线87997399 87997399，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即可了啊。好了，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请听王浩。王浩你好。
1: 老师你好。
0: 嗯，欢迎王浩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哈。第一次来，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王浩呢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的产前诊断中心。他在工作当中主要是专注于围产期胎儿的健康管理和出生缺陷的防治工作，而且持有产前诊断资质认证，致力于为孕产妇提供精准的产前筛查和诊断服务啊。他的主要专业领域就是胎儿结构的异常以及染色体疾病超声筛查和诊断，还有就是介入性产前诊断，包括羊膜腔穿刺、绒毛取样等等，还有单基因遗传病加系分析与生育指导、高龄妊娠、不良孕产史患者个性化的一些风险评估，还有就是多学科协作模式下复杂胎儿病例的一个全程管理哈。王浩应该说是在准备这一期节目的过程当中哈，也是

0: 用了很多心，也希望呢把您的所学临床上给孕妇包括胎儿能够做到的一些服务也都做了一些详细的准备哈。您说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在想孕期胎儿染色体的检查，关于这个羊水穿刺，是不是要检查胎儿的染色体就要进行羊水穿刺这个概念呢？
1: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首先大家要明白一个概念，羊水穿刺并不是一个常规的产前检查，不是说每一个孕妈妈都是必须要做的，它是一种产前诊断。对。
0: 为什么要诊断什么呢？才能需要这块？
1: 会有一些情况需要进一步的去检查胎儿染色体是否有问题，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做到羊水穿刺。
0: 为什么要胎儿染色体的一个检查？是出现了什么样的表现才需要做这个染色体呢？
1: 胎儿染色体检查可以分为筛查和诊断。胎儿染色体筛查这个在产前是一个常规的检测，那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做产筛啊，或者是无创 DNA 检测啊，出现了高风险，然后它会然后我们进一步检查就需要做到羊水穿刺。
0: 哦，那也就是说他在这个做产前检查的时候，那应该是3个月之内了，是不是啊？还是1个月之内啊？就是比如说她怀孕了，什么时间需要做这个？你刚才说到了 DNA 检查的那块，是2个月吧？
1: 这个产前筛查的对染色体这一块筛查的策略，它是有不同的方式的。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说的唐氏筛查，它是叫产筛嘛，那它可以是早期和中期联合，也可以只在中期进行。然后但是现在我们黑龙江省已经开展了免费的无创民生项目，无创胎儿无创 DNA 检测也是一个产前胎儿染色体的筛查，那这个一般来说是在12周之后开始进行。
0: 12周之后。
1: 对。
0: 这个是在这个时候检查的过程当中涉及到了，如果染色体有问题我们就要进行羊水穿刺了。
1: 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像孕妇本身是高龄呀，或者是说这个孕妇的夫妻她和她的丈夫两个人本身有染色体的异常啊，或者是家里有一些遗传病的这种情况，有很多种情况可能都需要做到进一步的检测，需要做羊水穿刺，是羊水穿刺的一个适应症。
0: 那也就是意味着什么呢？刚才你提到了12周左右，12周之后来进行一个这个检查吗？不是。
1: 对，无创 DNA 是在12周之后进行的。
0: 出现了一般的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1: 因为无创 DNA 它本身是一个对胎儿染色体的筛查，它的技术决定了它达不到一个明确的诊断，它的结果用高风险和低风险表示。那如果要是说是高风险的这种情况，我们是需要进一步检测的，就是像我们今天的题目做
0: 叫羊水穿刺了。
1: 对。
0: 因为这个我们那个时候生宝宝的时候好像没遇到过这个问题，所以说我就不太了解。孕产期怀孕为什么还要做羊水穿刺呢？跟什么有关？是不是孩子有出现了什么问题了？前期进行一个及时的筛查，避免这个孩子以后会出现一些其他情况，是不是啊？
1: 对，是这样的。
0: 那我知道了，那还是涉及到高龄的、染色体异常的，或者是那个唐氏的早中联合筛查的，才会涉及到这些问题，是吧？
1: 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像是 B 超检查，因为我们整个怀孕期间要做很多次 B 超，在早孕期间比较重要的是NT， 它也是一个胎儿的超声。然后在孕中期有大排，就是我们孕妇都说的大排畸啊、四维啊，它这个是胎儿系统超声。然后还有我们孕晚期有一个所谓的小排畸，也是一个胎儿系统超声筛查。那无论我们在任何一个阶段，超声提示出了问题，它有可能是一些软指标，比如说像 NT 增厚呀，或者是侧脑室增宽这种情况，还有包括像心室强光回声点，或者是脉络丛囊肿这种情况，那还有一些结构性的异常，比如说宝宝的那个大脑啊、骨骼呀这些发育异常，或者心脏发育异常，这种属于结构性的异常，超声出现问题，我们也是需要进一步检测，排除孩子染色体和单基因病这种情况，也是需要做羊水穿刺的。
0: 哦，您说的这个 NT 指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检查？
1: NT 也是一个胎儿超声，是在11到13，在怀孕11到13+6这个阶段，是对胎儿的颈后透明层厚度进行一个测量，这个也是一个超声。我们只有在这个阶段做的颈后透明层的厚度才叫做胎儿的 NT。
0: 颈后透明层意味着什么？

0: 如果要是说胎儿 NT 增厚的话，那有可能是一些有提示我们是不是孩子有染色体病呀？如果当然。
1: 然后呢？
0: 当然我们要看它厚的程度，如果要是特别厚的话，我们也会考虑到是不是孩子有单基因病。
1: 增厚是异常，是不是？
0: 对对对，它有一个标准值，我们不能只通过一个硬性的值，就是比如说在国内大部分的产前诊断机构可能会把这个值卡到那个3.0毫米，但是并不是绝对的，有的时候我们是要和胎儿的头臀长来一起评估的。
1: 哎呀，这个我感觉到哈，现在生个宝宝，真的是各个方面全方位的一个关注了。我们怎么那个时候没有印象呢？没做这么多检查，也没做这么多 B 超啊，真的。
0: 这也是现在就是医学越来越进步了嘛。以前这些检测有一部分是有的，比如像唐氏筛查呀，那超声以前可能也是比较少，但是越来越进步，现在做的就越来越多了。
1: 越来越多了哈，哎呦，天哪！就是说感觉到现在做超声，整个的一个孕期下来的话，我觉得这个超声最少要做个5、6次吧，
0: 对对对，至少需要做5次。
1: 是不是啊？
0: 对，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那可能做的次数还要增
1: 还要
0: 加，
1: 更多。
0: 对，还要复
1: 我知
0: 查。
1: 道了，王浩，其实你这个临床给大家服务的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你怀孕期间，或者是你产前的这个孩子宝宝的一个诊断各个方面的时候，你是异常了，你来出手。对不对？一般的来说，正常的话，你就到产前去诊断，那个产前检查就可以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那我明白了。王浩这个工作，我觉得挺有挑战性的，因为你要先觉先知，你要先发现异常，发现问题，及时的去解决问题。哪怕如果问题再严重的话，可能就会协商有一些具体的其他解决方案了，是不是？哦，我明白了。那大家在这个家里头，有怀孕的这个孕妇，如果涉及到产前的时候，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哈医大六院产前诊断中心的王浩，都可以随时来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槟城医生"。那王浩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六院的产前诊断中心哈。你在临床上，在给他们做产前这个诊断的过程当中，发现问题的几率高吗？也就是说，他们是因为做 B 超出现的问题，比如说 NT 增厚了，他才会来找你，对不对？像这种情况的几率多吗？
0: 这种情况确实越来越多。这个有一部分是因为现在有可能是育龄的就是我们生育的妇女的年龄越来越高，这是其中一个因素。第二个也是医学发展越来越进步，那我们。从研究胎儿的这个超声一开始，是看这个超声上有没有异常，是提示孩子是不是染色体有问题。但是现在超声的机器越来越好，然后我们做的能做到的检测越来越多，那能发现的问题也是越来越多。但并不是所有超声上的问题都是需要去进一步诊断的，还是需要去产前诊断，让我们产前诊断的医生来进一步的评估，再确定一下。
1: 我明白了。那这个呢，也大家也别那么焦虑，因为现在要个宝宝不容易，我真的感觉到了。就是要了宝宝之后呢，他要进行所有的一些因素的排查和及时的检查。在检查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孕产妇就别太焦虑了，别太紧张了。你听从的这个产前诊断医生的一个指导就好。遇到问题咱们就解决问题呗，是不是？
0: 是这样
1: 但是你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涉及到了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做羊水穿刺，指的是我们。在这个染色体出现了问题，或者是有一些其他情况的情况下来需要的，当然包括你的这个无创的 DNA 检查之后的问题，包括你那个高龄的，包括你异常的，包括 NT 增厚的各个方面，是不是啊？都需要来进行这个羊水穿刺。
0: 对的。
1: 一说到羊水穿刺，我就感觉很紧张，因为以前的时候，比如说如果孩子怀疑他有脑炎，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医院的话，他会给他进行一个脊椎的一个穿刺吧。然后你现在这个穿刺的话，它肯定会涉及到从孕妇的这块来进行穿刺，那你会不会影响到胎儿啊？他们是不是一说穿刺很紧张？做羊水穿刺有什么风险吗？
0: 羊水穿刺的风险是存在的，
1: 啊、
0: 但它目前为止，它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操作了。
1: 嗯，嗯。
0: 只要我们在正规的3甲医院的产前诊断中心来进行有经验的医生来进行操作，一般来说它的风险还是相对说较低的。那它的风险首先是，也是它最严重的一个风险，就是流产。 它是有流产的概率的，这个概率一般来说是在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五。那我们
1: 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五，
0: 对，但是我们也不能只看这个风险，我们要和其他的风险一起评估。比如说我们这个孕妇她的胎儿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超生产的异常，或者是她的无创 DNA 结果提示她是高风险，那么她这个小孩有问题的概率也是很高的，可能能达到1%。那我们考虑到这个问题来说，相对来说评估一下，那做羊水穿刺的风险还是利大于弊的。
1: 对，
0: 嗯，
1: 你这个时候两个存在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取其轻取其重，是不是
0: 啊？对，
1: 取其重，然后你就得看到了整个的关键是涉及到孩子的一个未来的走向的问题，是不是？你刚才说到了产前诊断的时候，如果做羊水穿刺的话，风险是有流产的风险存在的。
0: 对，
1: 还有什么样的风险？
0: 还有其他的风险，比如说像感染呀，
1: 感染，
0: 然后出血或者羊膜腔渗漏。
1: 羊膜腔渗漏，
0: 就是，
1: 羊水漏，
0: 对。
1: 哦，羊膜腔渗漏，因为你这个主题和这个概念哈，对我们这个过来人来说怎么这么陌生呢？专业性特别强，是不是啊？这个羊水穿刺的整个的风险，一个是涉及到感染，一个是涉及到出血，还有这个羊膜腔渗漏，还有涉及到流产。
0: 对，然后还会有一些比较罕见的情况，比如说这个孕妇她是 Rh 阴性血，也就是我们说的
1: 熊猫血，
0: 对，那这种情况，这样的孕妇她是比较特殊的，如果因为我们这个羊水穿刺它毕竟是一项有创操作，它是需要进到羊膜腔内的，那它有可能。比如说他之前已经有过，因为如果他和一个正常就是 Rh 阳性的这种男性结婚，那他们的小孩是有概率也是 Rh 阳性的，那这样的话他就可能产生免疫反应，然后回过头来去攻击这个胎儿这个小孩，那后面就会发生问题。那针对这种问题我们也有解决的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就在做完羊水穿刺之后去给这个孕妇去注射一支抗体免疫球蛋白，这样的话就能预防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哦，真的有很多方法可以应对呀，那我们就可以减少这个风险的几率，还有助孕它成长的这个过程了，是不是？
0: 对，就包括刚才我说到的感染呀，或者是出血啊，这些也都是极低发生的事情，就是比较罕见。
1: 对，
0: 因为在我们做羊水穿刺之前，还要对孕妇进行评估，我们首先要对孕妇进行一些采血的操作。那这样要看看孕妇本身有没有是不是感染的状态，然后孕妇本身有没有凝血的异常，如果要是没有问题的话，才会进行羊水穿刺。那在做羊水穿刺的过程中，也是整个过程都是无菌操作的，我们会用点在穿刺之前会用碘伏在孕妇的肚皮上，就是反复的消毒，而且大范围的，那就是理论上确实是会有细菌可能从皮肤进入到羊膜腔，但实际上经过我们无菌操作这样的技术，那可能这种发生的概率是非常小的。
1: 哎呀，一涉及到孕妇涉及到胎儿的时候，我们都是谨慎从事的，而且要经过严格的严谨的这样的一个评估和准备之后，我们才来进行操作的，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你刚才提示到了有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到三甲医院的产前诊断中心。你像我们1-6可能它主要就是做妇女和儿童的，所以说在儿童这块它我们那个分科也是很细很细的，你看又是产前诊断，又是 B 超，又是我们的儿童行为生长发育，又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小儿内科小儿外科各个方面都有，所以说大家就一定要注意专业的事儿，一定要找专业的人，是吧？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晨医生。今天我们跟大家交流的话题就是孕期胎儿染色体的检查，关于羊水穿刺。大家在整个产前诊断的过程当中涉及到检查，涉及到有一些做的这个 B 超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检查有问题的时候哈，你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哈医大六院产前诊断中心的王浩进一步的交流。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啊。王浩，你看你刚才说了一下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做羊水穿刺，又说到了羊水穿刺。

0: 寒刺的一些风险，基本上就这些。但是作为医生，从你们的角度来说，一定要严谨的，一定要把所有的风险要提示在前的，对吧？这样的话呢，让我们的患者去理解、配合、支持，这才是我们要给大家服务的一个目的，对不对？
1: 对。
0: 嗯，那你说完了这些之后，其实我特别想了解就是什么呢？这个羊水穿刺，它怎么操作的？是一个什么过程？疼不疼？这些方面我都特别想了解一下，你能给大家描述一下吗？
1: 好，先说一下过程。羊水穿刺我们会有一些术前准备。
0: 嗯，
1: 那在做羊水穿刺之前，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会先去给孕妇采血，然后去看一下孕妇的采血液结果，然后再进行。然后在除此之外呢，还会做胎儿的超声进行评估，看看小孩是不是已经问题特别严重了。那这些都准备完成之后，如果要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异常呢，就开始做术前准备，会让孕妇进到手术室，然后躺在检查床上。那超声医生首先会在因为整个羊水穿刺的过程是在超声引导下进行的，超声医生也会先看一下孕妇肚皮里胎儿的状态。
0: 嗯，
1: 那在整个过程中，整个羊水穿刺的过程中，我们会有两个医生配合，一个是超声医生，
0: 嗯，
1: 一个是穿刺的医生。
0: 嗯，
1: 然后超声是有一个机器在旁边，然后孕妇在全程过程中也是能看到那个超声屏幕上胎儿的影像的。
0: 嗯，
1: 那在超声医生看完之后，我们要看看这个看的内容啊，包括看看孩子的心跳呀，胎盘的位置啊，羊水的位置啊，我们会找到一个最合适的羊水最深的这个位置去进行穿刺。
0: 哎，那个时候做穿刺的时候应该是12周左右吧？
1: 如果因为我们刚才有说到就是筛查嘛，那筛查的结果它也是需要2到3周出的呢，所以羊水穿刺它其实是有最佳时间，它是在16周之后进行的。
0: 16周，16周是3个多月，4个月了吧？4×4=16，是不是？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4个月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胎儿在妈妈肚子里也不大呀，大概也就是能有2两吗？100克有吗？还是200克呀？多大呀？
1: 差不多吧。
0: 那这个时候做穿刺的时候，应该说，只要他前期发育都正常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孕妇也是该逐渐的食量比较增大了，然后慢慢的孩子也变大了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们在做的时候，操作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刚才你说的那个消毒是一个方面吧？
1: 对，
0: 大范围的消毒，然后那个 B 超的医生在这个看的过程当中，画面上整个呈现胎儿的一个情况大小，是不是啊？
1: 这个阶段其实我们主要在术中的超声引导也主要是为了寻找一个穿刺针的位置，并不是说去整体的去看那个小孩的大小，那个图像是有放大的，其实是局部的一个部分，是主要找到一个羊水充沛的地方。
0: 找羊水充沛的地方，
1: 就是，在这个地方竞争会相对来说安全一点。
0: 那你这个找的过程得找多长时间呢？
1: 这很快呀。
0: 很快啊。你做过这样的穿刺是不是？
1: 我还没有，由我们科更有经验的老师来进行。
0: 那这个整个的穿刺过程找到了之后，就把针进去了吗？
1: 然后就开始消毒嘛。
0: 啊，
1: 那消毒之后，我们的那个超声探头上也会带一个无菌的那个套子，然后再进行穿刺。那穿刺的过程中，我们确认穿刺点，那整个过程是很快的，进针出针可能2到3分钟就完事儿了。然后但它毕竟是像有创操作嘛，那我们要说到它疼不疼的问题，肯定是多多少少会有一点感觉，
0: 针刺的感觉。
1: 对，但是它很快就结束了，可能就一瞬间，这个感觉有可能像就是像那个针扎手指头尖这种感觉，但是它很快，可能也就一两秒钟针就进去了。然后这个疼痛感呢，确实是因人而异的。有的孕妇她会比较敏感，她会觉得会有一些疼痛。那有的孕妇她可能觉得根本就没有感觉。
0: 嗯，
1: 这跟羊水穿刺的针，它是跟采血针粗细是差不多的。
0: 哦，
1: 那就是，所以我也总跟我们的孕妇说，它就像我们平常采血是抽血啊，在胳膊上，它就是相当于扎在肚皮上。然后整个过程抽羊水的过程中不会特别的疼痛，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牵扯的感觉，或者有一些肚皮有点发紧的感觉，这都是因为抽羊水的过程中会形成一定的负压。但整个过程抽羊水像我刚才说的也很快，可能2-3分钟就完事了，然后我们针拔出来就结束了。
0: 它大概抽多少啊？
1: 这一般来说是抽30毫升左右。对，
0: 那也不多。
1: 不是很多，
0: 一个试管下边的一个底儿差不多多一点点。
1: 因为我们还有后续的不同的检测，所以我们会给它分成几管去抽，但每一管都并不抽满。就抽3到4管吧。
0: 好，就是告诉大家这个过程是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大家别紧张，是不是啊？
1: 对，
0: 其实没有那么想象的疼，就像我们那个糖尿病患者指尖采血似的，或者是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去采血的时候，在胳膊这个转弯那个地方就是扎一针呗，
1: 对对对，
0: 就是很放松一点哈、这个是整个的羊水穿刺就完成了，是不是、啊、
1: 对，这个孕妇越放松，她的肌肉不紧张，医生越好做，
0: 对，
1: 然后整个过程越顺利。
0: 你肌肉一紧张它就硬啊，
1: 对对，
0: 这就费劲，是不是、啊、
1: 有的孕妇很紧张，她的腹肌就是会非常紧张、这样的话她的子宫，她紧张孩子也会紧张，
0: 对，
1: 然后子宫也会紧张。
0: 哎呦天哪，所以说我们要给大家科普的目的就是告诉你，这个是专业人员给你操作的时候，你尽管去放心配合就好了，是不是啊、
1: 对的。
0: 还有就是我们做完羊水穿刺了，这个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对于这个孕妇来说。
1: 我们孕妇在医院做完羊水穿刺就先不要从医院离开，我们先在医院观察一下、休息一下，因为她毕竟是有创操作，她的子宫做完了之后也是需要休息的。那她我们旁边会有一些床呢，有的医院可能是让孕妇躺在床上，有的孕妇可能让孕妇静坐，那在大概休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这个期间、然后我们在这个期间要观察孕妇有没有出现腹痛，有没有阴道流血，有没有阴道流液这些情况。那如果要是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话，我们会再让孕妇去再重新听一次胎心。那她因为她是一个门诊的手术，然后当天孕妇就可以从医院离开了。然后回去之后当然也要多休息，就是做完羊水穿刺的一个星期之内都不要撑到了，不要累着了，不要干重体力劳动，不要搬重物，就总之不要让肚皮使劲儿。
0: 哦，明白了，明白了。这个我们也都会给具体的穿刺的接受穿刺的这个孕妇做一些专业的提示的，是不是？
1: 当然，我们会有这方面的专门的教育，或者术前和术后都会和孕妇进行沟通。
0: 哦，我明白了。好，各位，我们今天跟大家交流的主题叫孕期胎儿染色体的一个检查，关于这个羊水穿刺的这个话题啊，家里头有孕妇的，想要了解这个产前检查的一些各项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交流探讨。因为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六院产前诊断中心的王浩，和大家来探讨交流，共同的科普。各位有问题抓紧时间拨通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做完羊水穿刺孩子就没事了吗，王浩？
1: 羊水穿刺，如果羊水穿刺的结果没有问题，那这是一个相对来说很好的消息。但它其实并不能保证孩子完全没有事儿。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比如说，我们羊水穿刺去查孩子的是染色体这方面。那如果羊水穿刺结果没有问题，那孩子染色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孩子的健康并不只和他的染色体有关系。那染色体异常的话，孩子的健康会出现问题。但是如果孩子的健康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因素。这个因素是方方面面的，就是比如说很多家长都在担心孩子智力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因为我们之前的科普也是比较到位的，那大家对唐氏儿就是二十一三体也是都有一定的了解。那如果要是说他是唐氏儿的话，大家都知道唐宝宝他的智力会有异常，他会生活不能自理。但是所以很多孕妇就会认为我做完羊水穿刺，那我这个孩子是不是就不傻了？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还是因为傻的话在我们医学上它是叫做智力发育异常嘛。那这个它是和很多方面都有关系的。染色体是其中的一部分，那它当然它会和围产期的一些像缺氧呀，或者是出血啊，宫内窘迫呀，这些都是有相关性的。那当然智力的这个问题和后天的教育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0: 所以说这个是要进行一个全周期的全程的去看待，是吧？不能从单一的一个角度去理解它。
1: 对，所以说像我刚才说到的还是有一些超声上的检测。超声我们可以看到孩子结构的问题，然后羊水穿刺也好，或者是胎儿染色体的筛查，是对孩子染色体这方面进行一个判断，我们要综合来看。
0: 好，刚才我们王浩给大家讲的已经很明白了吧，对不对？不是说羊水穿完刺孩子就没事了，是不是啊？
1: 对，后面还要进行就是规律的产检，然后如果要是说是因为超声上发现问题的，那我们还要定期的复查。
0: 就是说做完羊水穿刺就能知道孩子有没有问题了，这也不是绝对的，是吧？
1: 对。
0: 后续的一个监控是很重要的。一般的来说，我们做完这个羊水穿刺多长时间能出结果？你刚才说是孕妇在那医院休息，但是同时的结果就能出来吗？还是多长时间出结果？能不能加急呢？这个是不是产妇都很急？
1: 对，我们都非常。

0: 理解，因为每一个家庭在等待央视串次结果，他肯定是有问题才去做央视串次嘛。
1: 对，
0: 那他在等待结果的过程都是非常急迫的。但是其实我们这个羊水串次，我们抽出来羊水去做检测，有一项是细胞染色体核心分析。那我们要培养羊水细胞，这个过程它是因为羊水细胞羊水中有孩子的脱落细胞，这个细胞是非常少的。那我们要去把它放到培养箱里培养一段时间，让它去增殖复制，然后我们再用复制好。就是增殖出来的细胞，进行去检测。那这个过程一般来说都至少需要一个星期。那等到我们的羊水穿刺结果出来，那可能是需要2到3周，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的。那能不能加急的话，那确实很多孕妇、很多家庭都是非常着急的，他们想要立刻知道结果。那这个时间它是刚性的，做不到。但是你可以去问一下，有一些医院它可以做到一个快速的检测，叫做 FISH。那这个检测它可以在3到5天出结果，但是这个结果只是一个粗略的筛查，也不能说筛查吧，就是它的检测的项目比较少，那我们不能依据这个检测作为最终结果。但是我们如果能提前拿到这个报告的话，可能孕妇的心里也会有一个先有一个底儿。
1: 最起码的有没有事儿，我先知道，是不是？
0: 对，
1: 就是你先给我做一个判断，然后我后续再听你详细跟我解释。
0: 对，但是他们检测的范围可能不太一样。
1: 那还是有的时候
0: 还是要等，
1: 没有那么细呀，
0: 对，
1: 是不是？
0: 要等到最终结果。
1: 好，一般的来说，就是我们这个羊水穿刺最晚什么时候能做呀？刚才你说到是16周，对吗？
0: 我们是16周以上可以做。那这个从技术上来说，它其实到孕晚期都可以做，但是它有最佳时间是16周到24周。
1: 最佳是16到24周，24周是6个月呗？
0: 对对对，
1: 是不是？那就是4个月到6个月之间来做。
0: 在这个孕周，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是因为这个孕周孩子就是胎儿相对来说比较小，然后羊水又很充沛，那这个时候我们去抽一点羊水是比较安全的，而且也是比较好操作的，那比较方便医生去寻找一个好的理想的穿刺点。然后这个孕周这个阶段的羊水的活性也是非常好的，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说羊水穿刺，我们会对羊水进行培养，那这个需要看羊水细胞的活性，那在这个阶段细胞是很难培养失败的，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孕周。
1: 16到24周就是羊水穿刺是最好的一个时候时机。
0: 对，而且这个阶段它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它的这个阶段子宫可能没有那么敏感，那它不会说，如果要是到孕晚期的话，那子宫可能相对来说更敏感一点，那出现流产或者是早产的风险会更高。
1: 好的好的，各位，我们这个王浩在跟大家讲这个关于羊水穿刺这个话题的过程当中哈，可能会感觉到有点担心或者是有一些紧张哈，不要害怕，我觉得遇到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我们既然做那个 NT 啊或者是什么检查的时候出来问题了，那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一个相应的专业的检查，听从医生的建议，没错。希望各位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啊，热线87997399 8799 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哈。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叫做孕期胎儿染色体的一个检查，关于羊水穿刺。大家在整个的家里有孕妇啊，涉及到产前检查的这块，也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产前诊断中心的王浩，和大家来进行这方面的科普交流，也可以帮助您答疑解惑。我们的热线87997399，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刚才说到羊水穿刺，是一般的来说16到24周是比较好的哈。这个能不能不做羊水穿刺？很多人就想我不做行不行？无创能不能替代这个羊水穿刺？在临床上这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孕妇还是需求量比较大的，或者是问题比较集中的一个话题？
1: 对，孕妇本身基本上都是比较抗拒做羊水穿刺的
0: 啊，
1: 因为确实它羊水穿刺是有创操作，它有一定的风险性。
0: 嗯，
1: 那孕妇会有这样的担心也是难免的。妈妈都想保护孩子嘛。
0: 对呀、对呀。
1: 但是无创 DNA 并不能完全的替代羊水穿刺，它其实它们是两个层面的检测技术。无创 DNA 我们是先说无创 DNA 是用抽孕妇的血，抽孕妇的血然后提取胎儿游离 DNA 去进行高通量测序进行检测。那这个过程中首先这管血里边有孕妇 DNA 的影响，其次呢我们提取的这个胎儿游离 DNA 它实际上是胎盘的 DNA， 那在染色体这方面胎儿和胎盘还有可能不一致。所以它的技术就决定了它是一个筛查的手段。羊水穿刺就不一样了，羊水穿刺是可以达到确诊的，因为羊水的里面的细胞就是孩子的直接的细胞，我们去检测羊水穿刺是能够告诉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的，它是确定的。羊水穿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那无创虽然说它是筛查，但是它有它的优点，就是它是相对来说安全的，它对胎儿没有任何风险，它只需要抽孕妇一管血就可以，就像怀孕期间所有的其他的采血检测一样。但是这是它这是其中的一个优点。第二呢，在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唐氏筛查，就是唐筛这个检测它相对来说不准确，那无创 DNA 跟它相比它的准确性相对要更高一点，特别是针对21-3T，也就是唐氏综合症这个问题，那它的准确率可能能达到99%，但是它毕竟也不是诊断嘛，所以它的结果也不能告诉你它是没有问题的，它是用高风险和低风险来表示的，它不是一个准确的结果，它是一个概率。
0: 这个我们在讲这个羊水穿刺的这块基本上就给大家讲得很全面了，是不是啊？还有没有需要一些补充的？比如说您结合临床上有一些孕妇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她对于羊水穿刺存在的一些困惑，我们希望从多个角度帮大家来解答，答疑解惑嘛，让大家把这个东西看透了，看得全面了，是不是就能放心的去操作了呢？
1: 会有一些孕妇，刚才有说到时间，会有一些孕妇，她并不是在合适，因为我们在16周到24周，那有一些孕妇在这个阶段，她的是没有问题的，她的无创 DNA 就染色体筛查也是过了的，然后她的超声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她是在小胎期，也就是28到32周这个阶段超声出现的问题，或者是她是在24周之后才发现的问题，那这个阶段能不能再做羊水穿刺了？她其实是可以的，
0: 也可以
1: 就是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到我们在分娩之前都可以，但是会有几个客观的问题我们需要想清楚，而且我们会跟孕妇做到充分的沟通。首先就像刚才说羊水穿刺它的出结果的时间是2到3周，这个是一个比较客观的时间，那是没有办法的。如果要是说我们通过羊水穿刺确认了这个孩子确实是染色体有问题，比如说他是唐氏综合症，或者是18-3T、13-3T，或者是一些其他染色体微重复微缺失导致的这个会导致严重的染色体疾病这样的问题，如果要真的是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如果要是想要选择终止妊娠的话，那这个阶段就是比较尴尬。那我们假如说啊，我们26周去做羊水穿刺，然后它的结果出了结果的时候已经29周了，那28周以上的胎儿，如果我们要考虑终止妊娠，他这个胎儿就已经可以存活了，脱离子宫环境他也是可以存活的，那一个是从医学上来讲和情感上来讲都是比较困难的，就做这样的抉择。我们需要为了这个预留时间，但是其实是可以的呢。那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做？就是比如说我们已经超声发现了孩子有严重的问题，比如像骨骼呀 颅内结构问题啊，或者是心脏问题这方面的，
0: 嗯，
1: 那肯定还是要给他做一下确诊一下，
0: 哦，
1: 或者是有的孕妇他们可能在怀孕之后才有意识的去做遗传学上的检测，去做基因的携带者筛查，那可能等他拿到报告的时候，他已经超过24周了，那报告上提示他和他的丈夫两个人携带了相同的隐性遗传病的基因，然后这个基因致病性又比较明确，那这种情况下是需要做羊水穿刺确认一下的，然后这样当然我们都会充分的沟通，然后由孕妇和她的家属一起做决定，
0: 哦，
1: 那最后也是达到一个优生优育的目的。
0: 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咱们所有的最终的落脚点是到优生优育，是吧？
1: 对，
0: 嗯，你这块产前诊断中心是检查出来有问题的，我们来给大家解决问题的，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说你这个产前诊断是产前检查也是非常非常

0: 携带者，那这种携带者隐性遗传病的携带者，他们本身对他们自己是没有表现的，那他们的小孩就会有四分之一的概率是患儿。这种疾病一般来说，像遗传代谢病呀，像白化病呀，或者是本病同僚症，或者像耳聋呀，有很多疾病都属于这种隐性的遗传病。
1: 哦，隐性的遗传病，这个还真挺重要。所以说，该查染色体查染色体，该查大排
0: 基，
1: 你或者是排那个基因啊，检测你该做还得做，是不是啊？
0: 对。这个基因它还是属于一个优生优育的项目，那一般来说是可以让在孕妇怀孕之前去筛查，这样就像我刚才说的，它又会有检测时间，也能给孕妇留出充足的时间去做后面的准备。
1: 哦，那你刚才说那个 NT 不也是基因检测吗？
0: 不是 NT 是胎儿的超
1: 颈
0: 声，
1: 部胎儿的超声颈部后那个
0: 透明层
1: 的厚度。那个基因检测是抽血啊？
0: 如果要是说家里，一般来说，如果家里要是有明确的患者，就比如说这个家庭他可能已经生出了一个耳聋患者，那我们可以先针对这个患者进行检测，它是一个采血的项目。
1: 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然后这个还有什么具体问题，我们可以帮着大家来分析。因为我觉得王浩，你学的知识还是挺渊博的，因为涉及到这个方面的内容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面还是挺广的，是不是啊？
0: 对，因为我们产前诊断还是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异常。
1: 是，现在临床上异常一般都存在什么样的异常？
0: 现在是超声软指标异常会比较多，
1: 软指标是什么意思？
0: 就比如说软指标就是孕妇在怀孕期间做超声。然后会发现一些像就像刚才我们讨论的那个 NT，然后包括就是心室强回声点儿，或者是脉络丛囊肿单侧的，或者是双侧的，那或者是孩子的肠管有没有增宽，有没有那个强回声，这些问题它其实是可变的，是一个超声软指标。最开始我们就是科学家或医生之前去研究这个。产前孕妇的这个超声有没有问题，就是在想孩子染色体是不是有问题，然后我们会通过这些指标来判断。那如果有其中的一些问题的话，并不代表，就比如说有一个两个问题，并不代表这个小孩他一定是有问题的，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还要再去做羊水穿刺确诊呢？他肯定是不能完全有，但是他有一定的提示作用，比如说他提示了双侧脉络丛囊肿，那比如说他在这个基础上又有心室强回声点，比如说他后面侧脑室又宽了，那我们在超声下发现的问题越多，越要考虑到孩子是不是染色体有问题，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异常，这个遗传学上的是需要做一下检测的。
1: 它是多个因素的叠加之后，这个风险就越大，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这就得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再做羊水穿刺来进行诊断和判断了。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是孕期胎儿染色体的一个检查，关于羊水穿刺做一期科普。邀请到的嘉宾呢，来自于哈医大六院产前诊断中心的王浩，和大家现场交流，有问题随时沟通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王浩在临床上主要是专注于围产期胎儿健康管理和出生缺陷的防治工作，致力于为孕产妇提供精准的产前筛查和诊断服务。如果家里有孕妇啊，有自己的孩子怀宝宝了，做了什么样的检查，有什么样的提示，想请教王浩，随时我们可以来交流。或者是呢，我们在整个的王浩的专业领域当中，他就是胎儿结构异常，还有染色体病超声筛查和诊断，还有介入性的产前诊断，包括羊膜腔穿刺，包括这个绒毛取样等等，还有就是单基因遗传病加息分析和生育指导，高龄妊娠不良孕产史患者个体化的一个风险评估等等等等啊，还有就是我们多学科协作模式下复杂胎儿病例的一个全程管理，目的我想还是落实到那四个字，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叫做优生优育，是吧？我们既然生了，就要生一个健康的宝宝，所以说提前的所有的这些准备，该做的检查我们都要做到，然后呢，听从医生的一个建议，进行尽量的不漏，对不对？这个不漏是非常关键的，你漏一个的话，你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风险，对不对？
0: 但其实是很难以完全避免不漏这种情况发生的。有一些，你看我刚才有说到染色体的检测，超声的检测，但是染色体也好，超声也好，这就是它的项目呢。在超声下，我们看到小孩的是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有宝宝的骨骼有没有问题啊？宝宝的头发育的好不好呀？或者心脏发育的好不好呀？那各个脏器。

0: 其是不是都存在呀？那这些是结构上的问题，但有一些功能上的问题，比如说视力呀、听力呀，这些在产前是没有办法完全检测到的。产前虽然现在发展的已经很好，但是它也有它自己的局限性。
1: 视力和听力的这我还不知道。
0: 对，这种像是功能，就包括智力，它是要孩子生出来之后，监测才能看得到的。我们在产前是没有办法对这些功能性的问题进行评判的，就包括还有一些神经精神系统发育的，比如说是不是自闭症呀，这些都是检测不到的。
1: 神经包括视力，包括听力，功
0: 智，
1: 能性的东西还是听不到，还有智力，是不是
0: 对，
1: 啊？
0: 智力的因素很多。
1: 好，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我觉得今天跟王浩学习了不少哈，有什么产前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交流探讨。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刚才王浩跟我们讲了，就是关于染色体这个检查羊水穿刺的这个话题。其实这个我觉得比例相对来说还不是特别高，我可以这样理解吗？一般的都是正常的来参加这个孕检的是很多的吧？
1: 对。
0: 但是出现问题的我们才做这个羊水穿刺，是不是？不出现问题的就是循规蹈矩的，我们按照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到最后这个怀胎十月，每个阶段我们都该做什么检查，是不是啊？
1: 嗯。
0: 大部分都是这样。
1: 嗯。
0: 那在做检查的过程当中，你给大家捋一捋呗，因为我们这个今天节目当中也想跟大家就是按照大多数的人群正常的怀孕之后，她需要经历多少次的一个检查？这十个月怀胎了，我都得检什么？我需要做几次？我就像你刚才说到那个 NTA 还是大排畸、小排畸还是什么的，能不能该我们帮我们大家再捋一个正确的思路？
1: 好。
0: 啊，
1: 那我们在早孕的时候，首先是怎么知道怀孕的？可能大部分的女性都是在家就是发现月经没有正常规律的来，然后去用试纸测发现是怀孕了，这个时候是第一次需要去医院，那我们需要去医院进行一些采血。那如果要是孕周达到一定要求的时候，我们可以做超声，早孕超声去确定一下。那早孕超声我们有可能不是一次就能确定是活胎，那我们必须得在早孕超声看到宝宝有心跳，就要看到胎心才算早孕超声确认完成。然后在早孕阶段呢，我们要做一些准备，比如说会提醒孕妇去口服叶酸，叶酸是一个对胎儿在早孕期在12周之内对胎儿神经管发育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那如果要是说叶酸不够的话，没有补充的话，孩子是有一定概率出现神经管发育问题的。
0: 神经管发育
1: 会，对，神经管缺陷
0: 会出现什么情况啊？
1: 就比如说像脊柱裂呀，或者是无脑儿呀，那这些是神经管发育的。
0: 哇，好吓人呢。
1: 对，
0: 哦，这个叶酸是12周以内一定要这个。
1: 叶酸其实应该在怀孕之前，
0: 怀孕之前就开始吃。
1: 对，
0: 如果怀孕之前没吃呢？
1: 那如果怀孕之前没吃，过去的事情也没有办法弥补了，那我们只能说就是尽量确实会有一些女性她，
0: 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当时没想要孩子，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那我们可以考虑吃活性的叶酸。
0: 活性的叶酸是怎么选择呀？
1: 这个都可以，就是或者说我们就是可以自己去参考一下孕妇用的就可以
0: 了。啊，活性叶酸是不是？嗯，好，然后吃叶酸之后进入到什么样的一个检查了？
1: 啊，然后还会在早孕期会有一些孕妇的一些像甲功啊这些方面的检查。那这个甲状腺激素也是对孩子影响比较大的，因为本身我们怀孕之后因为我们怀孕之后早孕这个阶段都知道会有一些早孕反应，这个一般都是因为激素的变化。那首先最明

0: 确的就是血 HCG 它会就是成倍的增高，就是它会增高的非常多。那这个激素它和甲状腺激素，就是怀孕之后这个女性她的甲状腺激素也会因为这个激素的影响而有所变化，所以这个时候去看一下孕妇的甲功有没有问题。那如果有一些孕妇她可能之前没有查过，但是她本身就是一个甲减的状态，那在怀孕之后如果还是继续甲减的这种情况，它会影响到孩子的发育，因为甲状腺激素也是一个对小孩生长发育比较重要的激素。
1: 好的，做了甲功还做什么呀？
0: 对，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抽血项目，就是主要也是为了排除一下孕妇本身有没有一些基础疾病。然后那就到了刚才说的 NT 的阶段、
1: 嗯、
0: NT 是在11周到13+6这个阶段去做的，只有在这个阶段做的才叫 NT。 那这个也是早孕期间最重要的一次超声检查。那这个检查其实在有经验的产前诊断医生、产前超声的医生那边不仅只可以看到 NT， 还可以看到心脏发育的一些问题。
1: 就是不就是做 B 超的时候就可以看了吗？
0: 对对对，这个就是一个超声。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进行，如果这个孕妇本身没有什么高危因素，就像她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孕妇，然后也没有什么其他特殊情况，那她可以进行胎儿染色体的筛查。胎儿染色体筛查它是有不同的方案的，那像我们黑龙江省现在已经有开展了免费的无创项目，那基本上没有就是低风险的孕妇，没有高危因素的孕妇基本上都可以去预约这个免费的无创。
1: 免费的无创是不是就是无创 DNA 的、那个、
0: 对对，是无创 DNA。然后这个是一个抽血项目，是在12周之后进行，但是它也是在12周到22周这个期间进行，也不能时间太长。
1: 那这个在孕产的时候，比如说产前诊断中心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告诉他们及时提示了来做这个检查？
0: 对，正常如果孕妇去医院去产检的话，每一次医生都会告诉她下一次应该去做什么，在哪里做，其实都会说的。
1: 都会说的哈、就跟着思路走就行了。好的好的，做完了染色体这个筛查还做什么呀？
0: 如果要是有高风险的，就是那个这个筛查如果要出现了问题的话，那就像我刚才说的会进入做羊水穿刺的阶段。那如果没有问题，那我们会在20到24周左右做胎儿的排畸超声，也是胎儿系统筛查，就是是怀孕就整个怀孕期间吧，就孕中期最重要的一次系统超声。因为这个阶段孩子的大小比较适中，可以看到就是按照国家的指南嘛，就那些有问题的地方都是就是容易出现问题，就是按照指南标准去看是不是有问题。
1: 那这个是也是超声检查对吗？
0: 对，这个也是超声。
1: 这个也是超声。叫排畸超声。
0: 对，胎儿系统筛查。
1: 胎儿系统筛查。然后呢？
0: 然后如果这个也没有问题，那有的医院它这个系统筛查和心脏超声是分开的，那它可以在家做一个胎儿心脏。这个胎儿心脏超声是在孕28周之前做的。那有的医院它的排畸超声是和心脏超声一起的，那就可以一起去做。然后这个阶段之后就到了孕晚期，孕晚期就后面之后24周之后好像还应该是还有一个那个糖耐量测试。
1: 糖耐量测试。
0: 对，这个是筛查孕妇有没有糖尿病的。
1: 这个是很关键的，因为现在我们感觉到就是孕妇在怀孕之后有的时候得那个妊娠高血压呀、或者妊娠糖尿病的比较多呢，还是不是跟他们饮食也有关系？是不是？
0: 对，跟我们现在生活、
1: 都有关系。
0: 对，
1: 这个是晚期的时候要做一个糖耐量的测试，
0: 这也是在中期24周到28周
1: 24到28周时间做，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然后基本上就差不多这些了。
0: 然后就到了孕晚期，孕晚期有一个28周到32周的也是排畸超声，这个我们一般来说叫小排畸。这个阶段是对大排畸的一些查缺补漏。比如说有或者是还有一些问题，特别是像参老师增宽，它在孕晚期出现的比较多。就包括那个胎儿长骨的增，就是发现胎儿长骨短小了，这个也是在孕晚期可能看到的也比较多。或者孕妇本身有一些什么疾病，或者可能导致生长发育受限，也是在孕晚期发现的比较多。但他们可能在孕中期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孕晚期会发现一些问题，那我们也要评估它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如果非常严重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认为他可能是 染色体或者是单基因病或者遗传这方面的，那确实是也要跟他充分的沟通，看能不能做羊水穿刺。
1: 哦，那那个侧脑室增宽是个什么意思啊？
0: 侧脑室增宽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胎儿超声软指标，它是侧脑室是孩子超声颅内的那个两个腔隙。那如果它增宽的话，并不代表小孩一定有问题，我们要看它的增宽的程度，然后要看它就是我们会让他去复查看增宽的幅度，比如说它是有标准的，比如说10到12毫米它是轻度增宽，那是正常来说整个怀孕期间它应该小于10毫米。
1: 哦哦哦，
0: 就是双侧侧脑室都是这样的，无论它是什么孕周它都应该是小于10毫米。那如果它在10到12毫米这叫轻度增宽，那在12到15它叫中度增宽，那超过15就叫脑积水。对，
1: 哦，超过15叫脑积水了。
0: 对，
1: 哦哦哦，
0: 那这个原因也是很多，也是要一项一项排除，会有一些是生理性的，轻度增宽的，其中轻度增宽中会有一些是生理性的原因，但这个是没有办法明确的告诉他什么是生理性，我们只能一项一项去排除。
1: 明白了，基本上这些到了最后的预晚期就是这些检查了，是不是？
0: 对，然后后面就可以正常的就是进胎心监测呀。
1: 胎心监测，胎心监测有的时候只要有胎心了，就每次都要监测吗？还是几个月开始胎心监测？
0: 到孕晚期的时候，30多周的时候开始。
1: 哦，孕晚期
0: 对对，
1: 这个胎心监测。
0: 因为我们之前正常产检的过程中，我们每次也会给孕妇去听胎心，然后去量血压这些，那这些都是基本的。
1: 基本的，就像我们做体检似的，量个血压，测个血糖是最基本的，整个身高是不是？
0: 对对对，身高体重这些，对。
1: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哎呀，我今天像一个小学生一样，跟我们的王浩学习了很多很多。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了解更多的知识啊，对我们的家人，当有这方面需要的时候，我觉得总是能用得上的，是不是？最起码的，你这个健康的体检意识你要跟上，最起码你要跟住了。家里有孩子怀孕了，你就要跟住一个产前诊断的这样的一个老师，你跟住他。每一次做什么检查，他会告诉你12周来、13周来、16周来、24周来、28周来，你就每一个阶段你都做好监测就好了，是不是？然后呢，我们都共同努力，让每一个人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这是我们的最终的希望努力的方向，是不是？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了。非常感谢王浩给我们做了这样一期节目科普啊，虽然不是那么特别的普惠大众哈，但是我觉得对于家里想要宝宝的，因为你看我们去年结婚也是个高峰嘛，今年又到了一个要宝宝的高峰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大家有这方面需求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多听听我们的冰晨医生，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来关爱我们的妇女儿童，或者是我们的成人各个方面的一些健康状况，让这些科普深入人心，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就能想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就能够找到我们的专业性的专业老师，好不好？王浩今天就交流到这儿，再次感谢你，辛苦了，再见。
0: 嗯。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浏览经济焦点，追踪经济热点，新闻早班车。听遍天下新闻，感知身边冷暖。新闻早班车。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新闻早班车。来关注热点新闻。现在呢，大家越来越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了，也衍生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健身方法，比如说啊，吊脖、倒立、悬挂。不过这些运动啊，稍不注意就会对身体造成巨大的伤害。首先说这个吊脖，人的颈椎能够承受的最大重量在25公斤左右。那吊颈健身呢，有可能直接损伤神经和脊髓，还有可能会引发其他一系列疾病。还有一项运动360度单杠回环啊。老年人本身啊，就是韧带肌腱组织弹性变差，关节活动范围小，再加上骨质疏松症、肌肉萎缩等等，如果运动时不注意啊，肌肉、韧带、关节都很容易受伤。单杠360度旋转这些高难度动作，手部松脱的话是容易出现意外的。再来说说倒立悬挂，老年人多数会伴有一些高血压或者心脑血管疾病，如果本身患有此类疾病，倒立会让我们的脑压进入一个提升的状态，就可能会触发隐匿性疾病，造成严重的后果。此外，老年人相对来说骨骼更加脆弱，频繁做这类动作呢，可能会导致肌腱损伤、韧带撕裂，甚至是关节部位受伤。其实咱们老年人的健身形式啊，并不一定非得这么另类，而且呢，也可以多样化，根据自身条件来选择。哎，门球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门球运动量不大，老人打门球呢，可以加速新陈代谢，消除孤独感，使人心情舒畅。门球还有一定的什么竞技性，那运动的人呢，需要用脑力来考虑战术和整体配合，既能强身健体，又能激发脑力，防止老年痴呆啊，是一项有益身心的项目，可以经常参与其中。怎么样来打好门球呢？如何来兼顾健身效果和运动安全呢？我们来听听专业人士的建议。门球适合全年龄段人群的参与，两类人群需谨慎参与，一是有较严重的腰间盘突出、肩周炎、急性期的人群，身体反复扭转，还有就是挥锤，这些动作容易加重身体不适。第二是平衡能力比较差啊，容易跌倒的人群。那么如何选择装备？新手呢，可以选择伸缩式的球锤，根据身高来调整锤柄的长度，以整体重量适中，握把防滑舒适为宜啊。那么避免球锤过重，来加重腰和肩的负担。打门球的时候，最好选择平底防滑橡胶底运动鞋，腰部不适者可以佩戴护腰。参赛时，鞋体不得自行加装防滑条、定位块这些附加物啊。我们来说说这个规范动作，两只手一上一下，哎，握住这个锤柄，间距在15到10厘米之间。那可以根据手臂的长短来进行微调，手虎口朝下，中指、无名指、小指自然啊裹住这个锤柄，手臂自然放松，双肩放平啊，不要耸肩。入门基础姿势啊，站姿是双脚左右分开与肩同宽，脚尖方向平行于击球的方向，然后呢，咱们这个膝盖微弯，腰背自然向前微弓。瞄准啊，瞄准的时候要让目标包括自己的球以及锤头三者处于同一条直线上。击球的时候，哎，大臂带动小臂向前发力，手腕控制球锤的出手角度、幅度，发力柔和匀速，击球瞬间保持球锤的稳定，切勿啊挥锤过猛。然后这个入门阶段呢，就是重点练习挥锤和定点直线击球，距离自球1米到5米摆放目标球啊，那么反复的瞄准击球，
固定站姿、握锤、瞄准这些基本功。进阶训练就是加5米到8米，就是距离上给它拉长，把控力度，然后重点练习送球到位、近距离擦球这些技巧。单次运动时长最好是在一个小时左右啊，不要过度疲劳。其实很多很多的运动呢还是都非常适合老年人的啊，所以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不要就是玩一些比

比较另类的，这个有场地的要求啊，对，是有场地要求。实际上它这个场地呢，跟你刚才我们不说了吗，跟你这个入门阶段还进阶阶段呢这个距离有关系。你比如说你就是入门阶段的话，你就准备1米到5米之间这个场地就可以了，咱们基本公园还是能够做到的啊，能够做到的。

还是同样啊，给大家一个提醒。最近呢，在云南发生一件事情啊。前一段时间啊，就是周爷爷啊，到农贸市场，流动摊位上买土豆，本来应该付101元，结果他扫码支付的时候呢，不慎多按了一个零，付出了1001元。老人当时没觉得有异常，然后他翻自己账单的时候呢，就发现自己多付了900块钱。因为老人不认识摊主，然后呢，事后前往购菜的地点寻找，但是摊主早就已经不见了。然后他尝试通过收款微信联系对方，但是也没有收到回复。无奈之下，老人只能前往派出所向民警求助啊。难题是什么呢？交易地点属于市场外围的监控盲区，摊贩没有固定摊位，这个卖完货就会离开，那怎么办呢？民警就是一方面走访商户和摊贩，摸排摊主的一些相关信息，另一方面根据老人描述的摊主的体貌和摊位特征，调取市场周边的公共监控视频来寻找。然后走访之中呢，哎，果然发现了有一个人啊，就有可能啊，就是是这个摊贩啊，然后这个几经周折吧，可以说找到了这个摊卖土豆的这个摊主，摊主当场核对收款记录，确认当日多收了900多块钱啊，现场如数奉还。那么这个周爷爷也是为民警啊，为派出所送来一面一心为民失而复得的锦旗，向民警表达谢意啊。当然民警呢觉得群众利益无小事，哪怕只是几百上千元，只要有一丝线索，要尽力的帮助群众挽回损失。但是我们在这里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就是老年朋友，在使用智能手机，手机扫码付款的时候，付款之前一定要核对金额，交易完成之后可以尽快的查看账单，如果遇到错付钱款，越早报警越容易挽回损失啊。有人说，别说老人家了，我们年轻人900块钱也心痛啊。别管是多少钱，这都是咱们自己挣的辛苦钱，所以说呢，多付钱没有必要，所以大家尽量避免这个事情。我记得经常看那个网上有新闻，就是说喝多了，然后给人家司机把密码付出去了，密码得6位数吧，对不对？把密码付出去了。所以这种事情呢，其实年轻人里面也有啊，也有。那当然他可能是处于那种不太清醒的状态下啊，付错款了。但是尽量的，大家一定要核对一下自己付款时啊，这个钱额到底是不是对的啊。

来关注体彩啊，这个刷到彩票推介短视频的时候呢，看评论区有人喊带我一个啊，顺手也发了句求带。几分钟之后呢，私信弹出来，亲，进群免费领彩票秘籍哦。心想反正也不亏，就进呗。真的不亏吗？ 一个群， 一个APP， 几笔小额返利，一次操作失误，一笔投资修复，几十万，就这么没了。这是真实案例啊。最近房山检查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起真实案件，小明在某彩票推介视频底下留言，带我一起买，之后被拉进一个群，对方声称群内中奖率在 80% 以上。 刚开始小明啊，确实尝到甜头了，几个小任务做完呢，返利到账快啊。 但是很快呢，就陷入了骗子套路，一句操作失误，让他不断往里砸钱，还指啊，就是买了一堆品牌手机寄回指定地址当做实物注资，直到对方失联，小明才醒悟过来，但那时39万多元已经进了别人口袋了。小明购买的7部手机由董某按照上线指示接收并转移啊。 那这个董某最终呢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最终呢董某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罚金6000元。咱来解析一下他这个骗术啊，小明深陷骗局，或许就是始于试试也无妨的念头啊。首先呢撒诱饵，骗子利用彩票推介视频在评论区钓鱼。 再用高中奖率拉高吸引力，最后靠真实到账的小额返利瓦解戒心。还有死循环套娃，猎物上钩之后呢，立马安排，哎呀，操作失误，这个移动结账户呢需要注资来修复，就无限循环套餐，加大成本杠杆，让人不断砸钱，同时呢寄予希望，等猎物没钱了，骗子会换一套话术，比如说。

说实物注资也能修复账户，给人虚拟的希望，让人不惜通过银行贷款、支付宝借款等方式来套取资金，继续投钱。所以说，防骗要记住三条：所有做任务返利的彩票群全是诈骗，从操作实物到注资修复都是骗子的套路。第二条，无论对方以何种理由要求购买贵重物品，交付现金寄往指定地点或交给他人，无论借口是什么，全是诈骗，一定要立刻报警。第三条，遇到可疑情况，拨打110或反诈专线96110，别想着啊，再等等，看能不能把钱要回来，等来的只会是更大的窟窿。所以说，提醒大家，贪小利吃大亏，那些高中奖励做任务返利提现、注资修复的连环套，最后都通往一个结局，就是自己的钱进了别人的口袋。所以呢，一定要记住，天下没有白给的甜头，只有白给的跟头啊！大家一定要切记。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我爱漂亮，
6: 我爱小猪佩奇，
7: 我爱我老婆，
5: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8: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超，
2: 上汽奥迪的全家，
0: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了啊！而我们今天互动一个话题啊，就比如说开惯 SUV 或者开惯轿车之后，为啥你就不愿意再开轿车或者 SUV 了？啊，来说这个话题啊。就比如说你现在开惯的是轿车啊，你就为啥不愿开 SUV 了？或者你现在开的是 SUV， 为啥不愿开轿车了？反正呢，其实呢，终归都是一个习惯问题啊。很多人都是也开过轿车，也开过 SUV， 其实开啥呢，可能大差不差啊。但是呢，其实你就是开习惯这个车的时候，你再开回去，哎，那个第二那个、另外一款车型的时候，你就稍微有点不适应。但有些人他不一样啊，就有些人就是我就不愿意开 SUV 啊，就霸劲。有些人就是我不愿意开轿车，太矮啊。有没有这样的？反正就是你现在开这车啊，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哎，我不愿意开那个车，那个车可真不愿意开呀，为啥啊？来聊聊这个话题啊。首先问全家吧，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作为女司机来讲。
2: 嗯，我是从轿车换到 SUV 的时候的话，考虑到是一是空间
0: 啊、
2: 就是别顶头，
0: 嗯，
2: 因为我老公身高比较高一点，就是不能顶头。二的话是，
0: 你是那个轿车换 SUV 是吗？
2: 轿车换 SUV，然后空间上来讲的话，就是后排的空间能大一点，然后后排也不顶头，
0: 嗯，
2: 然后底盘稍微高一些。
0: 哎，你买车的需求就是完全就你老公是你们家最大个了，
2: 对，
0: 只要他不顶头，这空间就够用，
2: 对，所以说、
0: 那得一米九吧？
2: 没有，一米八十多。就是对于这个空间和头部要求和后排这个头部要求比较多，因为孩子在后排坐着的话也得舒服，能伸得开。
0: 所以说你换 SUV 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有孩子，还有就是这个老公的这个身高的问题啊，所以你还是喜欢 SUV 的是吗？
2: 对，相比来说我们家需求的话就是 SUV 比较符合。
0: 家里人在这个啊这情况在这摆着呢。
2: 对，
0: 你像有一些那个比如说身高不是有这个就是非常硬杠要求的条件下，其实 SUV 对于很多家庭是非常够用的。
2: 对，
0: 哎，那你最后选的是什么车呢？我想问问，就是空间高度也有，宽度也有，空间又大。
2: 嗯，小车，小车
0: 啊，小车啊，但是就是也是非常足够用，空间是很够用的啊。好吧，那个来大家来说一说呗，大家来说一说，就是你现在开着什么车啊？为啥不愿意开那个车了呢？超哥呢？超哥最近刚换的。这个SUV 以前是开轿车的是吧？
1: 对，
0: 以前开轿车，现在开 SUV 了。哎，你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现在应该是感受最深刻的时候了。
1: 就是开完这个 SUV 再给开小车轿车的话，就感觉坐地下那种感觉。
0: 你现在开不了轿车了？
1: 不是开不了，就是刚开进去的。
0: 对，就是说你现在开轿车是不是感觉有点不太适应了？
1: 对，刚开进去就感觉
0: 有点太矮了，是不是、啊？
1: 对。
0: 但你现在你都开过了。而且都是你自己拥有的车，那你更喜欢开轿车还是 SUV 啊？
1: 嗯 ，SUV 还好一些吧。
0: 还是愿开 SUV 高一点哈。
1: 对。
0: 我记得我那时候从轿车换 SUV 的时候，我感觉所有的人好像从我腰这个位置窜过来的。
2: 视线就高了。
0: 对，视线高了。我觉得所有的车从我腰这个位置，就这个位置过来的，就是有一点，虽然也没有很高，现在看也没有很高，就那时候那种感受比较明显啊。说开完轿车，威说开完轿车我根本不想开 SUV， 开完轿车根本不想开 SUV。 哎，你看有相反的，有喜欢轿车那种操控感和那种舒适性的，是不是啊？哎，轿车跟 SUV 我有点忘了，
1: 轿车
0: 是，轿车
1: 比 SUV 好停一些，
0: 轿车好停一点。那轿车就是比如它伸腿啊各方面的，会不会感觉有点窝的慌？对于你这种大长腿
1: 不窝，
0: 轿车反而不窝，
1: 也不窝，
0: 也不窝。
1: 对，
0: 但我觉得轿车就是坐后排舒适度还是比 SUV 要好一点，是不是？
1: 嗯，看多大车型嘛。
0: 反正轿
1: 车后排窝腿，
0: 轿车高个子吧，就是感觉有点。你看我一点感觉没有，我感觉坐轿车，我在后面我还能躺着呢，就在后面可舒适了，可舒适了。嗯，有没有跟我一样呢？ 歌好听啊。来，咱们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啊。然后新朋友可以加我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迟蕊的全拼889。其实针对上汽奥迪来说，是不是也有相对来说给大家像你说的既有空间又有舒适性的这种轿车推荐一下？
2: 嗯，轿车是有的。轿车咱们如果说是对空间要求比较大的轿车的话，可以看到咱们的 A7L， 现在就是它的价格非常合适。先说价格，价格是起步价是262800，能买到一个 C 加级的一个轿车。整个车长的话是5米076，而且整个外观的设计的话也是一个宽体低趴的一个轿跑的一个设计，全系都是标配的是无边框车门，高清矩阵的 LED 大灯，这个是全系标配的。而且入门的话就是高功率的4.5版本，两驱版本的豪华版的话，现在优惠完起步价是262800。第一排和第二排的乘坐空间都非常的舒服，因为毕竟空间在这块儿呢，车长尺寸是大的，轴距是3米026。第二排的话，坐的舒适性是非常够的，腿部空间、头部空间都够用，而且后备箱的空间也非常大，非常适合家用。然后如果说是一个人单身用车的话也没问题，因为它非常时尚嘛，就是年轻的都是可以接受这款车型的，现在价格也非常的合适。那如果说是空间够用就行，不用特别大，在后排也不用翘二郎腿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咱们的 A5L 的话，现在起步价优惠完是25万出头，它也是一个 B 加级的一个轿车。就是咱们家的轿车设计的话都是无边框的车门，而且它是最新的一个外观的一个设计语言，就是咱们整个的是一个贯穿的一个 logo 灯，然后后排的话是一个贯穿的尾灯，就整个从灯光上来讲的话，就是让你识别度非常的高。而且内饰的设计也是奥迪油车最新的一个设计语言， 3D 的一个环绕屏和副驾驶的防窥屏，包括整个内饰的一个科技感还是非常高的。这款车型的价格现在也非常合适，如果说是对于舒适性选择，包括外观时尚运动，都可以看到这两款车型。那如果说是你想要空间更大的，然后还想油车，那就是咱们家的 Q6 了。对，如果说对于 Q6

0: 致一些，小巧一些，有个性一些，对于外观的话非常有设计感的话，可以看一下咱们的 E5 Sportback， 这款车型现在也非常的合适，优惠完是20万5千9起。
1: 无论是说价格还是车型，其实还是能够覆盖很多人群的啊。所以说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联系我啊，我的个人微信是驰蕊的全拼889。这边说我平时喜欢激烈驾驶多一些，感觉轿车操控要比 SUV 好一点，侧倾小，而且轿车真是颜值高啊，没办法舍弃。其实你说同价位来讲，轿车是不是配置相对来说比 SUV 要更高一些，
0: 更高，
1: 内饰更高级一点啊？
0: 对，更高一些。
1: 对，反正其实我个人也这种真切的感受，就是相对来说，你比如说同价位，假如都是30万级别的车，你看那轿车吧，相对来说感觉它好像内饰就感觉更精致啊，然后呢，配置好像相对来说高一些，然后 SUV 呢，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的高啊，这个就是可能咱们基本上是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它就是这个样子设计啊，就是这样，可能是真的是，可能用料省，是这样吗？说轿车颜值高就是没有办法舍弃，反正我觉得轿车咱别说大个，咱就说正常普通个啊，我认为在咱们东北啊，1米88以上就是大个了，1米85都不算大个，普遍身高是吧，超哥？你1米8几啊？
2: 我1米78。
1: 啊，你都没有1米8吗？
2: 我一直1米78，但是我没找过特别精准的测过。
1: 你？但你看起来你好像一米吧，你
2: 用单位那个米尺测是1米80多，但是我认为我自己一直是1米78。
1: 你应该是长个儿了，应该感觉
2: 有可能
1: 你目测怎么也得1米8或者1米8吧，怎么也1米8左右啊。能承认自己1米78，但是绝对没有人敢承认自己1米79，都约等于1米8。
2: 对，
1: 你没发现咱们没有1米79的人吗？你除了1米78的，就是1米80的，没有1米79的男士。
2: 现在的孩子身高，我感觉1米80多，1米8左右吧。
1: 太正常了，是吗？
2: 对，
1: 太正常了。是，
2: 那我像我这种1米78的，应该算矬子了。
1: 是吗？但现在有很多人，就是很多小朋友，你看父母身高，比如说都不高的，那小孩也都能奔到1米8。我觉得现在孩子真是长得有点，都已经是基因突变了。
2: 前几天我
1: 现在小孩怎么长这么高？
2: 他们做那个体检吗？
1: 嗯，
2: 不能测身高吗？我问他，我说姑娘量你多高了？他说的是1米7。他说我们班有个男生1米92。
1: 哎呀妈呀，
2: 测身高测到1米92了。
1: 都矮不了。你姑娘初四都已经1米7了。
2: 对。
1: 还能再长吧？
2: 应该长不了啥了。
1: 长不了啥了。你基本但这个儿够用了，女生这1米7就算大个了啊。但就说这个男士们可能1米88以上，感觉就是个子已经就有点鹤立鸡群的啊，这个个子身高1米85左右，就是正常开车的话，其实轿车感觉有点屈腿了，可能就是轿车感觉还是有点窝，是不是啊？开车的时候，那你像我们这种女孩子啊，女孩子其实我感觉开轿车就是真是舒适度挺高的，你觉得呢？
2: 但是我看着好多就是女生都愿意开大车，就这种。
1: 对，女生她会有这种心理反差，对
2: 对，
1: 她越娇小的女生她愿意开大车，但是反正我就是说，如果女生开，她绝对没有身高屈腿的这个限制的话，还是开轿车更舒服一些。原来只有轿车的时候呢，以为开长途 SUV 舒服，后来买了轿车，感觉开长途轿车不累啊，而且舒服，开轿车会好一些，是不是？15年考完驾照，选自己的第一辆车，坐进轿车出来再坐 SUV， 到现在换3辆车都没再考虑过轿车。你咱身高有的时候真的决定了车型啊，它有一些车它真的好，但是你这身高你真是开不了。加我微信啊，各位，驰蕊的全拼889，加我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驰蕊的全拼889，然后咱们可以留言互动啊，在群里面或者私信我都可以。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啊。然后呢，有关于这个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来咨询啊。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啦，迟蕊的全拼八八九啊。迟蕊的全拼八八九，大家加我微信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经济群。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说的是，哎，你无论是开过轿车还是开过 SUV 之后呢？哎，你为啥再开不回去了？啊，来说这个话题啊。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进